0: 伤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华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水润万家，
5: 情系你我，
6: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2026年5月16日至22日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本届活动的传播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徐州疾控提醒您：餐桌有营养，家庭更健康。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哈，我们的电话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我们的就是视频号里啊，叫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行业的行啊，风气的风啊，直接呢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也同时呢可以随时留言，有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的后台，我们记者呢会随时关注，然后把您的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啊。这样我们本周呢是这样安排的，今天是中级人民法院，明天是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本周三是徐州市第三中学，本周四是全山区人民政府，本周五是徐州市司法局上线啊。各位有问题呢，我们节目之外呢每期都会有一个节目预告，会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是在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随时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

0: 是可以的啊。另外呢，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呢，还有一档节目《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啊。这档节目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哈。也可以把问题呢，您可以提前告诉我们下午节目的主持人，这样呢会转到我们早上啊。比如说我们中央人民法院，那这样的话有问题呢，也可以在早上直播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好，这样我们的电话呢是8080-9393啊，提醒各位。好，上周呢铜仁区政府上线的时候呢，我们记者小南到现场了解一个我们常先生反映的问题。常先生是铜山区房村镇大沟里村的村民，他说因为这个村里下水道堵塞呀，导致房屋被淹，希望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小南到现场了解一下。小南。
1: 你好主持人。给大家说一下整个一个采访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上周五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就跟随铜山区房村镇的相关负责人来到了现场。那么我在现场看到，在常先生家西墙外侧大约有几十米的位置是存在坑塘一处，那坑塘也连接着一个，确实有一条沟，这个呢是在丰水期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村里的积水都是从这里开始往外排。那么常先生家的整个院落呢，整体是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整个院落呢，在最西边处呢，应该是最西北处有唯一的一个排水口不畅，里面呢我看大概也有不少的这个泥土，所以呢下雨是非常容易积水的。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当时一同在现场的铜山区房村镇镇长李志国表示，他们就是会首先从这个常先生家院外下水管的问题，他们已经是进行了一个疏通，而和下水管相连的这个坑塘，下一步呢他们也会进行修整，确保坑塘的蓄水功能以及排水功能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常先生家院内的情况呢，当天在现场的时候，包括我们已经都和常先生做了一个积极的沟通，最后呢也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首先呢，我们也是建议常先生可以在自己家的院落首先凿一条这个排水沟出来，以便于下大雨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水啊顺利的往这个下水就唯一院落的这个排水的地方去走。另外一个呢，也建议他在这个地势比较低的西边的这个屋子呢，也可以加一个门槛儿，以便于在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水啊就不自动的往这个西边的屋里排了。那下一步呢，在这个李镇长也表示了，说在雨季的时候，他们会及时关注常先生家的这个状况，会结合常先生家雨季到来之后这个实际的状况，再做一下相关的工作。那么关于这个常先生家的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主持人。
0: 好的，好，这个后续情况继续跟踪调查。好，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09，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我们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单云娟，我们立案庭庭长韩梅，民一庭庭长孙庆，民二庭庭长张慧雅，知识产权庭庭长李维帆，民四庭副庭长胡元静，行政庭庭长张衍亮，审判监督庭庭长邱德祥，刑一庭庭长王宏卫，执行局综合协调处处长曾海伟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我们审判委员会的专委单云娟，单专委你好。
2: 好，这个感谢徐州市民及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对徐州法院的工作支持，欢迎各位热心听众拨打电话咨询问题，向法院提出有利于全市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意见和建议，谢谢。
0: 好，这样那个单专委，我们有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请讲。段女士，请讲。
3: 啊，谢谢。还要说什么提出什么问题？
0: 你电话刚刚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现在不清楚你大概是什么事情。
3: 我的事情就是一个就是我公司里边对吧，挪用公款，就是说我强烈要求要把这个处理好，把这件事情汇回我们的单位。
0: 你自己对你。

0: 你的事情非常清楚，但是你现在我们不清楚你是个什么事儿，你强烈要求，然后你是不是这个事儿已经到了法院了，还是什么情况？
1: 啊，到了法院了，现在到执行局了。
0: 啊，怎么着了？什么时候去的执行局？
1: 啊、
0: 你案件号是多少？你现在一讲的话，现在有那么多的案件，真的，你说叫哪一个法官现在告诉你这个事情怎么处理的？说不清的。
1: 案号我的感觉哈。
0: 你什么时候的案子？喂，段女士，还在线吗？喂，那电话怎么突然断掉了啊？我们来接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哎，领导你好，是我吗？
0: 哎，是你电话，请讲。
2: 哎，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我这去年呢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对方呢是全责，就是我也起诉他了，起诉他呢，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就是叫对方赔我钱，但是呢，现在呢，他就是一分钱也没有给，没有给呢，就是我申请这个强制执行，但是人呢找不到，找不到这个人，我想问一下，找不到这个人情况下好执行吗？这个钱怎么才能要回来？嗯，
0: 好，这个问题谁能来？
3: 曾处，给答复一下。嗯，
4: 好，这位听友。感谢你来电呢，参与热线。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许多的申请执行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执行工作之中呢，有很多呢，案件找不到这个被执行人。你刚刚说的说找不到被执行人有哪些手段？我们一般呢找被执行人呢有三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呢是法院去。依职权去调查到被执行人的住所地，到被执行人可能藏匿的地方去调查。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申请执行人呢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下落。第三种情况呢，就是通过我们向联动机关如公安机关呢来协助查找这个被执行人。还有一种呢，就是需要申请执行人呢可以申请悬赏执行，向社会公众呢发动社会公众来查找这个被执行人。我不知道这几种途径你都是否清楚，特别是悬赏执行你有没有向法院进行一个申请？
2: 这个我倒不知道，我去听说好像能什么什么联动说的需要交什么钱能什么联动执行啥的，但是这个人就是找不到，不知道跑哪去了。
4: 不是交钱，联动呢是我们法院呢向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呢然后发出联动协作的这个函，由相关的机关帮助我们查找这个被执行人，这是不需要交钱的。而悬赏执行呢是你需要向法院申请，如果说社会群众举报人呢发现这个被执行人，作为申请执行人呢要支付一定的酬金。
0: 问一下曾处，他提到他没提到这个悬赏的问题，他是问有什么样的方法？因为他听说有一种什么什么联动，
4: 联动
0: 就是这个，
4: 就是联动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对于
0: 悬赏是吗？
4: 不是，查找不到的这种被执行人呢，由我们法院呢，然后向我们法院提出之后，我们法院呢与公安机关呢，然后建立的一种查人扣车的一种，
0: 他可以申请用这种方法吗？
4: 可以，可以。
0: 还有什么问题，朱先生？
2: 那我怎样去向法院申请这个呢？
4: 你向法院提出申请，如果呢你具体的不知道怎么去申请，线下呢你把您的案号和你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安排所在的执行法院与你第一时间联系，你看这样行吗？
2: 行，好的，谢谢您领导。
0: 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接部电话。你好，张先生，你好，请讲。喂，这个又断掉了，我们来接下一步。你好，耿先生。
5: 喂，你好，
0: 是耿先生还是张先生？
5: 是的，是我。我姓耿，耿，我姓耿。
0: 请讲。
5: 你好，是这样的啊，我是鼓楼区山南小镇的居民。开发商的话呢，欠我们违约金。现在该办理房证的时候，他要求我们必须签字放弃违约金，才配合我们办房证。否则的话，扣押着我们的发票，扣押着上访申请书，不给我们办理这个房证。这件事情我们到鼓楼区政府的信访局、住建局都去反映过，但是都没有办法解决。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到鼓楼区法院去起诉这件事，起诉我这个开要润泽置业。
0: 嗯，
5: 我们去起诉的时候，鼓楼区法院不给我们立案，给我们的答复就是领导研究了不予立案。我就不明白，你我们来打官司，你为什么不给我们立案？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来老百姓来打官司，那你法院把这条路给我们堵死，不给我们立案，那这个公平正义在什么地方？
0: 你这样，耿先生，
5: 我们到徐州市，
0: 为什么就是？你接着说。
5: 啊，我们到后来到徐州市中院去反映这个鼓楼法院不给我们立案的事情，咱们市中院也协调过了，最后鼓楼区法院还是在拖拖拉拉，不了了之。上周五给我们答复是啊，我马上召集一个三方会谈，跟你们协调这个事儿。我们不需要你协调，我们只需要你给我们一个判决。事情很简单，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你给我判决，我拿着你的判决书去办房证就可以了。
0: 嗯，
5: 是这样的。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鼓楼法院不给我们立案。
0: 嗯，
6: 好，请海梅庭长解答一下。
7: 好，这位听众你好，就是这个山南小镇的这个业主没有这个上房好多年了是吧？
5: 17年上的房，17年
7: 上
5: 房，差不多19年。
7: 然后因为种种原因，房证一直没有拿到手，是这个意思吧？
5: 去年已经开始能办房证了。
7: 啊，去年开始。
5: 去年能办房证。
7: 就是部分业主已经开始办了。
5: 全部房证，全部业主都可以办房证，只是开发商欠我们的违约金，他要求我们必须签字放弃违约金，才配合我们办房证。我们当然不愿意。不愿意的话，他就扣押着我们的发票，扣押着我们的。
7: 据您所知，您的邻居啊，有没有办到？就是房证有没有办到手啊？
5: 很多人办到了，很多人没办法，耗不起就签字放弃了。然后还有大概有几百户、上千户，还有人没有签字。
7: 啊，就是
5: 没签字，我们不签字，开发商就不给我们发票，不给我们上房申请书，我们就办不了房证。
7: 就是鼓楼，你们到这个鼓楼法院应该是到鼓楼区综治中心，是这个地方吗？
5: 鼓楼法院立案厅那个王涵接待的我们。
7: 我知道你们具体去的地方应该是鼓楼区综治中心，然后我们法院的诉讼中心是已经入住了这个中心的。
5: 我们去的鼓楼区法院，鼓楼区法院。
7: 直接到的鼓楼法院。
5: 对，鼓楼法院接待人叫王涵，这名字我听清楚，叫
7: 王
5: 涵。
7: 王厅长接待过你们了。然后呢？
5: 他是
7: 个
5: 助理吧？
7: 这个、
5: 他不是厅长，他可能是助理。
7: 啊，王
5: 涵的助理吧，可能是。
7: 王涵是负责人，是负责人啊。王涵
5: 负责人是吧？
7: 负责人。
5: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也是很正直的说，他凭什么不给你们办房证？就应该给你们办。第一次说，第二次我们再去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不予立案。我说你为什么不给立案？说我们领导研究的不给立案。
7: 行，那就是说你们现在的诉求是要求办理房证，是吧？
5: 我要求办理房证，因为开发商不配合我们，那我们后来是鼓楼区住建局，告诉我们说，你们到法院起诉，拿着法院的判决书，直接绕过开发商就可以去办房证。那么我们到鼓楼法院的话，结果鼓楼法院不给我们立案，我不明白为什么。
7: 就是你的诉求，就是诉讼请求提出的，就是要求被告是开发商，是吧？然后要求
5: 被告是
7: 开发商。这个配合你来把房证办到手，是这个诉讼请求，
5: 是
7: 吧？然后
5: 只有这个，我们违约金的事都没有提，因为如果提违约金的话，法院更不给我们立案。虽然我们连违约金都没有提，只是说要判定这房子是我的，我拿着判决书去办房证，就这一点要求。
7: 好的，那这个你们这个诉求呢，线下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这个让鼓楼法院把你的这个诉状呀这些东西梳理清楚。按照你说的这个情况，
5: 我们
7: 应该是可以立案的。嗯，但是呢可能
5: 你们立案的规定，
7: 嗯，
5: 我知道你们立案的时间规定应该是7天要给予立案，或者不立案的话，你要给我一个不立案的就是那个什么书，说明书，是吧？
7: 嗯，
5: 我们四月份去鼓楼法院的，到现在马上2个月时间了。
7: 在这期间，就是刚才为什么问你是不是到了综治中心，还是到我们的鼓楼法院？
5: 鼓楼区法院。
7: 您刚才也说了，像你这种情况，你们小区可能还是挺多的人，都没有拿到房证，是吧？
5: 对，很多人不愿意向开
7: 啊，
5: 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向这个黑心的开发商低头，所以说我们去起诉
7: 啊。 就是像这样
5: 吧，我们只希望法院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对吧？
7: 嗯，好，就是你的诉求我们也听清楚了，就是你们只要求把案子立下来，然后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结果，你好顺利能拿到这个法证，
5: 你给我一个公平的，
7: 是这样的。
5: 对，
7: 但是刚才你也说了，这个事情呢，你们小区不是你一位业主，应该是比较多的业主，中间呢，
5: 我们当时，
7: 嗯，
5: 我们当时很多人到鼓楼法院去，一起去递交的诉状，
7: 嗯，
5: 不止我一个人，很多人一起去的。
7: 是的，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啊，鼓楼法院呢也不是说什么工作都没有做就拒绝给你立案，中间也协调了相关的部门，包括开发商，然后想把这个事情呢
5: 你好，你好，这位领导
7: 啊，
5: 这位您老领导，我再说一下，
7: 嗯，
5: 当时这个王厅长是人员厅厅长，王厅长告诉我们啊，跟你们协调好了，你们到鼓楼区住建局找某一位局长去吧，结果我们又回头找到鼓楼区的话。找那个局长，人家说我不知道，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没有人给我说话。
7: 嗯，那可能是在、这个、
5: 人家都不知道。
7: 这个
5: 他就一句话把我们打发回去了。
7: 沟通过程当中，你这样，我们来责令鼓楼法院把这个事情呢给你处理好，顺利把案子给你立下来。然后
5: 因为说实话，
7: 嗯，
5: 鼓楼区法院是归你们中院管理的，我们没办法，只能到你们中院去找你们。上次找了一次以后，我反过头来我们又去找鼓楼法院，鼓楼法院还是这样的，就是一句话，上周五说的。啊，我跟你召开三方会谈，跟你们会谈，我不需要你会谈，我只希望你给我立案，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就可以了。
7: 嗯，好的，线下我们这样，让鼓楼法院把你们的这个起诉材料这个梳理一下，然后线下我跟你联系，好吧？
5: 嗯，好的，好，谢谢。
0: 刚才立案庭的这个韩庭长跟你解释，之所以是跟你沟通，就说你也提到了，咱们这个居民不是您一位，对吧？肯定是一个就是群体性的。不是一位，那就是比较多，多的话呢，所以说可能不是说我们直接到这个法院去立案，然后去处理这个问题，是给你解释一下这个。
5: 你好，主持人啊，因为我们这个问题从去年开始上访到现在，一直我们在不停的找开发商沟通，开发商就是坚持、不签字放弃违约金，我就不给你办。
0: 嗯，
5: 我们报过警没用，到鼓楼区信访局，鼓楼区信访局说我们解决不了，没用。到住建局，住建局说我们也管不了他，我也没用，说你们去起诉吧。
0: 是的，
5: 我们起诉，起诉的话，
0: 居民肯定就想到，那我就干脆我就到法院去起诉，最终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但之前呢，就是跟你解释的，有可能比如说为什么不给你立案的原因，基于是一个群体性的。
5: 他没给我解释啊，
0: 群体
5: 性，他没给我解释，他
0: 直接，我说刚才这个
5: 直接说，
0: 韩庭长跟你解释的，给你解释这个原因。就是说你说哎呦这个事情我们反映到法院了，法院为什么不给我们去立案，你这个时候肯定是有情绪的，对不对？现在就告诉你这个原因。
5: 说实话，我们这些居民的话呢，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也只希望
0: 居民的心也不一定齐，就是大家的这个夙愿，就是肯定就是我既然买房子了，我肯定拿房证，这是我应该的，这是我的权利，对不对？就
5: 是
0: 说这样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你中间不提到了吗？为什么这个法院就是不给你立案的原因，只是给你解释一下，现在是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原因，好不好？但这个事情过后一定帮你过问，好吗？
5: 我也希望咱们媒体呢继续跟进监督这件事情。
0: 你是这样的，首先如果是这个事情已经到了法院了，我们媒体不予监督、好不好？
5: 啊，不予监督。好的、好的，可以。
0: 现在这个刚才这个韩庭长已经说了，肯定是要把这个事情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如果是可以立案的话
5: 的，
0: 一定要立案，好吗？
5: 嗯，好的，好的。
0: 好，
5: 我也希望韩厅长哈督促鼓楼区法院、合理的、公平的解决我们的问题。
0: 哎，是的，
5: 好吗？
0: 好，再见啊，再见。
5: 北
0: 京的8:2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北京时间的8:25了，我们还有几位在线上等待。我们就是打进电话的朋友，简单明了的把你的事情说清楚。
8: 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1: 政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8: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
10: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8: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0: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8: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0: 基盛未来新七里 P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8: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1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8:28，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有问题随时联系。你好，哎，请讲。
12: 哎，你好，是我吗？
0: 沈先生吗？是沈先生是吧？
12: 啊，对对对，你好。
0: 哎，请讲。
12: 你好，我是孙牛呢。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案件情况。
0: 说，我们都在听。
12: 我这是2024苏0324民初13294这案件是什么情况？是存在执行后续严重不作为，完了到现在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0: 嗯，
12: 就完了，这个案件过程是这样的，是23年10月26日，就是我父亲在家里种地的时候，被这个无证驾驶的这个无牌农机，完了把这个右腿全部给当场都给绞断了，完了属于高位截瘫。完了以后这于2024年11月7日立案，2025年2月5日判决书下来，到现在一分钱没拿到。
0: 嗯，
12: 完了案件判决之后，我申请了强制执行，申请后8个月没有任何回应，也没有任何反馈。我多次到这个法院去了解情况，都以各种理由推脱。
0: 嗯，
12: 就是完了以后，
0: 沈先生，我记得这事情你以前反映过是吧？
12: 对对，我在这个1月7日中级人民法院直播间的时候也反馈电信息，当时是法院副院长接待的。
0: 嗯，
12: 完了以后说会把问题交代下去，到现在一点信息也没有。我就问一下，到底这是什么原因？对，造成了现在这个执行不下去、执行难的情况。
0: 曾处长，
12: 他是这个执行有什么阻力？还是，哎，你好，哎，
4: 沈先生你好，感谢你呢、
12: 哎、
4: 打进热线，也非常感谢你呢，真诚的对我们法院工作呢、提出了意见建议，提出了您的案件呢是25年的，然后立案执行之后7个月呢没有任何进
12: 展，八个多月，
4: 八个多月
12: 没有任何，对，没有，至今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信息。
4: 没有任何信息，也没有给你回复。
12: 对，
4: 就
12: 对，也没有任何反馈，对，进展到什么程度都没有，任何没有。
4: 你看，我这样说啊，就是，就你刚刚反映这个诉求呢， 是一个没有执行到位，而且呢是法院的，可能你认为法院呢存在可能拖延执行或者是消极执行，还有一个呢没有去及时的恢复你的执行工作中面临的一些困惑。就你刚刚反映的情况呢，我详细的基本上记录下来了，先后呢我还要和你进行联系，对你的诉求呢进一步的听取。对于你反映，你看我这样说行吗？对于反映属实、你讲。
12: 还有呢，还有就是我也以我请律师申请调查令以及公安申请完了，都现在都不予批复，你看都以各种理由压着，到现在也有从1月7号到现在有两三个月了。到底这个事情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这种状态，你看还有什么这个干扰这个执行下去这种状态，还是一种就是不作为。和这是我第二次反馈这个信息，我希望就是能够有个监督机制，会更多的了解信息和动态。
4: 好的，这就是我刚刚要说的第二点。第二点呢，对于你反映这个情况呢，线下之后呢，我会来调度遵宁法院，对你反映这个情况呢着意进行核实。如果确实存在的消极执行，对你这个诉求没有回应的呢，我们依法去督促执行，相关的情况呢由执行法院包括我本人给你予以答复。你看这样行吗？
12: 啊，行。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如果
0: 你郑先生、
12: 就是、
0: 刚才是咱们执行局综合协调处的曾处长。
12: 好的，
0: 好吗？
12: 好
0: 啊，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今天，你比如说接下来这个电话，我们大概如果说这个过程，你看我们之前反映过，到后来也一直没有回音，对不对？这种情况我们作为媒体来说呢，我们是有监督的啊。正常当然，如果这个事情就是案件本身到了法院之后呢，作为我们媒体，我们不能够干预。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能干预司法的公正。这个请您能理解，但你这个事情呢是上次反映了，然后呢之后没有一个回音啊，到底是这个能执行还是不是执行，是什么原因，然后呢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去继续跟踪了解的。
12: 对，
0: 好吗？
12: 对，好的
0: 就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您好。哎，您好，请讲。周先生吗？请讲。哎，这位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喂，哎，你好。
13: 喂，
0: 哎，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周先生，请讲。
13: 我听着呢。
0: 请讲。
13: 啊？
0: 请讲，然后你把你的事情简单说一下，是什么事情？
13: 啊，我简单说一下啊。
0: 嗯。
13: 我就是十多年前，
0: 嗯，
13: 我在九龙干了一部分窗户，后来工程款我抵了7个车库。因为当时我正在办理那个离婚手续，当时用我的一个亲戚的名字，但是呢不是正规产权，也不是那个什么，就是个协议。这20多年我一直我出租我收租金，他从去年开始去扰乱那个出租户，不让人家经营，而且呢就锁人的门，在这个环城派出所报警多次，出警了也多次。我现在要求就是我能在鼓楼区法院能立上案。我从去年开始已经开始让律师写了诉状，当时鼓楼法院开始呢就是说有时候咱们学习，有时候出去什么旅那个
0: 你这样，我先打断你一下，你说的这个他是谁呀、
13: 啊？
0: 他什么的对方扰乱？他是谁？
13: 他的名字叫侯琳琳。
0: 他是谁？他和你什么关系？
13: 啊？
0: 他和你什么关系？
13: 他是我二姐的女儿。
0: 啊。
13: 我亲二姐的女儿。
0: 之前你提到了
13: 就是
0: 办理什么离婚的案件，然后你接着又开始提到了另外一个人。那你这个跟他之间的是矛盾还是什么呀？就是你只是想去立案、
13: 啊、
0: 然后立案那边鼓楼怎么说的？
13: 立案我他因为这个 就是也是刚才我听到了，
0: 你这样你能不能简单的说清楚？你把这十几年前的这件事儿能不能简单说清楚？用几句话说清楚可以吗？
13: 我一句话说可以，就是能叫鼓楼法院给我立上案。

0: 那你到那儿去了以后怎么说的？不跟你立案，是为什么不跟你立案的？
1: 不跟立案，他就是他也没说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跟立案，没到现在没有立上案。
0: 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一个因为就他对方侵占你的车位了，和是就这么一个就是事情，好像听起来不是很大的一件事，然后就是你想立案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我立案，因为那他去扰乱，他不让我出租了。
0: 韩婷，他这个是
1: 他要是他的，他这20多年他就这个胡林林，他也没有收租金，租金都是我收的。
0: 你这样，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你刚才问你才说清楚，又是你什么什么姐姐的什么孩子，这中间扯的，就你和他之间。
1: 你这位同志，
0: 你这样，
1: 因为我听说对我耳朵有点背，我都简单的就是想立上案，能协调给我立上案就可以。
2: 我问一下这位听众，这个你现在是想诉排除妨碍，还是想诉对方付你租金？
1: 我就想把这个车库能由经过法律判决或者调解，换证明是我的，我换到我的名下就可以。
2: 要确权，这个车库在哪个位置啊？
1: 车库在祥和四季花园1号楼，1号车库，3、4号车库，6、7、8号车库，11号车库。
2: 在祥和的一个住宅小区里面，是吧？
1: 对。
2: 那你当时就是提起诉讼，被告你怎么列的？诉状上面？
1: 因为我列的，我因为我不是干法律，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这个呢，就是我有就是和这个九龙公司签订的干活的合同，我有我开的收据，因为这个车库当时过户的就签协议的时候，是我亲手开的发那个收据。收据的存根现在一直在我手里。
0: 你这样吧，周先生，你刚才给我们那个导播呢，简单说的这个几句话，我们传到我这儿看，和你现在说的是不一样的。你这个可能这个事情呢，也十几年前了，也不是今天我们这3分钟5分钟能说清楚的。
1: 对，我不知道今天有什么。
0: 你这样，现在你的联系方式尾号是2165，对吧？
1: 对。
0: 节目之后呢，再跟你沟通，好不好？
1: 对，节目以后最好就先发个微信。你听我说完这句话，就是因为现在电信诈骗，我一天收好几十个电话，最好先给我发个短信，回来呢多要两次我就接电话了。
0: 你发个短信，
1: 好
0: 不
1: 好？不
0: 也有可能是这个诈骗吗？
1: 我能看短信。就是多打一次我就接电话了。
0: 你这样吧，我们这个其他的这个很多人都在等待着，好不好？
1: 对，我知道。
0: 打电话尽量说。好，北京时间的8:3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签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5: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望真望，首批 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4: 点亮健康，普惠民生。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科学补碘防缺乏，食用碘盐保健康。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好，北京时间8:43，继续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有问题随时联系。您好，哎，请讲，张先生吗？喂，哎，我们这位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请讲，在听吗？在听吗？这位，你等了8分多钟了，电话已经接到我们直播间了，尾号是0581，这位在听吗？把你电话接进来了，请讲。
6: 是我的吗？
0: 哎，抓个紧。
6: 是我的吗？
0: 是你电话，请讲。0581。
6: 我姓陈，你去说名字说错了。我跟你说，我领导好，我跟你说，就是我姐姐买她闺女的这个净资房，10多年了。她去年呢弄钱装修好了，她前两天就过户去，到那过不了，说给冻结了，说她闺女去给人钱。我问法院这得有什么办法？
7: 的这要过户的房子房证被冻结了，是吧？是，
6: 对对。
7: 哦
6: 哦，
7: 什么原因冻结？查清楚了吗？了解清楚吗？
6: 他闺女给人钱。
7: 哦，
6: 你的冤枉，你说你说他这么困难，那他那么困难，23多了，先弄以后才弄的钱装的手，去年我给他装的。你这钱嘛，就过户人不给过了。你这该倒霉吧？你越困难越亏。
7: 行，这个问题请我们综合协调处曾处长解答一下。
8: 啊，你把你的那个情况呢，我听的好像是你买了一个经适房，是不是？
6: 对对对，就他闺女的。
8: 买谁闺女的？
6: 俺姐的闺女。
8: 买你姐姐闺女的房子？
0: 你买的你外甥女的房子是吧？
6: 是俺姐买的。
0: 啊，你姐姐买的。
6: 买给儿用的。
0: 她买她闺女的房子。
8: 你是替她询问的？
6: 哎，对对对。
8: 啊，你是替她询问的？你姐姐的？
6: 对对对。
8: 你姐姐的，给她女儿买了个经适房。
0: 她买的，她给
6: 她
0: 儿子买房子，买的是她女儿的，是这意思吗？
6: 对对，是的。
7: 买给儿子的。
8: 啊，买的这个经适房，后来呢要过户的时候呢，发现法院已经给查封了。
6: 哎，对，云龙法院。
8: 云龙法院查封了，那是不是他有作为被告或者是被执行人的案件呢？
6: 哎，他给人钱，他闺女。
8: 哦，那他欠人钱的话，他这个
0: 就他女儿是欠钱，然后他这个房证被冻结了。像这种情况，
6: 对对对，
0: 他姐姐已经把钱给。

0: 对，就去年装的。
1: 你这样，你刚才说是他女婿欠钱了，房子才被罚钱。
0: 啊，对。
1: 那这样就是说他这个房子上有这个债务的话呢，简单点讲，可以一个让他的女婿把这个钱还掉，这个房子上的冻结，法院就
0: 查让他还掉，他还不掉。
1: 我跟你讲，就是路子还不掉，那是又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女婿如果说不能把这个钱还掉的话，他可能暂时这个户确实是过不了的。哎，所以就是买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亲人之间更得注意，是吧？
0: 对，
1: 哎，
0: 这个，
1: 好，
0: 这个没法办法，没什么好办法吧？
1: 没有，不还账，这个冻结可能一时半会儿解封不了。嗯。
0: 哦，他能给他拍卖不？
1: 拍卖，如果说那边债权人申请拍卖的话，就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说你们这个家庭内部的问题，抓紧把他女婿喊到一起商量商量，把这事怎么好好解决掉吧。
0: 好，没办法是吧？
1: 对，
0: 好，
1: 没有其他好办法。
0: 好，
1: 嗯，
0: 谢谢。
2: 协商，好吧？
1: 好。
2: 哎，好，再见。
0: 好，谢谢主
2: 任。哎，您好，请讲。你好，请讲。
3: 喂，
2: 尾号1759，请讲。
3: 喂，你好。听不到吗？
2: 都能听到，请讲，你说。
3: 啊，你好，主持人，很好，欢迎您了。我那个就是在2001年借的朋友钱，也打官司在那个泉山区法院也执行了，因为呢我是残疾人，没法去了解去。法院我们前几年我去了好几次。说让我自己去调查那个被告人的财产，因为我不方便也没法调查，一直到现在都15年了吧，一分钱也没给我。我还申请过执行说还没有钱，没有东西，到现在一分钱也没给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2: 他是2001年的事儿，这个事儿有点久远了，确实有点久远了。
3: 对，因为我不知道方便。
2: 你这样，
1: 这位大姐，这样你刚才讲的事情呢，我们听出一些缘由了哈。这样，我们这个连线之后是吧？之后我们线下再联系你，具体的再问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再一起想办法，好不好？嗯。
3: 好意就是前几年我上法院去了好老多次，因为呢我自己也不能行走，不大方便。
1: 知道我知道你的这个不方便，所以我们这边我安排人联系你，行吗？你等电话，然后再具体
3: 的
1: 了解清楚，行吗？
3: 好，谢谢了。
1: 好，
2: 北京时间的8:50，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6: 水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

0: 万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披州起航，事业在披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己惠民，披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2: 好，北京时间8:53，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是我电话是吧？
2: 哎，是的，请讲。
3: 啊，我就是想反映，就是我是铜山区汤山镇下湖村的村民。
2: 嗯。
3: 因为就是我呢，在2024年6月28号半夜抢取我的房子，抢取我的房子，我走行政复议了，也判汤山镇政府强制违法了。违法结果，这个行政复议写上呢，他唐山镇催判的催的一个理由就是说，铜山区自规局认定我的房子违建，认定违建我也不知道，我的其他盖完了住15年了，不少盖08年就盖了。原村支部书记就是当时就是不批房子了，就在搁自留地盖的，我们都给自留地盖的，说等村里盖好了，村里办证，结果又换了县政府的陈艳丽。这又就是一直没给弄，我也到镇政府找这个管房子的这个镇长，这个长兄也说了，我说已经成型了，已经盖好了，那个他可以补办手续，一直没有补办。后来呢，我们那个项目又弄个整选项目，一九年就弄了，21年就开始拆大部分了，一部分结果24年我们又他又没我们没拆，就说给我们安个房好房子了，现在什么都没弄。结果又撤销了政府补偿决定，24年半夜就拆我房子，拆房一看是他的认定违建，我又诉自规局，就撤销他认定这个违建。结果我在徐州铁路法院一开始法院给我打电话说了，要不然给你调解，我说可以调解，这是过一本又说不可诉，后来连立案也没立案，就说浪费资源，就要不你要不服就上诉，我又诉到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也没开庭，直接就询问，询问也就结束了。我现在申请再申请，还没一个月也没给我答复。第二个，我这个因为拆我房子赔偿的事，也到你们主任了，在铁路法院一开始也在调解，我到巡视组也到了，南京巡视组拐回来就给我调解，说给我套房子，因为没法住。我家属因为这事就是已经精神病，光在精神病院住6个多月，现在还得吃药。做电疗，
2: 事实情况
3: 这
2: 是怎么样了？
3: 接着现在审，因为在徐州铁路法院审也叫调解，他俩给调解方案也出了，只是没有资质的，说给你弄了房子。我当时
2: 你现在说调解以后怎么样了？
3: 调解以后镇政府又不同意，还叫我看一个月房子，看了房子不同意了，不同意，现在又经过法院判了，铁路法院判了，就是唐长镇说给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我也不服，也到你们二审法院了。
2: 嗯，
3: 二审法院一开庭的时候，他也看我的诉状，又递的材料，他也看他们的，说您的厂长镇就问那个镇长李畅，
2: 你简单说
3: 。哦，他有的赔偿的，我的空调这条又是什么太阳能都没给我赔，说人家有大件事都没给赔。
2: 你想干嘛呢？现在你想说什么呢？
3: 我就再一个，我你听我说了，我再说一下。就是法这个法院当时也说病人说的人说的基础病来基础病的病人能没写，到现在又调解。
2: 你这样，我们现在不是在这个庭审，不是在庭审过程当中，你不用讲详细。你的诉求是什么？
3: 行行行， 我住就想咨询房咨询你们，就是怎么就是也第一个就是因为怎么就是已经立案，怎么就是不可诉这那的，到现在不给解决。这个赔偿为什么他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2: 你这样，你现在已经经历了，不是说不给你解决，肯定是协调了很多次了，对不对？
3: 你没给我解决啊！到现在他协调一下，
2: 你的解决的办法就是给你赔偿到位，这样就解决了。如果说没有赔偿到位，你就认为没解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一会儿铁路法院，一会儿中院，然后又到中院，又到铁路法院，又到中院，你来回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并不是说没有办法解决，对不对？
3: 对，因为当时法院给调解好了，调解好他不同意。
2: 那你刚才说的是没有给你解决，那不是调解好了之后，你们后续还又把这个事情没有说清楚吗？对不对？
3: 啊，不是，调解好了，镇政府理上说的。说什么对法院的调解不能接受？
2: 你这样，你不要再说了，
3: 啊、
2: 好不好？我节目时间还有两分钟、
3: 啊，
2: 我下面还有好几位在等待着，这个节目之后再跟
3: 你
2: 沟通，好不好？再去查一下这个案子到底是哪一个案件。好，你好，请讲。
4: 哎，你好，
2: 葛先生，抓紧时间，等待时间比较长了，请讲。
4: 啊，我就是我对象是2020年九月是十号时候，就是被车在三环路车撞了。
2: 嗯，
4: 这一审也判了，二审也判了，就是不给我们做鉴定。我当时我对象在医院了，就是诊断为脑外伤综合症。
2: 谁不给你做鉴定？
4: 身体伤。他给所有的法院，就是这两个中级人民法院给榆龙区法院。给申请做鉴定了，就是给我们申请了。
2: 嗯，
4: 申请了就是只要申请了就会被驳回，只要申请就驳回，就是鉴定机构恢复的原话就是超出他们的鉴定范围。
2: 嗯，
4: 我们一直申请做鉴定，就是一直解决不了。
2: 嗯，就想问一下，就是
4: 这个两个法院
5: 裁判了吗？嗯，你的案件裁判了吗？法院判决了？
4: 嗯，判了。
5: 二审判了吗？
4: 二审也判了，二审给我们申请的鉴定机构当天给我们移送的，当天就给我们撤回来了。
5: 然后
4: 我们的人每一次的鉴定我们都没确认。
5: 好，你现在反映的就是说你虽然拿到了法院的判决书，但是你认为这中间审理过程当中你申请鉴定法院没有给你做鉴定，是这个意思吧？
4: 对，我对象的伤很重。
2: 他是第三方机构不给他做鉴定，是这个意思吗？
4: 嗯，不是第三方机构不给鉴定，在中级人民法院就是徐州中级人民法院给我们申请的做鉴定，他当天给我们申请的，当天就给我们撤回来了。
5: 法院也委托鉴定机构了，鉴定机构不接收、
4: 啊、
5: 是不是？
4: 不是不接收啊，是他们给我撤回来了。
2: 他们是谁？
5: 谁给你撤回来了？
4: 就是法院撤回来了，
5: 法院撤回来，
2: 就法院给你做申请，然后法院又撤回。
4: 对，我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是
2: 法院说这个事情，我们去给你申请做鉴定，马上这个申请递上去之后，马上说撤回，不要做鉴定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嗯，
4: 但是他没一个
2: 鉴定机构，没关系，你理解的意思。这样，这个我们时间关系，你这个肯定得也有暗号，对不对？因为你这已经是一审、二审都是判过的，
5: 对，
2: 啊、
4: 嗯，就是判过的，但是一审、二审给我们申请的鉴定，所有的鉴定机构驳回的原因都是超出他们的鉴定范围，
2: 就是还是鉴定机构他没有这个能力去给你鉴定。
4: 他说的就是没有能力，但是他都接受，
2: 那
4: 接受完之后就给
2: 他肯定是要先看呀，我能不能办，我能不能给你做鉴定，然后发现我不能鉴定，那然后我就给你退回了。他如果看都不看的话，他怎么能去给你做最后一个判定呢？对不对？
4: 那
2: 就是你现在的问题，你不要纠结在这个方面，你应该纠结在就是我下一步怎么办。
5: 这样啊，时间
4: 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吧，领导。就是在中级人民法院他们给我申请的做的鉴定之后，他们不是移送到鉴定机构吗？但是我们查了鉴定机构没有我们移送的这个申请的鉴定。
5: 好， 这样就有些事情可能这时间很短、是吧，也说不太清楚。现在呢关键是你的二审判决书也已经拿到了、那么时间原因，这样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安排我们审监庭的邱庭长跟你联系，看看你反映的这个生效案件当中的具体的问题，好不好？
4: 好的，麻烦你们
2: 啊。那这样说
4: 啊，
2: 好，再见啊。北京时间9:02了，我们还有一个电话直接可以挂掉了，因为时间已经超出，超出了啊。最后，我们单专委来简单总结一下。
5: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向长期以来理解和支持法院工作的市民、听众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的韩风热线活动收获非常大，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群众的需求和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期待。一些热心听众为法院工作的发展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我们将虚心接受。回去之后，我们认真研究并及时答复，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大家。
2: 好，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这好多的这个都是牵扯到一些案件的一个过程哈、等等，这样回去以后呢，会在节目之后呢跟各位再进行沟通。那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明天早上的8点我们再见。
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您是不是常年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怕光流泪？是不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上了年纪，眼睛问题可耽误不得，推荐您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还能多得78元真气眼贴体验装。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贴完眼睛清新滋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真气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1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 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

0: 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7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

0: 下来了。
1: 啊，你看这个十七八、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啊，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吗？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三副药，我就能够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二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

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西药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西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10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那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的。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文玉堂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1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药材，它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就咱们方中的人形手物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
他一片达到纯度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 5.3 个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呢，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那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延寿方，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的。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文玉堂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的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哎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
花小钱儿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

0: 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马上到账，是吧？从来不拖欠。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呢，我现在已经用了快1副药了
0: 啊，
3: 用下来我感受就是吃得香，排得上，
0: 嗯，
3: 而且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确实是好药，李老师。
0: 可以这么说啊，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3: 啊，
0: 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三代延寿方这个疗效的神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3: 李老师啊，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
0: 嗯，
3: 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
0: 嗯，
3: 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比如说是奥美沙肽啊、加苯地平啊、安诺地平啊，连后用药，这个血压都下不来。
0: 嗯，
3: 高压始终是在160，情绪波动一下就180，嗯，始终降不下来。低压呢就将近100了，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受那个地方就很黏，不愿意说话，
0: 嗯，
3: 整天啊就闭着个眼睛，时不时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尤其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0: 就是心律不齐这个事儿。嗯
3: 嗯，对对对，像这个心律平啊、文心颗粒啊，还有这个心脑康啊，哦，家里没断过，但是吃上呢只能缓解，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

0: 多的，就是胃也治坏了，总是是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
1: 嗯，
0: 还有便秘也让我头疼呀、啊，有些时候三天四天才便一次，有些是最长的是一个礼拜都便不下来。
1: 嗯嗯，
0: 你说我这个本身就也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两边啊就是冲着的疼，眼冒金花。哦，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1: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有很多患者像你这样，就在卫生间里边突然发生意外的。还有就是，心脏病猛如虎，要命的是悄无声息。
0: 啊，
1: 晚上睡睡觉，突然之间犯心脏病了啊，身旁有人睡觉的时候你叫不到他，这人就过去了。啊，所以说突发危险的概率很高的。嗯，
0: 是啊，李老师，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啊。哎呀，有好多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就是这样走的。
1: 嗯，
0: 你看前几天我还参加我们邻居的这个葬礼，这个人啊早晨还好好的正在刷牙，一下心梗，你看多可惜啊。
1: 确实如此啊，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五个人当中啊有两到三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0: 哦，
1: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要不我讲，我说心脏病没有什么轻和重，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有点胸闷气短，有的人说老师我有点心绞痛，有的人说我前胸后背疼痛，甚至于有的人说我就是有点心慌，晚上睡不好觉。我告诉你，不要把它评定为哪个轻哪个重，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心脏不舒服的话，那都应该及早的治疗，而且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就是心慌都有可能导致心脏麻痹，我们说的就是心脏不跳，明白了吧？
0: 对呀、啊，真的是这样，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
1: 嗯，
0: 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1: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他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
0: 哦，
1: 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康啊，为啥说他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他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0: 对呀、啊、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三大延寿方的发酵中药，
1: 嗯，
0: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
1: 嗯，
0: 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血脉、
1: 嗯、
0: 三大生命通道来制定的，
1: 对，
0: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了，我就能听明白，
1: 嗯嗯，
0: 而且不仅药劲大，还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1: 对，
0: 李老师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1: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0: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
1: 嗯，
0: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

0: 憋气了。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吧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1: 嗯，
0: 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1: 嗯，
0: 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
1: 嗯，
0: 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
1: 嗯，
0: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0-85这样。
1: 嗯，
0: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1: 只要是你用的三代延寿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的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三代延寿方，现代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子，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0: 那行，李老师，我就听你的，再买一副药。哎，感谢你，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哎，
3: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这我以前那个老同志给我介绍的
1: 啊。
3: 我这老同志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
1: 嗯，
3: 看到他吧都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诶，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志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1: 嗯，
3: 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我就问他，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一样了？
1: 嗯，
3: 他就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3: 我就详细的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延寿药，效果可好了。
1: 嗯，
3: 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0-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1: 对，
3: 我听了。

0: 这么说，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1: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啊，我能够保障说让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
0: 嗯
1: 啊，你看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啊。
0: 对，
1: 所以说呢，一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岁了，本来呢我个身子呢还可以，
1: 嗯，
0: 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0: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冷冷冷，但是呢现在我的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够血似的。
1: 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0: 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
1: 嗯，
0: 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就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1: 换作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一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哎，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
0: 嗯，
1: 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呢？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
0: 啊，
1: 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
0: 嗯，
1: 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0: 嗯，
1: 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 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

0: 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李老师啊，
0: 嗯，
2: 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0: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啊，但是陆陆续续的会给大家配送。哎呀，一说到配送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说一句，就是我这块接收到配送的消息了，比如说我今天接到的配送的消息已经到哈尔滨了，当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在询问我这个事儿的时候了，有可能就被人抢光了，或者是被之前人订购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2: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2: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0: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
0: 嗯
2: 嗯，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嗯，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0: 嗯嗯
2: 嗯，1块钱1片，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嗯，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0: 啊，
2: 我这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啊。
0: 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它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你说你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了，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2: 哎，现在这不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0: 哦，你是糖尿病啊。
2: 啊，
0: 糖尿病多久了？
2: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2: 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0: 啊。
2: 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
0: 嗯。
2: 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啥？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
0: 嗯嗯。
2: 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啥呢？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
0: 嗯、
2: 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重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
0: 嗯嗯嗯。
2: 是这样啊。
0: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2: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我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
0: 嗯嗯。
2: 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呐，说我都高啊。
0: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2: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0: 嗯，
2: 这给我愁的，这不那个我姐，她就是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她是啥呢？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0: 嗯，
2: 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是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0: 嗯嗯。
2: 啊，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2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
0: 嗯，
2: 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
0: 啊，
2: 昨天我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我是个5.2，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0: 这非常好了，
2: 啊
0: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2: 是吧？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2: 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
0: 嗯，
2: 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就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儿的呢。
0: 嗯嗯。
2: 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减轻了，我眼睛。

0: 不是那个东亚涛了。
1: 嗯。
0: 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够它。
1: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
0: 嗯。
1: 如果用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讲过。说人呢，你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 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3: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清找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徐州农村广播。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好心情。一个人的人生舞台不是在别人眼中，而是在自己的心里。我们的倾力付出不是为了获得鲜花、赞美和别人的掌声，而是为了拓宽自己眼界的广度、心灵的宽度和见识的深度。当你发现自己每一天都比前一天变得更好，这就是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乐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最近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我市的天空云气呢也较多，受降雨的影响，气温呢也是有所回落。那今天我市呢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大风，大家外出的时候呢注意做好防范，记得带上雨具。今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现在呢正值初夏时节，我们在饮食方面呢要吃一些清热祛湿的食物，比如说像薏米啊、西瓜、绿豆等，同时呢要避免过度食用冷饮等寒凉的食物。随着白天时间变长，适当的午睡呢可以补充睡眠的不足来调养精神。
1: 我的青春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甘雨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读你》。
1: 大家好，我是甘雨。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怜，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举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在520即将到来，一个表达爱情的时间里，一首《读你》送给所有的朋友，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一起度过一个甜蜜浪漫的520。谢谢大家。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嗨，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一个浪漫美好的节日，一个甜蜜温馨的节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让这个世界温暖起来吧。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楠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挡不住的思念》。
6: 尊敬的谢尔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王楠。每一个人的缘分不同，相爱的时间也会有长有短，让我的爱陪着你慢慢的老去。520网络情人节，愿你一切都好，幸福万年。今天我把这首《挡不住的思念》歌曲献给大家，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常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我的青春高八度，
10: 我的幸福我做主，
9: 幸福主打歌，
10: 有你才幸福，
9: 幸福主打歌，
10: 幸福主打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生活中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被眼睛问题所困扰，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地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呢，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有所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三重好礼只送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军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月光之恋》。
1: 董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军，在520表达我爱你的美好浪漫日子里，我学唱了范春华老师作词作曲的歌曲《月光之恋》，歌词抒情动人，曲调优美深情，抒发了对爱人的爱慕和坚守的情感。下面我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以表达我对范春华老师的敬意和对大家美好爱情的祝愿。谢谢大家收听。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

0: 以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6: 生活越唱越开心，
7: 快乐生活
6: 想唱就唱。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幸福生活
7: 唱着过，
9: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5: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秀云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的祝福》，你听见了吗？
10: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秀云。马踏春风，奋蹄腾飞，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里，我衷心祝福所有人都能开心快乐每一天，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幸福满满。请听歌曲《我的祝福》，你听见了吗？愿我所有的祝福你都能听见，谢谢。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朋友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啥都看不清楚。那您呢，就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的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抓住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十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吴克敏带来的一首电吹管演奏，一首经典老歌《昨夜星辰》，希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大家能够一起跟着哼唱起来。
3: 大家好，我是吴克敏。歌曲《昨夜星辰》表达了对人生时间的感悟，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对生命那些遗憾与失落的感慨。我用电吹管吹奏的这首曲子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好的，在这首熟悉的优美的旋律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5: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4: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

0: 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

0: 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

0: 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

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十七八、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啊，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
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

信息。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三副药，我就能够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二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西药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西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10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少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啊，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的。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呢、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文玉堂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

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的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一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药材，它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就咱们方中的人形手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 5.3 个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呢。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那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延寿方。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

0: 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呢。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
1: 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
0: 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
1: 为什么片仔癀
0: 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一块钱一片能够用上文玉堂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都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定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马上到账，是吧？从来不拖欠。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了，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啊。
4: 用下来我感受就是吃得香排得上，
0: 嗯，
4: 而且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确实是好药，李老师。
0: 可以这么说啊， 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啊，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三代延寿方这个疗效的神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4: 李老师啊，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
0: 嗯，
4: 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
0: 嗯，
4: 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比如说是二酶沙肽啊、硝苯地平啊、安诺地平啊，连环用药，这个血压都下不来。
0: 嗯，
4: 高压始终是在160，情绪波动一下就是180，始终降不下来。低压呢就将近100了，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坐那个地方就很蔫，不愿意说话，
0: 嗯，
4: 整天啊就闭着个眼睛，时不时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尤其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0: 就是心律不齐这个事儿。嗯
4: 嗯，对对对，像这个心律平啊、文心颗粒啊，还有这个心脑康啊，哦，家里没断过，但是吃上呢只能缓解，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胃也吃坏了，总是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
0: 嗯，
4: 还有便秘也让我头疼啊，有些时候3天4天才便一次。尤其是最长的是一个礼拜都变不下来。
0: 嗯嗯，
4: 你说我这个本身就有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2边啊就是冲着的疼，眼冒金花，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0: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有很多患者像你这样就在卫生间里边突然发生意外的，还有就是心脏病猛如虎，要命的是悄无声息
4: 啊，
0: 晚上睡睡觉突然之间犯心脏病了啊，身旁有人睡觉的时候你叫不到他，这人就过去了啊，所以说突发危险的概率很高的。嗯
4: 嗯，是啊，李老师，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啊，哎呀，有好多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就是这样走的。
0: 嗯，
4: 你看前几天我还参加我们邻居的这个葬礼，这个人啊早晨还好好的正在刷牙，一下心梗，你看多可惜啊。
0: 确实如此啊，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5个人当中啊，有2到3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4: 哦，
0: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要不我讲，我说心脏病没有什么轻和重，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有点胸闷气短，有的人说老师我有点心绞痛，有的人说我前胸后背疼痛，甚至于有的人说我就是有点心慌，晚上睡不好觉。我告诉你，不要把它评定为哪个轻哪个重，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心脏不舒服的话，那都应该及早的治疗，而且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就是心慌都有可能导致心脏麻痹，我们说的就是心脏不跳，明白了吧？
4: 对呀、啊，真的是这样，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
0: 嗯，
4: 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0: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他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
4: 哦
0: 啊，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康啊，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 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4: 对呀，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
0: 嗯，
4: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
0: 嗯，
4: 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4: 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解脉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0: 对，
4: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了，我就能听明白，
0: 嗯嗯，
4: 而且不仅药劲大。太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0: 对，
4: 李老师，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0: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4: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
0: 嗯，
4: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
0: 嗯，
4: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嘛拉的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0: 嗯，
4: 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0: 嗯嗯。
4: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0: 嗯，
4: 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他们多说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
0: 嗯，
4: 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拿发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
0: 嗯，
4: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5这样。
0: 嗯，
4: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0: 嗯，
4: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0: 只要是你用的三代延寿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的，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4: 那行，李老师，我一听你的，再买一副药，哎，感谢你，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要不是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呢。哎呀，今天呢能跟您通上话，我是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表达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0: 别激动啊，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下。
3: 哎呀，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3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效果太好了。就是我之前你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0: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3: 哎呀，他之前脑出血呀。
0: 出血，
3: 那出血量当时就是人家大夫都说26毫升。
0: 嗯，
3: 能救过来呀，这算是挺好的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
0: 嗯，
3: 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3年多呀，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的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
0: 嗯，
3: 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0: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尊严，所以患者内心很脆弱也很敏感，对我们照顾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就特别的磨人，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一句实话哈，就

0: 像你这样能够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的好些年啊，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嘛，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啊，就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那嘴上说的是啊，我真的恨不得一死百了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刀子嘴豆腐心。
1: 哎呀，李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你说咋说呢？我老伴儿吧，那时候就是没病的时候，咱得这么说，他对我可好了。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
0: 对。
1: 哎呀，您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那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吧都在外地，还有自己的家庭，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不过李老师哈，要不说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我老伴现在好了，生活呢也能自理了，我也算是熬出头了。这一切呀，都得多亏您呐，李老师啊，要不然呐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0: 您不用感谢我啊，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渡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老伴儿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慢病患者的一种鼓励，啊，所以说我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吃喝拉撒都行了，自己能够自理了，就是慢点，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痛快利落，但是能从过去吧瘫在这个病床上那个程度，到现在能自理，而且吧天好的时候，哎，我俩还能一起上公园慢慢的溜达，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龄旧居的，哎，也能跟人家数说也笑的了。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一天呢可乐呵了。所以啊，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不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就是1块钱一片，我俩哈也没负担，能吃得起，毕竟都还年轻嘛，老头也才64岁，那以后还有20来年的活头呢，对吧？
0: 没错，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我们差点失去，所以才更加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这老两口哈，如果没病没灾的啊，彼此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很浪漫的事儿。不然你说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得也寂寞。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够帮助广大的老年朋友实现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这个愿望。啊，咱们看你老伴现在恢复的多好，我也跟大家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主要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啊，那就说明了脑细胞损伤的太厉害了。那怎么能够进行修复这个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做到了三管齐下。第一，通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吃西药啊，岁数大了，哪有胃肠道好的、脾胃好的？那如果你吸收不好的话，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脾胃一通，对脑细胞的养料的供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

0: 哎，这就确保了血液的干净良性循环，自然呢就不会复发和反弹。所以说你老伴儿这儿啊，即便不用药了，咱们也依然能够保持住健康，依然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1: 那你说我还用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巩固吗？
0: 是这样的啊，你老伴儿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一块钱一片儿，这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叫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这是咱们这个药的一个真材实效，真正的效果，国家批准的唯一的一款，你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为什么强调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说三副药用完啊，一般的大病重病都给你治好了，你不需要再用了。那我要是长时间用的话，我益寿延年没问题吗？理论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从实际出发，咱们现在各大市场药源都非常紧张。啊，有很多的老百姓就等着用呢，排不上。之前就断货了，现在到货了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断。所以说呢，咱们就发扬一下风格。你知道有很多跟你老伴一样的脑梗脑出血的，现在就等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救命呢。你们这儿呢就不要再用了，明白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就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好，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0: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啊。但是陆陆续续的会给大家配送。哎呀，一说到配送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说一句，就是我这块接收到配送的消息了，比如说我今天接到的配送的消息已经到哈尔滨了，当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在询问我这个事儿的时候了，有可能就被人抢光了，或者是被之前人订购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3: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0: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一块钱一片，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0: 啊，
3: 我这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啊。
0: 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它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你说你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了，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3: 哎，现在这不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0: 哦，你是糖尿病啊？
3: 啊。
0: 糖尿病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0: 啊。
3: 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啥，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啥呢，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重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
0: 成
3: 这样啊。
0: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3: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我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

0: 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了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呐，说我都高啊。
1: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0: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1: 嗯，
0: 他给我瞅着，这不那个我姐，她就是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她是啥呢？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1: 嗯，
0: 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是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1: 嗯嗯。
0: 啊，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两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
1: 嗯。
0: 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
1: 啊。
0: 昨天我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我是个 5.2， 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1: 这非常好了。
0: 啊
1: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0: 是吧？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1: 嗯，
0: 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
1: 嗯，
0: 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就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的呢。
1: 嗯嗯
0: 嗯，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减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
1: 嗯。
0: 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给他。
1: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
0: 嗯。
1: 如果用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咱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啊。你看我们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再一个来讲的话呢，糖尿病是代谢病啊，代谢紊乱了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了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堵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你看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儿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所以说短短的这十几天，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比你吃那个7年的药啊，打7年的胰岛素，甚至10年20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用，中间呢也别断药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1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0: 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4: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3: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3: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5: 好，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欢迎收听给你说法。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吴海燕，我们来让请他吴海燕来介绍一下与公证有关的法律知识。吴海燕你好。
6: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吴海燕。嗯，
5: 好，那今天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什么样的公证事项呢？
6: 我今天想给大家带来一种高效的维权的法律工具，就是我们的经常用到的保全证据公证。保全证据公证呢，就像按下法律的快门，将可能灭失或者难取得的证据固定下来，为我们以后的诉讼调解提供有力的一个支持。但接下来呢，我将通过案例、法条和互动的方式带大家认识一下它。
5: 那什么是保全证据公证呢？
6: 保全证据公证呢，是指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法对与申请人权益有关的、有法律意义的证据、行为过程加以提取、收存、固定、描述，或者对申请人的取证行为的真实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在我们法治社会中，证据呢是调解、解决纠纷、维护权益的核心依据。然而呢，许多证据可能因为时间的推移、人为的破坏或者自然的损耗，难以灭失或者难以复原。比如说呢，我们的电子数据已被篡改，还有就是房屋拆迁导致的现场灭失、网络侵权的内容被删除这些。保全证据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赋予公证机构的重要职能，通过法定的程序对证据进行固定、提取、记录，为当事人构建了一道法律的防火墙。它在我们的法律实践中呢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民事纠纷、知识产权保护、合同履行等领域应用比较广泛。
5: 那保全公证都适用什么情况？什么时候会需要到公证处去申请办理保全公证呢？
6: 保全证据公证呢，主要是在证据可能会灭失或者是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具体来说，我们办理公证经常遇到的是需要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的，有证据可能灭失或者难以取得证据的，因时间、环境等自然就是情况出现呢，可能导致的灭失，如易腐烂的物品、生鲜，还有食品生鲜、自然灾害、洪水、水灾导致的现场灭证据的灭失，还有一种呢，就是电子数据已被篡改或者是删除，如我们的聊天记录、网络的内容、区域电数据等。第三种呢，就是证据可能被故意损毁或者是转移，如拆迁前的房屋状况、合同履行中的争议标的物、商业载体这些，这是可能是难以取得的或者是灭失的情况。第二种呢，就是确认法律行为或者是事实的真实性。首先呢，我们民事法律行为，比如说是 合同履行过程中间，比如说这交货的验收、工程的进度、侵权行为，比如说知识产权的一个盗用，还有商标的一个仿冒、网络侵权，例如说是什么诽谤言论了和盗版内容了，还有第二就是一个电子证数据的固定，例如说是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动态、去电交易，这个呢都属于我们的一个法律行为。第三种的情况遇到的就是涉及的一个诉讼或者是仲裁程序了，例如说是诉前的一个预防保全。起诉前呢，我们可以先将关键的一个证据固定下来，防止对方是销毁或者是篡改，像是商业秘密泄露、金融交易记录这些。保全证据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在诉讼或者仲裁过程中需要补充证据，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呢未能及时采取保全措施的时候，我们当事人可以申请我们的保全证据公证，增强了就是证据的证明力。还有就是在涉外案件中呢，公证证据亦获得国际的认可，像是海牙认证这些东西。第四种呢，就是我们保全证据可能的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例如说时效性强的保全证据保全，实时的数据，像是网络的，例如说是直播的网络直播内容、加密数据的一个货币的一个价格的波动，还有限时促销活动、网络竞价记录，这些都是一个实时的数据，也可能会需要进行保全证据公证。还有第二种呢，就是多方利益的冲突的保全，例如是建筑工程的质量纠纷的现场勘查。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法律特别规定的，比如说某些领域，如知识产权、电子商务中要求，就是特定的证据需要经过公证才具有法律效力。还有呢，就是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事项。第一种就是即时性，需要在证据保全、证据灭失或者是难以取得前申请，错失的时间可能导致无法办理公证。第二种就是合法性，证据来源及内容需合法，不得侵犯隐私或者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这也是有法律规定的。对于呢，我们保全证据公证经常遇到的类型，就是第一种就是书证的保全，比如说是合同、票据、信件等书面公证、书面材料的公证，防止内容被篡改或者是损毁。第二种呢，就是物证的保全，对纠纷的争议，对争议物品，比如说是侵权产品、损害财物的现状进行固定。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是拍照、录像封存相关证据。第三种呢，就是电子数据保全，包括网页的内容、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社交媒体信息等电子数证据的提取和存储。第四种呢，就是现场情况的保全，对于某一现场，例如说是侵权行为地、发生地、交通事故现场，我们进行记录，通过摄像、录像制作笔录来进行留存证据。第五种呢，就是证人证言的保全，在证人无法出庭时，提前对其证言进行公证固定。所以呢，就听众朋友们，如果遇到以上的情况，可以到我们公证处来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
5: 那有没有保全证据公证的案例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6: 那我给大家就是介绍几个小案例，也是我们就是大家在平时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也可以向我们公证机构就是来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经常遇到的一个，前段时间我也办过一个这个知名产品的一个侵权保全公证，就是商标侵权的一个纠纷。前一段时间呢，一家就是知名商标厂家发现了在网络上有人销售其假冒的一个商标品牌，需要对其网络上的产品进行保全，就是网络的一个保全、证据保全及购买他的一个，在网络上面购买其假冒商品，并将收货的这个过程进行保全证据。在办理此公证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先通过我们公证处的电脑登录其网站，对相关的网页进行保全，对购买了其假冒商品的假，就是我们购买了这个假冒商品，后续呢对购买的商品进行保全，然后 通过这个后来该商家呢就通过我们公证处出具的一个公证书起诉了法院，得到了赔偿。通过此案例呢就告诉大家，就是说因为网络的一个证据易被篡改删除，所以要是发现侵权之后立马应该立刻向我们公证处来提，就是申请保全证据公证。第二个案例呢就是电商平台的一个虚假宣传的一个保全，这个呢就是相对于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维权的保全了。公证背景呢就是消费者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个就是进口商保健商食品，收到货之后发现无中文的标签，疑似假冒的，但是呢该商品就是次日后他的商品就现链接就被下架了。消费者呢就是立刻申请了对商品的详情页聊天记录进行保全证据公证。我们的公证过程呢就是公证员通过就是登录消费者的账号，调取了当时的订单记录及卖家的一个承诺100%的原装进口的聊天记录，还有呢对商品的实物，就是他购买已经购买的商品的实物外包装标签的这些情况都拍照封存，并与呢我们平台页面宣传进行对比，通过区域链存证平台对电子数据实时固定。办理公证的结果呢就是消费者向市场监督局部门就是提了一个投诉并起诉，平台依据证据退一赔三。这个案例呢就给大家的启示就是通过我们的技术融合及区域链存证可以提高电子数据的可信度，全面覆盖了保全线上宣传与线下实物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案例三了，就是建筑工程质量的一个纠纷，现场的状态保全证据公证，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好遇到的一个公证事项。它的一个公证背景呢就是比如说某小区的业主发现新建的楼房的外立面裂缝了，怀疑施工单位呢偷工减料，开始呢开发商拒绝承认问题，业主呢通过对房屋的现状进行保全。保全的过程呢就是我们公证员呢聘请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共同参与，测量这个裂缝的位置、长度还有宽度，使用无人机呢对墙的外立面进行全景的拍摄，标注问题的区域，对施工图纸、验收报告等文件复印，公证处留存档案。公证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业主凭着这个公证书要求退房，法院委托鉴定机构确认质量有问题赔偿了，判定开发商赔偿。此案例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的专业协助公证机构呢可以联合我们的鉴定机构提升我们的证据的权威性，多维度记录结合影像数据测量数据与我们的文件证据，可以多方面的提高我们保全证据的一个可靠性。第四种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比如说证人他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庭的一个陈述保全，比如我们证人陈某因为健康原因没有法出庭参与庭审，可以向我们公证机构提出对其口头的陈述内容进行保全证据，作为替代出庭的一个证言提交法院。我们的一个公证流程呢就是场景还原了，在公证处公证员的监督下，陈某以口头的形式完全还原案件的事实，全程记录，采取同步录音录像固定陈述内容，文字转述后因为与我们的一个原始的影像一并封存，完整的保障了对传出的一个介质进行了保全的防止它篡改。我们的法律效力就是公证法院呢采纳公证后的一个陈述作为证据，但因为证据人呢无法出庭接受质证，证明力结合其他的证据进行补强。以上呢就是保全证据的常见的一个案例，如果听众朋友们在遇到就是相类似的情况下，也可以及时向我们公证处提出申请，以免保全证据的一个证据的灭失毁损。
5: 那保全证据公证需要咱们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呢？
6: 第一个呢就是身份证明了，法人单位呢需要提交法定代表人的资格证明、法人的身份证明。我们一般公民呢就需要提供他的身份证、户口本，委托人呢代为申请呢需要提交一个授权委托书，还有委托人的身份证。第二种呢就是保全证据能够保全 就是需要保全的证据能够证明该证据可能会毁损和灭失的一些证明材料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保全证据的目的的一个用途了。就是及我们主要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申请人与保证据时有一个关联性的证明材料，比如说是像是网络的一个就是商标的侵权，要有商标专利权证书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东西。第四种呢，就是申请保全证据的如果是证人证言，证人一定要亲自到我们公证处来，或者我们公证员也可以，如果是身体原因不方便，我们公证员可以亲自上门呢，或者到现场。证人呢还需要提供就是相关的一些身份证明了。第五个项呢，就是申请人如果申请的保全证据是物证，要提供物品的一个样品说明、所有权证书，就刚才我说的一个专利权证书之类的。还有第六种，就我们公证处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还需要注意的是，不予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我们还有几种形式，我们可能是没法来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的。第一种呢，就是第一个，就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在监护人申请办理公证的。我们办理公证的，根据我们公证法的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申办公证的，应当由其代理人、监护人，由其监护人代理。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当事人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没有利害关系，公证机构不予办理与公证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公证事项，与代证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能够证明其代证事实的存在或者是不存在。这也就是说，来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申请办理这个保全证据公证的关联性，就是要求证据与案件的事实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能够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是一种。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要是办理一个刚才说的，如果要是办理一个商标就是侵权的，我要有一个权属证明才行，证明我这是商标的持有人，这样是一个关联性的证据。还有就是申请公证的事项属于呢专业鉴定机构评估事项，此类事项呢通过需要，比如说需要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评估而非公证机构了。还有一种就是当事人之间对申请公证的事项有争议，一般存在争议的事项不适宜进行公证。当事人呢虚构隐瞒事实或者是提供虚假的证明材料的，公证机构也不予办理低于虚假信息的公证。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或者是拒绝补充材料的，公证机构需要补充证明材料来确保公证机构的一个申请。比如说他提供的材料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公证处也要需要他来进行补证，但是他比如说当事人说我不补证这个东西，那公证机构也是没法再往下办理的。通过呢规范的流程与技术赋能保全证据公证呢，成为我们维护社会公平优化经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律工具了。
5: 嗯，那如何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
6: 第一个呢，申请阶段就是主体资格，申请人需要与办理保全证据事项有关联的一个关联性的，就利害关系的个人、企业或者是代理人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我们公证员呢就需要审核这个材料是否真实性。还有第二种实施阶段，就现场参与了。公证员我们一般办理保全证据的时候，我们公证员都会亲临现场，或者通过可靠的技术手段与我们的远程视频公证监督取证。我们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一般采取的技术手段就是传统的一个拍照、录像、制作笔录。如果是网络证据呢，一般我们是使用我们公证处的电脑来登录相关网站的。公证文书制作呢，是公证书详细会记录的一个时间、地点、参与人员及保全过程。最后呢，就是为出具公证书了。公证书的内容符合我们公证书的一个格式要求，加在我们公证处的公章。还有几点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说除此之外，办理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还要注意一个保全证办理这个申请公证的一个误区与注意事项。 经常遇到的呢，就常见的误区就有需要澄清的。第一种就是大家认为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之后就可以后顾高枕无忧了。公证处的核心是固定证据形态，确保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无法去替代这个诉讼中的一个证据的合法性的真实性的审查。比如说在名誉权的纠纷中，即使我们对网络的侵权内容就是形成了完整的保全公证，但是的话呢，也需要他当事人去提起诉讼，保存就是主张自己的权利的合法性。第二种呢情况就是好多当事人认为我只要是有证据都能进行保全，我们公证机构仅受理合法取得的证据，例如说是窃听、偷录、就是盗录的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即使内容真实性，公证处也不予以受理。一定要确保就是证据合法性的来源，侵权产品中间提供专利权证书这些。第三种呢，一般都会认为我们公证必须公开进行，对一些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保全公证，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就是非公开性质的。这是还有第二种呢，就是申请保全证据中的一个风险提示和操作了。这我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因为我们的一个就是侵权行为呢，它存在一个就是存续期的优化。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是它的一个，因为像类似于我们的网络诽谤的一个保全证据公证，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会什么呢，比如说像是一些对网络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损毁的公证，一般我们要就是在损毁的时候就应该来办理，这样的话防止了证据的一个就是灭失。第二种呢，就是成本的优化策略，我们按需纳保证选择保全证据的范围，针对一些高标的额的一个案件，比如说大额的一个合同纠纷，建议呢我们全流程的一个保全，小额的一个纠纷呢我们可以简化一个操作，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小额纠纷呢，我们就是可以对一些关键的一个网页进行截图，代替全网页的一个备份。第三呢，就是公证技术与要求与适配，电子数据需合规的一个平台，电子数据呢我们比如说是网社交媒体内容的聊天记录，必须通过我们公证机构认证的平台进行就是提取，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及法律的效力。比如说我们使用公证处指定的工具对骚扰短信进行评，这个就是短信进行截图。还有一个大家需要注意，就是我们申请保全证据公证有一个限制性的规定。第一个就是地域限制，动产呢我们可以向申请人的住所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来申请，无严格的一个就是地域限制。不动产呢一般都是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处来受理，确保现场的和审核的一个可行性。我们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还有一个主体的一个限制，保全证据公证申请事项需要有利害关系来就是关系的要求，申请人呢需要提供与保全证据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证明，如侵权专利权侵权需要提供专利权证书。非利害关系人呢，比如说无关的第三方申请，我们将不再受理。这是我一直说的，就是有利害关系的。还有呢，就是要求办理保全证据提供的一个证据材料的完整性，需要提供我们的身份证明、证据关联性说明，还有取证方式，缺一不可。办理保全

0: 凭证据呢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比如说申请时效，我们一般是在证据毁损或者灭失前需要提出申请，但遇到证据已经灭失或者是毁损呢，也可以向我们公证处来咨询，看是否可以办理其他相关的一个就是关联的证据。对于易灭失的证据，如网络侵权页面可以申请加急办理了。办理保全证据呢，我们受条件的一个限制，我们不予办理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偷听偷录的违法方式取得的，第二个就是存在争议的，第三呢就超出我们业务范围的。保全证据现场的一个控制，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申请人呢需要具有现场控制能力，像是房屋腾清的一个清点，需要取得合法的入权，就是进入的权限，否则我们公证可能终止。公证员呢仅对合法取得的证据进行监督，不参与具体操作，如强行的破门还有就是扣押物品，这我们不是办，我们不会给办的。保全证据公证的一个就是效率的限制性，非绝对的限制，就是效率。虽我们公证机构具有优先采信的原则，但是呢一般我们法院还是去，比如说我已经办理保全证据公证了，但是呢法院仍然要结合全案的事实来认定，不能够说就是我已经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法院一定要认证这个可能是有些就是当事人的误区。还有一个是执行的限制，公证保全呢它只是对一个就是固定证据的状态，不直接赋予负强制执行效力，如果要是需要进行就是强制实行了这样的公证，还要再另行再申请。
1: 那对于保全证据公证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没有？
0: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哈，就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大家就是在第一种就是发现证据可能灭失的时候，一定要向我们公证机构来申请保全。第二种呢就是选择替代保全策略，也就是说如果直接证据已经灭失或者是毁损呢，可以申请一个间接证据，这个呢可以通过向我们公证员来咨询一下。还有就是需要一个注意的一个风险的防范的提示，回避原则呢，一般我们公证处公证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我们会主动进行回避的，目的的一个正当性，避免或者是威胁非法，就是避免以威胁或者是非法手段取得的申请保全，否则的话我们公证也是无法进行保全的。还有就是电子数据需要通过我们清洁性检查，比如说必要时可能还会恢复手机的一个出厂设计，这个可能会就是说和当事人造成一些就是麻烦的。以上呢是我们在办理保全证据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还要就是在此我要强调一下，就保全证据公证它呢不仅是一项法律服务，更是一项社会责任。它呢似乎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关系到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让我们共同努力吧，来推动我们的环境的制度的不断完善，为我们构建更加和谐的稳定的公正社会来提供我们的力量吧。
1: 好，最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我们公证处呢有三个办公地点，一个是位于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的一楼大厅，复兴公证业务科的电话85699507，还有位于我们徐州市中山路52号的中山业务科的电话85693019，还有一个是位于原产权处的中和大厦的3楼中山业务科产权处的办公中心856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吴好燕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好。
1: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意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一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肿胀，觉都睡不好，赶紧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相送。

0: 4008582，40085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在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眼睛明显的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名拨打40085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拨打4008582，4008582。
1: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明宝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3: 我是总泽，起统领作用。
4: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5: 我是合同，有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6: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7: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8: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9: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0: 我叫负责，
11: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2: 为什么？
13: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0: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4: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7: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
12: 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1: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呢咱们又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前两天啊，我跟咱们一位老大哥交流，老大哥伺候老伴儿6年了，老伴儿呢去年走的，我就问他啊，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呢，还是说跟着孩子在一起住啊，那孩子能指望上不？老哥讲话了，哎，自己住着，孩子指望不上，指望啥呀？他自己那一块都费劲。我呀，多亏有点退休金，这一个月吃饭，吃药够用，要不也挺难。孩子这块呢，真是指望不上。也不能指望，所以他讲话了，现在我所祈求就是没病没灾啊，这就谢天谢地了。现在紧着吃药，为啥呀？就怕病重了上医院没人照顾。还有像昨天咱们江苏啊，有一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聊嘛，他跟我讲说，我家仨孩子，2个闺女一个小子，钱和房子都给这小子了，所以我还能管姑娘要钱吗？人家来给我买点啥，这都是一片心意，但咱不能张嘴管人家要钱呢。他说俺家那个小子前2年做生意赔了几十万，最后两口子又出去打工还债了。所以你说有儿子没？有，能指望上不？指望不上。所以冯老师，我现在呀就自求多福，没有啥大毛病别上医院住院去，这就挺好，要不然住院都没有人陪护，儿子儿媳妇都给人打工呢，姑娘是退休了，但人家也有自己的家，孙儿弟女一堆，能管你吗？所以咱们到老了别自找没趣儿，就有啥呀你别有大毛病，现在花点钱吃点药这都不算啥，最起码 现在能走能动。

像我们楼上的老太太卧床需要保姆伺候，一个月光保姆钱就4-5千，一年呢就5万多块钱，还不算经床住院看病的费用。这人家保姆还不想干呢，所以没病没灾比啥都强。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高山红景天这个药你喝着没啊？他说我喝着呢，我之前高血压糖尿病，那俩脚的颜色都是红的。大夫讲话了，这一看就是糖尿病足，截肢是早晚的事儿，就这么的喝上高山红景天这药了。我就问呢，我说那现在咋样啊？他说现在挺好的，下肢尤其俩脚那颜色不那么红了，脚呢也不那么麻了，现在血压也挺好。我说最近鹿心粉免费试用，我说你参与没啊？他说我参与了。我说用的效果咋样啊？他就讲说好，身上轻松，心脏感觉有劲儿，睡觉还好。我说那还真是不错。所以你看咱们这些个老同志啊，就像这老大姐讲的，没啥大的毛病，别贪喽，别需要人伺候，比啥都强。这一会儿啊，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啊都过去一个礼拜了，很多病友都给我打电话说什么时候能多弄点鹿心粉呢，能吃上它个几个月。有的说冯老师，鹿心粉我们也用了，效果非常好，但这6天的治疗量够干啥的呀？说怎么也得用上几个月呀？我们是买还是怎么地？是吧？这个药最终多少钱呢？我也这也汇总了几个病友的问题啊。你像这是咱们廊坊的一位病友，一个老妹妹啊，今年才63岁，12年得的冠心病，告诉我用这个鹿心粉仅仅4天，10几年的心脏憋闷疼痛消失了，心脏不再针扎样的疼痛了，呼吸也变得顺畅了，以前那经常夜晚心脏被憋醒上不来气儿啊，用这几天心脏感觉非常好，非常舒服。老妹妹就说每年上秋以后心脏都犯病，都得住院，说这鹿心粉能不能多用一段时间呢？还有啊，咱们天津的一位老大哥今年呢73了，有20多年的类风湿，现在这个手啊都已经变形了，每天都疼，吃啥药都不管用，什么布洛芬呐、激素啊、可地松啊都不管用，天天得吃止疼片维持着。老哥哥说我这手啊还不如没有呢，没有就不疼了。当然啊，咱都知道这说的是气话。这鹿心粉老哥哥用到第5天的时候，感觉关节啊不冒凉风了，疼痛也大大减轻了，手呢也能握拳了。这老哥哥打来电话就问我说，冯老师啊，这个鹿心粉能不能让我们多用一段时间，究竟是卖还是怎么地，合多少钱，你得给我个信儿，我准备准备，因为这个药也太好使了。其实现在呀，主要集中两个问题。说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就是鹿心粉为啥效果这么好？第二个，什么时候能多给我们弄点？

你是卖还是怎么地？卖的话多少钱？那这两个问题啊，咱们今天呢有一说一啊，我一个个跟大家讲。因为咱们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啊，对吧？第一个问题，鹿心粉为啥效果好？咱们这几天免费用了，我说了啊，有没有效，你自己说。那么，由于鹿心粉这药造价太高，生产工艺复杂，所以每人只给了6天的治疗量。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当天就收到效果了，有的是心脏问题，疼、憋闷大大减轻了。有的是脑血管问题，晕、麻木、疼痛也减轻了。那么，在这个阶段，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有的是风湿关节问题，红的、肿的、疼的也大大减轻了。那究竟什么原因呢？为啥这药效果这么快？为啥效果这么好呢？说鹿心粉这药为啥药效这么快，这么好，这么明显，就一句话，以血入药，因为它是梅花鹿的鹿心，和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跟你以前吃的西药啊、中草药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呢？这个叫以血入药，明白了吗？那么血能干啥呢？第一个，这血呀能强心。你像鹿心血，我们用的是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首先你看这个鹿啊，鹿的蹦跳打架靠的什么呀？我告诉你啊，靠的就是心脏里边这管血。说这血有啥作用？这个血呀，中医讲得很明确，在中医当中有史料记载，鹿心血强心，治疗心脏病、心悸、心绞痛、心肌缺血，可以说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那么西医对鹿心血直接化验，发现鹿心血里边含有一种成分，叫什么呢？叫鹿血肽。这东西啊，是修复营养心肌细胞最好的东西，可以瞬间让你的心脏有力量，所以鹿心血能强心。不仅强心，而且还可以同时治疗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所以针对于心脏病患者，这血能强心，这是第一。第二，这血能活血。你看啊，现在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卖保养品的，包括一些养生专家，天天吵吵什么心脏病要溶栓要活血，天天让你吃什么沙棘三七。我告诉你啊，就这些人呢，不是道听途说，就是班门弄斧。溶栓对不对？溶栓没有错啊，因为血栓斑块它就是心梗、脑梗的元凶。可是怎么溶栓？怎么活血呀？活血溶栓，你是不是得先活血，然后血栓斑块它才能够溶解掉啊？那就好比冬天结的冰，得太阳出来呀，对不对？太阳出来了，这个冰才能化掉。那么你想活血，你是不是得注入新鲜的血液？你那点老血，你告诉我，你咋活吧？你怎么活，它不还是那些老血吗？对不对？不还这样吗？年年通血管，上秋入

给你补血，就等于说给你血加入了新的血液，这血活动开了，你血管里那个血栓斑块，它不就一点一点的没有了吗？你心肌缺血，大脑缺血，它不就改善了吗？有血了，血上来了，还能预防心梗、脑梗。所以，血的第二个好处，活血补血。而血的第三个好处呢，血能护脑。你记住啊，不是所有的这个血都能护脑。大脑呢，它不同于其他的器官，脑袋是最需要血氧的。血氧啊，其实就是血液里的氧气。当你大脑血氧足，你脑瓜才能清亮，才能不晕不迷糊，想东西啥的才能清晰。为啥脑血管患者上医院，大夫给你打那个小牛血呀？因为小牛血能迅速给大脑补血氧，防止你大脑组织缺血缺氧坏死。那么，小牛血如果跟咱们这个梅花鹿心脏里边这管血比起来，啊，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首先，为啥用小牛血？你看过去啊，那个牛耕地啊，特别能干活。那人能干活说明什么呢？哎，说明心脑的血液足。啊，说明你心脑血液里边这个氧气比较足。不知道累，对不对？你像咱们有的时候，形容一个人，包括现在的年轻人，说上班跟什么牛马似的，对不对？那反过来，你看脑血栓患者也好，心脏病患者也好，哪个能干活？咱不用说别的啊，你让心脏病患者买上20斤鸡蛋，然后拎着这个鸡蛋上5楼，你让他试试，他根本就拎不动，就拎动了，他上楼也费劲，甚至还得休息好几次。可能咱有一些老伙伴讲话了，我就不拎这20斤鸡蛋，我就空着手上5楼我都费劲，我都得休息好几回，对吧？甚至整不好心脏还能犯病了。为啥？就是因为什么呢？心脏病人也好，脑血栓病人也好，心脏和大脑里边的血液都不足，心脏和大脑里边的血液含氧量呢都特别的低，所以干点活就犯病，干点活就没有劲儿了。所以一般临床治疗脑血管都打小牛血。知道为什么不打鹿心血吗？因为梅花鹿它属于保护动物。有人说，这次你这鹿心粉里边又是梅花鹿鹿心，又是梅花鹿鹿心血的，那怎么还用呢？因为这是人家长白山国家带头的工程，所以这次大伙能用上鹿心粉也是非常难得的。这鹿心粉呢，一克就100多块钱。那么话说回来了，说干活牛有耐力，但我要问你，如果说跟鹿比起来，谁更有耐力呢？你看鹿可以在长白山1个月不吃不喝，那山里边下大雪封山了，你说有啥吧？啥都没有。但你牛行吗？牛不行啊。所以这么一对比，你就明白了，谁的血更厉害，对不对？所以鹿心血当中含有卵磷脂成分更高，对人的脑组织脑细胞的修复更强，更快更好，直接修复脑神经脑组织。那第四，这血能去风湿。中医讲嘛，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为啥这风湿不好治啊？因为有风有湿还有寒，他们都跑到你的骨头缝里边去了，所以它就不好治。尤其

当季节变化的时候，最容易加重。所以我告诉你，不管是啥药，只要是药里边没有血，它就拔不出你风寒湿的老病根，因为那是骨头缝里的，只有血能做到。那到那儿干啥呀？血行风自灭嘛，对吧？血液在骨头缝里循环开了，风湿啊它就没了。所以呢，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所以为啥鹿心粉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就是因为里边有血入药，有鹿心血，一血四药。所以这一剂鹿心粉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还是护脑药、祛风湿药。只要你是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患者，用上你就有效果。鹿心粉治疗心脑病、风湿病效果特别快，因为它以血入药。你有这血，就等于说这血24小时保护你心脏，保护你大脑。你想一想，你心脏、脑袋还能出事儿吗？说到这儿呢，我又感觉特别的有歉意啊，愧对大伙，因为咱们很多人呢他没有领到，但咱们心脑不舒服也不能硬挺着，对不对？所以在这儿呢，我再给大家一个治疗心脏的临床方剂，虽然啊不如鹿心粉，虽然说差很多，但你喝了它就对你心脏有好处，怎么也比不喝强。这个方子啊也挺简单的啊，什么呢？丹参20克，檀香20克，砂仁20克，适合冠心病患者，适合心绞痛患者。丹参呢大家都了解，活血化瘀。这个檀香是理气行气止疼的，砂仁是开胃行气的。这个方子主要是行气活血，解决我们冠心病患者心脏憋闷疼痛的。有条件的啊，手里边有高山红景天的，你配合着一起来用。那么现在呀，其实大伙儿最关心的就是这么好的药什么时候能多弄点，对不对？我跟大伙儿说句实话，好药需要有俩东西。第一，好药需要时间。第二，好药需要钱呐。是啥意思呢？第一个，好药需要时间。如果鹿心粉是营养品、保健品啊，如果在这个治病临床上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马上就能给你整出来，你信不信？但药不行啊，这是药啊，需要时间。尤其是好药，你比如说靶向药，有一个算一个，从研发到问世都是十几年，甚至20几年、30几年。再比如说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从方剂到国药十几年的时间。那鹿心粉也是一样，需要时间，不断的配比，不断的临床更新，提取浓缩成为这种超微粉，所以工艺特别繁琐。这里边这血，你想那梅花鹿心脏里边能有多少，对不对？能有几头梅花鹿，能取多少？那说那怎么办呢？你就得一点一点的取。那这需不需要时间呢？这是鹿心血。这鹿心咱说句实话，那长白山梅花鹿基地，难道梅花鹿全都取心脏啊，鹿茸不要了吗？你怎么算都是养着合适，因为有鹿茸，一茬一茬的多好啊。你要取鹿心，不就说等于把这个梅花鹿给杀了吗？对不对？这个梅花鹿你取完它的心，
它就没了。所以这就得需要时间，需要等待。这就是以血入药的药，不像你吃的什么蜂蜜啊、蜂胶啊、人参啊、海参啊，那玩意儿多是吧，遍地都是。另外血取出来了你得提取，你得浓缩，不是直接把这血冻干然后给它研磨成粉，你得提取，你得浓缩，你只有这样做它才能有药效，这个药效呢才能够怎么样来得快。那怎么做呀？就用那种超细微处理技术，把冻干的血块磨碎到几微米的粒径，然后进入到生物酶解，将这个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并且通过这个滤网过滤掉大分子以及不溶物，然后喷雾干燥，再过1200目的超微筛网，才有的现在这个超微粉。只有这样血才能直接入药，最终实现什么呢？突破脾胃屏障，突破血脑屏障，直接吸收。这就是为啥有的人5分钟、10分钟、20分钟马上就见效的原因。血这个东西啊，跟其他药不一样，你像血库里边的血经常不足，经常断，说白了鹿心粉一年有那么2-3个月能有这个药就不错了，所以好药是需要时间的。那第二点，好药需要钱。中国有好药没有？有，但是贵。比如安宫牛黄丸，一丸啊就好几百甚至上千。国外有没有好药？有，也是贵。比如日本有个救心丹和500多人民币，还有那个靶向药50000块钱一个月，对吧？所以好药它需要钱。就拿鹿心粉来说，鹿心粉一克就100多块钱，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这都是名账，对吧？所以大伙儿，你们要说吃得起，咱们也别按一个月3000块钱算，咱就按一个月1500算，我马上就能给你带来，但是负担太重了。就再好的药你吃不起，那你告诉他有啥用啊？那既然说这药好，既然说这药效果快，我一定得让大家伙吃得起。那当年我娘的病，你说是绝症吗？如果有钱，我相信一定能活下来，但最后不就是家里没有钱吗？所以我特别能体会那种没钱还有病的滋味。如果说这鹿心粉咱们直接花钱买，这就简单了，你拿钱人家给你药，这不简单吗？对吧？关键是啥呢？现在呀，大家伙是究竟啥意思？我这个人实在，你也实在啊。咱们现在用这个鹿心粉见效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呢？这要是买呀还是怎么地呀？其实我也想听听大家伙的说法，看看大伙是什么意见。但是有一点，无论是卖还是怎么地，我一定给大伙带来，无论多难我会全力以赴。鹿心粉这个药它呢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那我明知道它能替代溶栓针、替代封闭针，我还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装不知道啊。我不去努力给大伙把这药带来，我能那么办事儿吗？到今天呢，我还是那话，好药它就是用来治病的。到今天我还是那话，我呢不是什么大国医、大名医，但我有一颗赤胆之心，我敢于
与药厂抗争，所以鹿心粉是卖也好，卖多少钱还是怎么地，我把这药给你带来，这么好个药咱必须得用上，行不行？行，那咱们就说定了。可能有人说，冯老师，我们真想喝这个药，鹿心粉是真好，如果不好我都不能问。我喝上之后啊就见效，几分钟就见效，心脏啊老舒服了。他和我以前吃的那些个西药，什么溶栓的药啊，抗凝的药啊，包括一些中草药，怎么就不一样呢？那你知道鹿心粉与西药中草药相比究竟有啥不一样吗？我告诉你，首先第一个，治疗速度它就不一样，它是以血入药，血治病的速度来的就快，对吧？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是血。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的是啥？是血。血对于我们心脏来讲是啥？心脏是汽车，血是什么呢？就是汽油。没有汽油这车能走吗？心脏没有血了它能跳吗？对吧？心脏不跳了这人还能活吗？对不对？比如说西药，无论是抗凝的阿司匹林还是扩血管的硝酸甘油，针对的都是什么？血液和血管，对吧？一个是让你血液别凝，一个是让你血管扩张开的。但你心脏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心衰是心脏本身的问题，心梗心绞痛是心肌缺血的问题。心肌缺血什么问题？还是心脏的问题，心肌问题啊。那为啥西药到不了心脏？因为心脏呢它是有屏障的，中医叫什么呢？叫心包。你看咱们平时吃猪肉，说有护心肉，干啥呢？保护心脏的。所以西药它到不了心脏。再比如说中草药，有人说人参补气的，对吧？它能补心气儿。说三七呢，它能给我们心脏补血，阿胶也能给我们心脏补血，说对不对呀？对。但你忽略了一点，这些中草药你吃下去之后，它得需要你脾胃进行吸收，小肠进行转化。那咱们老年人吸收率不足 30%， 遇到吸收差的，甚至有一些人还有一些常年老胃病，他吸收率都不足 10% 了。所以等着药效到达你心脏，那黄花菜都凉了，对吧？治疗不了心脏病了。而且咱们知道治疗心脏病啊它不等人呢，所以都没有血来的直接，血直接进来直接就进入心脏了，直接就起效了。为什么心脏病患者严重的鹿心粉要在舌下含服？因为通过舌下的静脉直接就进入血液了，血液直接就进心脏了，所以它直接。鹿心粉以血入药，因为本身就是血，而且是超微粉，瞬间一下子就到心脏了。治疗心脏啊，心跳快，心脏病治疗起来呢，你就记住，必须是得争分夺秒，明白吧？你不能说我再等等再等等再考虑考虑，等你考虑完这人就没了，都凉了硬了，是不是这点？所以治疗心脏病这鹿心粉有啥不一样啊？第一个不一样，血来得快啊，鹿心粉治病快。第二个，药的成分就不一样，西药里边是啥？是化血制剂。你说它能跟这个血比吗？血还有营养物质多多呀，血里边有钙。

0: 细胞，有神经生长因子，还有卵磷脂，还有什么钙、磷、钠、钾，所以治疗心脏病方面，它是比较全面，它这个表现也是很多方面的，有人是憋，有人是闷，有人心脏疼，有人心脏慌。临床统计，心脏病表现啊，10到20多种症状。咱举个例子，比如说阿司匹林、硝酸甘油，都是你解决你心脏疼的这个症状表现的，对吧？但改善心脏憋闷、改善心脏缺血缺氧，西药没有这样的药，所以你吃上了，只能让你心脏不疼，时间一长，还会出现什么耐药反应，对吧？就越用越不见效了。刚开始用呢，这个有效果，再用不见效了。越用越不见效。再举个例子，你常吃的这个中草药，什么人参汤啊，包括天王补心丹呢、也包括什么补气补血的，这些药给心脏补心补血，改善我们心脏憋闷，但有一点，心脏疼它不管，解决不了，只能说吃完这类中药以后，憋闷改善了，暂时感觉心脏松快了，但依旧会出现心梗，甚至出现心衰。我们的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24小时维护，所以谁能24小时陪护心脏？只有血能做到，血能24小时不间断的去保护心脏，去陪护心脏，去营养心脏。所以血里边有营养物质多，能够同时做到呢，让心脏不憋不闷不疼，最主要是不猝死。所以治疗心脏啊，它全面。第三个不一样，就是血治疗心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彻底的，24小时看着心脏不说，更主要的是什么呢？血液心老更新，它是120天，通过鹿心粉当中鹿心血这120天的治疗，心脏是可以好的，不是不能好的，可以好，就看你用什么样的药。所以又回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上，好药需要什么？需要钱。那究竟这个药定多少钱？我也想问问咱们大家伙的心声，不用不好意思啊，我拿大家呢当兄弟姊妹，当亲人一样。我跟你说实话，我要有几个亿啊，我让你永远免费吃药，你想吃啥药我就给你找啥药，因为我有好几个亿呢，对吧？可是我不是啊，我没有啊，对吧？我就是个平民百姓，我只能用我的方式去帮助你。所以这鹿心粉究竟多少钱，我也想听听大伙的意见，大家呢都来说一说，好不好？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这位同志，你好。
2: 哎呀，冯老师啊，你好。我都排好久了，今天听到您的声音呢，我太高兴了。
0: 哎呦，让您久等了啊！
2: 哎呀，王老师啊，您给咱的那个鹿心粉呢，我领到了。
0: 哦，好，
2: 这个药太好了。我跟您说呀，我是给我家老伴儿吃的，他吃了这两天呢，效果不错呀。
0: 好。
2: 我跟您说哈，冯老师，他有风湿，浑身的关节都疼啊。再一个吧，他那个血压血脂也高
0: 哦，
2: 总吵吵脑袋迷糊，脑皮发紧，一天呢总想趴着睡觉，也不愿意溜达。
0: 其实他这个就是什么呢？脑供血不足了，头部缺氧，然后出现这问题啊。
2: 还有吧，他那个前列腺吧还不好
0: 啊。
2: 就咱家那个厕所，每次他上完厕所啊，我都得跟着他后屁股收拾啊。
0: 哦，就是前列腺疾病，尿尿分叉。

0: 尿滴沥，沥沥拉拉的，是不是？
1: 哎呀，对呀，是的呀，鹿心粉吧，我拿到那天吧，我就说哈，你喝吧。我老伴儿没事吧，也听您讲座，
0: 是吧？
1: 这个鹿心粉呢，他也挺感兴趣的。哎，我就给他喝了，给他喝了两天。他上完厕所吧，我合计习惯了，我去收拾去吧。哎，这回一看哈，马桶挺干净的呢，
0: 是吧？
1: 没尿到外边。我还合计呢，这是心情好了，自己给自己收拾收拾了，
0: 是吧？
1: 还没等我问他呢哈，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吃了鹿心粉吧，就感觉这个尿尿有劲儿了，
0: 是吧？
1: 后腰吧也感觉热乎的了呢，人家腰吧也感觉舒服了。
0: 好。
1: 吃到第四天吧，你说他脑袋吧就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走道吧也不那么头重脚轻的了，还说吧这两天吧精神头挺好了，
0: 是吧？
1: 挺高兴的瞅的。到现在吧，他这六天的药都吃完了，
0: 都吃完了，
1: 关节疼痛减轻了，感觉上下楼吧都那么疼了。他说冯老师这药太好了，太管用了，没想到啊，哎，您说免费给我们的效果还这么好，哎呀，就是有点遗憾，太少了。他说吧，有机会哈，还想跟着吃点。
0: 其实这种遗憾啊，不光是你老伴儿。咱们有很多用过咱这个鹿心粉的都有这遗憾，但是不管咋说吧，咱算是验证了鹿心粉，也真正知道了它对咱们是有益的。你像男同志前列腺疾病，上了年纪都会有，尤其是岁数大的，多数都是以前列腺增生为主，就是尿无力啊，尿尿的时候呢离离拉拉的啊，提上裤子可能又有点尿，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心脑的供血不足，就像刚才你说的，老伴儿本身血压血脂都高，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动脉硬化，就会引起我们脑供血不足，所以他有一些症状是，就是啥呢，就精神头不太好啊，比方有些人不愿意说话了啊，不愿意动弹了，总是迷迷糊糊想睡觉了，有的吃着饭都能睡着，这是啥呀，脑供血不足了。那咱们通过鹿心粉以血入药，快速的帮助他把这个血液循环开。你就记住啊，你身体的任何组织器官，它离不开血液的营养。咱们鹿心粉里边有什么呢？有鹿心血、梅花鹿、心脏里边的那管血，直接就进入血液，进入我们的身体了，就不需要转化吸收，直接就是以血入药，所以它来得快，这个什么呢？两天见效。虽然说这六天时间挺短啊，但是改善的不错，最起码验证明了咱要是有机会能长时间用鹿心粉，那咱身上这些毛病啊都能得到治疗，对吧？
1: 对呀，我看我老伴儿这么好哈，我都替他高兴啊。
0: 那应该
1: 但说
0: 高
1: 实
0: 兴。
1: 话呀，冯老师，我之前的身体呀还不如他呢，
0: 是吗？
1: 好在用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化瘀的药了。我现在感觉恢复的挺好了。
0: 就是见好了是吧？
1: 是啊，我是啥情况啊？我是2015年发现有那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哎，就到医院去检查去了。医生让我换啥呢？就换瓣儿。哎呀妈呀，
0: 瓣膜。
1: 我胆儿小啊，不敢换呐。哎呀，那时候吧，我还年轻点儿呢，就想着吧，保守治疗吧。这2-3年呢，我又发现呢。有房颤了，后来呀，我就感觉慢慢的血压还跟着高起来了，
0: 你看看，问题越来越多
1: 降压药我就不离手了，你这添病了你这，哎呀，心脑还行，吃药吧还能控制，风湿啊真折磨人呐，
0: 你看看，
1: 关节疼的受不了啊！我跟您说呀，冯老师，就自打我用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觉得身体好太多了。
0: 是吧？
1: 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哈，我这关节疼痛吧就减轻了，
0: 不错。
1: 就不那么冒风了，感觉这个脖子吧来回活动，也不是那么费劲了，
0: 不错不错。
1: 就连我这个心脏吧也跟着也舒服了，不那么心慌了，
0: 好。
1: 心跳吧也稳当多了。到现在我用了将近 半年。
0: 嗯嗯。
1: 哎，这关节也没事了，血压也维持在80-130左右了。
0: 哎呦，那太好了啊！
1: 心脏房颤的情况吧，最近好久都没出现了，而且现在吧，像什么降压药、管心脏的药也减量了。
0: 嗯。
1: 包括这一次的鹿心粉，说实话吧，我也想尝一尝。
0: 啊，
1: 您说谁不想身体更好啊？
0: 对对对，这都是实话啊。
1: 对呀，所以吧，今天我打电话还有个请求
0: 啊，你说，
1: 希望吧，鹿心粉，您再给我们带来点呗。
0: 啊，
1: 你说想听大伙的意见？
0: 对，
1: 我想是一定的，便宜点，最好比红景天口服液还能再便宜点。要不然，您说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哎呀，真吃不起呀。
0: 的确啊，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甚至咱们有一些很多人呢，他还没有退休工资。
1: 对。
0: 像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咱们别的不说，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已经有改善了。为啥？因为本身你这病就是打淤上来的，身体里寒湿重，血脉不通，所以说心脏也出问题了。包括我们说风湿病引起的瓣膜病变，对吧？
1: 嗯，对。
0: 哎，你这些问题其实咱们只要说有及时的供血，那么及时的供血，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得保证它经络气血是畅通的，也就是说我们血走的通道是不堵的，那你这个血才能供应过去，对吧？所以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有化瘀的作用。
1: 嗯，
0: 这一化瘀它就使我们心血管啊疏通开了之后，整个心脏包括我们心脏瓣膜得到供血，它会有改善的。你再加上鹿心粉的话，它就能达到一个什么呢？强心护脑的效果，能够达到一个深度的排除我们体内寒湿的效果，那不就更好了吗？对吧？
1: 对呀。
0: 哎，所以我看看怎么想想办法吧，让咱们都跟着用一用啊。
1: 那好啊，那太谢谢您了，冯老师。
0: 没事啊，你的要求就是它便宜点，甚至说比咱们这个红景天口服液再便宜一些，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对。
0: 好，我这边记录一下，到时候我汇总一下，好吧？
1: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冯老师。
0: 没事没事啊，用的挺好。现在有啥呢？咱就先用着啊，身体没病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吧？
1: 对呀、
0: 啊。那好，不多聊了，咱们再会啊。
1: 啊，那再见了。
0: 哎，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 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爱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 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 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

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十七八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啊，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三副药，我就能够
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二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西药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西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10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那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的。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价格良心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文玉堂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了。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儿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普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
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一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药材，它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就咱们方中的人形手物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 5.3 个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呢，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那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延寿方，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的。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一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文玉堂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
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子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

0: 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马上到账，是吧？从来不拖欠。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呢，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啊，
3: 用下来我感受就是吃得香，排得上，
0: 嗯，
3: 而且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确实是好药，李老师。
0: 可以这么说啊，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3: 啊，
0: 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三代延寿方这个疗效的神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3: 李老师啊，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
0: 嗯，
3: 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
0: 嗯，
3: 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比如说是奥美沙肽啊、硝苯地平啊、安诺地平啊，连后用药这个血压都下不来，
0: 嗯，
3: 高压始终是在160，情绪波动一下就180，嗯，始终降不下来。低压呢就将近100了，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说那个地方就很蔫，不愿意说话，
0: 嗯，
3: 整天啊就闭着个眼睛，是不是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尤其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0: 就是心律不齐这个事儿。嗯
3: 嗯，对对对，像这个心律平啊、文心颗粒啊，还有这个心脑汤啊，哦，家里没断过，但是吃上呢只能缓解，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胃也吃坏了，总是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
0: 嗯，
3: 还有便秘也让我。

0: 头疼啊，有些时候三天四天才变一次，有些时候最长的是一个礼拜都变不下来。
1: 嗯嗯，
0: 你说我这个本身就有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两边啊就是冲着的疼，眼冒金花，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1: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有很多患者像你这样，就在卫生间里边突然发生意外的，还有就是心脏病猛如虎，要命的是悄无声息。
0: 哦，
1: 晚上睡觉突然之间犯心脏病了啊，身旁有人睡觉的时候你叫不到他，这人就过去了。啊，所以说突发危险的概率很高的。嗯，
0: 是啊，李老师，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哎呀，有好多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就是这样走的。
1: 嗯，
0: 你看前几天我还参加我们邻居的这个葬礼，这个人啊早晨还好好的正在刷牙。一下心梗，你看多可惜啊！
1: 确实如此啊！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五个人当中，啊，有两到三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0: 哦，
1: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要不我讲，我说心脏病没有什么轻和重，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有点胸闷气短，有的人说老师我有点心绞痛，有的人说我前胸后背疼痛，甚至于有的人说我就是有点心慌，晚上睡不好觉。我告诉你，不要把它评定为哪个轻哪个重，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心脏不舒服的话，那都应该及早的治疗，而且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就是心慌都有可能导致心脏麻痹，我们说的就是心脏不跳，明白了吧？
0: 对呀，真的是这样，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
1: 嗯，
0: 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1: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他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
0: 哦，
1: 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康啊，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0: 对呀，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
1: 嗯，
0: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
1: 嗯，
0: 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解脉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1: 对，
0: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了我就能听明白。
1: 嗯嗯，
0: 而且不仅药劲大还便宜，这一片再买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1: 对，
0: 李老师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1: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0: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
1: 嗯，
0: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 而且吧，辣的又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1: 嗯。
0: 但是拿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1: 嗯，
0: 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
1: 嗯。
0: 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
1: 嗯，
0: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0-85这样。
1: 嗯，
0: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1: 只要是你用的三代延寿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三代延寿方现代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的，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0: 那行行行，李老师，我一听你的，再买一副药。哎，感谢你，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3: 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啊！要不是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3: 那可以说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呢。哎呀，今天呢能跟您通上话，我是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表达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1: 嗯，别激动啊，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下。
3: 哎呀，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三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是效果太好了。
1: 嗯，
3: 就是我之前你可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1: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3: 哎呀，他之前脑出血呀。
1: 啊出血，
3: 那出血量当时就是人家大夫都说26毫升。
1: 嗯，
3: 能救过来呀，这算是挺好的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
1: 嗯，
3: 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
1: 嗯嗯，
3: 3年多呀，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 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那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
1: 嗯嗯，
3: 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一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
1: 嗯嗯，
3: 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1: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这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尊严，所以患者内心很脆弱也很敏感，对我们照顾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就特别的磨人，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说一句实话哈，就像你这样能够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的好些年啊，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嘛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啊，就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这嘴上说的是啊，我真的恨不得一死百了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刀子嘴豆腐心。
3: 哎呀，李老师啊，您说太对了，你说咋说呢？我老伴儿吧，那时候就是没病的时候，咱得这么说，他对我可好了。
1: 嗯。
3: 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
1: 对。
3: 哎呀，你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那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嘛都在外地，还有自己的家庭。
1: 嗯。
3: 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不过李老师哈。要不说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我老伴现在好了，生活呢也能自理了，我也算是熬出头了。
1: 啊啊，
3: 这一切呀、啊、都得多亏您呐、啊、李老师啊，要不然呐、啊、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1: 您不用感谢我啊，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度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老伴儿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慢病患者的一种鼓励，啊，所以说我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恢复的什么程度了？
3: 现在吃喝拉撒都行了，自己能够自理了。
1: 嗯，
3: 就是慢点，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痛快利落。
1: 嗯，
3: 但是能从过去吧瘫在这个病床上那个程度，
1: 嗯，
3: 到现在能自理，而且吧天好的时候，哎、我俩还能一起上公园慢慢的溜达。
1: 嗯，
3: 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邻旧居的，
1: 嗯，
3: 哎，也能跟人家有说有笑的了，
1: 嗯，
3: 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
1: 嗯嗯，
3: 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
1: 嗯，
3: 一天呐可乐呵了，所以啊，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不过、啊、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
1: 嗯，
3: 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就是1块钱一片，我俩哈、啊、也没负担，能吃得起，毕竟都还年轻嘛，老头也才64岁，那以后还有20来年的活头呢，对吧？
1: 没错，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我们差点失去，所以才更加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这老两口哈、啊，如果没病没灾的啊，彼此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很浪漫的事儿。不然你说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得也寂寞。
3: 是。
1: 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够帮助广大的老年朋友。

0: 实现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这个愿望。啊，咱们看你老伴现在恢复的多好，我也跟大家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主要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啊，那就说明了脑细胞损伤的太厉害了。那怎么能够进行修复这个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做到了三管齐下。第一，通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吃西药啊，岁数大了哪有胃肠道好的脾胃好的。来，那如果你吸收不好的话，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脾胃一通，对脑细胞的养料的供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足量的生产气血，哎，让咱们这儿不缺粮。再有就是通血脉，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能够吃饱喝足，自然脏腑之间的协调就好了。啊，你看你老伴现在为啥说这胳膊腿有劲儿啊？他这脑袋想着啊，我要抬胳膊了，哎，胳膊抬起来了；啊，我要抬腿了，哎，能出去走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帮助他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哎，这就确保了血液的干净良性循环，自然呢就不会复发和反弹。所以说你老伴儿这儿啊，即便不用药了，咱们也依然能够保持住健康，依然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1: 那你说我还要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巩固吗？
0: 是这样的啊，你老伴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一块钱一片，这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叫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这是咱们这个药的一个真材实效，真正的效果，国家批准的唯一的一款，你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为什么强调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说三副药用完啊，一般的大病重病都给你治好了，你不需要再用了。那我要是长时间用的话，我一寿延年没问题吗？理论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从实际出发，咱们现在各大市场药源都非常紧张啊，有很多的老百姓就等着用呢，排不上，之前就断货了，现在到货了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断。所以说呢，咱们就发扬一下风格，你知道有很多跟你老伴一样的脑梗脑出血的，现在就等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救命呢。你们这儿呢就不要再用了，明白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就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好，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这我以前那个老同志给我介绍的
0: 啊。
3: 我这老同志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十个八个整天在我这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3: 看到他吧，都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得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哎，我突然看到了我这老同志。我这个老同事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嗯嗯。
3: 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那我就问他，那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样了？
0: 嗯嗯嗯。
3: 哎呦，他就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嗯。
3: 我就详细的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延寿药，效果可好了。
0: 嗯，
3: 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五六十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

0: 1块钱一片。
1: 对，
0: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1: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啊，我能够保障说让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
0: 嗯，
1: 啊，你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
0: 对。
1: 所以说呢，1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岁了，当年呢，我个身体呢还可以。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冷，冷冷。但是呢，现在我的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够血似的。
1: 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0: 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都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1: 患者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一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哎，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呢？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呢？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
0: 啊，
1: 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 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着了，就不用担心，就订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0: 啊，我明白了，李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1: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2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两副就全订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1: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啊，但是陆陆续续的会给大家配送。哎呀，一说到配送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说一句，就是我这块接收到配送的消息了，比如说我今天接到的配送的消息已经到哈尔滨了，当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在询问我这个事儿的时候了，有可能就被人抢光了，或者是被之前人订购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3: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1: 嗯，
3: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1: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
1: 嗯
3: 嗯，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嗯，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1: 嗯
3: 嗯。1块钱1片，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1: 啊。
3: 我这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呀。
1: 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它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你说你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了，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3: 哎，现在这不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1: 哦，你是糖尿病啊？
3: 啊，
1: 糖尿病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
1: 嗯嗯。
3: 开始吧，我就是这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1: 啊。
3: 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
1: 嗯，
3: 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扎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
1: 嗯嗯。
3: 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咋呢，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啊，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重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
1: 嗯嗯嗯，
3: 这样啊？
1: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3: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我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
1: 嗯嗯。
3: 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了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呐，说我都高啊。
1: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3: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1: 嗯。
3: 他给我瞅的，这不那个卧铁，他就是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他是啥呢？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1: 嗯，
3: 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是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1: 嗯嗯，
3: 啊，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2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
1: 嗯，
3: 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

0: 啊。
1: 嗯，昨天我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啊，我是个5.2，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0: 这非常好了。
1: 啊
0: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1: 是吧？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1: 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
0: 嗯，
1: 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就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的呢。
0: 嗯嗯
1: 嗯，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减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
0: 嗯。
1: 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嗯。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够上。
0: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
1: 嗯。
0: 如果用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咱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啊。你看我们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再一个来讲的话呢，糖尿病是代谢病啊，代谢紊乱了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堵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你看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所以说短短的这十几天，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比你吃那个7年的药啊，打7年的胰岛素，甚至10年20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用，中间呢也别断药，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1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1: 嗯，行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跟您说啊，现在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6: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

0: 和球衣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今天节目时长呢是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和进一步的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大家呢一个切合实际的建议。当然，假如您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根据自己的病情去选择好专科。这个选专科要选对，因为第一步走对了，接下来才可能顺利，然后再选专家，选主任，选普通的医生都可以，这个根据各自的需求。因为我在门诊时候，我看到有人在自动挂号机上挂号的时候呢，就有的人就很纠结在那儿，哎呀，那我挂谁的号啊？有的人呢就说我一定要挂主任的号，要挂专家号，有的人又觉得无所谓。其实真的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的感受，你喜欢你信任谁你就挂谁的号啊，这个很简单。或者是你之前找他就诊过，或在他住院的那个病区里他是你的床位医生都行，但凡是能坐在专家门诊这个位子上的，业务都非常好了，已经积累了很多的临床经验的，所以是值得信任的，好吧。那么主任专家级的挂号费呢是35块钱。另外呢，你也不能看人家年轻，你说啊，他这么年轻他就是主任吗？你看那就是主任，人家就是这么厉害。因为这个我们说职称包括就是主任、副主任、医师这样的，不完全去看年龄，也真有这样的年龄很大了他也真不是主任。你看那怎么讲呢？所以主要还是看水平、看能力啊，这才行，好吧。所以你挂号的时候呢，你就选对就行，选对以后呢，你自己就会内心里对他产生一种信任感，这样呢就是医患之间呢，一好沟通，二你也能积极配合，所以这样最好。你不要小看了这个挂号选这个选那个，其实我觉得都挺重要的，每一步都挺重要的，好吧。那假如说您不会看，您说您到了之后，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打我在四院的电话，那个号码呢，我想呢，就是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我会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播出，那你想记你就记，你说不用，我自己就会看，看得很好，那最好，真的是那最好了。
0: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吴丽老师好。
1: 哎。
2: 我想问你一个事儿。我怎么就天天夜里白晚白天这个屁放的多，对吧？一会放一个屁，一会放一个屁。有时候放屁吧还能挤出来大便。
1: 您多长时间了这样的？
2: 我觉得人得有好几个月了。不正常，有时候一天外边能放两个，有时候一上午都放七八十来个。我还一个，我一回老家吧，过两天吧， 那还没两天才能接一次大便，要搁这徐州我跟你说，那就是一天都能接三回接两回，就这
1: 这与你自己胃肠的特殊的情况有关。嗯，你要少吃一些产气的食物就行了，比如说红薯啊、豆腐豆芽呀、萝卜啊、这一类的菜少吃就行。
2: 现在都没吃红薯，豆芽也没吃，我也没吃，就是吃的一般的正常的这样。
1: 这个萝卜、韭菜这样的都要少吃。
2: 我就说的，我说经常一会放一个屁，也烦人嘛，我也不能上人上来去。
1: 产气的食物你吃的多了呗。再一个，你这个可能消化上应该也是有点问题的。你看，你就刚才说你在这徐州，你都可以一天解三次大便，这个我觉得也不是太正常。
2: 我解三次吧，一次吧。
1: 可以去看看吧，看看。
2: 每天早上嘛，解的。
1: 看看消化科，好吧。
2: 白天嘛，平常的嘛，就是说解的，一回解一袋。你要回老家吧，我跟你说，恨不能一天多才解一次。
1: 行，我觉得从你说的这个情况看，问题也不太大。但是呢，它要是影响你的生活，你肯定是需要看看的，看看消化。
2: 影响生活
1: 吧，
2: 我就觉得咱这个肠道是没有问题。
1: 就这样啊。再见，
2: 再见。
0: 嗯，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尽早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嗯，一般我们分析听众的情况，严重不严重，是不是要积极就诊，基本上也能判断差不多。有的是功能性的，有的是由于年龄增大，这个功能下降导致的，那个是。不太好彻底治愈的，也没有太大影响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一听这个就不好，这个情况不好，要高度重视的，我也会积极的给大家建议，好吧？就是说，我要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去判断。其实您来就诊，你就是找我们主任专家看，大概率的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你得差不多才能分析掌握您的情况。
0: 嗯，好的，老师再次打断有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我说
1: 你说呀。
3: 我说你好。
1: 你说呀。
3: 你没有机会，我不知道，我看你没接到。我老婆今年也这个叫我看见怎么这个胎，我们学校的钟就跟月亮。
1: 我都听不懂你讲话。
3: 我说了，我老婆这个今天夜里头起来，我看到那个胎钟了，钟的么钟的还明亮呢。
1: 那不对呀、那好好的怎么会钟呢？
3: 是的，我叫上医院看他，我说不要去，他我说吃我吃的，我把他药拿来，我得娘他吃，可是不是吃我吃的？他吃那个什么盐酸茯苓，对，
1: 他有什么病啊？他之前有什么病让他吃药的？
3: 这个早上没多长时间，跟他上去医院里住院了，什么他先这个头疼。晕，这个到时候有那个脑梗也不太那个。
1: 那你就在你那个住院的医院去看看吧，这个腿肿肯定是也不对，也可能和用药有关。血压高吗？
3: 血压高。
1: 就是你这个血压高这些问题，你还是到你那个就诊的地方去看。你这样一说，都肿的都发亮，那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3: 是的，我看是有问题。他说是要吃药吃的，
1: 他说有什么用吗？他又不是医生，他说有什么用？
3: 是的。
1: 那你就带他去看呀，好吧？
3: 好，我没
1: 在他住院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了解他病情的。
3: 好。
1: 好，再见。
3: 好，谢谢，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
4: 喂，我想我有咨询一个事。我从昨天，从前天下午到昨天，就是头上的就 有一个就跟针打的样打下就好了，过一段。

0: 时间不知道多长时间又一次，这是怎么回事？我想咨询一下。
1: 就是神经性的呗。
0: 神经性的是吧、
1: 嗯、
0: 那个也没有，我要做 CT， 可能人家我问人社区大夫，他说的你还做不出来什么那个、
1: 嗯、
0: 那怎么弄？这还要治疗吧？
1: 那社区医生说还要治疗，你不看了吗？
0: 没看，我没看。
1: 对啊，你问人医生、嗯、医生说还怎么办？
0: 那没有，我就问社区，我就咨询一下子，我没。
1: 对，我就是说你咨询人家，他怎么给你建议的？
0: 他说的没啥事儿。
1: 对呀、
0: 啊。我就
1: 那你信人家医生的呗，好吧？
0: 没什么大事儿是吧？
1: 我没说，你观察。
0: 今天就不大疼了，今天。
1: 对、啊，我所以我说你观察。
0: 今天
1: 神经性的问题都不太大。
0: 是的吧？行，好的，
1: 啊、
0: 谢谢你。好，再见啊。
2: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喂，你好。
3: 喂，是我的吗？
1: 对，
2: 是的，
1: 声音大点。
3: 啊啊，你好，吴丽老师，你好。
1: 你声音大一点啊！你这个声音很小。
3: 我心脏不大好啊，我想问问你，我心脏我类风湿，我能吃六线粉末，还舌头的一圈前面上火。能吃六心粉吧？
1: 不清楚，你问医生吧，好吧。
3: 哦，这个我还有，哎、我还有那是哦，问医生，
1: 啊、
3: 是
1: 医生
3: 是变态症的，是症的。
1: 不清楚，那我就更不清楚了。
2: 嗯。
3: 哦，行。那谢谢你、
1: 啊、
2: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嗯，就是您来就诊呢可以，对吧？我觉得有些情况你不要老是等待，观察是观察，一般的情况呢我们说观察的病情都不是很重，症状不是很明显，只是哎我最近今天怎么突然头疼了，哎，我观察一下，你像刚才那个听众，他说头就像针扎一下、扎一下似的，这个就可以观察。你像刚才那个听众，他就是最后打电话的这个听众，我觉得就不适合观察，就应该看医生啊。你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你自己，我告诉我们听众，是最清楚你身体的状况的。小小不然的事情也不是说那也得赶快上医院去挂专家号去看，嗯，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观察。所谓的观察就是说认真体验身体上的反应，疾病的症状你得体会。哦，我今天真的是比昨天轻多了，哦，那就还继续观察，不行这几天一直都这么重，那就得看专家，那就看医生呗，啊，你症状是一个方面，主要我们要透过这个症状去发现这个到底是个什么疾病，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吧？这个听众朋友，这个出现症状也不要惊慌失措，就好好观察就行，只要是症状不是非常突出和明显严重都可以先观察，但是观察它是有个期限的，就是你不能老观察它越来越重你还在那儿观察，那你这不就耽误了疾病治疗吗？对吧？那你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并不是说也都是一样的，大家都一样子，都是这么一个思路，不是。看病更是这样，就是特异性特别强。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也挺搞笑的，说他那个老婆腿肿的都发亮，然后呢还也有可能和某些药物有关。那这个就牵扯到专科了。那就得由他那个专科医生来指导他。他说他老婆说不用看。
2: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1: 嗯，
2: 喂，你好。
4: 大姐，有病还能看吗？
5: 这个，骨头几个疙瘩有水。
2: 喂。
5: 这疙瘩
1: 就这样吧。
2: 嗯，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嗯，我们节目在直播啊，我们一要让我和我的咱们的听众都能听得清楚您讲话，听得清楚两点，一个是声音，一个是表达。如果你声音很小或者是表达不清楚，含含糊糊的，那我们也没法和您交流，因为大家都听不明白呀，听不清楚啊，那这个不行。有什么问题你就把主要的问题讲出来，声音大一点啊，这样呢我也能听见，其他听众也能听见，好吧。行，我们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啊，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积极参与的啊。一来呢我能帮着大家分析分析，再有呢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啊，这个建议呢也是仅供参考。刚才也说了，要是会看您就自己看啊，不会看您到了以后也可以给我打电话啊，都可以。这个季节呢说实话病人不应该那么多才对，因为不是说都要到农忙了吗，是吧，还没有到真正农忙的时候，是吧。那真正农忙的时候，病人大部分的病人只要是还可以，是觉得身体疾病还能再拖一拖，都会在农忙结束之后再来看，大多数是这样。但是有些疾病是不能等的，不能拖的。我们有一个听众是糖尿病啊，他是糖尿病呢很多年了，是应该我觉得他跟我说都20多年了啊，糖尿病呢也不是很严重，后来呢就发现肺部长了个东西啊，肺部长东西呢就很害怕，因为这个听众也有50岁了，是个男的，他怀疑，他说怕是肺癌。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心理，就是说但凡是我们长了什么东西，首先想到的就是哎呀大概不会是癌症吧。其实这个心理我是理解，非常理解，就是我小小不然的身体出点问题，我也是马上判断分析，哇这是个什么情况，这该不是个恶性的，不行，不是，就是你自己也能判断。其实你到医院来看医生，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男老一点的男性前列腺基本上都有问题，有增生，有肥大，有炎症，你看会影响小便，影响排尿。但是呢你来就诊，医生让你查彩超啊，先憋着小便查，然后查一次，查好以后再把小便排干净再查，然后还需要抽血查。那么就这2项实际上，但是彩超是要做2次，抽血一次，就这2项就排除了你有没有前列腺癌，就能排除。你有那个血液检查的指标高，彩超做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但是呢这是一个初步的，假如说你那医生主任他也首先脑海里要判断的就是前列腺癌要排除，因为年纪大了嘛，前列腺也出问题也太多见了，那我们就是要分析你首先排除是不是前列腺癌，不是那就好多了呀，那个治疗就好简单一些。那假如说是癌症，那我们知道癌症的治疗是非常复杂的，它应该是一个就是一个方案啊，就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听众呢也是根据自身的情况，你也不要有一点点的事情就惊慌失措，哎呀这该不是癌症，你什么都往最坏的方向想，其实是不利于你的。人是要乐观一些的啊，而且呢不能钻这个牛角尖儿， 你说你重视健康可以，

0: 至于说基因，你说是遗传，我们有一个听众已经是肺癌了，那他见到我们肿瘤科主任的时候，他还在问，那你说我这个是遗传的吗？就是我妈妈以前就是肺癌，后来我们主任说你现在已经是肺癌了，那么遗传不遗传，你现在也不用考虑了。假如说你没得这个肺癌，那你说有遗传倾向，我要特别注意，我经常拍个 CT 看看，半年一年看看也行，一年两年。那你已经得了，你就不要再说是不是家里边遗传的，就是你也得了，不是人家遗传的，你还是得了，啊，就是认。这个事情来临了，我们就积极面对了。好，那我们热线电话呢，8080-9393呢还在开通中啊。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积极参与啊。这样我能给大家一些分析、建议、指导。哎呀，听众的事情总是千变万化的啊，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也都是猝不及防。你我也是想，就是能尽最大的可能帮助你减轻一些这个繁琐，赶快就诊，然后这个得到一个确诊的结果，下一步才知道怎么办。我都知道这个。你这没看医生，没看专家，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情况，也很难做出判断。前两天我们有个听众，大概也80多了，一个老太太，她那个脚呢被磕着了，她跟我讲呢，就是她开大门，那个大门呢，那个划着他的脚了，就是大脚拇指，我看他就是破了一块皮，那里边损伤应该不大。
1: 嗯，好的，老师，打断一下，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哦，我的脚破了。
3: 哎，挺无力，在家讲的可好了。
2: 脚我都破了，我这个腰几个疙瘩，还能看吗？
0: 能啊。
2: 这都病啊。
0: 你看呀。
2: 骨头。啊？
0: 你来看呀。
2: 那还能看好吧？
0: 那我怎么知道呢？
2: 怎么治这个？是中医还是怎么看法？
0: 你查过吗？
2: 以前看过。
0: 他说是什么？
2: 也看以前看吧，是做的小诊刀，搁大屋医院治的。
0: 就是他说你是什么病？
2: 这是错位肌的疙瘩。
3: 脊梁
2: 骨。
3: 肛门上面个。
2: 就是那个出腰下边个。
0: 哦，那不是做过治疗了？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2: 就那时候治完了，这老几年了，这又犯了，都疼得好好的，这两天阴天阴的，别哭了。我是怎么聊了？我问问这个大姐，还能治不这个骨头病？
0: 你看看专家再说，多大年龄？
2: 80。
0: 能动吗？能走吗？
2: 能，我还能自理，能洗衣服、做饭，什么都能干。
0: 啊，那你看看专家嘛，你来挂个专家号看看呗。
2: 行，这些我早点听，我都听哭了。
3: 哪个院？
2: 那四院，哪个四院？
0: 老四院。
2: 老四院。老四院搁哪的？你知道我不知道。
0: 就这样吧，好吧，哎，再见。
3: 哦，好，再见。
1: 嗯，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是的，我们时间有限啊。我们这个中西医院呢，就是过去的老四院。那还有一个呢，在新城区那个分院啊，新城区医院也是我们中心医院的，那也是我们中心医院的工作人员在那里也行。你要离那边近，就上那边去，你就不一定非得跑到这边来了。那都是我们医院的这个主任专家呀、医护人员呀，都是正式的工作人员，所以你也可以放心。

0: 那你愿意到这边来，那也当然可以。你看我们听众打电话，但凡是年龄大的，我都要问一句：你可以能走吗？就是走路能走得好吗？那上次有的听众来了，走路都走不稳，你来找我，我哪敢接呀？你走不稳，你一个不小心摔了，那这个后果都很严重的。所以说，像刚才这样的老人，80多了，你还是有子女陪同，你有一个年轻人，他明白，你跟我沟通的时候，那他知道，他能听明白，我会跟我们听众说，你让你家孩子接电话。就是要给我们听众一个是切合实际的建议，而不是在那儿，哎呀，没完没了，那个你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有的人他哪儿出了问题，他都怀疑是癌症。上次我们有一个听众关节不好，哎呀，吴丽老师，我这个关节疼得不行，这不该，这是里面长癌症了吗？那就没必要了。你什么都往那个最坏的方向想，那是不对的。我之前说的那个人，就是他肺部有个阴影，他有糖尿病20多年，然后50岁，当时他在别的医院看的，人家高度怀疑是肺癌。就叫他手术，你做吧，做个穿刺，做个手术，那还是他就是这个得病的是个男的，他那个老婆，我觉得是非常明智的。他说我们先不做，先不住院。他不是让咱手术吗？咱反正这也知道了，这是一条路，我们再去看看别的专家，又到别的医院。他就找到了我，来到我们徐州市中心医院。那我们主任，我打了电话带他一块儿过去的时候，我们主任看了片子，果然有一片阴影，就是肺部上看得非常清楚。当时我们主任，
1: 好了，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2: 你好，吴老师啊。
0: 你好。
2: 我这个眼睛眼底不好，是不是能看？
0: 怎么着？眼睛什么？
2: 眼底。
0: 哦，是什么？
2: 眼
0: 视网
2: 底。
0: 膜？视网膜病变？有糖尿病并发症？
2: 前一阶段呢，就那个已经动过手术了。市里木生家说是眼底不好，我要问一问，光看眼底，眼底不好能看吗？
0: 看当然可以看了，那到哪？那怎么能不让看呢？看是肯定让看的呀。
2: 能看增加那个。
0: 那我很难说，因为不知道你那个眼底到底是什么情况。你前一段时间做的什么手术？
2: 就这个白内障。
0: 对呀，白内障。它那个晶体是在眼睛的最前面，就是第一层，你出问题，它就能影响视力。但是后面是眼底，后面有问题，它也影响视力。那你后面你没有查吗？你做白内障的时候，应该眼底也给你查了呀，对吧？你也问医生啊，我那个眼底，是什么情况？是视网膜、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的变性还是什么？那有的我们说眼底的治疗要比前面的白内障治疗复杂的多，好吧？
2: 哦，
0: 你得
2: 裸照，
0: 给你手术的医生是哪里做的？
2: 就是那个顶楼，就那个程员。
0: 我不知道，那不清楚。不清楚那里，好吧？
2: 哦，
0: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当中，现在是15点整了，还有时间，老师您继续。
0: 然后那个病人呢，他就那个来找我，找我以后也是一个反正哎认识的一个熟人，他就说，哎呀，吴丽可麻烦了，这怀疑是肺癌，我吓坏了，说，我再到你那儿去，你再给找个专家好好看看，好吧？我又给他挂了个专家号，看了看，我们主任说，的确从他那个肺部的片子上看，确实有一片阴影。也是能够怀疑是肺癌的，但是呢，我们主任呢就不建议马上手术，马上做病理不建议，因为什么？我们主任说他有这个糖尿病，那么糖尿病是非常诡异的啊，它能引起的一些症状都是你想不到的。那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是不是和糖尿病有关的，换句话说就是肺部这一片阴影是不是有可能是个炎症，有这样的哈，不少见哈，听众朋友，你不要一查一个肺部 CT 有阴影，我就是肺癌了，你那不一定。我们之前安徽的一个听众80的那个老头也是的，最后排除肺癌，当时也是高度怀疑是肺癌。那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主任说他有糖尿病20多年，这个糖尿病啊，他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就好好查吧，就没建议他先不开刀，先查，查出来以后抗炎治疗。哎，住了一段时间院，打了一段时间的水，没有了那个阴影，那就说明不是肺癌，是炎症。你看，这不是一个当时我那个认识的那个，他认识我那个，他找过我好几次，哎呀，我都激动的不行，说的哎呀，吓坏我了。那我在别的医院，人家一说是肺癌，我吓得。我这还不是，但太好了。
1: 好的，老师。
0: 一个星期的院。
1: 有热线。喂，
3: 吴丽老师，
1: 你好。
3: 你好，吴丽老师。
0: 啊，
3: 我想问一下，就那个野山柿摆什么的？
0: 你想吃吗？
3: 不是想吃，我有病的时候，我开了一小瓶那个野山。我想问一下，
0: 你多少毫？你当时是神经系统的疾病吗？脑血管？
3: 对，脑血管是。
0: 对吧？是啊。
3: 嗯。
0: 吃了也行，你吃完它不就行了吗？那是5毫克的一片，你那个不能多吃哈。叶酸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类似于维生素一类的。东西类似，但它不是维生素。它吃对你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坏处。
3: 好的。
0: 但是要在医生指导下呢，不能多用。你像怀孕的孕妇，她吃的时候她那个量都比较大，像您这样的就不能吃那么多，吃多了就
3: 一天吃一粒。
0: 一粒是多少毫克？这个很重要。
3: 那很小的颗，我
0: 好吧，也这个叶酸呢，一般的来说，你要是一个保健量，像您现在吃的就应该是个保健量。保健量你就很小了，量就很小了，而且这个叶酸的保质期也很长，啊。那个一般
3: 的
0: 来说，
3: 我
0: 都
3: 社区看的。社区医院，
0: 那你就你吃，那你就让人医生指导，你在社区医院开的人，医生让你怎么吃你就怎么吃吧，好吧？
3: 好，
0: 再见。
3: 再见。
1: 好的，老师，现在还有5分钟的时间。
0: 行，也差不多了啊。最后呢，再跟我们听众讲一讲，就是这个已经立夏了，是吧？立夏以后呢，最近天气呢也有些变化啊，前两天的高温。最近又转到这个多雨的天气，我们听众防潮、防湿，而且温度下降了，注意保暖，这些都重要，好吧？那饮食上呢，还是以清淡饮食 啊，包括一些像莲子啊、银耳啊，啊，这个红。

0: 豆啊、薏仁啊，啊，这个都很适合的，在这个季节。啊，像现在比较多的像蚕豆、豌豆，都是正式可能要下去了。啊，这也都是应季的不错的这个健康食品。行，最后呢，我再把我在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在四院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的号码告大家，记得啊，就是您到了之后再打，比如来看病了，到了，你说我不知道怎么看，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你，可以，啊，你可以打8395-6611，外地的朋友加区号0516。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呢也就到这儿啊，接下来呢也请我们主持人呢啊和我们一块儿。我们听众一起啊，欣赏一首歌曲啊，大家呢也轻松一下。新的一周开始了，也是预祝我们听众能够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就让这首歌来表达我们的心情。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明天下午的2:30，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0: 嗯。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当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5: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6: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5: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7: 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岳娟。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周一的节目呢没有安排嘉宾，所以我们今天呢用更长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常识。我们今天关注呢有以下几个话题。首先呢说一说血压这个话题。那么最佳的血压到底是多少呢？前段时间跟大家也交流过啊，有的血压不是特别高却发生了脑卒中，那么有的血压呢高到160但是呢也没有问题，到底什么样的血压才是最佳的呢？医生建议过了52岁以后啊，咱们血压最好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那么到底是什么范围呢？待会儿要跟大家详细的交流。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四种饮料已经被列入伤肾的名单。可能您在想了，哎，我们吃的这喝的这个饮料，那么它就是水啊，顶多有糖啊，怎么会伤肾呢？喝多了或伤肾，那么再爱喝一定也要管住嘴，尤其是年纪稍微长一些的，还有家里有年轻人的。虽然说不能不喝啊，我昨天到市中心去看了一下啊，确实这个市中心的尤其是金地那个位置啊，有一个小夜市搞得特别红火，哎，两边卖吃的东西特别多，大概数了一下十几家奶茶店。这个奶茶店特别受年轻人的欢迎。那么年轻人喝了这种饮料是不是就不伤肾呢？我们待会儿也要跟大家分享。还有一个说一下，有时间讲一讲常吃枸杞可以养生，这个也是不用质疑的啊。但是如果您吃错了可能会影响健康，到底这个枸杞该怎么吃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好了，那今天内容就是这样，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今天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说一说咱们的血压。体检单一拿到手，很多人第一眼看的就是血压，数字不高就松口气，稍微偏高就开始紧张。可有一个细节常被忽略啊，血压并不是越低越好，年龄不同，身体状态不同，理想的区间呢也是有差异的。临床上经常会遇到50多岁的人收缩压长期低于110毫米汞柱，也就是咱们说的正常的值呢是120，他长期低于110，可能这些人呢认为，哎呀，这个好，这血压这个控制挺好的啊，不高不低，自己觉得很健康。头晕乏力呢却反复的出现，医学观点很明确，中年以后血压管理一定要讲平衡，过低同样也存在着风险。一提到血压，大家习惯盯着这个高血压的危害，什么脑卒中啊，心梗啊，肾的损害啊等等，这些都和长期血压升高是有关系的。可是血压呢是维持器官灌注的动力，过低就会让大脑、心脏、肾脏供血不足。收缩压呢代表着心脏收缩时候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这就是咱们说的收缩压。数值长期低于110毫米汞柱的话，在年轻人当中未必是问题，但是过了50以后，这个血管弹性下降了，自主调节能力也减弱了，低压状态下呢更容易出现脑供血不足。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大脑对于血流的需求呢非常稳定，脑血流有自动调节机制，医学上呢被称为脑血流自调节。当动脉压力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种调节能力呢就会失效。研究显示啊，当平均动脉压低于一定阀值的时候，脑血流明显的减少。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呢，动脉粥样硬化已经开始存在了，血管内径变窄，如果说这个收缩压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头晕啊，站立不稳啊，短暂的视物模糊啊，并不少见了。那么有些人早晨起床就突然出现了眼前发黑啊，站立一会儿啊，过了好大一会儿哦，慢慢慢慢好了，这就是体位性低血压的表现。再看一下心脏本身，心肌供血呢主要发生在舒张期，就是血压过低的时候，就会影响冠脉动脉啊，冠状动脉灌注。部分研究也发现啊，收缩压过低与心血管事件呈现一种类似于 U 型的关系，血压太高风险增加，过低呢同样也是不安全的。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啊，开始主动的控制饮食了，是吧？减少盐分的摄入，体重呢也要控制控制啊，这个血压呢随之也降低了，这是好事。但如果出现持续的疲倦、注意力下降，甚至反复的跌倒，那就要警惕了。血压过低呢会影响到肾脏的灌注，长期可能会导致肾功能指标的波动。这就是咱们讲到的讲求平衡，是吧？任何包括我们的饮食也是，为什么要讲求平衡？所有的营养素都要摄入，所有营养素都不能摄入过多，也不能偏颇。就像咱们上学的时候啊，不要偏科是一个道理。如果您的所有成绩都很好，哎呀，都控制得非常好，那这是最好不过了。那如果有的这个啊，数学特别好，语文特别低，或者语文特别好，数学特别差，那就是偏科，就对我们整体成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血压也是如此，如果过高的话，健康的风险增大，那么过低呢同样也会对我们的健康有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把控好平衡非常的重要。咱们老年人跌倒风险与低血压的关系是相当紧密的，跌倒带来的骨折啊、颅脑损伤，这问题可不小。临床的资料也显示啊，低血压与骨折发生率呈相关趋势啊，那么尤其是在女性群体当中更加的明显。不少人存在这样的误解，觉得这个血压低说明血管干净，事实并非如此。血压的数值反映的是压力状态，与心血管呢是否有斑块并不完全等同啊。我们家也有低血压的人群，也有低血压老人，那么他虽然说低血压，可是他的这个血管内也是有斑块的，可是他的也是有冠心病的，并不是说明你这个血压低你就不会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是不能画等号的。那么有的人血压偏低却存在着明显的动脉硬化，你看我讲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血管壁僵硬，压力传导改变啊，读数呢也看这个看似不高，就是读数看似不高，但是器官的灌注呢却不足，单看一个数字很难全面的判断，就需要结合啊这个脉压差、心率啊、症状等等多方面的信息啊。那么老人当他发生那种就是眼前发黑啊，突然晕厥，晕的我看不到东西了啊，我没有力气了，这个时候给他测量血压的时候发现压值特别低，那么这并不是好事，和这个血压过高是同样对身体有损的。我们再从神经调节角度来看，进入50岁之后啊，自主神经功能逐渐的下降，交感与副交感平衡变弱，血压调节能力呢也减退，收缩压长期低于110毫米汞柱，那么身体在应对体位变化的时候反应变慢，突然站起就容易出现短暂性的脑供血不足，严重的时候可能发生晕厥。有人担心啊，血压升高带来的风险，于是呢主动减少降压药的剂量，追求更低的读数啊。那么这种做法并不科学，药物调整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过度的降压呢可能会影响生活质量。临床上经常强调啊，治疗目标应该综合考虑年龄啊、基础疾病啊、耐受情况等等，并不是越低越好，
那么有的人吃高降压药，本身这个血压达到了160、170，是吧？高压达到160、170，但是他通过降压药的这个治疗之后啊，可以达到120多，啊，或者是130左右，嗯，但是呢，对于这个高血压患者来讲，他认为这个目标不够，我要降到120以下，其实没有必要，啊，于是呢，就开始自己擅自的增加降压药的药量，其实这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为什么说要遵医嘱？咱们到医院看病啊，往往都会有三个字，就是遵医嘱，经常给大家讲到遵医嘱，一定要遵循咱们医生的嘱咐，这个是非常重要。医生他有经验啊，他学了那么长时间的医学常识，那么在这里呢，他就会得到一个应用，应用到每一个患者身上。对于50多岁了而且没有严重并发症的人群呢，维持在合理区间确实是可以的就可以了啊，不必的盲目追求极低值。那么从整体健康角度来看呢，血压管理应该与生活方式结合，规律的运动，均衡的饮食，控制体重，这些措施呢帮助血管保持弹性。运动还能够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提高一氧化氮的这样一个释放水平，增强血流调节能力。如果血压偏低又伴有明显的不适，适度的增加盐分的摄入，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的站立都有帮助。重点在于保持稳定，而不是追求数字上的完美。50岁之后啊，身体进入新的阶段了，像什么血管啊、神经啊、心脏啊都在变化，收缩压长期低于110毫米汞柱并非所有人都适合，保持在一个既不过高也不过低的范围，器官灌注稳定，症状轻微，才是真正合理的状态。数字背后是身体的平衡感，理解这一点比单纯追求低更重要。

0: 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健康学堂，
3: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这个饮料啊，因为我最近也发现办公桌上那个奶茶杯。陷入沉思的年轻人大概都经历过这种灵魂的拷问吧，就为什么快乐和健康总是背道而驰呢？当手边的饮料从保温杯里的枸杞变成了5颜6色的糖分炸弹的时候，身体里那份勤劳的水质净化师肾脏可能会在默默地承受着超负荷的工作。有些饮料看似解渴提神，实则暗藏着让肾小球颤抖的危机，这个形容一点不为过。刚才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我也讲过，昨天呢跟家人一起去逛了一下市中心，我们也去看一看咱们现在的网红城市徐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啊，什么样的火爆。虽然说没有五一期间的这个外地游客那么多哈，但是也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网红城市咱们徐州的魅力。确实从咱们市中心两边的这个夜市的摊贩就可以看得出来，哎呀，太热闹了，很久没有感受到过这种感觉了啊。确实烟火气很重啊，这个人流量也很大。虽然说外地的这个游客呢不是特别多了，因为昨天晚上大概是6、7点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陆陆续续很多外地人就已经开始离开徐州了，但是也让我们感受到那种烟火气城市应有的一个样子。我大概数了一下，在那个夜市两边的摊贩有10几家都是在售卖奶茶啊。这个奶茶呢可能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不是多么喜欢喝，我也是，那是因为我们平时喝的少，看到它的机会少，不像年轻人他外出游玩的时候，无论在哪个城市，我记得好像都有这个奶茶销售，是吧，特别火爆。包括前段时间啊，这个我们也电视当中我觉得应该也看到了啊，美国总统带着他的下面那个团队到咱们中国来做客的时候，那下面那这些啊，应该来讲啊，都是一些企业的高管，他们却特别沉溺于咱们北京城的一些小摊小贩上啊，售卖的一些产品上，包括奶茶啊，我看到很多人也都拿着享受着这个美味，确实很好喝，并不是因为咱们不喜欢喝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奶茶，我是喝过的，就是那种你喝了一口那种开心和快乐包裹着你整个身体，就这一杯大概是现在都已经做到500毫升以上，甚至有的是要称之为什么什么某某什么炸弹啊，那高达700-800毫升的一杯。大家想一想这种甜蜜，这一杯大概需要多少糖分能够达得到。虽然里面有很多的我们乐意看到的一些水果，但是这种甜蜜真的让人无法自拔，如果您喝的话。 摇晃一下易拉罐的时候滋滋作响的气泡的背后还有一个就是隐形的糖分，藏着能让咱们血糖过山车的精制糖。这些不需要消化就能够直达血液的甜味分子会迫使肾脏开启24小时加班模式，长期高负荷的运转的过滤系统迟早会亮起红灯。另外，这些碳酸饮料它的一个另外的甜蜜陷阱就是碳酸的磷酸的双重暴击，给饮料带来清洁清爽沙口感的这个磷酸就会像502胶水一般牢牢抓住血液里的钙质，那么这些钙磷复合物沉积在肾脏的时候就会形成让泌尿科医生皱眉的微型鹅卵石。刚才讲到的是碳酸饮料，就是咱们说到的最简单的超市里都能见得到的，我相信咱们老年人都喝过的雪碧和可乐，打开之后那种气体，这就是我们说的碳酸啊。这种饮料除了糖就是磷酸，它对身体都是不利的。第二种就是功能饮料的提神假象啊，像什么咖啡因的脱水魔法，宣称能够让人瞬间满血复活的提神饮料，正在用咖啡因施展危险的脱水咒语。那么这种物质呢，会骗走咱们肾脏好不容易回收的水分，强迫身体进入虚假的亢奋疲惫的循环，等到真实的疲惫来袭的时候，肾脏已经处在缺水状态了。还有一个牛磺酸啊，是不是也看到过某那种叫提神功能饮料当中它就含有牛磺酸。这个牛磺酸虽然这种氨基酸能够暂时的提高神经兴奋度，但是过量摄入的时候呢，就会像往这个肾脏的代谢流水线上胡乱的塞订单一样，当分解产物超过处理能力的时候，肾小管里的运输工人啊，可能就会消极怠工，他累了，我不愿意干了，我太累了。第三个就说一说刚才开头讲到的奶茶啊，这个奶茶的温柔刀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是植脂末，植脂末是什么呢？就是让奶茶拥有天鹅绒般口感的奶精。它为什么不用牛奶呢？既然这个植脂末它就是感觉像牛奶般的一些物质，它为什么不能用牛奶呢？首先第一点，牛奶它的成本太高，奶茶嘛本来就是应该用牛奶和茶叶来组成的这个奶茶呀，后来经过改变之后，经过改良以后，里面加了用植脂末来代替牛奶。为什么？成本低呀。这也就造成了我为什么在市面上我们看到的或者是年轻人喜欢喝的这个饮料当中奶茶排在第一位。而这个奶茶它为什么好喝呢？就像鹅绒般的口感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植脂末，实际上它就是奶精，就像我们喝这个吃糖的那个糖精是一样的。糖精它是糖吗？错，它不是糖，它是添加剂，它含有能够偷偷修复

0: 血管密码的反式脂肪酸。这些顽固分子呢，不仅会干扰肾脏的血液供应，还会在过滤膜上糊一层黏糊的油污。你看多可怕，这个植脂末。这也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为什么可以喝咖啡，但是不要喝速溶咖啡。因为很多速溶咖啡当中含有的就是植脂末，它是用它来代替牛奶的。为什么不用牛奶呢？首先第一个，牛奶它的成本太高。第二个，牛奶的口感没有这个奶精香。就是这个道理。另外第二个，珍珠的淀粉埋伏，也就是咱们喝珍珠奶茶当中里面有一颗颗颗的小珍珠，哎呀，这个 Q 弹 Q 弹的很有嚼劲儿，它本质上是裹着焦糖外衣的淀粉团子。当大量的精致碳水化合物突然涌进血液的时候，肾脏不得不同时处理血糖飙升和渗透压失衡的双重考验。啊，这是奶茶的温柔刀。实际上咱们喝奶茶，原本的奶茶就是牛奶和茶叶。试问一下，咱们街面上的这十几家奶茶店，有几家使用的是纯牛奶和茶叶煮出来的呢？啊，另外就是酒精饮料了。那么这个酒精饮料的慢性清洗，酒精在体内代谢的时候会绑架大量的水分，迫使肾脏启动紧急节水程序。更危害的是，危险的是，它还会指使免疫系统在肾单位里制造小型炎症战争。那么这种日积月累的微观损伤呢，最难修复。再一个就是嘌呤。那大家可能问，哪里有嘌呤？这个饮料当中有嘌呤吗？咱们想想啤酒。您是不是喜欢喝啤酒呢？昨天我在市中心还看到了那种大型的这种自助式的啊，这个啤酒销售啊，好像是自助，一圈就是各种这个接嘴儿，拿着这个一次性的水杯就可以往里接，一杯还真不便宜，500毫升大概是18块钱左右，只是最便宜的啊，高的大概二三十，这一杯也就是500毫升。咱们试想一下，如果您在超市里购买啤酒，一瓶500毫升的大概多少钱呢？也不过就是几块钱吧。啊，这一杯看似晶莹啊漂亮，红红绿绿的这个所谓的水果啤酒，实际上它的嘌呤含量、糖分的含量、添加剂的含量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计算的。嘌呤经过肝脏加工之后会变成尖利的啊这个尿酸结晶。这些微型的暗器呢，最喜欢潜伏在肾小管和集合管里，随时准备过滤，给这个过滤系统添点堵。所以啊，到市中心或者是到一些网红城市，或者您在外出旅游的时候啊，碰到这种饮料，我们不妨啊，可以适当的少喝一些，尝尝鲜，可以，但是不要把它当成我们每一餐或者是每一天的必需品。下次在伸手拿饮料的时候，不妨想想肾脏这个全年无休的净化工厂。啊，咱们家里老年朋友们，您家里一定会有孙子或者是外孙是吧？包括您的子女，年轻一些的，我们把这个危害告诉他们，让他们也知道这些饮料背后所藏着的是什么，对咱们身体消耗的是什么。从玻璃杯里的柠檬水到保温杯里的淡茶，其实有无数让毛细血管跳舞的健康选择。当味蕾叫嚣着要甜蜜刺激的时候啊，咱们告诉这些年轻人，或许该听一听后腰两侧的那个豌豆形状器官的无声抗议吧。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

0: 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健康学堂。
5: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说枸杞这个保健品了啊。您是不是每天都在喝枸杞泡茶呢？是吧？时不时呢还把泡完的这个枸杞呢，如果泡完了没有味道了，还要把它嚼一嚼咽下去，是吧？您认为吃枸杞可以养生，其实吃错了，它会影响健康的，这个您知道吗？枸杞这种红彤彤的小果子早就被贴上了养生标配的标签了，保温杯里泡几颗啊，这个甜品里撒那么一把，甚至我们煮汤的时候都会撒上几颗，连办公桌上都有人把它当零食来去嚼。可要是随便抓一把就往嘴里塞的话，说不定养生不成反伤身。我们首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枸杞吃不对的常见误区。首先呢，把枸杞当饭吃，有的人觉得枸杞营养丰富，抓一把当零食吃，吃个不停。那么枸杞含糖量不低啊，过量食用可能会影响的血糖的波动，每天用手抓那么一小把的量就足够了，不要把它当成可以无限续杯的养生零食啊。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不分体质乱进补，容易上火的人吃太多枸杞可能会加重口干舌燥的情况，体质偏寒的人呢，如果长期大量食用也可能会出现腹泻等不适。所以这个我有发言权，因为我有个朋友，他们家人就是这样啊。这个男的喜欢吃这个枸杞泡茶，是吧？而且呢他吃完之后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家里的这个女主人，她只要一喝枸杞泡茶就会上火，不是舌头嘴唇上火，就是腹泻。他只要一停，哎，立刻就好转。所以了解自己的体质特点非常重要啊。于是这个女主人从来不喝枸杞，她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补，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身体内是不缺这种，因为她只要一吃这个枸杞的话呢，身体上就会有一些表现，所以不要盲目的跟风进补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枸杞的正确方式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到底我怎么样去吃才更好呢？首先跟大家讲一讲搭配，搭配是有讲究的，不要随便搭配，是吧？你也不要只泡枸杞，它和菊花在一起泡水，既能够明目，又不容易上火。所以啊，煮粥的时候放几颗，能够温和释放营养，避免和过于温热的食材同时，容易引起燥热。第二，注意食用的时间，早上食用更利于吸收，晚上睡前大量的吃呢，可能会影响到睡眠质量。饭后一小时左右食用，能够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啊，这样的正确，这样的食用方式才是最正确的啊。第三类就是有些情况一定要慎吃枸杞，并不是说我每天都要吃，我坚持，因为这个枸杞对我是一个保健品，它对我们身体特别好，所以我每天都要吃，我坚持啊。既然你说了早上吃好，那我就早上天天吃啊。既然你说了可以搭配菊花好，那我就每天都用菊花和枸杞泡水喝，我喝一杯不够喝两杯，两杯不够喝三杯，我一直喝到晚上睡觉，这也是错误的呀。为什么？因为有些情况下是不能吃的，您不可能说一年四季身体没有任何情况吧？您会不会发烧感冒呢？啊，这个发烧感冒期间，正好咱们的身体是处于症状啊，这个炎症状态的时候，那么枸杞的温补特性呢，可能就会加重症状。 等咱们身体恢复

0: 我早上这个晚早饭之后我要先服药啊，药物服完之后再过半小时到一小时我再去吃枸杞，这就更安全一些。另外过敏体质一定要注意，因为极少数人对枸杞有过敏反应的，所以初次尝试可以少量的食用，观察咱们身体的反应。那怎么样来挑选优质枸杞呢？因为我看到这个枸杞的销售，尤其是在网上啊，看到有很多地方什么宁夏枸杞啊，这儿的枸杞，哎呀，我们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呀。那么有的枸杞买回家之后，您看到啊，它个头不大小，而且颜色不好看啊。有的枸杞呢，买回来又大又红又漂亮，难道这个就好吗？也不一定，它有可能经过深加工了。所以我们看外表的时候一定要颜色自然，暗红颗粒饱满，没有明显的杂质就可以了，不要过于追求它的大小，过于鲜艳的可能会经过特殊处理。再一个，它的气味呢是淡淡的果香味，没有刺鼻的硫磺味或者是其他的异味，存放时间过长的枸杞的香气呢就会变淡一些。第三个，要尝味道，它的比方说您嚼在口里的时候会感到微甜，然后带那么一点点的苦味，没有明显的酸涩感。质量差的枸杞呢可能会发苦或者是发酸。所以啊，当然在选购啊，挑选枸杞这方面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您更有经验。我个人呢认为这个挑选我也不太懂，所以我更喜欢到中医院去买，就是那种专业的中医药店啊，这个去购买。因为这个呢我感觉到就稍微放心一下啊。养生讲究的是恰到好处，枸杞呢虽然很好，也要懂得适可而止。所以啊，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食用方法和用量，这才能让这颗红色的小果子真正发挥养生的作用。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来不是靠单一食物堆积起来的，均衡的饮食加上良好的作息，这才是根本。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呢周二啊，依然是没有约到相关的嘉宾，所以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交流有关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常识。虽然说这些常识呢可能有的人朋友呢或者是有的听众呢对这些常识啊，哎，我已经知道了，但是有些听众呢或者是有些 啊，这个

0: 还不太明白，因为我们现在的健康养生常识讲求的是更加的科学化，有些过去我们认为的一些对咱们身体有利的一些生活方式啊，可能现在发现，哎呀，这个不够科学，我们要加以改正。所以啊，现在我们会在每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更多的更加科学的养生常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那在明天的下午的15:10，我们不见不散吧。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密蒙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那不好看，换台。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运鹏程，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

0: 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0: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3: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4: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3: 好，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4: 嗯，来和大家预告我们本周的剩下四家单位以及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那么明天上线的是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周三呢是徐州市第三中学，周四全山区人民政府，周五呢是徐州市司法局。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那周一呢是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周二呢是云龙区人民政府，周三是经开区教体局，周四是市人社局，周五呢是自由接听的时间。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听众沈先生他向我们反映说，2023年的10月份他的家人呢因为农机安全事故造成了截肢，虽经法院2025年的2月份进行了判决，但是对方迟迟不予赔偿，也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至今没有能够执行到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虽经法院执行局负责人陈云福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些情况。
4: 哎，你好。
3: 嗯，陈局长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3: 您好，沈先生是在今年的1月份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啊，我们想了解一下，就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个案件，这个相关的执行情况怎么样？
4: 嗯，
5: 好的，主持人。那个沈先生反映的案件，他是被执叫虎号的。

0: 我们当时立案执行之后呢，我们利用我们的执行查控系统，就查询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账户以及车辆房产信息。但是呢，被执行人名下他没有房款和车辆信息，账户银行账户只查询到几百元，是吧？后来呢，我们是执行法官呢，有两次前往被执行人住所地，这个查询被执行人住所，但是被人均不在家。您这个执行问题呢，是现在查就是找不到执行的情况下呢，我们有给当地的公安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协助我们提供被执行人的下落。当时申请人呢也反映了一些线索，他说当时在送的过程中呢，他没有采取保全措施，那被执行人有可能把财产已经转移了。
1: 嗯。
0: 但是呢，他当时他反映了车辆问题，因为农用机，但是我们到现场看呢，也没有查到。当时呢，他要求呢调取了他离婚的材料，我们刑案法官现在正在调取，我们再根据调取的离婚材料当中进行分析，看被执行人是否应转移财产，我们再根据这个相关的情况呢，再向当事人进行反馈。啊，主持人。
1: 嗯，陈局长，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沈先生他这个案子，应该是他当时是他的父亲是吧？是因为这个农机安全事故造成的，造成了这样一个身体方面的一些这个损害。那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就是被执行人他还没有支付任何一点相应的这样的赔偿是吗？
0: 对，我们经过查询呢，被执行人名下没有财产，
1: 嗯，
0: 是吧？银行账户呢只有400多块钱，
1: 嗯，
0: 啊。这件事他们我们到他家去查到他下落的时候，也两次他们就没有查到被执行人下落，没有找到人。
1: 嗯，那就实际上他父亲可能就比方说就医啊各方面也是需要不少的这样的这个资金的。那这块如果说我们这个被执行人我们暂时无法找到他的相关的一些执行的财产的话，那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救济的方式能够提供给这个沈先生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救助渠道？
2: 他是怎么办呢？现在
0: 可以。如果是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如果申请人家庭比较困难，如果符合救助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对申请人再采取司法救助的途径。但这个钱呢，数量呢，可能就比较有限了。这个不会，可能比他的申请标的要小于申请标的的，是吧？
1: 嗯，
0: 也可以采取司法救助的途径。
1: 好的，那这个案件我们想了解，就当时我们这个判决，这个被告应该是支付多少的这个赔偿的一些款项？
0: 这个好像，这个案件可能看一下，这个案件好像大几十万吧，这个案件，算标的比较大。
1: 嗯，
0: 但是被执行人，我们现在是刚才跟公安机关进行联系，公安机关正在积极的协助，协助那个查找他的下落。
1: 好的，那我们这个后续的相关的一些进展情况，我们看看能不能和沈先生及时的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啊。他确实这个情况也比较这个着急一些，从去年的2月份到现在可能还没有相关的一些进展啊。通过我们节目是两次反映，我们这刚才您说了可能也在去一方面通过公安机关去查找，另外我们也在了解他这个就是离婚的相关的一些事项，看看有没有这个转移财产的一些这个嫌疑，对吧？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来进行推进，然后能够跟沈先生进行同步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好吗？
2: 可以吗？
0: 可以。
1: 嗯，好，非常感谢您，
2: 谢谢您，
1: 陈局长。哎，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周先生的问题。那么周先生在上周两次我们栏目，他反映的是在铜山区张集镇阎翁村有一位村民在基本农田上建设养殖大棚的问题。那么上周呢，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是进行了两次的连线。第一次的连线是跟我们在村党支总书记朱威是跟他有一次连线。那么第二次连线呢，是跟张集镇的资规所的所长徐传杰徐所长。那么今天我们是已经第三次连线，我们首先来邀请到的是我们反映人周先生，看看他目前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周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周先生你好，是这样的咱们已经是第三次连线了。今天呢我们力求在节目里面把这个问题画上一个句号。如果是有属地政府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会来连线到的是我们的周围朱主任，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现场。另外呢，关于资规部门的问题，其实上周我们徐所长也解释得非常详细了。那么如果

0: 今天您的问题都不属于这两个部门的话，那么周先生咱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继续反映您的问题，好吗？
1: 啊，就是啊，主持人你好，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呢，我为什么就是和这个那个猪，我为什么说他在对我们这个政府部门撒谎呢？因为我说这句话我是有依据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李建英他建那个大棚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棚是紧挨着我们这个黄河故道，对吧？像我们紧挨黄河故道，那是控堰，就是不黄河故道应该是50米还是100米，这个我拿不准，是不准建两个大棚的。这个是河道明确和这个村里面是就是说过了，就是给他们就是告知过他们。李建英那个棚，因为他是紧挨河道。
0: 我要打断您一下，周先生，我要打断您一下。您刚说这个，您反映的问题是给谁反映过这个问题？
1: 不是这种情况呢，就是并不是说给谁，就因为呢，人家这个河道发现李建英建那个养殖大棚，人家是禁止你离河道近，是禁止你建养殖大棚。
0: 啊，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其实您之前是没有反映过这个反映过这个问题的，只是他确实不，就是您了解的情况，他是不能在这儿建的，对吗？
1: 不是，以前反映过，反映过以后呢？
0: 还是那个问题，您给谁反映的？
1: 以前就是因为就是和咱们这个12345那时候也打过电话，知道吧？
0: 嗯，
1: 反映过，就我反映那个和人家那个河道管理给那个村里面下这个通知，这个是不牵扯的。
0: 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周先生，我要打断您一下，您之前不管是给12345职能部门还是任何一个部门反映问题也好，它都有一个转交的过程，这个问题转交到哪里，是谁来跟你回复的？
1: 这个回复就是什么嘛，也就是说像他们说的就是什么在办理手续，可这个手续他是办不下来的。
0: 谁说的？
1: 不是，因为他这个在咱们这个国家有这个硬性的规定，就在河道是50米还是100米，这个我
0: 好，周先生是这样哈，您看我刚已经问您的问题了，就是因为您跟我们反映，咱们是第三次连线了，我们私下里也跟很多职能部门去接触过，有些确实是没有收到您的这个反映的一些问题，可能和您跟我们之前的描述有所出入。那我们今天。您现在我们的无论是党组织书记还是我们的资规所已经都在线上了，你有什么问题要跟他们交流的吗？
1: 有。
0: 您说。
1: 就是什么呢，我就是说因为那个咱那个河道明确的给这个村里下发过这个通知，就是李建英那个棚因为他紧挨河道，他不允许你存在这个养殖大棚的。
0: 什么时候下的通知你了解吗？
1: 这个应该是前几年吧，确定是有。
0: 好，那我们现在把盐湖村的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准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朱准你好。
1: 好的。
2: 好，你好，主持人。
0: 就是我们刚才周先生说的，您这个通知我们村里有接到吗？
2: 这个我印象中没有。
1: 主持人一个什么呢？就。我河道下发过，还有我们这个高铁也下发过，这个通知都是由这个队长下发到村里面，由队长去通知李建英本人，这个我们是有理有据的，不然的话我们可以到现场
0: 这样
1: 去找这个村里面就是负责这个
0: 周先生，您说的这个下发了通知，当时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证据的留存啊、拍照啊，或者什么样文件的形式能证明这个通知下发过？因为现在村里给我的回复是没有看到这个通知的。
1: 不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队长呢，就是我们村里面的工作人员，他可以作证。
0: 这个队长是谁？朱主任，您了解吗？
1: 队长就是他们村里面负责这个项目的，就是负责这个事儿，应该是村里面，人家这个通知应该是下发到村里面，村里面再安排队长去。
0: 好，您稍等一下，周先生，朱主任您在吗？
1: 相关人是有的。
0: 喂，你好，朱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是这样，刚才我们周先生跟我说，他们您听到他的这个描述了吧？

0: 啊，大概听到了。
1: 啊，他说的这个队长是我们是村里面的，是有什么职务？是工作人员吗？
0: 因为他说这个事情这个情况我不太了解，所以具体是哪一位村干部我还确实不太清楚。
2: 就那个队长叫严芳，队长叫严芳，他亲手办的这个事儿，他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
1: 嗯，就是您现在
2: 我们、哎、
1: 啊，
2: 主持人你看吧，我们现在是面对全市人民，对不对？我们可以带着记者到阎王村去了解这个事儿。
1: 首先是这样的，周先生，对，我现在就是来核实您跟我们说的这些问题。您需要给我们提供，比如说您现在，我们上周已经把资规的这个土地性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对吗？
2: 哦，对。
1: 好，其实现在已经不牵扯到我们资规部门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您纠结的点就是曾经下发过整改通知，但是他没有下发过。现在我也问了村里了，村里说没有见到这个通知。那你现在要告诉我这个通知到底有没有下发过。
2: 到底是有，我们呢、啊、现在可以面对全省人民，我们到这个阎王村，我们到现场，我们去了解，有理有据。
1: 去现场了解什么呢？
2: 现场了解就是这个河道，给咱们这个阎王村下发过通知，还有这个高铁给这个阎王村也下发过通知，我们到现场。
1: 不是，
2: 这个可不可以？
1: 您是说那个我们去现场，他有公示栏还是有什么？我们到那看什么呢？我们只能啊。
2: 这个经办人，不，就是他这个经办人，村里面的工作人员的经办人
1: 啊，没关系。他这个如果是您说的这个经办人是是我们这个村里面的干部或者是怎么样，我们跟他连线来核实这个情况不就可以了吗？
2: 村里面的干部，
1: 嗯，
2: 村里面的干部。
1: 好，周先生，您稍等，我要问一下周主任，您在吗？
2: 啊，
0: 在的，主持人，
1: 这个问题来帮我们核实一下好不好？就是刚才我们周先生说的这个大队队长叫什么名字？是姓什么？
2: 姓严，叫严芳。
1: 我们有这个工作人员吗？
0: 有的。
1: 他了解这个情况吗？
0: 这个如果是相关部门直接下发给组长个人的。这个呢，那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至少没有通过村委会去就行。
1: 嗯。
0: 但是至少没有通过村委会去。
2: 下发到村里面去，村里面安排队长去。
1: 嗯。
2: 处理这个事情，他不是不知道哈。主持人，我明确告诉你。
1: 这个是大概是哪一年的事儿？
2: 他很清楚的。
1: 这个是大概是哪一年的事儿，周先生？
2: 这是哪一年？确定了？你现在我有点紧张。你说哪一年？我这个也就是前几年吧，
1: 也就是前几年。
2: 因为他是包括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河道，另一个部门是高铁，两个部门都给下发过这种通知。
1: 嗯，好，那这样。
2: 因为这个河道啊，
1: 您说。
2: 对，因为他这个河道是禁止，河道就是他们一来说是叫做控建地带吧。是严禁你，这个就是。
1: 好了，周先生，您的问题我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您现在稍等一下啊，我要跟我们那个总支书沟通一下。您先稍等。
2: 他始终在掩盖。
1: 周先生，您稍等。周主任，我要跟您核实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周四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线下已经了解过关于这一户他在这个农田上去养殖大棚，首先他的土地性质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他也是具备完善手续资质的这么一个条件，是不是？
0: 对的。
1: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跟这一户现在在上面来养殖大棚的这一户，他大概有什么样的周期可以去把自己的手续进行这些合规化的完善，大概有没有这样一个周期？
3: 这个国家的文件精神是这样的，根据2020年11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在此之前将耕地转为耕地、草地或者园地等其他农地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稳妥审慎处理，不允许简单化一刀切，统一强行简单恢复为耕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吧？这个政策，对吧？作为我们村一姐理解的就是不能一拆了之，对吧？要给这个当事人一个。

0: 整改的时间和周期、
1: 嗯、
0: 但是具体的整改期限也没有明确，这个在上次连线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资规所的领导也已经给出答复了、
1: 嗯、
0: 是吧，没有一个明确的说一个月还是两个月，这种没有，只是说要稳妥审慎处理。
1: 嗯，好，那我现在要来问一下我们张集镇资规所的所长徐传杰，徐所长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啊、你好。我们上周其实也是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一户，因为我们属地政府上周其实是给我明确的回复，它是具备完善手续这样一个条件的。那么接下来，我这户他需要做什么去完备自己的手续？是需要通过我们资规部门这边来走流程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2: 这个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
2: 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前两天已经和村里面沟通过了。
1: 嗯。
2: 前期这个，因为呢，镇里面负责这个设施农用地的审批，中间呢需要一些过程，需要一些这个手续的准备啊、处理啊，包括流程啊。
1: 嗯。
2: 我们部门现在在做，在做呢，我们已经给村里面沟通过了，他现在这一户，他去补办手续的话，现在需要够上自己先准备什么材料，他现在已经在准备了。
1: 嗯。
2: 至于这个整个的审批的流程，因为他中间有那个做方案，有第三方公司在操作。当然了，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协调、去沟通，尽快。从我们平时办这个设施农用地办案的整个流程过程来看，大概2到3个月能全部完成。
1: 好，没问题。那我们就再把这个问题我们再完善一下，好吗？
2: 嗯嗯，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朱主任和徐所长啊，给我们的这个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另外，周先生，如果您有什么样的疑问，我们再根据你的这个提供的情况和线索，再来和我们的记者联系，好不好？
3: 哦，主持人，哎，主持人，
1: 您说，
3: 啊，现在呢，既然那个国土所的，就是国土所这个所长啊，他既然连线了呢，我就想问他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吧，我们现在面对全市人民啊，我们不要撒谎。就是关键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十一亩地，对吧，这个对吧，咱这个所长也说过了，是变更为什么设施农用地了，像这个手续可不可以给我提供一下，十一亩地哈，对吧，将近十一亩地，这个手续或者什么文件，这个你可以给我提供一下吧，
1: 什么手续和文件，
3: 咱们又换了一个句号了，行吧。就是他不是说把我们把就是这块地十一亩，将近十一亩的精品农田改为这个什么设施用地了嘛，对吧，这个手续就是你变更这个以前我们是以前我们这个地呢是精品农田，对吧，这精品农田的性质它不是给改为设施用地了嘛，对吧，十一亩全部改为设施用地了嘛，就是他改为设施用地，这个因为呢他现在养殖棚周围全部是这个农田，全部是就是去掉他这个十一亩这个养殖地。
1: 嗯，您的问题我们听清楚了。徐所长是这样，就是看我周先生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啊，周先生，您每次好像都有新的问题。如果说比如说周先生他不是这块地的现在的持有人，他可以去了解这样的信息吗？
2: 这个我得跟村里先沟通一下，因为呢，像这种情况啊，对于这个地类的变更。他是上次在节目里面我就给大家介绍过这个情况。
1: 嗯，
2: 地类的变更，它是每年的变更调查，根据实际的现状去调查的地类。然后每现在的基本农田范围是在2022年三县三区划定的时候，划定的基本农田范围。
1: 嗯，
2: 这个情况呢，你说像周先生说他要这个什么依据，要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东西。现在这个呢，因为它是据实调查变更。对吧，他只是说的你要，如果说你要调查规程，这个我可以给你找，因为这个变更出的结果在国家审核过之后启用，他并没有任何的说的这个变更需要文件，每一块地的变更需要文件去支撑。
1: 嗯，
2: 现在是没有的。
1: 好，这个问题非常清楚了，我们就不再占用大家时间了。那这个问题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已经我们画上一个句号。那如果后期我们周先生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这个包括属地政府啊以及我们的资规所的徐所长进行一个私下的沟通，好吗？谢谢三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看一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行道。
5: 人行道是什么呀？
4: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5: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5: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6: 等会儿下车再扔。
5: 扔到车外不行吗？
6: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8: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徐州航分热线及时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继续来关注听众跟我们反映的问题哈。在最近这段时间，徐州市医保中心参与我们栏目时啊，有微友是通过视频号直播留言，他说着这样一个情况，他说自己在47岁的时候单位呢就破产了，领失业金的期间啊，医保视同缴纳，但听说不纳入缴费年限，想咨询是否属实。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医保中心参保管理和生育保险科科长王小燕，他回复说啊，在领失业金这段时间，医保缴费依然是计算年限的。我们先来听一下。
9: 领取失业金期间呢，是由这个失业金给你代缴这个职工医保费，它的这个年限呢是正常累计计算的啊，不存在这个说不犯年限的这个说法。
8: 好，再来关注市民李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说，铁路二期宿舍呢有一个健身器材松动，被人整个拔出地面放在路边，想问一下能否加固或者是重新安装。那这个情况我们的记者是联系了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郭杰，那么他和鼓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进行了查看。
10: 群众反映的问题呢是属实的，就是在五一假期期间啊，我们有健身市民呢进行健身锻炼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器材呢有些松动，就认为呢存在安全隐患，就把它给拔出来放在旁边了。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了之后，然后及时联系了我们相关的施工队伍，对这件器材呢进行了重新安装，已经全部安装到位。
8: 郭杰提醒说啊，如果市民发现健身器材损坏，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报修。
10: 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呢，有两种报修方式。一个呢就是扫描我们器材上方的全省统一的报修二维码进行报修。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可以通过电话报修。我们在器材上都印有监督电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电话报修，就是尽量缩短我们这个市民的这个报修等待时间。
8: 嗯，好，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
11: 哎，你好。
8: 你好，请讲。
11: 我们的柳泉镇有一个采石场，
8: 嗯，
11: 天天都是那种拉八九十吨、成百吨的车从那边走，路况都压坏了。但是沿着这个路边上的一条河道排水的，就是排洪河吧，应该是每年到夏天上污染里边都是臭的。
8: 嗯，
1: 在什么地方？
8: 在具体在柳泉镇什么地方？
11: 柳泉镇喜巷村。就是从王林村过来的一道路，
1: 西巷村
11: 转为那个，对，
1: 西巷村再具体一些。
11: 嗯，就是西巷村东边吧，那一道河道，
1: 西巷村
11: 东侧的河道，然后那个三幺三县道，
1: 嗯，
11: 三幺三县道全部让这大台车，从这个骏达采石场出来的大台车全部都压坏掉了，也没人管，没人修。
8: 叫骏达采石场是吧？
11: 对，
1: 骏达采石场。
8: 啊，那这个问题您此前反映过吗？有没有向我们相关的这个，比方说镇里啊，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部门反映过这个情况，包括这个河道污染还有道路的情况？
11: 没有。
8: 啊，
11: 我们怕得罪人。
8: 那这个采石场大概已经生产多久了？
11: 采石场得有10年了吧？
8: 十年了啊。
12: 嗯，
8: 好，您说这个把这个道路压坏了是指的是具体是什么道路啊？
11: 嗯，三元坦县道和那个转为他是那个采石场修了一条道路，压坏了，他们自己家修了，然后在三元坦县道上根本就没人管没人问。
8: 啊，
11: 现在就是每天骑着自行车想走路没有灯的情况下都没人敢骑着走。
8: 嗯，
1: 哦，
8: 好，那您说这个河道污染，这个和这个采石场也有关系吗？
11: 嗯，就是沿着他那个路走着嘛，沿着那个路走着，他的撒的撒石料那些污染的土嘛，
8: 啊，
11: 把这个河道都污染了，都是臭的。
8: 嗯，好，那这个情况还需要再去调查了解一下啊。你反映这个道路的问题呢，可能是和这个车辆碾压是有关系的。关于这个河道的问题，我们多去了解一下情况。那本周四是全山区人民政府上线，那么当天咱们这个柳泉镇的相应该是那是柳新镇了啊。我们柳泉，您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我们相关部门去沟通了解一下情况好吗？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镇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环保部门，我们都去了解一下。
1: 可以吗？
11: 嗯，好好
8: 好吗？这位听众啊，
1: 嗯，
8: 好，
1: 就这么说，好，再见。好，看一看时间，我们来进一组半点的天气情况。
1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8: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您是不是常年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怕光流泪？是不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上了年纪，眼睛问题可耽误不得，推荐您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还能多得78元真气眼贴体验装。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贴完眼睛清新滋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真气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1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3: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1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
18: 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3: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8: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8: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徐州航分热线及时互动。
1: 嗯，我们来继续接听我们的电话。喂，你好。
2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2: 请
1: 讲。嗯，
22: 哎，你
1: 好。
22: 我是铜山区龙腰山居的业主，我想反映一下我们一号楼，就是我们10号楼102，他那个业主装修把屋内的基本上能砸的墙都砸了。嗯，在应该是在5月8-9号吧开始装修的。装修的当天我们给物业说了，嗯，就是让他监督一下，有些墙是不能砸的，不能乱砸墙，不能乱开洞。
1: 嗯
22: 嗯，但是我们那个叫物业也没有监督到位。后来过了有3-4天吧，我早上呢，我看他老砸墙，老是没完没了了，砸了好几天了。我们就下楼看了一下，我一看呢，挺害怕的，就是屋里面，嗯，基本上能砸的墙都砸了。
1: 确实是。
22: 后来我就喊了业主，
1: 嗯
22: 啊，我就喊了那个物业的经理，就是让他想找业主。当时他们电话也联系了，也没联系上。这个装修的给他，后来把那个给他装修的这个负责人叫来了。
1: 啊，
22: 这个装修的负责人和他是亲戚。这个装修的负责人是我们9号楼102的业主，他家是在3年前装的，也把室内全砸了，但是好像也被反映了，到现在还是没有动，就没有也没有装。就没有下文了，就这样一直烂在那儿。结果他又来给他家亲戚，就是我们10号楼的这个102的业主装。
1: 嗯，
22: 所以我当时那天12号早上也。

0: 给铜山区住建局的领导打电话、
1: 啊、
0: 后来也让他们打了好几个三四个让他们过来看看，看了现场他们也来了，但是他们也不是也说不是专业的，都也没有说能砸不能砸，肯定不能砸。你这些墙不光是他说标黑的是承重墙，我说除了承重墙之外还有剪力墙，一次结构墙我也了解了，我说我不太懂，不是这个专业的，但是一早上我也恶补了这个知识，我也问了好多这个就是专业的相对专业的人士，他们说了一次结构墙里边有钢筋的都不能不允许砸、
1: 嗯、
0: 因为他不是说的你当时就有问题，他可能对你的房屋就造成破坏。他说比如说你抗震是八级，你砸完之后你会减弱你，也许你以后的抗震是五级、
2: 嗯、
0: 只能是五级啊、嗯、所以我觉得你不管装修不管怎么样你都要以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
0: 所以昨天看了这个，昨天一听到这个柳州的地震就觉得心里特别害怕，所以我们后来给住建回去之后他们说给领导汇报，嗯，后来我又打了一个住建局的电话，两三天他们没有回复，打了一个住建局的电话，铜山住建局的电话，他们给我一个铜山住建局信访的办公室的电话，我也给他们沟通，他说给领导汇报，结果也没有下文了。我们这个楼的业主好几户也打了12345，
2: 嗯
0: 嗯，这两天有反馈，今天上午还12345给我反馈，我说铜山住建局没跟我们联系，所以就这个情况。嗯，我刚才突然看到咱们这个叫现场直播，
2: 嗯，
0: 所以我就打了一个电话想给你们反映一下，你现在是物业让这个业主暂停，
2: 嗯，
0: 也没有说让他整改，没有任何部门这个那个职叫什么啊、所属的行业主管部门，
1: 嗯，
0: 也没有一个回复，
1: 明确的回复是吧？
0: 所以，嗯，对，因为业主他还要再装，你装了没有回，没有任何部门给他下整改，也没有回复，也没有任何，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办？
2: 嗯。
1: 他首先就是我要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您也说我们本小区的住户、嗯、对吧？您是十号楼的，
0: 是
1: 零一户还是零二户？
0: 他是102装修。
1: 就是零二户对吧？
0: 零二。对，零二户。
1: 那比如说他的202或者是302，他们在装修这个装修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图纸？他自己手里面有没有？
0: 嗯，你说是平面图吗？
1: 啊，对，
0: 有平面图的图纸，有，但是平面图的图纸只标注那个叫什么黑的那一块叫承重墙。
1: 嗯
2: 嗯
0: 嗯，
1: 这个是明确肯定是不能动的，对吧？嗯，
0: 对。承重墙是不能动的，我当时现场的时候他那些亲戚，他就给他做负责装修的是他家亲戚九号楼那个102的业主、
2: 嗯、
0: 他给我说他承重墙我们没有砸、
2: 嗯、
0: 我说承重墙没有砸那其他的墙就是允许砸的吗？那你我说其他的墙那外立面那个墙它也不是承重墙，那你为什么不砸呀，对吧？你不能说是只是承重墙不能砸。他后来我问了那个住建的一些同事，他说了一次结构墙都不允许砸。
1: 嗯，
0: 还有我说你还有装，你这个开发商没有预留，我们小区是没有预留，盖得早嘛，20年那个上房的，嗯，他没有预留那个中央空调的洞，那个梁上没有洞。我说我装修的时候，那个设计师也跟我说了，你装中央空调好看。我说那梁上没有洞啊，他说你可以打。我说这不是影响安全吗？所以我就放弃了。我说我首先装修，我不管再好看再怎么着，安全是第一位的，我要对我负责，我要对整栋楼负责。我说这个后果责任大家是担不起的。
1: 嗯，
0: 我说这样的案例是有的。嗯，东北的好像有一个，香港有一个案例。
1: 那其实我们现在不说这个了，女士，就是您贵姓啊？
0: 我姓卓，卓越的卓。
1: 啊，卓女士你好，就是那我们现在其实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首先我们要跟我们的住建部门来明确的他这个，
0: 解决这个事情，
1: 对，来这户的图纸到底哪个墙能动哪个墙不能动，我们其实一对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明晰了。
0: 但是现在我们是看到住建说他们也没有图纸，我们当时也找了，他们也不会确定说你这个墙，住建不会说你这个墙能砸不能砸。我说你，我说那个九号楼就是我们102的和九号楼的102的，嗯，
2: 那他这个图纸有没有告知您在什么地方？是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还是在哪里能够查询到、这个？
0: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同样的情况，主持人，同样的情况，102，那个九号楼102，
1: 这不就是
0: 他
1: 装修的吗？这个？
0: 对，是他家给我们102装的。他家、
1: 嗯、
0: 他两家是亲戚，当时他跟我说的，他家当时三年前就已经大家反映，楼上的业主也反映，他把墙和我们这个102可能模式是一样的。 他家三年都没有动，被反应了，
1: 就是
0: 搁在那烂在那
1: 啊。他就是没装好，就停工停了三年。
0: 对对，停了三年没有动。
1: 嗯，
0: 所以我就说，我当时也给住建的同事说了，我、那既然我说你是九号楼102的业主，你来帮十号楼102业主装，你家是亲戚，我说那你家的那个，我说住建的同事你们去可以去看看，我说你家当时为什么停，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动，当时我记得是被反应了吗？
2: 嗯，
0: 住建的那也有备案吗？那确定确实是反应了。他也没吱声，也没人理我，住建也不去看看。我说你可以去看看，我说你们家整改了吗？
2: 嗯，那您现在向这个铜山住建局反映这个问题之后，怎么给您答复的？他们现在是要再去现场进行调查落实，还是？
0: 没有，就是那天我打了三个电话吧，
2: 嗯、
0: 他住建的两位同事过来，还带着那个记录仪，
2: 嗯，
0: 回去之后到现在就没有给我反应。
1: 是。
0: 后来我还30分钟之后我还打了一个电话，也没有反应，也没有给我回复。
1: 大概是什么时候？是5月8号9号是跟物业反映的对吧？
0: 哦，就是他装修，他可能是8号9号装修的，装修的当天我们就给物业说了，不能乱开动，你们要有监管责任，要负责。他还是砸了嘛？
1: 住建是什么时候跟他们取得联系的？就是反映问题的。
0: 住建是我在12号嘛，是我记得就是过了好几天，嗯，
1: 差不多上周嘛。
0: 他怎么老砸？
1: 嗯
2: 嗯。好的，那这样吧，我们来和这个铜山区住建局去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看看接下来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举措，是目前还是在需要去现场去勘察，或者是找一下相关的这个图纸来进行这个鉴定，还是对，还是后续的怎么来？
0: 对，
2: 是一个相关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我们请这个住建局方面去做一下回复，好吧？
0: 是的，
2: 嗯，
0: 因为你这个他业主毕竟他还要那个装修，
2: 嗯，
0: 这只是我们的物业经理，
2: 他现在是暂时停工了是吗？啊，
0: 暂时停工，对对对。
1: 有没有跟我们，比如说这十号楼，他是，这户的业主面对面的来沟通过这个问题？
0: 那个是在前两天，我爱人，我找了他的业主的电话，
1: 啊，
0: 我爱人给他打一个电话，
1: 嗯，
0: 那个业主是一个可能是，这家的儿子。可能他爸爸妈妈给他买的，他当时就说了，我不住，我也不管，他说都是他爸爸妈妈的意愿，他说他也不住，我爱人就说，那你不来看嘛，毕竟是你的房子呀，你装修，
1: 对
0: 呀，怎么着你业主都得在现场呀，
1: 对自己安全，对，是这样的呀，
0: 对呀，然后反正不太好沟通，就是这样，所以。
1: 那我们再来
0: 不了了之，
1: 只能跟我们职能部门再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0: 了。
1: 好，
0: 嗯，对，说你到你过来一趟，麻烦你来一趟，我们就是互相见个面，
1: 哎，
0: 把这个事情解决，我们都想着解决这个事情，对吧？不能这样子，有事能不能做，那找一个部门来确认，来鉴定，说你能咋，那住建说能咋，住建说哦可以，他住建局给你确认，给你签个字，让你咋，那可以。
2: 是的，这个主要也是关系到
0: 我们
2: 整栋楼业主的这个安全啊，好吗？那这个情况我们来和铜山区住建局再去沟通了解一下，好吗？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在里面这个做回复啊。
1: 好，不客气，就这么说。
2: 好，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 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

0: 粥来不来？跟着哎，
1: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2: 那是货真价实，细味真有感觉。
1: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3: 不咸呢。
1: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5: 好，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反映的问题啊。今日徐州市医保中心参与我们栏目时啊，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平台留言咨询，说病人脑出血已经是昏迷5个月了，现在能办理长护险吗？还是要在6个月之后才能够办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医保中心照护保险科科长杨倩，他回复说啊，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才能够申请长护险。我们来听一下。
6: 目前按照我们长护的政策，国家的政策要求呢，就是享受长护险是要就是你的这个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那您刚才在您的那个描述里说的，您是因为脑出血然后现在是5个月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出现疾病的时候先就是使用我们的这个医疗的服务，那么在这个阶段使用的是医保基金。那么如果说您的家人在这个就是脑出血这个状态持续到6个月以上的时候，你可以申请我们的这个长护险，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及以上。
7: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和下周的航空热线上线单位。明天上午的时间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本周三是第三中学，周四是全山区人民政府，本周五的时间是徐州市司法局。那么下周呢是这样的，下周一是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下周二的时间是云龙区人民政府，下周三是经开区教体局，下周四是人社局，下周五的时间呢是自由接听。
5: 那除了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间的这段时间80809393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之外，在节目之后你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反映您的问题。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7: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

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小某书上看到这么一件事，小明通过中介找房子搬家，他的要求是大房子，房间多，而且要完全空的房子，还要卧室朝南的，要安静的，不朝马路的。中介很快找到了一套完全符合他要求的房子，小明去看了两次，问中介这套房子想租的人多吗？中介很诚实地告诉他，因为房子有点大，目前只有他一个人想租。小明就犹豫了，开始怀疑，不断地问自己，真的需要租这么大的房子吗？几天之后，那套房子突然被租出去了。小明赶紧找中介说自己想租那套房子，甚至可以付一年的租金，对方礼貌地拒绝了。你不要嘲笑小明的优柔寡断，你不觉得这有点莫名其妙又似乎似曾相识吗？这个道理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明白，那就是在幼儿园吃饭，无论吃什么都很香，可是在家里就是吃什么都好像没胃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平均工资。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其中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210,016元，专业技术人员155,491元，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94,936元，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79,857元，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80,739元。6月1号起，高温津贴将开始发放。江苏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对符合适用条件的劳动者应当发放高温津贴。江苏省高温津贴标准目前为每月300元，支付时间为4个月，6月、7月、8月、9月。用人单位支付的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按照规定税前扣除。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及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高温津贴。用人单位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而降低劳动者工资。用人单位提供的防暑降温饮料、药品等劳动保护用品费用不得冲抵高温津贴。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的，劳动者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举报投诉，或者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从事高温天气作业情况及高温津贴发放情况承担举证责任。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近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公布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准予享受照顾加分政策考生名单公示，徐州有11名考生准予享受照顾加分政策。来自住建部的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处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就工作推动而言，存在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城市体检是为城市发展状况把脉，精准找到城市建设发展中的问题，为城市更新找准方向和重点。在沛城街道香城社区，有一家开在居民家门口的社区食堂，用可口的饭菜和贴心的服务，把舌尖上的幸福送到每一位居民的身边。为了让居民吃得放心、吃得方便，食堂实行专人专管制度，每日菜谱会提前在社区餐厅微信群发布，餐厅门口的小黑板也会清晰地展示当天的菜品。素菜基本4元，荤菜基本5元，亲民的价格兼顾了大众口味与消费能力。针对65岁以上老年群体，食堂还推出了充值优惠政策，减轻老年人的就餐负担。5月，全国荔枝正式步入集中上市期，曾经价格高企的贵族水果迎来大幅降价，商超、批发市场、线上平台价格全线走低，消费者迎来全年最佳的平价尝鲜窗口期。荔枝果实中的有机酸具有帮助消化、软化血管和促进微量元素吸收等多种功能。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增强食欲，尤其适宜口干舌燥、食欲不佳者食用。需要注意的是，荔枝的热量相对较高，荔枝吃起来清甜爽口，汁水充沛，却是天然的小糖包。不同品种的荔枝每百克的含糖量基本上能达到15克以上，比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都要高出不少。食用荔枝要注意空腹慎食，阴虚火旺、易上火、便秘者不宜多食。最近这两天经过建国路的朋友们都会发现，快哉亭公园扩建南侧区域已经正式对外开放，古城门也打开了。快哉亭公园始建于唐代，北宋熙宁十年重建，苏轼亲题快哉此风，赋予它深厚的文化根脉。如今随着南侧扩建开放，公园不仅面积增加，更融入彭城七里文脉圈，未来将通过地下通道与回龙窝无缝衔接，实现地上赏景、地下穿行的立体游览体验。老徐州人心心念念的这块宝地终于以更完整、更通透的面貌回归了。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

前两天伴随着气温的升高，在你以为夏天带着小秘密就这样悄悄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老朋友大风和雷阵雨这对喜欢恶作剧的小伙伴又开启了四处上线打卡模式，而且这一次登场据说局部地区可能会有暴雨。提醒各位，近期天气多变，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事宜，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5月1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的气温20度到25度，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转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8度到25度。明天依旧有雨，气温也因为降雨的缘故不再那么咄咄逼人，整体是凉丝丝的阴雨天节奏，体感会比较清爽。不过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会有点凉，推荐穿长袖 T 恤加薄款外套或者薄款的卫衣衬衫，方便随时穿脱。鞋子一定要选防水防滑的款式，明天出门的时候还要带好雨具，建议选择带防风骨架的折叠伞，或者直接带一

件一次性雨衣，方便又省心。雨天路滑，开车出行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积水路段。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记得要穿好雨衣，注意防风防滑。雷雨时段尽量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附近停留，安全第一。明天有雨，地面湿滑，户外晨练容易滑倒或者受凉，建议改成室内运动，或者选择非下雨时段再出门适当运动。阴雨天，空气湿度较大，衣服晾在外面很难干，阴干的衣服还容易有味道，建议能够机洗烘干的就使用烘干功能，或者等雨停了再晾晒。再次提醒，明天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雷雨天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8度到25度，苏州小雨，23度到28度，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20度到25度，上海多云转小雨，19度到2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0度到27度，青岛晴，17度到25度，济南晴，20度到31度。5月1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的气温20度到25度，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转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8度到25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缓解焦虑，不完美恰恰是独一无二的最好证明。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4: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说到江南，我们总会想到的是杏花烟雨、小桥流水，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在苍茫辽阔的北方大地上，有那么一些地方，它明明不符合江南的刻板印象，却被人们赋予了江南的美名，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那些身处北方的江南到底有多美。首先我们来看山东济南，潇洒似江南。济南位于华北平原，但是它拥有罕见的丰沛的泉水，独特的地质条件创造了地下水脉，水脉沿着岩层裂隙冲出地表，造就了72名泉竞相喷涌的奇观。于是就有了老舍笔下那句，设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失去了一半的美。泉水汇流成河，编织出一张极具江南韵味的城中水网。这股清流从趵突泉涌出，沿途汇聚了黑虎泉、五龙潭等上百处的泉群，最终注入大明湖的万顷碧波。这便是国内唯一的泉水护城河，它全长 6.9 公里，构成了一幅流动的风景画卷。如此密布的天然水系，放眼北方是极为珍惜的，也更是让清代小说家刘鄂在《老残游记》中写下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的赞叹。当夏天到来，大明湖上百亩荷花摇曳生姿，济南便迎来了最富江南神韵的时刻。大明湖与荷花的缘分已有着千百年的深厚积淀，早在魏晋时期，大明湖便开始大面积的种植荷花，到了唐代更因满湖莲荷而有了莲子湖的美称。清代嘉庆年间，山东学政刘凤告在游览大明湖的时候留下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千古佳句。每当夏日，莲叶甜甜，荷香弥漫，那份极致的婉约与诗意，总能让人恍惚以为置身于江南水乡的某个幽静角落。说起来，济南之所以能被称之为江南，还在于那条温婉的人文脉络。黄庭坚虽然没有亲临济南，但是却在诗中给出了最为经典的定调。他说，济南潇洒似江南。婉约词宗李清照更是在漱玉泉边长大，将灵气深植于这座城市的文脉，而将济南视作第二故乡的老舍，则是以温情的笔触勾勒出这座城 城市如江南般的从容与安然。一代代文人的笔墨共同赋予了这座城市温婉的诗情画意，这便是济南，一座地道的北方城市，因泉水而生，因荷花而雅，因诗书而绵长。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继续为你盘点北方的江南，我们来到辽宁丹东，号称是山海间的鱼米之乡。说到丹东，同时它有着好几个身份，比如说它是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海岸线最北端的起点，我国唯二的同时具有沿边、沿江、沿海身份的边境城市之一，另一个是广西东兴市。而在众多身份之中，有一个极具反差的叫北国江南。翻开地图就会看到长白山余脉从东北向西南延伸而来，山区仿佛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阻滞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同时又保留南面大海带来的暖湿气流。得益于此，这座东北之城拥有了江南般温暖湿润的格局。而鸭绿江在丹东汇入大海，沿江两岸水分蒸发充足，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极好的环境。大片的稻田铺展成绿色的地毯，恍若江南的鱼米之乡。与其他所谓的江南不同，海景是丹东独有的。丹东大陆海岸线总长达到了125千米，散布着獐岛、大陆岛等众多的岛屿。这其中，獐岛作为我国万里海岸线最北端起点第一岛，潮落时是一个岛，涨潮的时候则分成了六个小岛，潮汐景观独特而又迷人。不寒的冬，不热的夏，密布的江河，苍翠的山林，雄伟的山海，共同构成了丹东的宜居生态。这份宜居不仅是对人而言，更吸引来了候鸟。鸭绿江口湿地是东亚、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一个重要的栖息地，也是世界上鸟类种群最为集中的迁徙驿站之一。在丹东，长白余脉的强硬山谷融入黄海起伏的波浪，从东北大地严酷底色中孕育出了独属于这里的温润与丰饶，让人相信东北真的是可以拥有江南的。

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

0: 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你来安排，你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最后悔没听父母的哪句话。这怎么大周一的开始聊这种后悔药呢？这怎么就到这种话题了？哎呀，让人感觉到一下子心里咯噔一下，有没有啊？因为昨天确实被各位大一大叔上了一课，出去玩虽然就一日游，但是人家那个精神面貌那真是由我学的。我不说别的，昨天全团之中，我当然不是年纪最年轻的，但是我是全团里面走路最少的。就那我都热得不行了啊，又热又累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然后等人家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说我有点累了啊，所有人都就我的友友们，我同事们都攻击我，你哪儿累了啊？行吧，还不让我说。小时候都是我妈不让啊，上学以后老师不让，这等长大了以后吧，这比我小的同事不让，你看看。昨天我们一起去天蒙山玩了啊，就是整个沂蒙山区的有一个，它里面有分，因为沂蒙山是一整个山脉嘛，它分了好几个景区。我们昨天去的天蒙景区，我确实是未战先怯，二里地，哈哈哈，怎么说呢，就是好几里地之外，我就看到了那个高高的顶。当然我很明白，不需要我爬上去，我们坐大索道就可以。但是呢，就是我一看那么高。啊，我就怂了。再加上等我到了景区大门口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了，在一高一略高的这个山头之上，有这么一座桥拉那儿了，它悬那儿，悬在半空中，他们告诉我这是。就是你到山顶之后需要走一段路，大概走个十几二十分钟啊，半小时啊，你大概能走到那儿。我都懵了，我心里立刻就想到了，我放弃。哈哈，怎么说呢，后来也是各种原因吧，因为我们还分两队，有几位确实是年纪大一点，他们没有办法上山的啊，我就在山下陪了他们一下啊，也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啊。I love it. 就是我是觉得未战先怯啊，到了我就觉得伺候好大伙儿吧啊，能满意我就满意啊，咱这个服务精神又开始了。所以进到景区呢，大家开始拿票爬山了啊，我连索道都没走到我就歇了啊，真的是我感觉那个时候的老年人那才刚刚开始，真的是将将开始。我后悔小时候这个家里大人让出去多玩一会儿，强健一下体魄什么的，我没同意，导致现在这个体力啊是一种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状态啊，都不能说什么比上怎么样比下如何如何，不能比啊，无人能及，真的就是我谁都不如，我检讨，但坚持不改正，我改不了，我已经到了知道坐着比站着舒服，躺着比坐着舒服的年纪了啊，我表面是后悔的，但我心里大家都懂吧。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哪句话，来吧告我。

love it.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哪句话。我其实觉得我从小就是挺有主心骨的，所以我也没有说说啥啥都按照爸妈去聊的这个轨道上去走嘛，因为他们也很尊重我。但是现在不得不说啊，我不仅是体力和精神状态比不上现代老年人，甚至在年轻的时候同样的年纪，我的理财能力也比不上老两口。我刚毕业的时候啊，这人家说送我个那个金手链吧，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那我就觉得金子涂一点吧，啊，那戴着满手钻石，这玩意儿别把我手给剁了是吧？就咱啥也没用啊，就当时就觉得金子，就觉得有点土气啊，就当时这么觉得，咱也不是。

道，咱也不敢问哈。当时年轻自己怎么那么愚蠢？这要是能早回去，咔嚓就给一个大嘴巴给自己啊，自罚一下。甚至我本命年的时候，爸妈再给过我一次机会，我也没把握住。现在好了，不要把我了，直接被拿撵就行了。那这个价格已经不是我能做主的事了。哎呀！真是这事儿都不能聊，这今天又给我掀起来了。那今天下班路上咱们就来说说吧，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哪句话，来告诉我。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

0: 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1: 买买买
0: 买买买。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好吃小城市的完结篇，我们一次性推荐两个目的地。来到福建龙眼，论文化有花木兰取景地啊，还有大鱼海棠的实景来源叫永定土楼，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上独一无二的神秘山居建筑，也是夏天最适合躲进去的古村落。你要论吃，光是早餐啊，就能把你给撑趴下。一碗清汤粉汤啊，这个汤是很浓郁的，味儿又很鲜，粉呢很滑很爽口，是龙岩人最怀念的家乡味道。一碗牛兜汤，牛肉嫩滑，热腾腾下肚啊，满满就是踏实。当地种的芋头和木薯粉包芋子包啊，蒸熟之后趁热咬一口，那个汁水会直接飙出来。反正这个芋头也是我们小菜特别爱吃的啊，你只要说里边有这个，哎呀，那它必须多尝几个。论资源呢，它背靠着武夷山脉，山味儿珍馐呢真的是家常便饭，江里捞上来的鱼虾活蹦乱跳，鸡鸭鹅那都是走地派啊，什么走地鸡溜的鸭啊，大概这么个意思吧。牛肉要凌晨新鲜还在跳动的啊，这儿吃的显得是清淡，那川渝吃的那就算重口了啊。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这个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来揭秘小城美味的最后一站，它叫宜宾。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宜宾是万里长江第一城，是云贵川交界的四川南大门。当地人操着一口四川话，吃着和云南昭通无异的小串烧烤，喝着和贵州茅台各占半壁江山的五粮液，一脚油门跨越三省，不是说说而已。一份燃面，一盏茶，既是宜宾的灵魂，也是我对宜宾人的印象，火爆但落胃。光是燃面，你就能30天不重样，荤的素的，汤的拌的，早上被一碗干燃面点燃开启，晚上用一碗清汤口蘑面结束。24小时营业的面馆是宜宾人对燃面热爱的证明。吃一顿风靡全西南的宜宾把把烧，这可是全省公认的第一名。万物到宜宾人手上都能烤了吃，牛肉、猪肉、鱼虾、蔬菜是基础，但我要拿出猪鼻筋、花心、牙梗，你还能想象到什么味道吗？这真是另辟蹊径，杀出重围。更别提遍地小吃和小河帮菜，李庄白肉、口蘑面、凉糕、豆腐脑、烤臭豆腐、椒麻鸡、烧腊、土火锅、凉拌生牛肉、豆花，好吃到走不动道。悄悄说一下，宜宾的自然风光是比燃面还要被低估的存在。地势原因，这里一半是雄壮的高山峡谷，恢宏的江水翻涌，一半是宽阔平坦的鱼米之乡。被称为川南四绝之一的蜀南竹海就在宜宾，森林覆盖率高达93%。爬上翠屏山观景台，还能俯瞰金沙江和岷江交汇，碧绿色、深黄色各一半，随后汇入长江，一路往东流，不愧是奇观。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别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出现了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友友都可以试一试，特别是眼睛之前啊，像下了一层大雾，看什么都看不清楚。严重的呢，就是白天迎风会流泪，眼睛在夜里面会感觉到干涩胀痛，对于睡眠的质量都会有影响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把你眼睛保养起来。拨打电话400-855-8282，只要拨通电话，就会送给你78元的蒸汽眼贴。如果说您的手速更快，能够抢到今天这个前100份购买到这个蒸汽眼贴的，您的额外还会有能够收到一台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要送给大家，这个元素是对眼睛好的啊。咱们再来说说好视力眼贴本身，它呢专业护眼26年，更获得了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都可以去试一试。贴到眼皮上，它会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锰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眼睛会感觉到水润舒服。再来说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7: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6: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7: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吧。今年的互联网上，河南 IP 的网友开始在每一个评论下挨家挨户的敲门咨询啊，这不叫咨询，询问要算胎吧啊，新鲜港铁的。富有而慷慨的背后啊，只因为今年河南蒜苔迎来了超大丰收。河南人抽蒜苔抽到手软啊，吃蒜苔吃到崩溃，最害怕的就是打开家门啊，这个看一眼看到别人投喂的一捆蒜苔啊，那种清甜微辣带着蒜香的嫩劲儿，怎么就成了河南人今夏的摊手善语呢？前天我在网络上还看到了那个段子，说的今年给的这个第一个差评啊是给河南蒜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买了3斤蒜苔啊，然后我发现商家给我寄来了10斤。商家还告诉我，你先吃着，如果发现啊哪一个蒜苔老了啊，味道不对了，这个水分稍微脱了一些了，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再给你补2斤。而我要投诉的理由只是，我只想要我那3斤，这后来的是怎么回事啊？要说这个河南蒜苔怎么今年就爆仓了呢？啊，顿顿饭吃蒜苔的人都知道，各地对于蒜苔的这个叫法不太一样。哎，北京人管它叫蒜苗啊，这个是我不能理解的。那蒜苗怎么叫？叫蒜？而河南、四川、东北等地，蒜苔就是蒜苔啊，蒜苗就是包括咱们这儿蒜苗，蒜苔也就是这个成根儿的，是不是啊？那个蒜苗是长得和那个葱略有一些像啊，和那个小葱略有一些像的那个，然后呢，就是对那个就带蒜叶的那个叫蒜苗，那个他们说的蒜头。啊，搁咱们这儿就叫大蒜，啊，这个到了天津啊，咱还是说蒜苔这个事儿啊，不能说太多。到了天津，这个蒜苔呢，它就叫蒜毫，这玩意儿我就没明白，这所以蒜苔到底是什么啊？蒜苔其实就是大蒜在特定生长阶段还没有开花的嫩劲儿，大蒜呢就是底下埋的那个鳞劲儿。一般来说，大蒜的经济价值更高，就是底下啊，卧底下那个啊。蒜苔呢，算是一种大蒜的副产品吧。啊，这种绿色的嫩劲儿实在是再普通不过了。谁也没想到今年它就一跃成为了河南人的餐桌上的梗王。现在都恨不得就是全网络它都成梗王了。不瞒你们说，今年其实我在网络上也是买了有5斤蒜苔，这其中的3斤多一点吧，我也学着网络上怎么去呼蒜苔啊。我从小到大头一回吃呼蒜苔，我小的时候我会比较喜欢吃家里大人去呼的那个黑的老咸菜，哎，我觉得那个还挺有意思的，那个虽然咸，一次吃不多，但是它有自己的特殊的那个味道。然后今年我一看那个蒜苔，人家呼我也试试吧，当然我没敢买花生米啊，我是觉得咱头一回呼，别再糟蹋那么多东西了。结果没有放花生米，呼出来也很好吃，竟有一点点，尤其里面的放的那个辣椒，竟然有一点点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呼的黑咸菜里面的那个面咸菜里面的那个辣椒，味道还真的挺好的。我是准备，因为咱们这儿基本上快收蒜了嘛，5月20号左右咱们徐州本地就要开始收蒜了。我真是想看看网络上如果还有蒜苔，改天我再买一点，然后自己再做一点，也挺有意思的。

有人说了，这个蒜苔不能不吃吗？那非得弄它吃干啥？你别弄它不就弯了吗？长长就倒了呗。那跟大家来说，对于蒜农来讲，蒜苔可以不吃，但是绝对不能不收。这个是基于大蒜生长规律的硬性要求。如果不及时的把蒜苔给它收掉啊，就抽出来，就是咱说的底蒜苔，它就会持续来吸收整株植物的养分，导致地下的蒜头啊就没有办法膨大了。为了大蒜的健康成长，哪怕拔出来的蒜苔直接扔那个天梗上。啊，就拔也必须耗费大量人工去一根根的抽蒜苔。就是抽蒜苔它怎么说呢，对于我们来讲痛苦的在什么地方，痛苦不是吃，友友们吃我们还是有能力的，行不行，还是有方法有能力能储存的。但是它的真正的辛苦在于没有办法用机器割。对。这个大蒜抽出来的这个叶叶，就是蒜苗的这个叶叶，你不能把它都割了，哎，它需要往下回长的，要去续根的，就是续我们吃的那个大蒜的那个蒜头蒜瓣，哎，它需要续这个力。所以呢，就是这个蒜苔有一些小伙伴可能没有种过这个，或者是压根没有去过农村的地里看过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能想象吗？就是一根蒜苗啊长在了这个土里面，它底下的那个蒜苗头那儿开始长那个蒜瓣头啊，整个蒜头慢慢开始长大，这个蒜苗会稍微缩缩一些，而从这个倒长着的蒜苗叶中间会抽出来一根这个比较硬邦一点的这个就是蒜苔圆棱的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直接割，你必须是轻轻的，他得瞪着那个劲儿把它收出来才行啊！你说这个我到那儿啪齐茬割了，这个不可能，因为它长得根本就不是一般高。另外，你如果齐茬给它割掉的话，下面还会留很多的一节，它有很多都是在那个桶子里头长的啊，就得慢慢往外拔，一点点拔，拔到哪个寸劲儿，啪，它就断了啊。这个就是咱们说的抽蒜苔，或者咱徐州人说的底蒜苔。而河南呢，一直是农业大省，种大蒜的历史更是悠久。我就说个故事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大蒜。关中和中原呢，就作为当时的农业核心区，就是最早种植大蒜的地带啊，特别是在河南，那个枸杞的杞县，年产大蒜超90万吨，居全国县域之首，被称为大蒜之乡啊，这个我们得是服气的。改革开放初期呢，这个周边地区啊，也是开始这个大蒜的产量也都上来了啊，种植的面积变大了，以带有标志性四厘米辫子的大白蒜啊出口创汇，就在那个也就成为了那一片地区都成为了大蒜的种植大户。那作为附属品的河南蒜苔呢，也因此沾了光，脆嫩筋儿少啊，蒜香浓郁著称。虽然市面上常年有冷库里边的蒜苔出售，但真正懂吃的人知道，当下其实我现在说当下都有点晚了，就应该是四月份啊，这个田间直发水分饱满的鲜抽蒜苔，那真的上称得上是季节限定。你把它切碎了啊，去炒个鸡蛋什么的，就摊个那个小鸡蛋，哎呀，这个蒜苔它就没有那个辛辣感。它的香味渗到了那个鸡蛋里面去，香香的，然后那个蒜苔只剩下甜香，进嘴是甜的啊，真的是很好吃。还有咱们徐州很有名的那个腌豆子，哎，因为我不喜欢吃那个湿腌豆，它会臭，臭的我不喜欢吃，但是有那种干的五香味可能会更重一点。你就那个干腌豆啊，用香油去泡一夜，然后再切上那个蒜苔碎儿，搁里头稍微一拌，爱吃辣的有放点那个小辣椒什么的搁里头啊，真的是香。点一点酱油，稍微点一点点酱油，多放一点那个香油泡发它们啊，真的是超级好吃。那个煎饼啊，或者是热馍馍呀，这个夹烙馍不好吃，一定是煎饼，然后还可以那个用热的那个馍馍啊去夹一下，真的巨香。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2: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1: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0: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就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哪句话。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的。C 说的忘记了啊，因为当时真的没听，厉害呀。干一点饭说的，我感觉我父母压根儿没有给过正确的建议，他们一直都是打压式教育。主动就不是我了说的，让我大学专业别选会计，我选了之后真的超级后悔。明天会是全新说的，父母以前说过让好好读书啊，我没有听进去。别两难酒吧说的别远嫁。温迪说的，之前在国企上班嘛，双休福利好，工资也不错，但是工作实在太内耗了，最终没有听我妈的话啊，就是辞职了嘛，现在还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后悔辞职了。啊，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我没有什么可总结的。这个大家都用自己的，就前两天我们还在节目里面说，就是我们相信啊，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当下的选择一定是基于你当下的认知，还有这个情绪呀或者什么的去选择的这么一条路，不一定是对是错。那父母给你的只能是建议，就所有人给你的也都只能是建议，对不对？那你做出的选择一定是基于当下的认知做出的你认为正确的选择。所以说如果父母多年后你觉得，哎呀，父母好像那个时候说的一句话是对的，我却没有选择，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必过于后悔，因为你后悔也没有什么用，但是我觉得它可以让你的认知再提升一层。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认知以外的，你现有认知以外的所有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那当我们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啊，那你就要好好反省，就是你父母的认知是不是比你更高一个层次，然后呢就是你要如何安排你将来的一系列的这个路数，我觉得都要考虑清楚，如此就可以了。始终活在一个后悔里面，遗憾里面倒也没有必要，因为他对你的将来没有一丁点的好处，那你何必就是沉浸在那种心态和环境当中呢，对不对？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风力

0: 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3: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

0: 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1: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2: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3: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4: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5: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

0: 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0: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这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3: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4: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

0: 行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525人。
1: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2: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村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3: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4: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5: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造成两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6: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三名失联人员中有两人不幸遇难，一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两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7: 我们主要执行了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6: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8: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5: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9: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

0: 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3: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2: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3: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

0: 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几海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及。

0: 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69-6868，400-969-6868。
1: 嗯，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 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

0: 自己去瞎琢磨哈、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69-6868，400-969-6868。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了，

0: 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0: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百合也有春天，来自潘越云。很多人对潘越云最初的印象就来自于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他本人也像野百合一样恣意生长。这首歌的立意非常有层次感，歌里流淌的不仅有青春和爱情，还有奋进和拼搏。1983年，潘越云在微醺的状态下完成这首歌的录制，使得这个版本缠绵又飘渺，捉摸不定，耐人寻味。我是小曼，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 Leo Sayer。

More Than I Can See，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 Leo Sayer。 这首重新演绎的英文老歌不仅在80年代横扫欧美榜单，更奇妙的是这首歌在华语歌坛也找到了灵魂共鸣。填上中文词的《爱你在心口难开》，经凤飞飞、张强等歌手演绎，迅速红遍华语世界。其实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爱情里最动人的往往不是脱口而出的告白，而是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深情。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Rainy Day 来自梁咏琪。没有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那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 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俄国有一位作家叫托尔斯泰，他说过一句话特别对，他说幸福的家庭大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幸福是什么呢？就是和谐呀，凡事都顺，不斤斤计较。而不幸的家庭里边一定而且至少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什么样的？非常自我，总是感觉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我认为谁谁谁对不起我，他心里边总是有假想敌，所有坏事都是那个假想敌干的。这样的家庭过日子没个顺心，一天天的糟心事可多了，屁大个事儿能蹦出天响来，乌烟瘴气，乱糟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都不幸福。所以应该怎么办呢？要想改变自己家风水，就得把 特别自我的人，总觉得不错的那个人揪出来，他得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他想开了，改变了，全家人就都解放了，有家的感觉了。现在问题就出在好多家庭没有家的感觉，要么子女常年不回家，老两口总打架，要么公婆跟儿子儿媳住一块，总挑三拣四，鸡飞狗跳的，那哪是亲人呢，都成仇人了。家里这点事儿就跟胡家老高治病是一个道理。胡家老高治病的方法和方向是什么？就是回归本源，奔着回归本源去，总是没有错的。人之所以得老年慢性病，是您的自身没有年轻的时候那种状态了。年轻人伤风感冒无所谓，咱们老年人受点风寒就肺炎了，就心肌炎，支气管哮喘，老慢支，人家一周不咋吃药就好了，咱们不吃药试试，肯定是越来越重的。年轻人熬夜贪黑，干活累一点没事，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咱们老年人呢，稍微累一点就犯心脏病，就关节炎、滑膜炎的。所以老年人跟年轻人身体素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就在于身体自身的本源不足了。人身上的精气神是一点一点消耗的，消耗到老年阶段，再不补充，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个时候，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一条谁走谁获益的正道。本源，这个本，就是我们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疗法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起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高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身体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因此这个本儿足足的，而且源头永远存在，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自己当家做主，最后有了源头，有了根儿，富足人家，富足身体，一切都富裕，咱还怕啥？病好了，吃喝拉撒睡都完好如初，那么等待我们的不就剩下长命百岁了吗？所以说治病要抓重点，别管啥病，先把本源回归上来，让80岁的人有一个50岁60岁的身体，好多病不用刻意去治，自然就好了。家里氛围不好，总吵总闹，总能摊上坏事，想干点啥特别不顺心的，这样的情况要想好。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每个人从自身做起，问问你自己 是不是一个特自我的人，是不是一遇到事儿就本能反应，这是老伴弄的，这是邻居弄的，不反省自身，总是埋怨别人，但凡是这类人，您自己一定是有问题的。您要是不改，你的家里没好，不信咱们就试试。我给大家学一个我的老患者，他们全家人的事儿。这一家人，我先给婆婆治的病，后来老婆婆想开了，花自己钱给儿媳妇买了20盒胡家老膏。儿媳妇喝完老膏，病也好了，俩人不仅身体好了，关系处的跟亲娘俩一样。在这之前，这位老婆婆可真是没少刁难她儿媳，啥事儿都往儿媳身上赖。老太太今年66岁，跟我比算是年轻的，但是她心脏特别不好，心脏瓣膜病得了10几年了。得病的原因，这个婆婆最开始还赖她儿媳妇呢，实际上跟她儿媳妇一点关系都没有。瓣膜病是咋得的呢？老太太跟我说，她身体一直都不错，10几年前她在农村养猪，那时候还没上市里生活呢，儿媳呢又刚过门，儿子和儿媳结婚不是第2年就是第3年，儿子开货车跑长途回来，好不容易回了一趟，就带着媳妇回家看爹娘，孩子回来了得做饭呢。老太太一边忙着做饭，一边给猪喂食，可能也是着急了，活催的。他进猪圈的时候，那个猪圈的铁门忘关了，然后就在他给大猪喂食的时候，有一只小猪崽儿就钻出去了。刚钻出去，老太太就发现了，为了抄近路，他没走门，直接从猪圈的墙翻过去了。猪圈的墙不高，1米多一点，他翻过去以后就追那个小猪崽儿。翻墙的时候着急，再加上抓小猪崽儿的时候扯了一下，紧接着他就发现自己的心脏不得劲儿了，

心脏缺氧，心跳的可快了。他本来弯腰要抓那个猪仔，好不容易按住了，但站起来以后就不能动了，胸脯子里边跟开了锅一样，倒不过气来。当时也没吃什么药，过了十几分钟就缓解了。但没成想，从那以后，这种症状就缠上了这个当婆婆的。她每次犯病，都怨她儿媳。她说，儿媳妇要不来，她就不能着急给做饭。不着急，就不至于忘了关猪圈，也就不能得这个心脏病了。他从来不怨他儿子，儿子和儿媳一块儿来的，他从来也不说儿子。这就叫什么呢？偏心眼了。当婆婆的心眼不正，偏心眼，所以这个心脏瓣膜病他也逃不了。起初是一年发作一次，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就变成了一个月发作一次，而且症状也越来越重，心脏功能下降了，呼吸急促，还引起了肺水肿。一犯病的时候，嘴巴得张开喘气，但是气还是不够用，始终上不来气儿。在用胡家老膏之前，儿子带他上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病不好给你治了，回家以后想吃点什么吃点吧。都说这话了，老太太更绝望了，而且她对儿媳妇的怨气也越来越深。她最近一次犯病是因为什么呢？是孙子给他打了，打完他就犯病了，但是他不怨孙子，怨儿媳妇。有一天在家里头，孙子跟他置气，怼了他一杵子，怼完心脏就难受，他窝在沙发上缓了半天，他就在心里犯嘀咕，孙子敢动手打奶奶，肯定是儿媳妇教的。实际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还是没啥关系，孙子生气是生在奶奶不给他长面子，让他丢人了。因为啥事丢人呢？前一天孙子同学过生日，他怕孩子自己出门不放心，就陪着去了，去了才知道买的礼物拿不出手，别的同学送的都是大号的毛绒玩具或者是机器人，而他呢舍不得花钱，只给孙子同学买了一双袜子，花了5块钱，买完以后抖抖嗦嗦从兜里掏出来了，显得寒酸。孙子看完这个礼物转身就跑了，跟奶奶生气了，这才有了转天孙子怼奶奶一杵的那事儿。现在的小孩虚荣心太大，这是不对的，都是家长惯的。但是更不对的地方在于不能瞎赖账，孩子做错事不能硬往儿媳妇身上赖。这个老太太本来就敏感，被孙子打了以后更敏感。她又记得早上儿媳妇出门上班，关门的时候砰的一声，似乎是对她有怨气。老婆婆越想越委屈，委屈到最后都哭了。他钻到小房间里给外地的儿子打小报告，儿子在外边跑长途呢，他冤得慌。他想，儿媳要不跟孙子说奶奶有钱，那么小的孩子又怎么会甩脸子？

太太的电话打过来了，他边哭边跟儿子说，儿子啊，你媳妇咋地咋地了，他告黑状，结果儿子正在气头上跟他妈说，你真会凑时间捣乱，想一出是一出，啪把电话给撂了。母亲受了儿子的刺激，诉苦没地方诉了，心情不好，瓣膜病加重，他就像面条一样歪倒在床上，直接昏过去了，后边事儿啥都不知道了。后来还是他儿媳妇知道孙子打奶奶的事儿以后，给老太太打电话赔礼道歉，但是电话干打打不通，着急了，回家一看老太太晕了，赶紧给送到医院了，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儿媳妇说，她进屋看见婆婆躺在床上的时候，发现婆婆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响，干召唤也召唤不醒她，所以第一时间就打了120，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再来晚3分钟老太太的命就没了。在医院经过抢救以后，她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出了院以后回到家基本上是动不了的，稍微活动一下就上不来气儿，就憋闷，就有窒息感，所以只能在床上躺着，平时就靠他儿媳伺候。儿媳妇为了老婆婆换了工作，找了一份清闲的，随时随地能回家照顾他，他的一日三餐都是儿媳妇做，这样的儿媳妇不错呀，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老太太虽然嘴上不承认，但是自从困在床上以后，她也分出好赖人了。老太太在家卧床半个月以后，她有一个老姐们介绍她用胡家老膏，老姐们也是心脏病，瓣膜缺损，同时还前臂心梗，都用胡家老膏治好了，以前也出不了屋，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所以他儿媳妇知道有这个药以后，一点都没犹豫，直接给老太太买了1年的胡家老膏。老婆婆用了4-5个月的时候，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自己就能从床上下来，还能干点家务活了，不喘了，上不来气儿的症状消失了，心脏偶尔还疼，但是能耐受。再用胡家老膏用了大半年以后，基本上就不疼了。以前上医院看病去，医生说他这种瓣膜病不换生物瓣膜的话活不过1年，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得换2个生物瓣，换一个跟没换一样，手术费再加上2个生物瓣的费用，一般家庭都弄不起，所以就选择保守治疗了，心想活到哪天算哪天。但是没想到保守治疗用老膏用了大半年，效果还真挺好，最起码现在这个老人能活动了，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有一次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了儿媳交房贷的单子，交暖气费的单子，还有乳腺增生的病例，他不知道儿媳妇什么时候落

0: 现的乳腺增生。乳腺增生这个病100%都是从气上得来的，气没发出来，乳腺生病和胃病，气发出来了，子宫生病。女人最忌讳的还是生气受气，不管发没发泄出来都对身体不好。这个家里头唯一能让儿媳妇受气的人也只有她这位当婆婆的。老太太仔细思考了一下，近几年家里这些糟心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她在中间搅和的。一想到这儿，老人有点自责了。后来这老妹子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这个妇科病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当然能治。胡家老高不是专治某种病的指定用药，所有的慢性疾病他都可以管，因为他回归的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小姑娘20啷当岁，没有一个得乳腺增生的，为啥一到了40-50岁更年期，女同志又是乳腺增生又是子宫肌瘤的？因为岁数一大，女人的激素就会发生明显变化。激素为啥变化了？因为本源缺失了，没有人看着它，给身体的指标拨乱反正。所以这时候只要能回归本源，回来了，人也会变得年轻，身体状态也会变好。胡家老高是从这个角度帮助大家恢复生命活力，找回健康的，而不是用蛮力，用某种药的成分去抑制某种疾病。治病还是要讲究顺其自然，顺过来了自然就好了。老太太儿媳妇这个病用老高治得非常快，就喝了20瓶老高很快就好了。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他们婆媳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主要是老婆婆变化大，我得夸奖她。她看事儿的态度变了，不找别人麻烦，只反省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有正事的老人，也是全家人幸福的保障。往后儿媳关门重了，老婆婆就笑盈盈地说，都怪我没把窗户关好，穿堂风把门给撞上了，吓着你了吧。儿子声音高了，他对自己说，儿子压力大，不对自己发泄又能对谁发泄？别人跟前又不能发泄。每次在心里这样想，浑身感觉也轻快，不为难别人，自己的心情会变好的。老妹子前阶段还给我打电话说，别人都开始羡慕他家，向他取经，你家怎么那么和气？和气才能生财，和气才能健康长寿，和气是最省钱的药，从某种角度讲比老高都好使。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努力创造家庭的和谐氛围，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受益，整个社会都受益。好了，说了这么多我就不啰嗦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 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
2: 我是河北的。
0: 哦。
2: 哎，我今年79了。
0: 啊啊啊！
2: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0: 是吧？
2: 对，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0: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2: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0: 嗯。
2: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0: 哦。
2: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0: 啊。
2: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2: 就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0: 啊。
2: 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啊、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0: 啊。
2: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
0: 嗯。
2: 上医院检查，老是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哦。
2: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
0: 嗯
2: 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0: 啊啊！
2: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
0: 啊！
2: 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0: 啊！
2: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0: 嗯嗯。
2: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的，血压老是150-150的，
0: 啊，
2: 低压70来了，
0: 啊
2: 啊，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0: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2: 啊、
0: 嗯，
2: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你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0: 厉害了。
2: 每次啊，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0: 啊！
2: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
0: 啊！
2: 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
0: 嗯。
2: 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高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
0: 啊、
2: 哎呀，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
0: 嗯
2: 嗯，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胡家老高真的效果那么好吗？
0: 啊，
2: 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0: 对对对，
2: 既然胡家老高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订，我就直接订了30盒。
0: 嗯， 嗯嗯嗯，哎，
2: 这么多人，人家都吃得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嘛。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
0: 啊，
2: 嗯，吃了也就隔三五天吧。哎，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
0: 嗯。
2: 好像愿意吃饭。
0: 嗯。
2: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
0: 嗯。
2: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糕，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0: 嗯，多快呀，是吧？
2: 是。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弹幕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支子，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说不定水肿消退了，
2: 哎、
0: 是吧、嗯？
2: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啊，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啊，
2: 嗯，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一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0: 你看多好。
2: 啊，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0: 你看多好啊！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2: 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哎，不像过去医院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
0: 嗯，
2: 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0: 啊，
2: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
0: 啊啊！
2: 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
0: 嗯嗯。
2: 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啊，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
0: 嗯，
2: 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0: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
2: 啊、
0: 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啊，
2: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头真是个好药、
0: 啊、
2: 真的是救了命。
0: 没错。
2: 哎，
0: 嗯，
2: 等我吃了有三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2: 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
0: 嗯、
2: 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
0: 嗯，
2: 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2: 哎，走道也啊，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
0: 嗯。
2: 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
0: 嗯。
2: 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0: 嗯，变化多大。
2: 现在我这、
0: 啊、
2: 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五个月了，不快半年了。
0: 啊。
2: 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
0: 啊，
2: 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0: 啊，多好！
2: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
0: 嗯嗯嗯。
2: 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
0: 啊啊！
2: 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0: 哎哎哎！
2: 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0: 您别客气。
2: 年轻的时候是什么
0: 事？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高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2: 对
0: 啊，
2: 嗯，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啊！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都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高。
0: 啊，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啊，
2: 对，
0: 命好，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2: 是，
0: 啊，
2: 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
0: 嗯，
2: 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0: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 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2: 谢谢胡老，谢谢您。
0: 嗯，
2: 哎，
0: 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啊，因为胡家老高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
2: 哎，
0: 您
2: 谢谢胡老师。哎呀，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的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0: 好，谢谢您啊，坚持用，
2: 谢谢
0: 老朋友。
2: 谢谢胡老师，
0: 好吧。
2: 哎，
0: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你好，
0: 啊、
3: 你辛苦了。
0: 您好，您好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是沈阳的，
0: 哦、
3: 今年64岁了。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无私奉献。其实啊，我很早之前就听到过你的节目，哎呀，当时特别高兴。但是没过几天，我就因为这个家庭原因啊，跟老伴去了深圳儿子家住了2年，也就没再听到你的声音。
0: 嗯嗯嗯。
3: 回来以后说没过多久，我无意中在广播里有听到，老师你讲座了，我很高兴，再次又遇见你了。
0: 好的，这是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再加上啊，我身上的病也确实是挺多挺严重的，所以我这次也没犹豫，直接就买了30盒护家老高。
0: 嗯嗯嗯。
3: 哎，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被啊，
0: 您请讲。
3: 啊，我被很多疾病困扰着，有骨性关节炎，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咽炎啊，好几种病。这个药啊，吃了好几种，没吃饭先吃药。但是这个效果不太理想，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骨性关节炎。
0: 嗯嗯嗯，
3: 叫什么？退行性病变都10多年了。
0: 啊，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骨关节疾病啊！啊，
3: 对，一犯病就非常难受。用胡椒老高之前，那次我是发病最严重的一次，腰也疼，颈椎也疼，肩肘也疼，尤其这个腿，我都不敢碰。疼的都受不了了，能有2个月了，下不了床。我当时做了核磁，又拍了片，验了血，医生诊断是双膝扁行性重度骨关节炎，软骨及半月板有损伤，还有重度的骨质疏松。
0: 嗯，
3: 腰间盘突出。
0: 嗯，
3: 当时吃了，哎呀，给开了一大堆药，就开始吃，也没治好。后来这个膝盖也有一些肿了。
0: 嗯。
3: 也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就肿的，就是一嫩几厘的，就叫呼啦呼的了，活动时疼的厉害，伸都伸不直。平躺的时候，这个大腿后边那根筋呐、疼的就忍耐不住，两个手腕子和肘关节也肿也疼。
0: 嗯，
3: 而且当时我那个化验结果是血沉核吸反应蛋白、超敏吸反应蛋白，还有血小板压低。这4项数值啊都非常的高，医生说是急性风湿，让我输点液。
0: 嗯嗯嗯嗯。
3: 但是我这么一来一回的也不方便，我就直接打的血验针， 回家之后，我这腿上啊，

0: 出现了一块一块的这个红斑，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的长，你直接不好。另外我还有咽炎，每当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这个喉咙就痒得难受，哎呀，咳出来的都是咸的痰液，就得喝水才能缓解一点了。
1: 你看看这些病多严重啊，啊，也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
0: 对，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跟胡家老高有缘分啊，隔了这么长时间，我还能再听见你的节目，这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真的让我非常满意。我刚吃上不到五天吧，我这个晚上喉咙痒，鼻息还是有点问题啊，就消失了，没有了，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晚上困了也能直接睡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太棒了。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之前腿上这一直反反复复的红斑消下去了，而且膝盖的这个肿啊也消了，
1: 好极了啊，非常快效果是吧？
0: 啊，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腿上就没有红斑了，看了就挺正常了，而且我还感觉我这个浑身上下的关节啊疼痛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之前我都不能躺直了，腰也难受，腿也难受，疼得我经常在床上自个悄悄的哭，饭都是老板喂我，我这手疼的，本身就使不上劲，拿不了筷子，拿不了勺，也端不了碗。
1: 哎，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啊，哈、啊，太难受了，是吧？
0: 对，这个胡家老高，我吃到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大腿这个后筋呢、啊、就没那么紧了。我也能活动活动，到后来我都能自己撑着坐起来，这胡家老高的效果简直是太好了。差不多是两个半月的时候吧，都不疼了，我这手腕和关节也能活动自如了，我也不用还那个孩子跟老伴了，给我在床上支个桌子，我自己就能吃了。又过了也就两个星期吧，我都能下地走两步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能恢复到跟没犯病之前一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1: 真是非常不简单吧，您看看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吃了小半年了，身体恢复得挺好、
1: 啊、
0: 其他小毛病也都好了，一直也没再犯过、
1: 啊、
0: 我这病治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焕发了，没事我也上公园里头跟老伙计们一块锻炼锻炼身体，练练操，扭扭腰，踢踢腿，啥毛病都没有。我现在还吃胡家老高，前两天我刚订了50盒，准备以后啊一直吃它，因为我这浑身的骨头啊确实是不太好，这个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一直都得保养。这个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我可得坚持吃，可舍不得不吃。
1: 就是就是，哎，好，您认识到这些方面，而且您得到真功实效了，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胡老师，
1: 哎，
0: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也不是你传承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造福我们老百姓，我根本就不知道胡家老高。也用不上胡家老高、
1: 就是啊、
0: 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哎呀，都归功于你呀、
1: 啊、
0: 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您对咱们胡家老高有这种缘分，还有呢，您本身有这种福分，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那么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呢？咱们说啊，胡家老高的主要效果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咱们吃饭喝水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病就好了啊。如果本源啊一旦亏损了， 那咱们的身体就得不到营养的这种状况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咱们坚持用吧，啊，
0: 哎，
1: 他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0: 好，啊，对对对，侯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相信你，
1: 啊、
0: 我跟着你走。
1: 哎，好的，啊，就这样用下去吧，好吗？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侯老师啊。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清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哦，
3: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1: 是吧？
3: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啊，
1: 是吧？
3: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啊，
3: 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1: 嗯。
3: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1: 嗯。
3: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
1: 嗯、
3: 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1: 嗯。
3: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1: 嗯，
3: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1: 解决不了是吧？
3: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1: 嗯、多痛苦啊！啊，
3: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1: 嗯，
3: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1: 啊，
3: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1: 啊啊啊！
3: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1: 啊、
3: 再也没犯过病。
1: 啊，
3: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3: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1: 嗯，
3: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1: 嗯嗯嗯。
3: 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1: 嗯。
3: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1: 嗯。
3: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1: 啊。
3: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1: 哦，那么高 啊， 啊！
3: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1: 没错啊。
3: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1: 啊。
3: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平。
1: 嗯、
3: 啊。后来又吃二甲双胍。
1: 啊。
3: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
1: 啊啊啊！
3: 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1: 嗯，
3: 反正他不稳。
1: 啊，
3: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
1: 啊，
3: 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1: 多厉害！
3: 啊，看不清东西。
1: 嗯、
3: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1: 嗯。
3: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1: 嗯嗯。
3: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1: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3: 哎，
1: 太麻烦了，
3: 是
1: 也太不舒服了，是吧？啊，
3: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1: 嗯。
3: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1: 嗯。
3: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1: 啊。
3: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老两口吧，活得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1: 哦，
3: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3: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1: 嗯，
3: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1: 嗯，
3: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3: 哎，是不难受了。
1: 嗯，
3: 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
1: 啊，
3: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哎，
3: 哎呦，我一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1: 嗯，
3: 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3: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1: 他
3: 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1: 嗯嗯。
3: 哎呀，我们一看呢、啊，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哦、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3: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3: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3: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3: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3: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3: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3: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
1: 嗯，
3: 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1: 就是就是
3: 啊、
1: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3: 嗯，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的啊。
1: 啊，
3: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1: 嗯。
3: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1: 啊啊啊！
3: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3: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3: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真的要谢谢你。
1: 啊，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膏的缘分。
3: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哎，
3: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3: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3: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3: 哎，好的，
1: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3: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3: 哎、
1: 老朋友，
3: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当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5: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4: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6: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7: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8: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9: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0: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1: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2: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3: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4: 我叫负责。
15: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6: 为什么？
17: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8: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9: 民法典全面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2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1: 这个世界上每天

0: 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呢，咱们又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前两天啊，我跟咱们一位老大哥交流，老大哥伺候老伴儿6年了，老伴儿呢去年走的，我就问他啊，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呢，还是说跟着孩子在一起住啊？那孩子能指望上不？老哥讲话了，哎，自己住着，孩子指望不上，指望啥呀？他自己那一块都费劲。我啊，多亏有点退休金，这一个月吃饭吃药够用，要不也挺难。孩子这块呢，真是指望不上，也不能指望。所以他讲话了，现在我所祈求就是没病没灾啊，这就谢天谢地了。现在紧着吃药，为啥呀？就怕病重了上医院没人照顾。还有像昨天咱们江苏啊，有一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聊嘛，他跟我讲说，我家3孩子，2个闺女一个小子，钱和房子都给这小子了，所以我还能管姑娘要钱吗？人家来给我买点啥 这都是一片心意。但咱不能张嘴管人家要钱呢。他说俺家那个小子前两年做生意赔了几十万，最后两口子又出去打工还债了。所以你说有儿子没？有。能指望上不？指望不上。所以冯老师，我现在呀就自求多福，没有啥大毛病别上医院住院去，这就挺好，要不然住院都没有人陪护，儿子儿媳妇都给人打工呢，姑娘是退休了，但人家也有自己的家，孙儿弟女一堆，能管你吗？所以咱们到老了别自找没趣儿，就有啥呀你别有大毛病，现在花点钱吃点药这都不算啥，最起码现在能走能动。像我们楼上的老太太卧床需要保姆伺候，一个月光保姆钱就4-5千，一年呢就50000多块钱，还不算经常住院看病的费用。这人家保姆还不想干呢，所以没病没灾比啥都强。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高山红景天这个药你喝着没啊？他说我喝着呢，我之前高血压糖尿病那俩脚的颜色都是红的。大夫讲话了，这一看就是糖尿病足，截肢是早晚的事儿，就这么的喝上高山红景天这药了。我就问呢，我说那现在咋样啊？他说现在挺好的，下肢尤其俩脚那颜色不那么红了，脚呢也不那么麻了，现在血压也挺好。我说最近鹿心粉免费试用，我说你参与没啊？他说我参与了。我说用的效果咋样？他就讲说好，身上轻松，心脏感觉有劲儿，睡觉还好。我说那还真是不错。所以你看咱们这些个老同志啊，就像这老大姐讲的，没啥大的毛病，别贪喽，别需要人伺候，比啥都强。这一会儿啊，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啊，都过去一个礼拜了，很多病友都给我打电话，说什么时候能多弄点鹿心粉呢？能吃上它个几个月？有的说，冯老师，鹿心粉我们也用了，效果非常好，但这6天的治疗量够干啥的呀？说怎么也得用上几个月呀？我们是买还是怎么地？是吧？这个药最终多少钱呢？我也这也汇总了几个病友的问题啊。你像这是咱们廊坊的一位病友，一个老妹妹啊，今年才63岁。12年得的冠心病，告诉我用这个鹿心粉仅仅4天，10几年的心脏憋闷疼痛消失了，心脏不再针扎样的疼痛了，呼吸也变得顺畅了，以前那经常夜晚心脏被憋醒上不来气儿啊，用这几天心脏感觉非常好，非常舒服。老妹妹就说每年上秋以后心脏都犯病都得住院，说这鹿心粉能不能多用一段时间呢？还有啊，咱们天津的一位老大哥今年呢73了，有20多年的类风湿，现在这个手啊都已经变形了，每天都疼，吃啥药都不管用， 什么布洛芬呢、激素啊、可地松啊都不管用，天天得吃止疼片维持着。老哥哥说我这手啊还不如没有呢，没有就不疼了。当然啊，咱都知道这说的是气话。这鹿心粉老哥哥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感觉关节啊不冒凉风了，疼痛也大大减轻了，手呢也能握拳了。这老哥哥打来电话就问我说，冯老师啊，这个鹿心粉能不能让我们多用一段时间，究竟是卖还是怎么地，合多少钱，你得给我个信儿，我准备准备，因为这个药也太好使了。其实现在呀，主要集中两个问题。说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就是鹿心粉为啥效果这么好，第二个什么时候能多给我们弄点，你是卖还是怎么地，卖的话多少钱。那这两个问题啊，咱们今天呢有一说一啊，我一个个跟大家讲。因为咱们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第一个问题，鹿心粉为啥效果好，咱们这几天免费用了，我说了啊，有没有效你自己说。那么由于鹿心粉这药造价太高，生产工艺复杂，所以每人只给了六天的治疗量。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当天就收到效果了，有的是心脏问题疼憋闷大大减轻了，有的是脑血管问题晕麻木疼痛也减轻了。那么在这个阶段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有的是风湿关节问题，红的肿的疼的也大大减轻了。那究竟什么原因呢？为啥这药效果这么快，为啥效果这么好呢？你记住四个字，以血入药。说鹿心粉这药为啥药效这么快这么好这么明显，就一句话，以血入药。因为它是梅花鹿的鹿心，和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跟你以前吃的西药啊中草药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呢？这个叫以血入药，明白了吗？那么血能干啥呢？第一个，这血呀能强心。你像鹿心血，我们用的是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首先你看这个鹿啊，鹿的蹦跳打架靠的什么呀？我告诉你啊，靠的就是心脏里边这管血。说这血有啥作用？这个血呀，中医讲的很明确，在中医当中有史料记载，鹿心血强心，治疗心脏病、心悸、心绞痛、心肌缺血，可以说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那么西医对鹿心血直接化验，发现鹿心血里边含有一种成分，叫什么呢？叫鹿血肽。这东西啊，是修复营养心肌细胞最好的东西，可以瞬间让你的心脏有力量，所以鹿心血能强心。不仅强心，而且还可以同时治疗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所以针对于心脏病患者，这血能强心，这是第一。第二，这血能活血。你看啊，现在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卖保养品的，包括一些养生中

血栓斑块，它才能够溶解掉啊。那就好比冬天结的冰，得太阳出来啊，对不对？太阳出来了，这个冰才能化掉。那么你想活血，你是不是得注入新鲜的血液？你那点老血，你告诉我，你咋活吧？你怎么活，它不还是那些老血吗？对不对？不还这样吗？年年通血管，上秋入冬，月月的打活血药，月月打通血管药，月月打溶栓针，你不还是那样吗？心脑血管不还是年年犯病吗？为啥呀？你记住，你只有注入新鲜的血液，你的血液才能活动开，才能真正做到活血，你那个血栓斑块才能被溶掉。所以很多人呢，他分不清主次。那你用鹿心血给你活血，给你补血，就等于说给你血加入了新的血液，这血活动开了，你血管里那个血栓斑块它不就一点一点的没有了吗？你心肌缺血，大脑缺血，它不就改善了吗？有血了，血上来了，还能预防心梗、脑梗。所以血的第二个好处，活血补血。而血的第三个好处呢，血能护脑。你记住啊，不是所有的这个血都能护脑。大脑呢，它不同于其他的器官，脑袋是最需要血氧的。血氧啊，其实就是血液里的氧气。当你大脑血氧足，你脑瓜才能清亮，才能不晕不迷糊，想东西啥的才能清晰。为啥脑血管患者上医院，大夫给你打那个小牛血呀？因为小牛血能迅速给大脑补血氧，防止你大脑组织缺血缺氧坏死。那么小牛血如果跟咱们这个梅花鹿心脏里边这管血比起来啊，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首先为啥用小牛血？你看过去啊，那个牛耕地啊特别能干活，那人能干活说明什么呢？哎，说明心脑的血液足啊，说明你心脑血液里边这个氧气比较足，不知道累，对不对？你像咱们有的时候形容一个人，包括现在的年轻人，说上班跟什么牛马似的，对不对？那反过来你看，脑血栓患者也好，心脏病患者也好，哪个能干活？咱不用说别的啊，你让心脏病患者买上20斤鸡蛋，然后拎着这个鸡蛋上5楼，你让他试试，他根本就拎不动，就拎动了他上楼也费劲，甚至还得休息好几次。可能咱有一些老伙伴讲话了，我就不拎这20斤鸡蛋，我就空着手上5楼我都费劲，我都得休息好几回，对吧？甚至整不好心脏还能犯病了。为啥？就是因为什么呢？心脏病人也好，脑血栓病人也好，心脏和大脑里边的血液都不足，心脏和大脑里边的血液含氧量呢都特别的低，所以干点活就犯病，干点活就没有劲儿了。所以一般临床治疗脑血管都打小牛血。知道为什么不打鹿心血吗？因为梅花鹿它属于保护动物。有人说，这次你这鹿心粉里边又是梅花鹿鹿心，又是梅花鹿鹿心血的，那怎么还用呢？因为这是人家长白山国家带头的工程，所以这次大伙能用上鹿心粉也是非常难得的。这鹿心粉呢，一克就100多块钱。那么

话说回来了，说干活牛有耐力，但我要问你，如果说跟鹿比起来，谁更有耐力呢？你看鹿可以在长白山一个月不吃不喝，那山里边下大雪封山了，你说有啥吗？啥都没有。但你牛行吗？牛不行啊。所以这么一对比你就明白了，谁的雪更厉害，对不对？所以鹿心血当中含有卵磷脂成分更高，对人的脑组织脑细胞的修复更强更快更好，直接修复脑神经脑组织。那第四，这雪能去风湿。中医讲嘛，治风先治雪，雪行风自灭。为啥这风湿不好治啊？因为有风有湿还有寒，他们都跑到你的骨头缝里边去了，所以它就不好治。尤其当季节变化的时候最容易加重，所以我告诉你，不管是啥药，只要是药里边没有血，它就拔不出你风寒湿的老病根，因为那是骨头缝里的，只有血能做到。那到那儿干啥呀？血行风自灭嘛，对吧？血液在骨头缝里循环开了，风湿啊它就没了。所以呢，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所以为啥鹿心粉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就是因为里边有血入药，有鹿心血，一血四药，所以这一剂鹿心粉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还是护脑药去风湿药。只要你是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患者，用上你就有效果。鹿心粉治疗心脑病风湿病效果特别快，因为它以血入药，你有这血就等于说这血24小时保护你心脏，保护你大脑。你想一想，你心脏脑袋还能出事儿吗？说到这儿呢，我又感觉特别的有歉意啊，愧对大伙，因为咱们很多人呢他没有领到，但咱们心脑不舒服也不能硬挺着，对不对？所以在这儿呢，我再给大家一个治疗心脏的临床方剂，虽然啊不如鹿心粉，虽然说差很多，但你喝了它就对你心脏有好处，怎么也比不喝强。这个方子啊也挺简单的啊，什么呢？丹参20克，檀香20克，砂仁20克，适合冠心病患者，适合心绞痛患者。丹参呢大家都了解，活血化瘀。这个檀香是理气行气止疼的，砂仁是开胃行气的。这个方子主要是行气活血，解决我们冠心病患者心脏憋闷疼痛的。有条件的啊，手里边有高山红景天的，你配合着一起来用。那么现在呀，其实大伙儿最关心的就是这么好个药什么时候能多弄点，对不对？我跟大伙儿说句实话，好药需要有俩东西。第一，好药需要时间。第二，好药需要钱呢。是啥意思呢？第一个，好药需要时间。如果鹿心粉是营养品保健品啊，如果在这个治病临床上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马上就能给你整出来，你信不信？但药不行啊，这是药啊，需要时间。尤其是好药，你比如说靶向药，有一个算一个，从研发到问世都是十几年，甚至20几年、30几年。再比如说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从方剂到国药十几年的时间，那鹿心粉也是一样，需要时间，不断的配比，不断的临床更新，提取浓缩，成为这种超微粉，所以工艺特别繁琐。这里边这血，你想，那梅花鹿心脏里边能有多少，对不对？能有几头梅花鹿？能取多少？说那怎么办呢？你就得一点一点的取。那这需不需要时间呢？这是鹿心血。这鹿心，咱说句实话，那长白山梅花鹿基地，难道梅花鹿全都取心脏啊，鹿茸不要了吗？你怎么算都是养着合适，因为有鹿茸，一茬一茬的多好啊。你要取鹿心，不就说等于把这个梅花鹿给杀了吗？对不对？这个梅花鹿你取完它的心，它就没了。所以这就得需要时间，需要等待。这就是以血入药的药，不像你吃的什么蜂蜜啊、蜂胶啊、人参啊、海参啊，那玩意儿多，是吧？遍地都是。另外，血取出来了，你得提取，你得浓缩，不是直接把这血冻干，然后给它研磨成粉，你得提取，你得浓缩，你只有这样做它才能有药效，这个药效呢才能够怎么样来得快。那怎么做呀？就用那种超细微处理技术，把冻干的血块磨碎到几微米的粒径，然后进入到生物酶解，将这个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并且通过这个滤网过滤掉大分子以及不溶物，然后喷雾干燥，再过1200目的超微筛网，才有的现在这个超微粉。只有这样，血才能直接入药，最终实现什么呢？突破脾胃屏障，突破血脑屏障，直接吸收。这就是为啥有的人5分钟、10分钟、20分钟马上就见效的原因。血这个东西啊，跟其他药不一样，你像血库里边的血经常不足，经常断，说白了鹿心粉一年有那么2-3个月能有这个药就不错了，所以好药是需要时间的。那第二点，好药需要钱。中国有好药没有？有，但是贵。比如安宫牛黄丸，一丸啊就好几百甚至上千。国外有没有好药？有，也是贵。比如日本有个救心丹和500多人民币，还有那个靶向药5万块钱一个月，对吧？所以好药它需要钱。就拿鹿心粉来说，鹿心粉一克就100多块钱，你要用上一个月就这么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这都是名账，对吧？所以大伙儿，你们要说吃得起，咱们也别按一个月3000块钱算，咱就按一个月1500算，我马上就能给你带来，但是负担太重了。就再好的药你吃不起，那你告诉他有啥用啊？那既然说这药好，既然说这药效果快，我一定得让大家伙吃得起。那当年我娘的病，你说是绝症吗？如果有钱，我相信一定能活下来，但最后不就是家里没有钱吗？所以我特别能体会那种没钱还有病的滋味。如果说这鹿心粉咱们直接花钱买，这就简单了，你拿钱人家给你药，这不简单吗？对吧？关键是啥呢？现在呀，
大家伙是究竟啥意思。我这个人实在，你也实在啊，咱们现在用这个鹿心粉见效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呢？这要是买呀还是怎么地呀？其实我也想听听大家伙的说法，看看大伙是什么意见。但是有一点，无论是卖还是怎么地，我一定给大伙带来，无论多难我会全力以赴。鹿心粉这个药，它呢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那我明知道它能替代溶栓针、替代封闭针，我还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装不知道啊。我不去努力给大伙把这药带来，我能那么办事儿吗？到今天呢，我还是那话，好药它就是用来治病的。到今天我还是那话，我呢不是什么大国医、大名医，但我有一颗赤胆之心，我敢于与药厂抗争，所以鹿心粉是卖也好，卖多少钱还是怎么地，我把这药给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咱必须得用上，行不行？行，那咱们就说定了。可能有人说，冯老师，我们真想喝这个药，鹿心粉是真好，如果不好我都不能问。我喝上之后啊就见效，几分钟就见效，心脏啊老舒服了。他和我以前吃的那些个西药，什么溶栓的药啊、抗凝的药啊，包括一些中草药，怎么就不一样呢？那你知道鹿心粉与西药、中草药相比究竟有啥不一样吗？我告诉你，首先第一个，治疗速度它就不一样，它是以血入药，血治病的速度来的就快，对吧？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呀？是血。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的是啥？是血。血对于我们心脏来讲是啥？心脏是汽车，血是什么呢？就是汽油。没有汽油这车能走吗？心脏没有血了它能跳吗？对吧？心脏不跳了这人还能活吗？对不对？比如说西药，无论是抗凝的阿司匹林还是扩血管的硝酸甘油，针对的都是什么？血液和血管，对吧？一个是让你血液别凝，一个是让你血管扩张开的。但你心脏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心衰是心脏本身的问题，心梗、心绞痛是心肌缺血的问题。心肌缺血什么问题？还是心脏的问题，心肌问题啊。那为啥西药到不了心脏？因为心脏呢它是有屏障的，中医叫什么呢？叫心包。你看咱们平时吃猪肉，说有护心肉，干啥呢？保护心脏的。所以西药它到不了心脏。再比如说中草药，有人说人参补气的，对吧？它能补心气儿。说三七呢，它能给我们心脏补血，阿胶也能给我们心脏补血，说对不对呀？对。但你忽略了一点，这些中草药你吃下去之后，它得需要你脾胃进行吸收，小肠进行转化。那咱们老年人吸收率不足 30%。遇到吸收差的，甚至有一些人还有一些常年老胃病，他吸收率都不足 10% 了。所以等着药效到达你心脏，那黄花菜都凉了，对吧？治疗不了心脏病了。而且咱们知道治疗心脏病啊它不等人呢，所以都没有血来的直接，血直接进来直接就进入心脏了，
直接就起效了。

0: 为什么心脏病患者严重的鹿心粉要在舌下含服？因为通过舌下的静脉直接就进入血液了，血液直接就进心脏了，所以它直接。鹿心粉以血入药，因为本身就是血，而且是超微粉，瞬间一下子就到心脏了。治疗心脏啊，心跳快，心脏病治疗起来呢，你就记住，必须是得争分夺秒，明白吧？你不能说我再等等，再等等，再考虑考虑，等你考虑完，这人就没了，都凉了，硬了，是不是这点？所以治疗心脏病，这鹿心粉有啥不一样啊？第一个不一样，血来得快啊，鹿心粉治病快。第二个，药的成分就不一样，西药里边是啥？是化学制剂。你说它能跟这个血比吗？血还有营养物质多多呀，血里边有干细胞，有神经生长因子，还有卵磷脂，还有什么钙磷钠钾，所以治疗心脏病方面它是比较全面比较权威的。你像心脏病人，他这个表现也是很多方面的，有人是憋，有人是闷，有人心脏疼，有人心脏慌。临床统计心脏病表现啊，10到20多种症状。咱举个例子，比如说阿司匹林、硝酸甘油，都是你解决你心脏疼的这个症状表现的，对吧？但改善心脏憋闷、改善心脏缺血缺氧，西药没有这样的药，所以你吃上了只能让你心脏不疼，时间一长还会出现什么耐药反应，对吧？就越用越不见效了。刚开始用呢这个有效果，再用不见效了，越用越不见效。再举个例子，你常吃的这个中草药，什么人参汤啊，包括天王补心丹呢，也包括什么补气补血的，这些药给心脏补心补血，改善我们心脏憋闷，但有一点，心脏疼它不管，解决不了。只能说吃完这类中药以后憋闷改善了，暂时感觉心脏松快了，但依旧会出现心梗，甚至出现心衰。我们的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24小时维护，所以谁能24小时陪护心脏？只有血能做到，血能24小时不间断的去保护心脏，去陪护心脏，去营养心脏。所以血里边有营养物质多，能够同时做到呢，让心脏不憋不闷不疼，最主要是不猝死。所以治疗心脏啊，它全面。第三个不一样，就是血治疗心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彻底的，24小时看着心脏不说，更主要的是什么呢？血液新老更新它是120天，通过鹿心粉当中鹿心血这120天的治疗，心脏是可以好的，不是不能好的，可以好，就看你用什么样的药。所以又回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上，好药需要什么？需要钱。那究竟这个药定多少钱？我也想问问咱们大家伙的心声，不用不好意思啊，我拿大家呢当兄弟姊妹，当亲人一样。我跟你说实话，我要有几个亿啊，我让你永远免费吃药，你想吃啥药我就给你找啥药，因为我有好几个亿呢，对吧？可是我不是啊，我没有啊，对吧？我就是个平民百姓，我只能用我的方式去帮助你。所以这鹿心粉究竟多少钱，我也想听听大伙的意见，大家呢都来说一说好不好？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好。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这位同志您好。
2: 哎呀，冯老师啊，您好。
0: 嗯，
2: 我都排好久了、
0: 啊、
2: 今天听到您的声音呢，我太高兴了。
0: 哎呦，让您久等了啊。
2: 哎呀，冯老师啊，
0: 哎，
2: 您给咱们那个陆新粉呢，我领到了。
0: 哦，好，
2: 这个药太好了。
0: 嗯，
2: 我跟您说呀，我是给我家老伴儿吃的，他吃了这两天呢，效果不错呀。
0: 好，
2: 我跟您说哈，冯老师，
0: 嗯，
2: 他有风湿，浑身的关节都疼啊。再一个吧，他那个血压血脂也高
0: 啊、哦、
2: 总吵吵，脑袋迷糊，脑皮发紧、嗯、一天呢总想趴着睡觉，
0: 嗯，
2: 也不愿意溜达。
0: 其实他这个就是什么呢，脑供血不足了，头部缺氧、啊、然后出现这问题
2: 啊还有吧，他那个前列腺吧还不好
0: 啊。
2: 哎，就咱家那个厕所，
0: 嗯，
2: 每次他上完厕所啊，我都得跟着他后屁股收拾啊。
0: 哦，就是前列腺疾病，尿尿尿分叉，尿滴沥沥沥拉拉的，是不是？
2: 哎呀，对呀，是呢。陆心粉吧，我拿到那天吧，我就说哈，你喝吧。
0: 嗯，
2: 我老伴儿没事吧，也听您讲座，
0: 是吧？嗯，
2: 这个陆心粉呢，他也挺感兴趣的。
0: 哦，
2: 哎，我就给他喝了，给他喝了两天。他上完厕所吧，我合计习惯了，我去收拾去吧。哎，这回一看哈，马桶挺干净的呢，
0: 是吧？
2: 没尿到外边。
0: 嗯，
2: 我还合计呢，这是心情好了，自己给自己收拾收拾了，
0: 是吧？
2: 还没等我问他呢哈、
0: 啊，
2: 他就跟我说了
0: 啊，
2: 他说吃了鹿心粉吧、
0: 嗯，
2: 就感觉这个尿尿有劲儿了，
0: 是吧？嗯，
2: 后腰吧也感觉热乎的了呢，
0: 嗯嗯嗯，
2: 人的腰吧也感觉舒服了。
0: 好，
2: 吃到第四天吧，
0: 嗯，
2: 你说他脑袋吧就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走道吧也不那么头痛脚轻的了。还说吧，这两天吧精神头挺好了，
0: 是吧？嗯，
2: 挺高兴的瞅的。到现在吧，他这六天的药都吃完了、
0: 哦、都吃完了。嗯，
2: 关节疼痛减轻了，
0: 嗯，
2: 感觉上下楼吧都不那么疼了。
0: 嗯嗯，
2: 他说冯老师这药太好了、
0: 嗯、
2: 太管用了，没想到啊，哎，您说免费给我们的效果还这么好。哎呀，就是有点遗憾，太少了。他说吧，有机会哈、啊，还想跟着吃点儿。
0: 其实这种遗憾啊，不光是你老伴儿，咱们有很多用过咱这个陆心粉的都有这遗憾。但是不管咋说吧，咱算是验证了陆心粉，也真正知道了它对咱们是有益的。你像男同志，前列腺疾病，上了年纪都会有。尤其是岁数大的，多数都是以前列腺增生为主，就是尿无力啊，尿尿的时候呢离离拉拉的啊，提上裤子可能又有点尿，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心脑的供血不足，就像刚才你说的，老伴本身血压血脂都高，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动脉硬化，就会引起我们脑供血不足，所以他有一些症状，就是啥呢，就精神头不太好啊，比方有些人不愿意说话了啊，不愿意动弹了，总是迷迷糊糊想睡觉了，有的吃着饭都能睡着，这是啥呀，脑供血不足了。那咱们通过陆心粉以血入药，快速的帮助他把这个血液循环开。你就记住啊，你身体的任何组织器官它离不开血液的营养。咱们陆心粉里边有什么呢，有陆心血、梅花鹿，心脏里边那管血直接就进入血液，进入我们的身体了，就不需要转化吸收，直接就是以血入药，所以它来得快，这个什么呢，两天见效。虽然说这六天时间挺短啊，但是改善的不错，最起码验证明了咱要是有机会能长时间用陆心粉，那咱身上这些毛病啊都能得到治疗，对吧？
2: 对呀，我看我老伴儿这么好哈，我都替他高兴啊。
0: 那应该
2: 说实话呀、啊、冯老师，
0: 嗯，
2: 我之前的身体呀还不如他呢。
0: 是吗？啊，
2: 好在用了高山红顶天口服液这化瘀的药了。
0: 嗯，
2: 我现在感觉恢复的挺好了。
0: 啊，就是见好了是吗？
2: 是啊，我是啥情况啊、我是2015年 发现有那个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哦，
2: 哎，就到医院去检查去了。医生让我换啥呢？就换瓣儿。哎呀
0: 啊，
2: 妈呀，
0: 瓣膜，
2: 我胆小，我不敢换呢。哎呀，那时候吧，我还年轻点儿呢，就想着吧，保守治疗吧。这2、3年呢，我又发现呢，有房颤了。
0: 哦，
2: 后来呀，我就感觉慢慢的血压还跟着高起来了。
0: 你看看，问题越来越多
2: 降压药我就不离手了，
0: 了，
2: 你说这天病了你这，哎呀，心脑还行，吃药吧还能控制，风湿啊真折磨人呐，
0: 你看看，
2: 关节疼的受不了啊！我跟您说呀，冯老师，就自打我用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觉得身体好太多了。
0: 是吧？
2: 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哈，我这关节疼痛吧就减轻了。
0: 不错。
2: 就不那么冒风了，感觉这个脖子吧来回活动，也不是那么费劲了，
0: 不错，不错。
2: 就连我这个心脏吧也跟着也舒服了，不那么心慌了，
0: 好，
2: 心跳吧也稳当多了。到现在我用了将近半年，哎，这关节也没事了，血压也维持在80、130左右了。
0: 哎呦，那太好了啊，
2: 心脏房颤的情况吧，最近好久都没出现了，而且现在吧，像什么降压药、管心脏的药也减量了，包括这次的鹿心粉，说实话吧，我也想尝一尝。您说谁不想身体更好啊？
0: 对对对，这都是实话啊。
2: 对呀，所以吧，今天我打电话还有个请求，
0: 啊，你
2: 就
0: 说。
2: 希望吧，鹿心粉。您再给我们带来点儿呗，
0: 啊。
2: 你说想听大伙儿的意见，
0: 对。
2: 我想是一定的便宜点儿，最好比红景天口服液还能再便宜点儿，
0: 啊哈哈哈哈。
2: 要不然您说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哎呀，真吃不起呀。
0: 的确啊。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甚至咱们有一些很多人呢，
3: 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8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3副药，我就能够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 健康长寿。

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二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西药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西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10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那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的。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价格良心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文玉堂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儿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1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药材

他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就咱们方中的人形手物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 5.3 个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呢，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那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延寿方，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的。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文玉堂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的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定三副？因为我们。

0: 保障是吧？从来不拖欠，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呢，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啊。
3: 用下来我感受就是吃得香，排得上。
0: 嗯。
3: 而且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确实是好药，李老师。
0: 可以这么说啊，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3: 啊，
0: 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三代延寿方这个疗效的神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3: 李老师啊，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
0: 嗯，
3: 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
0: 嗯，
3: 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比如说是二酶沙炭啊、硝苯地平啊、安诺地平啊，连环用药，这个血压都下不来。
0: 嗯。
3: 高压始终是在160，情绪波动一下就是180，嗯，始终降不下来。低压呢就将近100了，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瘦那个地方就很蔫，不愿意说话，
0: 嗯，
3: 整天啊就闭着个眼睛，时不时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尤其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0: 嗯、就是心律不齐这个事儿。嗯
3: 嗯，对对对，像这个心律平啊、文心颗粒啊，还有这个心脑汤啊，哦，家里没断过，但是吃上呢只能缓解，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胃也吃坏了，总是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
0: 嗯，
3: 还有便秘也让我头疼啊，有些时候3天4天才便一次，有些是最长的是1个礼拜都便不下来，
0: 嗯嗯，
3: 你说我这个本身就有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两边啊就是冲着的疼，眼冒金花，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0: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有很多患者像你这样，就在卫生间里边突然发生意外的，还有就是心脏病猛如虎，要命的是悄无声息， 晚上睡觉突然之间犯心脏病了啊，身旁有人睡觉的时候你叫不

0: 抱他，这人就过去了啊。所以说突发危险的概率很高的。
1: 是啊，李老师，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哎呀，有好多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就是这样走的。你看前几天我还参加我们邻居的这个葬礼，这个人啊早晨还好好的在那刷牙，一下心梗，你看多可惜啊。
0: 确实如此啊。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五个人当中啊，有两到三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要不我讲，我说心脏病没有什么轻和重，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有点胸闷气短，有的人说老师我有点心绞痛，有的人说我前胸后背疼痛，甚至于有的人说我就是有点心慌，晚上睡不好觉。我告诉你，不要把它评定为哪个轻哪个重，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心脏不舒服的话，那都应该及早的治疗，而且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就是心慌都有可能导致心脏麻痹，也我们说的就是心脏不跳，明白了吧？
1: 对呀，真的是这样，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0: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康啊，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比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1: 对呀，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解脉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0: 对，
1: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呢我就能听明白。而且不仅药劲大还便宜，这一片再买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0: 对，
1: 李老师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0: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1: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嘛拉的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凉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点。

0: 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
1: 嗯，
0: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0、85这样。
1: 嗯，
0: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越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2: 只要是你用的三代延寿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的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丹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哎，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三代延寿方现代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子，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0: 那行行行，李老师，我一听你的，再买一副药。哎，感谢你，李老师。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4: 哎呀，李老师，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要不是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嗯。
4: 那可以说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呢。哎呀，今天呢能跟您通上话，我是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表达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2: 别激动啊，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你跟我讲一下。
4: 哎呀，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三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是效果太好了。
2: 嗯，
4: 就是我之前你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2: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4: 哎呀，他之前脑出血
2: 啊，出血，
4: 那出血量当时就是人家大夫都说26毫升，
2: 嗯，
4: 能救过来呀，这算是挺好的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
2: 嗯，
4: 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
2: 嗯嗯。
4: 3年多呀，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那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
2: 嗯嗯，
4: 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一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
2: 嗯嗯。
4: 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2: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这个精神状态是

0: 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尊严，所以患者内心很脆弱，也很敏感。对我们照顾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就特别的磨人。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说一句实话哈，就像你这样能够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的好些年啊，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嘛，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啊，就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那嘴上说的是啊，我真的恨不得一死百了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刀子嘴豆腐心。
1: 哎呀，李老师啊，您说太对了。你说咋说呢，我老伴儿吧，那时候就是没病的时候，咱得这么说，他对我可好了。
0: 嗯，
1: 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
0: 对。
1: 哎呀，您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那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吧都在外地，有自己的家庭。
0: 嗯，
1: 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不过李老师哈，要不说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我老伴现在好了，生活呢也能自理了，我也算是熬出头了。
0: 嗯嗯，
1: 这一切呀、啊、都得多亏您呐、啊、李老师啊，要不然呐、啊、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0: 您不用感谢我啊，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度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老伴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慢病患者的一种鼓励啊。所以说我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吃喝拉撒都行了，自己能够自理了。
0: 嗯，
1: 就是慢点，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痛快利落。
0: 嗯，
1: 但是能从过去吧瘫在这个病床上那个程度，
0: 嗯，
1: 到现在能自理，而且吧天好的时候，哎，我俩还能一起上公园慢慢的溜达。
0: 嗯，
1: 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邻旧居的，
0: 嗯，
1: 哎，也能跟人家说说有笑的了。
0: 嗯，
1: 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
0: 嗯嗯，
1: 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
0: 嗯，
1: 一天呢可乐呵了。所以啊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不过、啊、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
0: 嗯，
1: 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就是一块钱一片，我俩啊也没负担，能吃得起，毕竟都还年轻嘛，老头也才64岁，那以后还有20来年的活头呢，对吧？
0: 没错，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我们差点失去，所以才更加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这老两口哈、啊，如果没病没灾的啊，彼此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很浪漫的事儿。不然你说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得也寂寞。
1: 是。
0: 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够帮助广大的老年朋友实现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这个愿望。啊，咱们看你老伴现在恢复的多好，我也跟大家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主要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啊，那就说明了脑细胞损伤的太厉害了。那怎么能够进行修复这个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做到了三管齐下。第一，通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

0: 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吃西药啊，岁数大了哪有胃肠道好的脾胃好的。奶奶，如果你吸收不好的话，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脾胃一通对脑细胞的养料的供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足量的生产气血，哎，让咱们这儿不缺粮。再有就是通血脉，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能够吃饱喝足，自然脏腑之间的协调就好了。啊，你看你老伴现在为啥说这胳膊腿有劲儿啊？他这脑袋想着啊，我要抬胳膊了，哎，胳膊抬起来了；啊，我要抬腿了，哎，能出去走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帮助他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哎，这就确保了血液的干净良性循环，自然呢就不会复发和反弹了。所以说你老伴儿这儿啊，即便不用药了，咱们也依然能够保持住健康，依然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1: 那你说我还要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巩固吗？
0: 是这样的啊，你老伴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一块钱一片的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叫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这是咱们这个药的一个真材实效，真正的效果，国家批准的唯一的一款，你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为什么强调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说三副药用完啊，一般的大病重病都给你治好了，你不需要再用了。那我要是长时间用的话，我一寿延年没问题吗？理论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从实际出发，咱们现在各大市场药源都非常紧张啊，有很多的老百姓就等着用呢，排不上，之前就断货了，现在到货了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断。所以说呢，咱们就发扬一下风格，你知道有很多跟你老伴一样的脑梗脑出血的，现在就等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救命呢。你们这儿呢就不要再用了，明白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就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好，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是我以前那个老同事给我介绍的。
0: 啊。
3: 我这个老同事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看到他吧都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诶，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志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嗯嗯，
3: 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那我就问他，那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样了？
0: 嗯嗯嗯。
3: 哎呦，他就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嗯。
3: 我就详细的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延寿药，效果可好了。
0: 嗯。
3: 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0-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0: 对，
3: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0: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啊，我能够保障说让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
3: 嗯。
0: 啊，你看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
3: 对。
0: 所以说呢， 一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岁了。当年呢我个身子呢还可以，
0: 嗯，
3: 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啊啊，
3: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嗯，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冷，哎，冷冷，但是呢现在我的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
0: 嗯嗯，
3: 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够血似的，
0: 嗯嗯，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3: 嗯，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
0: 嗯，
3: 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就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0: 换作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一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哎，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
3: 嗯，
0: 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
3: 嗯，
0: 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呢？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呢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
3: 啊，
0: 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
3: 嗯，
0: 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3: 嗯，
0: 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骨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3: 啊，我明白了，李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2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两副就全定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3: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

0: 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李老师啊，
2: 嗯，
1: 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2: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啊，但是陆陆续续的会给大家配送。哎呀，一说到配送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说一句，就是我这块接收到配送的消息了，比如说我今天接到的配送的消息已经到哈尔滨了，当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在询问我这个事儿的时候了，有可能就被人抢光了，或者是被之前人订购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1: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2: 嗯，
1: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2: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
2: 嗯，
1: 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2: 嗯，
1: 1块钱一片，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2: 啊，
1: 我这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啊。
2: 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他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你说你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了，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1: 哎，现在这不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2: 哦，你是糖尿病啊？
1: 啊。
2: 糖尿病多久了？
1: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
2: 嗯嗯。
1: 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2: 啊。
1: 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
2: 嗯，
1: 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啥，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
2: 嗯嗯，
1: 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咱们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重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
2: 嗯嗯，
1: 是这样啊。
2: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1: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我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
2: 嗯嗯。
1: 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了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呐，说我都高啊。
2: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1: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2: 嗯。
1: 就是我愁的，这不那个我姐，她就是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她是啥呢？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2: 嗯，
1: 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是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2: 嗯嗯，
1: 啊，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2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
2: 嗯，
1: 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
2: 啊。
1: 昨天我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我是个5.2，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2: 这非常好了
1: 啊
2: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1: 是吧？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2: 嗯，
1: 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
2: 嗯，
1: 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还有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儿的呢，
2: 嗯嗯，
1: 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减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
2: 嗯，

0: 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
1: 啊啊！
0: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回去。
1: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
0: 嗯。
1: 如果用西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咱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啊。你看我们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再一个来讲的话呢，糖尿病是代谢病啊，代谢紊乱了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堵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你看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所以说短短的这十几天，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比你吃那个7年的药啊，打7年的胰岛素，甚至10年20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用，中间呢也别断药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1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0: 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5: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6: 第26集。
7: 你瞅瞅你那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说人话你不办人事儿。先说请我们吃饭，坐下了又不让吃，又问这又问那，寻根刨底儿。不爱听了还想比比武，给我们爷儿俩来个下马威。像这种人不给他点厉害哪能行呢？他就恨佟林太忠厚，干净利索，三下五除二。得了，你瞅瞅你哪那么多废话，一伸起手来且谦让。他替佟林着急，故此喊了几嗓子。佟林心说话，我的爷，我跟您了可不一样，你得替我考虑考虑，我能伸手就打人吗？再者说，你们想想，这老头是好对付的吗？今天我们遇上硬茬子了。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这开英雄把式店就这老头干什么的，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这位乃是武林道上赫赫有名的侠客，人送绰号展翅金雕铁掌李，那是山东有名的大侠呀。出身不简单，光学武艺学了30多年。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武林当中了不起的人物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于城于洞海，于大剑的徒弟。不然的话，这老头功夫这么棒吗？就是人家这店房来说，哪怕跑堂的、照座的、扫地的、刷痰桶的、打扫卫生的勤杂人员，都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练武艺甭上人家这儿来，人家是行家，是武术窝。就这清河油坊镇，没有几个不会武艺的。佟林

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看出人家身手发招，知道了不起。两个人打了四十几个回合，从外表上看出胜负来了。展翅金雕铁掌李鼻洼鬓角见了汗了，出气儿不均匀了，气血平不住，攻得上头来了。再看佟林，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心平气和，好像没事的一般，这就比较出来了。佟林占着上风了，展翅金雕一步不如一步。佟林一看行了，点到为止啊，唰啦双掌一晃，飞身形跳出圈外，冲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领教了，我今天开了眼界，长了不少的知识，跟您学了好多好招。贼子，展翅金雕往后倒退两步，吸了一口冷气，心说我栽了，栽了，人家跟我打了半天，使的什么掌法不明白。但他知道面前这大老杆绝非等闲之辈，这个身形怎么那么快，哎呀，难怪他口出狂言，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看这意思还真够资格，你还真别说，哪儿冒出这么个佟林来，没听说过呀。他老师是谁呀？要说没师傅，那叫骗人。为什么他守口如瓶，不说实话呢？哎，别管怎么说吧，我的功夫远不如人家。又一转念罢了，这主还真够厚道的，没让我吃亏。再打下去，我非受伤不可。真是人家抬腿给我踢个跟头，一巴掌把我伤个裂血，我还在清河油坊镇待不待了？我还有脸见人吗？我算哪路的大侠呀？我人家给我留了脸了，还得感谢人家。按理说就应该收场，进屋啊说几句客气话，从摆酒宴款待人家，好好问问他是谁。但是觉着呢，这弯儿拐不过来，从内心还有那么点点的不服气。铁掌李心中暗想，就凭我学武三十年，闯荡江湖也多少年呢，程立明的剑侠我会了多少。拿山东来说，大侠侯廷、侯振远、东昆仑我会过，二侠一轮明月、赵九州、侯杰、侯敬山我会过，再往远处说，天灵侠王凤、太平侠智亮、古上飞仙丁瑞龙、铁三八、老筛黑金卷等等等等等等，哪个我没见识过呀？我会的那些高人都是了不起的，哪个不挑大指赞成我展翅金雕铁掌李？我服过谁？打出世以来我就没栽过跟头，没想到今儿个栽了个大跟头，将来我怎么见人呢？我呀，我这佟林他怎么就那么大能呢？我就不行。不行，不能就此罢手，我得找着脸面。要说这个人呢，这个自尊心和骄傲心理都有，这老头更强点，迟愣了片刻，我天下第二侠，行，罢了罢了啊，老朽认输了，多谢你高抬贵手给我留了情了。还是那句话，

见高人不能交臂失职，我打算接茬领教领教。佟林一听没完，心里就老大的不痛快，还没等说话呢，就见老头一点手把徒弟叫过一个来，趴到耳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徒弟点头马上出去了，干什么去了谁也不清楚。时间不大，就见徒弟们搬来两条板凳，这板凳都是硬木的，相当结实，板凳面都有三寸多厚，俩板凳放到院的当中，另外还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抬来好几块青石，有条石有棱有角的，圆不棱都那样的啊，形状各异，抬来六七块往院里一放，扑通扑通扑通。佟林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就见其中有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选了一块青条石，把板凳的距离摆好，俩板凳一边一个，相距三尺多远，选了一块青条石啊，就好像墓碑那个形状似的，半尺多厚，四尺多长，一尺多宽，把这青石就平着架到板凳上了，好像搭了一座桥。搭完了，找找距离，请示铁掌里师傅，您看怎么样？行，下去吧。徒弟们点头，退到一旁。铁掌里把袖面挽了挽，围着青条石转了两圈。朋友，看见没？我料施小计，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往往的呢有些戳杆子撂地的师傅们都会练，我无非呢练得跟他们有点不太相同，我这块石头个头特大，今天我亮亮我的掌法，请您呢给我指点指点。佟林这才明白，哦，看来他要单掌击石，真叫佟林猜对了。李元呢想找着脸儿，就这铁掌里呀、实在有点没有退路了，心中话，别看咱俩身手，哎，我不知道你使的什么功夫，今天我试试你的掌力，我一掌下去把石头拍开了，我再叫你拍，你没拍动，你栽了，你这一栽咱俩就平衡了，将来这事儿传出去我也不算栽跟头，而且这铁掌里专门练这种功夫，练的是铁砂掌，就从这玩意儿练出来的本领，那掌力果然是厉害，人家在江湖上之所以有一号也靠着这个。佟林点了点头，也打算开开眼，请问老人家您怎么个练法？哎，我多少日子可不练了啊，我拍拍这块石头看看能不能打得开，看看我的掌力如何，也希望您这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练一练，我开开眼界。说话之间他把右掌就高高的举起呀，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贯于丹壁，吼叫了一声，这一掌奔石头就下去了，耳轮中就听听咯嘣一声，青石是裂为两半，扑通扑通掉地上了。说容易事儿难办，就这石头你就抡起多少磅的大铁锤也未必砸得断呢，这掌是肉的，
父精母血，这一掌下去把这么大的石头能拍断了，那得多大的功夫，多大的力气，这得力发于一点，爆发力。雍亲王胤禛在台阶上也站不住了，下来了，第一声问佟林：海川，我可从来没看你练过这玩意儿，你心里有底儿没？能练再练，不能练别找着吃亏啊！就说有事儿，咱们赶紧溜之户。佟林心说：好嘛，你把火给鼓起来了，要脚底下抹油能走得了吗？嗯。佟林一笑：也试试看呗，我心也没底儿，我觉着许差不多啊。那行行，你能说出这话来我就放心了。胤禛又打起精神来了：哎呀，老爷子你这掌可够硬的啊，好好啊，不过呢，这没什么了不得的，这天下第二侠，没事老练这玩意儿，这算什么，练的块比你这大的多。铁掌李一听鼻子都歪了，都心说你们要把我气死。哦，好啊好，既然那样就请二位侠客谢意换石头。手下这弟子啊都向着自己的老师，也冒坏，把打坏那石头搬到旁边去了，从这几块石头之中选了一块七棱八叉的，这石头也有三尺多长，短粗胖，比方才那条石啊厚着能有两寸，而且它不成形啊，就拿方才那条石来说，像一桶石碑，挺光滑平整。这可好，左边一个尖，右边一个棱，这手往下拍要搁在这棱上还真就受不了。把俩凳子往跟前一凑，把这大块石头架到上头，展翅金雕铁掌里就一皱眉，狠狠地瞪了徒弟一眼，心说你们冒什么坏，这不刁难人吗，这不是。但是木已成舟，老头想报复也没给更换。哎，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老师，请吧。怎么样，这块石头您说合适不？不合适咱换小块的，您说怎么个练法？佟林一笑：哎，老人家，这个我还真没练过，今天我是照葫芦画瓢吧。哎，我几位帮帮忙，把这俩凳子往跟前凑一凑。啊，好嘞。你看凳子在两旁，石头在上横着，这俩凳子的距离是越远越好砸，当间悬了空了，哎，离得越近越不好砸。佟林告诉那些人帮忙把俩凳子并在一块儿，这石头石排排搁在上面，底下没有空隙。铁掌李一看：耶呵，你是外行啊你，底下不悬空你得费多大的劲呢，这块石头七棱八叉的你能砸开，你找倒霉。也慢说你，就我老师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他也砸不开。行啊，你倒霉倒霉吧，我好把脸找回来，这是真格的。佟林也没带护腕，把袖面往上挽了挽，把辫子盘了盘，围这凳子转了那么几圈，脸上乐乐呵呵挺自然，然后冲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照葫芦画瓢啊，我可打不开，咱们试试，打不开呢你也别见笑。胤禛就说：别客气了，使点劲儿。胤禛心又没底儿了，心说：海川呐，你可别丢人呐，你要一丢人别开天地了，干脆咱卷包回去吧，当时咱就窝到这儿了。
再看佟林

0: 那气儿串遍全身，嘖嘖嘖一下攻到他这右胳膊上，佟林的胳膊就粗了三圈，因为他穿这衣服您没看见。佟林的巴掌厚起来能有一倍，这气呀、全都用到这儿了。这就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气功，那气功可真了不起呀、要会用，叫他上哪儿他上哪儿，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啊。佟海川把巴掌举起之后，觉着差不多了，他可没喊，冷不丁把一搓身，掌落下来了，拍到石头上了，闷声闷气这么一声。再看石头纹丝儿没动，佟林往下一撤身，哎呀献丑了，展翅金雕铁掌里一看，我就知道你不行，你找倒霉呀、哎，老头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把脸找回来了。雍亲王一看泄了气的皮球，心说怕什么来什么，海川你那干嘛呢，那是怕吓着这块石头，你使点劲儿，这回好，肯定人家不管饭了，还得饿着肚子离开这儿。你说这跟头栽的报不报？这阵儿展翅金雕铁掌里吩咐弟子来啊，撤下，达到目的了，脸找回来了，还要这些零碎干嘛？都撤出去吧。哎，过来一大帮徒弟，等一搬这凳子，不由得大吃一惊。一搬这凳子时候，这七愣八叉这石头开了，裂成了四半。您说这玩意儿怎么打的？展翅金雕铁掌里一看都是新茬，顿时这汗冒起来了。哎呀，我遇上活神仙了，我这铁掌里跟人家一比成肉掌里了，他使的是什么力气？其实他不明白，佟林学的是内家功，讲究是按外伤内。比如说拍谁一下，本来你瞅着没使劲，软乎乎的倒霉了，把里边给伤了。内家功啊，不行于外。今天佟林呢也真使了劲儿，把内家的功夫全都集中这一掌上。因此这石头你看外表没动，里头都裂了，一动开就开了。这才叫一鸣惊人，这才叫绝艺。展翅金雕铁掌里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跑过来把佟林的双手给拉住了。哎了半天一句话没说出来，什么原因？太激动了。雍亲王一看行了，妈海川还有这么两下子，行啊，这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胤禛就说了，哎，我掌柜的，我这前枪都贴后枪了，别的闲板咱甭扯，先喂饱肚子怎么样？铁掌里点点头，二位呀，你们可不能走，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今天我向二位要好好的学学本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

0: 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4: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5: 第27集。
6: 上回书说到铜陵县役单掌开石，这一下使展翅金雕铁掌李心服口服。这回心里不憋劲儿了，因为他知道差别太多了，没法比，有什么不服的。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这人呢难得贵有自知之明。你看铁掌李贵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行。那世界上专有那么行人，明知道自己不行还装能耐梗，也得找出这理由那理由的，我不行，我这差在哪块，要不然的话我如之何。这人呢就不知趣了。有那么句话，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我有钱我什么事都好办，钱能通神，我花钱雇你，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但是谈到武艺和艺术这玩意儿，叫一压当行人，这不是花钱能买来的，你手托多少银子没用，我亮出一手绝活来你不行，你当时就得服气。今天铜陵料石小技，这算得了什么。到了后文书，铜陵到了杭州内，双月分双剑，灵隐寺贺号带花，现决议掌打撇巴罗汉法禅，那才叫一举成名。其实铜陵心里有底儿，这点玩意儿算什么，无非呀、抖了抖了这小零碎而已。咱们闲言少叙，李元回到屋里头高兴，来啊，从摆酒席。 那桌酒宴都凉着，撤下去从挑摆桌椅，又换了一桌更丰盛的酒宴。这李元又是秧歌又是戏，让着雍亲王正座，同林相陪，他坐了侧座。酒宴摆上了，雍亲王还开玩笑呢，我说老爷子，怎么光你们俩比，这太不公平了，我咱俩什么时候得交交手。哎呀，李元一听这二侠都这么厉害，那大侠我更惹不起了，伸手我就得趴下。他亲自罢盏，给佟林和胤禛倒上酒，这就边吃边谈了。胤禛真饿了，伸手就奔那溜肉段下家伙了，想划了饱了再说呗。就这么的，展翅金雕这才问二位啊，我觉着人不亲义亲，不打不相识，我太服了，但是呢，我恳请二位赏析一句实话来，咱们方才谈那些话哪是真的哪是假的，我心里没数，能不能落点真格的。佟林一看这老头还真的好，真有能耐，从心往外那么敬重人家，同时他也知道人家不是靠着开店谋生活，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隐居于此。所以佟林呢问人家，老前辈，您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让我们知道知道您是哪位。哎呀好吧，小老儿姓李，我叫李元，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我师父就是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于城于洞海。哎呀，佟林就这一嗓子把胤禛吓了一跳，胤禛的溜肉段刚搁到嘴里，还没等咽下去，听这一嗓子好像没卡住。海川，你什么毛病？佟林为什么吃惊啊？一听啊，脑袋嗡嗡直响啊，心说我这葫芦巴都撞大运，我遇上了不起的人物，我在龙虎山学艺之时，两位老恩师何止一次跟我提过呀，当今江湖上有四大昆仑侠，东昆仑侯廷侯振远，南昆仑司马空，北昆仑独占九州笑鳌头秋田秋佩宇，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于城于老剑客，这四大昆仑以于城居首啊。听说这老头儿没100岁差不多少了，那弟子徒孙遍布天下，其中最得意的、最有能耐、最有名气的，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李大侠。哟，没想今儿个面前坐这老头就是铁掌李渊，李大侠。如果人家事先要报了名啊，佟林心说，我这心里一发空啊，还许栽了跟头，过后还真有点后怕呢。所以佟林才惊呼了一声，李元这脸一红，哎呀，惭愧惭愧，不行喽，老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呢，要讲究值金子值银子，还得说您老朽甘拜下风啊。那么请问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胤禛这阵儿啊紧滑了，肚子有点底儿了，精神头又来了。海川呢，我介绍。哎，您说吧。胤禛把筷子放下了，把嘴擦擦。哎，这 我这伙

0: 姓佟名林，字海川，啊，他的确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真的，一点假都没有。佟连红着脸点点头，老侠客，这是真的。
1: 哦，
0: 那么第一侠，您是怎么回事？胤禛这回一看呢，别唬人家了，干脆有什么说什么吧，开玩笑也得点到为止。哎，我说大侠客，这么跟您说吧，我顺嘴胡说八道，我算哪路的第一侠呀？他也不是第二侠，那是我说着玩呢。我对武术等于一窍不通，但是爱惜啊，尤其见着你们这样的高人，那我喜欢的不得了。我的名字叫胤禛，我姓爱新觉罗，我爹呢就是当今圣主康熙皇帝，我是他四儿子，官拜雍亲王，加封固山多罗贝勒。李元一听，我的个妈呀，这是皇子啊，我就看着他不是一般的人，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妹妹说他不是侠客，侠客卖多钱一斤？侠客跟皇子怎么比？你无非是创江湖而已，人家那是人上人。展翅金雕铁掌里，赶紧欠身离座，把衣服整理好了，把徒弟们全叫过来了，跪下跪下跪下，王家千岁在上，恕罪名眼拙，是罪该万死。嘣嘣嘣磕响头啊，在那封建专制年代，那还了得，人分三等九级，人家是人上人。这李元一边磕头一边冒汗呢，还琢磨呢，哎呀，自从我们见面，我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儿，哪些失礼，哎呀，这怎么办？胤禛那人非常随和，欠身离座，用双手相搀，老爷子，哎呀呀呀，我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各位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爷子，你这是何必呢？嗯，我这人不说随和差不多少，我最敬重你们这些武林的高手，肩膀头齐为弟兄，五湖四海皆朋友，咱可别提我是什么王爷啊，别提那个，一提那个受拘束，那是另外一码事儿，身份归身份，交情归交情。哎，坐，都起来吧。哎呀，李元站起来呀，赶紧告诉弟子徒孙，到门口站岗，放哨，好好保护王爷。这要在我的店里头出了一差二错，我承担不了啊，我负不起那个责任呢。你看当时这心情就变样了，就坐着也不敢实实灰灰坐着了，那屁股坐到那凳子尖上，一说话赶忙站起来。胤禛一瞅，我说老侠客，你要这么的，我转身可走了啊，我受不了。咱们越随便越好。佟林赶紧给解释，李大侠，我们爷非常随和，他说的是真情，你是越随和越好，你要一拘谨了，连我坐着都难受。一再解释，李元这才恢复了平静，亲自给胤禛敬了酒。爷，那我不明白，您金身大驾不在北京城享受荣华富贵，化妆改扮千里迢迢来的山东，所谓何故啊？哎，胤禛一听这话有点堵心，不说冷水泼头差不多少，瞅着丰盛的酒宴吃不下去了。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因为你是侠客。

在我心目之中，这侠客至高无上都是了不起的，武艺高，人心好，所以呢跟你无话不谈呢、啊、这也是咱投缘对劲儿。这么跟你说吧，这不是吗，我这个海川呐、啊、摊了官司了。嚯、哦、同教师摊了官司啊，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是这么回事。胤禛没隐瞒，把皇宫内院丢失翡翠鸳鸯镯，盗宝之人留下佟林的名字，栽赃陷害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到自己担保神力王给求情，皇上恩赐给百日期限捉拿正凶，要求国宝还朝。可我们爷儿俩呢没咒念了，我们认得谁呀，忽然想起山东一位朋友来。哦，李元就问山东您还有朋友？哎，海川的朋友啊，那不就是我的朋友吗，住到东昌府朝富林二侠侯杰侯敬山。嘿，李元一拍大腿，那么佟老弟跟侯二侠认识？佟林乐了，何止认识，我们还有一段经过呢，不打不相识啊。我跟侯二侠，我老哥哥在地坛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了，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哥哥，是这么一段经过。李元一听更不是外人了，我说佟老弟，你知道我跟侯二侠什么关系吗？我们俩就是磕头的把兄弟，你跟他磕头就等于咱俩也磕头，你是我兄弟，我是你老哥哥呀。胤禛一听抚掌大笑，你看看越说越近乎，哈哈哈，太好了，这次到了山东能见识这么多的高人，也不虚此行啊。哎，李元这脑瓜直晃啊，又想说又抹不开说，这永亲王说，老侠客你有什么事儿吧？啊啊爷，我这玩意儿我也有个小小的要求，是不是呢，既然佟老师跟我二哥侯杰磕了头了，是八兄弟，我也想近乎一步，打算求爷给搭搭桥，我跟我这兄弟也拜拜把子。胤禛一听好啊，那那就趁热打铁呗，这有吃有喝，海川呢快点磕头拜把子，又交了个朋友，相暗伺候，俩人磕头了。在旧社会他讲这个磕完头那跟刚才就不一样了，就等于亲上加亲呢。等佟林倒身下拜，老哥哥在上，小弟佟林给老哥哥磕头了，把李元乐的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了，老头眼泪都出来了，免了免了，兄弟兄弟，免了免了，哎呀兄弟，人生难得一知己呀、啊、我能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死也含笑九泉，快都过来过来过来，给你师叔磕头。哎呦，前院的后院的一百多伙计呼噜呼噜呼噜全来了，趴地上给佟林磕头，给贝勒爷磕头，佟林一一的谢过，这气氛为之一变，比刚才更热烈了。李元告诉他，去把饭馆关了，把火撂下，把闲杂人等都给我轰走啊，都给我轰开，今天我们一醉方休，来重换酒席。这还没等吃几口呢，又换酒席。这李元是太高兴了，跟佟林和雍亲王说，兄弟爷，你们这一步啊就算走对了，我也不是替我二哥侯杰大哥侯廷吹捧，人家是结交甚广啊，就拿山东来说，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哪儿没人家的朋友啊，人家传绿林贴，撒绿林箭，一指令调动绿林道全体英雄，

0: 要说就了解这点事儿，我看不难，他就钻到耗子洞里头也能把他抠出来。就是盗宝的贼人没落到山东，落到某省某地，你们也放心，侯氏弟兄也有办法替你们帮忙。燕真把大腿一拍，那就太好了。哎呀，你这一说我就吃了安心丸了。海川呐，你痛快不？佟林也高兴，虽然这个事儿啊还远没有解决，但是听着这话心里头热乎乎的。佟林不住地称谢。李元说，这么办得了，今天你们二位甭走，路上太累了，咱们做个彻夜长谈，爷呢好好休息休息，兄弟呢你也歇歇，明天我准备牲口坐骑，咱骑着马赶奔朝富林，我陪着你们去给你们带路。永亲王点头，那就更好了，那行了，今天我们就不走了，今天一醉方休。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你看今儿喝这么多酒，雍亲王一点没醉，但佟林不会喝酒，喝口酒脸就红，今天也破例喝了那么两三杯。哎，正在喝的这时候，外头有人探头锁脑的。李元一看，谁呀？外边是谁？爹，是我们俩，进来。哎，雍亲王一看，一前一后进来俩小伙，一个黄头发带卷的，一个少白头，啊，认出来了。雍亲王心着话，这不是让我单风贯耳歇趴下那主吗？嗯，啊，他们在这儿住。这俩年轻人到了铁掌李元近前，爹爹，你们俩干什么？回爹爹的话，方才我们俩害怕躲了，后来被旁人呢给找回来的。我们在没人地方一听，咱家来了贵客了，你们说话我们都听清了。这位是了不起的雍亲王四皇子。这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佟老师，而且跟爹爹您还磕了头了，那就是我们叔叔，我们打算赔个礼道个歉，但是又不敢来，所以在外头探头缩脑的。还不给爷磕头吗？废话少说，见过叔叔。两个人高高兴兴给胤禛磕头，给佟林磕头。胤禛就问，我说他们俩叫什么名啊？哎，李元一指那黄头发的，这是我的长子，叫李宽。然后一指那白头发的，这是我的次子，叫李吉。因为这李宽呢长满脑袋黄头发，人送绰号金毛狮子。我这二儿子呢少白头，所以叫银头狮子。哎，好啊，这绰号可挺响亮。我说李宽李吉啊，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咱可都是一家人呐。嗯，我说你们这小哥俩啊，往后这人性可得好好练达练达啊，别没事捅毛蛋。这当着你爹呢，我这人直性，有什么说什么。你们在外头踢人家的场子，不让人捡银子，这玩意儿可欠火候。铁掌李元一听糊涂了，爷，这怎么回事啊？你还不知道？嘿，是这么回事，我跟海川这不刚进清河油坊镇吗，看着路口上围一大圈人，我这人爱看热闹，结果站在人群后头一看呢，是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哎呀，这人够可怜的，大病初愈，弄把单刀在那儿求帮，围的人不少。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 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5: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5: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5: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5: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6: 等会儿下车再扔。
4: 扔到车外不行吗？
6: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7: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1: 朝堂之上的矮凳与宝座藏着怎样的君臣秩序？坐具的高低与形制又体现了怎样的礼仪？敬请关注古韵刘芳说家具第3部第4集《坐之礼仪》。

0: 大明一代礼制盛行，而坐制礼仪便是这礼制体系中最具象最鲜活的注脚。它并非单纯的起居规矩，而是贯穿朝堂与市井，连接君臣与朝野的等级纽带，藏着皇权的威严，尊卑的秩序，也藏着时代的匠心与风骨。从宫廷到民间，从帝王宝座到百姓方凳，坐具的形制、材质与摆放皆有严苛章法。从赐座的荣宠到必坐的谦卑，从工作的威严到坐蹲的质朴，每一种坐态、每一件坐具都在无声诉说着明代的礼仪规范与社会格局。为何明代的坐制礼仪能成为皇权统治的重要支撑？坐具的高低尺寸又如何划分君臣尊卑亲疏的界限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四集《坐之礼仪》。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在名人的笔记小说当中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1352年。朱元璋离开皇觉寺之后呢，就投入了濠州的红巾军郭子兴部，因为他胆大机敏，作战勇敢。1355年，虽然才只有28岁，就被提拔为河阳总兵。那到了河阳之后啊，朱元璋没有马上走马上任，他就在琢磨啊，说这里的地方军头啊，个个都是狠角色，而且呢年龄还都比我大，如果我贸然的就跟他们说我呀就是你们的长官，我估计啊他们都不服我。所以呢朱元璋就想了一个计策啊，在皇明本纪里面是这样说的：明日升座，密令左右将州衙工作进行撤去，围置木凳于正面东西满街。啊，就是第二天一早，在见这些总兵之前啊，他就秘密的命令左右，将州衙里面的工作都给撤走。这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专门给长官设置的这种有靠背、有扶手的，换成了木凳。正面啊，东西满街全都是木凳，所以其实这就是暗示，在这里面啊，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是谁的长官。就这样呢，他慢慢就将众将官收了心。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的老谋深算。小小的凳子啊，也算是立了功。这里面蕴含的呢，就是明代关于坐的礼仪。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坐之礼。我们来看，这是一个方凳，是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收藏的三弯腿霸王橙方凳。这里面没有用直橙或者是罗锅橙，而用的是霸王橙。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三弯腿和牙条所形成的连续的曲线更为的流畅和完整。这个霸王橙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到，它的一端连在腿上部内侧，另外一端呢连在软屉下的穿戴上面。凳子是一种没有靠背、没有扶手的坐具，又叫兀子啊，它的历史很长了。自宋代以来啊，它是普通人家庭里面必备的一种家具，而且也受到文人的喜爱。我们在很多文人雅集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但是到了明代，明代的帝王们赋予了它新的价值。首先在攻打江山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收买人心，比如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故事。那在一统江山之后呢，又可以成为他们压制功臣的一种工具。明成祖朱棣执政的时候啊，他特别担心啊，和他一起起兵的这些旧将功臣啊谋反，所以呢他就改革，建立了内阁制度啊，作为皇帝非常重要的辅政工具。 那么谢晋和胡广是最初入阁的两位重臣。朱棣命令谢晋编纂永乐大典，胡广则是随成祖北征的翰林学士之一，在军旅之间啊，起码侍奉在成祖的左右。有时候这个胡广走得慢了一点啊，成祖马上就命人去找他。就是这样，两位深受皇帝倚重、功勋卓著的权臣，在朝堂之上，在皇帝的面前坐在什么地方呢？答案就是低矮的小物凳上。国朝典故里面是这样说的，内阁诸老自谢胡以来，皆东西分作小屋子及两小板凳，无交以工作之事。内阁诸老从谢晋和胡广以来啊，都坐在东西两边的小屋子小板凳上，没有设置交椅工作这样的比较舒服的椅子。那么皇帝安排自己非常倚重的大臣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无非就是在暗示皇权的高高在上，不可侵犯。之后的皇帝们就沿袭了明成祖的做法，在明孝宗执政期间，在弘治十四年，甚至发生了一件阁臣晕倒在凳的事件。这个事件的主角呀，就是文渊阁大学士啊，礼部尚书李东阳。在《明孝宗实录》里是这样记载的，就患眩晕等疾，不时举发，严哀担待，每日在阁办事，忧劳病积，渐不堪胜。2月13日朝退，折复晕倒在凳，坐不腾起。这李东阳本来身体就不好，一直就有眩晕这种疾病，经常发作，可以说是痛苦难耐，加上每天还要工作很久啊，忧劳成疾，渐渐身体就不能够忍受。于是到了2月13日这天退朝之后呢，他就晕倒在凳，不能站起身来。明代宫廷内的起坐尊卑也延续到了宫廷之外啊，官员的拜会上面。谭谦所著的《藻林杂俎》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正德时期的进士蔡鼎，历任云南巡抚、督察院右迁都御史，有一次啊，就去拜访云南的前国公穆坤。拜见的时候，穆坤在府邸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堂设椅，自中坐，左右列长物，侍坐俯案，蔡不耐坐，穆怒，命悬其物，静立多名而去。蔡鼎进去的时候，这个穆坤啊，自视自己公的身份，就在厅堂之中设椅子，哎，自己坐在上面。那给蔡鼎准备的是什么呢？叫左右列长物，长凳。蔡鼎一看就不太高兴啊，所以呢，蔡鼎非常啊不耐烦地坐在上面。穆坤见状大怒，就命令人啊把他这个凳子也拿走了啊，挂起来了，就让他站着在那儿喝茶。我们说巡抚啊，也是一方之主，总揽地方之要，但是在前国公穆坤的面前只能坐在啊长凳上面。可见在有名一代，地位的不同使得坐具上产生巨大的一个差异。这是清宫旧藏的一件明代红漆嵌珐琅面双龙戏珠纹圆凳，座面嵌装双龙戏珠纹珐琅心，束腰嵌装绦环板，长方形开光，在束腰下是骨腿蓬牙啊，一共有五腿，五腿内翻卷云足，下面有啊圆珠圆形的托泥，这是明式家具的上乘精品。所以我们看明代的凳子啊，有方有圆，有的有托泥，有的无托泥。但是无论造型上有什么样的变化，都向我们展示了明代关于坐的一个严格的礼仪。这是一件明代四开光弦纹坐墩儿，墩儿的腹部开光是圆角方形， 我们可以看到开光的边缘以及开光于上下骨钉之间是起了一道弦纹。我们看这个骨钉非常的柔和，绝无雕凿的痕迹，采用的叫铲地的手法。腿子上下隔间，用插尖榫与牙条相接，好像是用银木制成，制作非常精良。此墩啊，造型粗硕，纹饰简朴，圆浑可爱，可以看成是明代坐墩的基本形式。我们在讲宋代家具的时候就讲过坐墩与次座与室座之间的关系。所谓的次座呢，就是在朝堂之上，皇帝赐给他所宠爱的大臣或者地位尊贵人的一个座位。所谓的室座呢，就是赐食而坐，赐食就是皇帝请各位官员吃饭。在朱国桢的咏状小品当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叫太祖御奉天门霍华盖殿武英殿，文东武西叩头，然后就坐光禄寺进膳，案后以次设传直罢，百官仍拜，叩头而退。明太祖朱元璋每天呢就会到奉天门或者是华盖殿武英殿给各位官员赐食。赐食的时候叫文东武西，文官坐在东面，武官坐在西面，先叩头然后大家坐下。光禄寺呢就负责安排膳食，吃完之后还要再叩头才能退朝。这一制度就体现了明朝宫廷的礼仪和规矩啊，也体现了皇帝对于

0: 官的官案。但是后来啊，由于朝廷的这个财力不支，所以这一制度就慢慢被废掉了。那说到赐座，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在朝堂之上，皇帝给他宠幸的人或者是地位尊贵的人一个座位，可以坐下论政。那么在明代有哪些人可以得此荣宠呢？在《玉堂从语》当中有这样一段话：高帝建国初，遣使者凡官，以树帛、赵青田、刘基、金华、宋濂至建康，入见上喜甚，赐座。这里的高帝啊，指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啊，我们现在都称为叫明太祖，但是也将其称为高帝。明太祖刚刚建国的时候，就派使者凡官，拿着礼物去召见青田的刘基、金华的宋濂到建康，建康就是南京。他们觐见之后啊，皇帝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就赐座啊，给他们两个人赐座。那刘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刘伯温，他是一个传奇人物，足智多谋，料事如神。史料当中记载说他精通相纬之学啊，所谓的相纬之学啊，就是可以观天象或者是占卜来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那宋濂呢，其实他是以文学见长，他随侍太祖达19年之久，太祖评价他叫未尝有一言之伟，翘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亦可谓贤矣。说宋濂这个人啊，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也从来没有讥讽过一个人的短处，始终如一。他不仅说是君子，简直就是一个贤人。所以每次呢，这两个人来觐见的时候啊，明太祖都很开心，就会赐座，甚至还会赐茶啊。那到了明成祖执政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他也有很多非常倚重的大臣，其中有谢晋，还有一个人就是黄怀。说这两个人啊，史料里记载跟明成祖白天可以说形影不离，随时跟二位探讨国事，甚至到了半夜，哎，皇帝都躺下了，这两个人呢还可以坐在皇帝的榻前跟皇帝说话啊，这种待遇在明代也实属罕见。那对宠臣的赐座啊也有规定，在大明会典里面是这样说的，叫凡赐座不许推让，就是皇帝如果是赐座的话，你不许谦让推辞，但是啊，你也不能一直坐着。大明会典里还有这样的描述，叫遇有顾问，出时贵对必即坐，若复有所问，坐朝上对啊，不必更起。就如果皇帝问你话的时候，第一次问，你要跪下来回答，回答完毕之后呢再坐下。如果皇帝第二次又问你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不用再跪啊，也不用站起来，直接坐着就可以了，但是你一定要面对着皇帝。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在大明宫廷的朝堂之上，面对皇帝的垂问啊，大小官员的回奏声可以说是此起彼伏。那被赐座的这些官员呢，刚要坐下又要站起啊，忽坐忽跪啊，所以实在是不轻松。除了辅佐朝政的人可以在赐座之列，在明代还有一类人啊也会得此荣宠，嘉靖皇帝非常的宠幸道士啊，他极信谶语，极好鬼神之事，每天呢就想去找长生不老之法，祭祀这些活动啊也不参加了啊，朝讲这个制度也全部废除，那大臣想要跟他对话也没有渠道，只有一个人啊，就是仲文。这个仲文就是陶仲文，陶仲文也是一个道士啊，经常可以见到皇帝，见到之后就会被赐座，而且皇帝称他是老师啊，而不直呼其名。这陶仲文这个人啊，被嘉靖皇帝宠信啊， 20年之久啊，所以钟鸣仪式也是非常罕见。总的来说，在有明一代对儒士文人的赐座，只有在明太祖的时期为了拉拢文人比较常见，之后就越来越少，反而是这些道士僧侣越来越多的得到皇帝们的宠幸。那我们想他的目的啊，不外乎就是培植耳目，监视人臣，或者是为了寻求长生不老的法宝。
1: 明代作剧品类繁多，敦与交椅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两种，二者既承载着传统工艺的精髓，也暗藏着严苛的礼仪规范。不同材质的敦，形制各异的交椅，不仅是起居之用，更与时代审美等级秩序紧密相连。从敦的材质选择到交椅的工艺设计，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明代的礼仪讲究。他们或现身宫廷，或走入民间，见证着不同场景下的礼仪风貌。那么明代的敦有哪些常见材质？交椅的设计为何兼具实用与礼仪属性？这些作具的形制差异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等级考量？他们如何共同诠释明代的作之礼仪呢？
0: 敦是一种宫中常用的作具，分为绣敦和蒲敦。绣敦表面多覆盖锦绣织物，作为装饰，形制精巧雅致，因其装饰华贵，多用于宫廷及富贵人家。蒲敦以蒲草编织，朴素实用，贴近民间。从材质上来说，敦还可以由瓷质和竹质几种不同的材质制成。下面这件瓷敦呢，就可以作为参考。这是故宫博物院旧藏的一件绣墩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绣墩儿的表面啊，都布满了各种装饰纹样，啊，在上层呢是如意云头纹，啊，在中间有仕女图，仕女的旁边还有花石、远山、祥云、明月，非常丰富。下端是海水江崖纹，这个是明代瓷墩儿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它的艺术价值是非常高的。交椅也是明代宫中重要的作具，这是一把圆后背交椅，上部是如意盘螭纹，中部是麒麟葫芦纹，啊，下部有亮角，有铜饰件，用料非常的粗硕。交椅在所有的椅子当中等级比较高，所以我们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某人坐第一把交椅，可见交椅的尊贵和崇高。交椅的构造啊，和其他的椅子都有所不同，因为它要实现折叠的功能，所以我们来看这把交椅，它的扶手啊，只能由后腿向上伸出并向前弯曲探出的这样一个构件支撑起来。那无论这一个地方的榫卯结构做得多么的严密结实，都很难保证整把椅子的强度，所以呢，就得想一些补救的措施。我们看啊，有哪些补救措施？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在弯转之处有角牙，它一个是为了填塞这个空间啊，起装饰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起到加固的作用。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从后腿到扶手之间连有树状的柱子，或者是金属，或者是木质，也是可以起到加固作用。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交椅的很多交接部位都有金属的叶片包裹，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金属饰件，不仅有装饰作用，也可以起加固作用。所以有这三方的补救措施啊，可以保证交椅的强度，满足使用的需求。交椅在明代啊，还经常会放在衙署里面给长官使用，就是我们说的叫工座。这种做法其实是来自元代啊，到了明代呢，就沿袭了元代的做法。而且还有一种惯例，就是会在工座上面覆盖兽皮，尤其是武将非常喜欢这种做法，或者是虎皮，或者是更为昂贵的貂皮。在晚明沈德福

我住的万历野货编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辽左帅臣各及雕为帐，其中以踏邓物俱是以雕品，出东即进，岁岁皆然。说驻守辽东地区的将帅呀，每年都会用貂皮来做帐篷，而且在帐篷里的家具包括椅啊、凳啊、啊榻呀、啊、等等，这些都会装饰以貂皮，就是用貂皮进行覆盖。每年的初冬呢，这些貂皮就会被进献上来，年年如此，就是岁岁皆然。所以可见在明代工作上面，覆盖兽皮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且明史里面还有这样一则规定，叫在外文武官每日工作服之。你不仅要每天到自己的办公室在工作上办公，而且还要穿工服，而且要恭恭敬敬的，不要做出任何不恭敬的姿态。明史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明朝的监察御史李叔正，他有一次出巡岭南，琼州府有一个小吏就状告李叔正啊，说他是拒工作签表的，就是很傲慢地坐在工作之上啊，签署各种文件。后来被证明这个小吏啊是诬告，受到了惩罚。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你在工作之上做出任何不恭敬的举动，都会受到惩罚。我们来看这张是明太祖的坐像。只见他右手微抬，倚靠在扶手上面，左手轻扶扶手出头的部分，这把椅子的大半部分都被坐像遮掩，但是能看出啊，这个扶手和靠背是一体的，而且从左手我们能隐约看到后面的椅梯，在椅子的前面有脚踏，脚踏下面有踏垫。这把椅子啊，整体修金啊，所以呢会被称为轿。金圈背交椅，或者叫做金交椅。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这种形式的座椅是明太祖在宫廷之内或者是在宫外常用的坐具形式之一。明代才子唐寅所绘的李端端图，是唐代范书《云溪游记》里面关于李端端的一个故事。那这幅画表现的就是故事的主角啊，狂生崔雅和李端端相会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主角就坐在一把交椅上，但是这个交椅呢是牛头形的大脑。实际上这种椅子出现定型是在宋代，但是唐寅却把它放在了唐代。也许啊，唐寅是想利用这把椅子啊，折叠自如便于携带的特点来暗示主角啊，狂生崔牙啊，浪荡不羁的性格。交椅自宋代流行之后，一直到21世纪，不仅通行于庙堂之上，也受到文人啊以及普通人的喜爱。直到今天，在民间还有一种谚语啊，叫娶某大姐坐金交椅。那这里面说的就是女大男小的婚姻，对于男方而言就像坐上了金交椅一般的幸运和福气。这里都反映了圈背交椅啊，不仅是在明代宫廷家具史以及中国传统家具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对后世的民间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一件有束腰带托尼宝座，后背和扶手连成一片，形成七屏风的式样。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座面和束腰之外啊，整器都被莲花、莲叶、枝梗等所覆盖，刻工圆浑，不见雕琢痕迹，刀法接近元明之际的剔红器。更难得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花叶的向背扶扬，枝梗的穿插回旋，跟宝座的造型啊浑然一体，毫无牵强之感。在座前呢还有一个脚踏啊，制作也非常的精良。这种宝座非常难得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如此精湛的工艺在其他家具上也难得一见。从图案和做工上我们能够判断，这应该是明早期的一件宝座。宝座不是给普通人准备的家具啊，它是一种专用家具啊，就是。

0: 头，龙首所衔的璎珞超级宽大，色彩缤纷，而且我们可以在山字形的靠背上以及扶手上都可以看到密集镶嵌的杂宝装饰，包括支柱一盘边沿也都是各色的杂宝，满器可以说是璀璨华丽。加上我们看明成祖的坐姿啊，一手抚膝一手扣带，俨然有一种泱泱帝王的宏伟气势。朱棣21岁就翻燕帝，一直到他43岁到南京称帝，一直待在明代被称为叫北平府的今天北京。后来呢，朱棣又将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一直到他去世。所以我们从这个宝座里面就能看到朱棣深受北方审美风尚的影响。我们再来看这个明宣宗的坐像啊，明宣宗的坐像与刚才看到的明成祖坐像里面的宝座非常相似，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还是有一些区别，比如说杂宝的装饰减少了一些，而且环绕椅盘脚踏束腰部位的饰带也隐去了部分。那么明宣宗之所以选择了一个和他的祖父非常相近的宝座，是不是在昭告天下他这个好圣孙才是成祖皇帝钦定的皇位继承人呢？那我们说到明宣宗，就不得不提他的父亲明仁宗。明仁宗朱高炽，他获得皇位啊，可以说颇为坎坷啊。在靖难之役当中呢，他就被安排留在北平燕王府，但是他的弟弟朱高煦却随成祖征战，而且屡建奇功，深受成祖的赏识。这个朱高煦呀，对皇位可以说是觊觎已久。还有一个弟弟叫朱高燧，这个人呢就暗结太监啊，对皇位也是虎视眈眈。所以这样看来，朱高炽的处境并不是非常乐观。一直到永乐初年，这明成祖朱棣还没有下定决心到底由谁来当这个太子继承皇位，所以他就把他非常倚重的权臣啊谢晋给叫来了，晋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晋又顿首曰：“好圣孙，魏宣宗也。”帝汉之，太子遂立。谢晋说啊，这个皇长子指的就是朱高炽，说他仁义又孝顺，如果由他来继承皇位是天下归心的事。但是呢，明成祖并没有回答。这时候谢晋想了想，又说好圣孙啊，这里说的就是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可是一个好圣孙啊，说的就是后来的明宣宗。皇帝听到这儿就点头，遂把太子之位啊给了这个朱高炽。
1: 帝王宝座是明代坐治礼仪的核心，更是皇权的具象化身。从明成祖到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一代代帝王的宝座不仅镌刻着公义之美，更与帝王的命运。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3: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4: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3: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5: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3: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

0: 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的爱眼护眼康复节目啊。在这儿呢，还是把这个如何爱眼和护眼的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当然了，在节目最开始也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不要总说呢说这个眼病啊是不治之症，眼病呢如今已经可防可治了。因为咱们现在呢有甲类 OTC 的国药南珠消盲方，有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专用药，而且呢它不光是说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它也是真正的减轻了所有百姓的经济负担。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富民工程，原价呢两副药是3280，这次活动当中呢直接给你报销 80% 药费，个人仅花呢656块钱啊，就是656眼病就可以断病去根了，那患者没有任何的家庭经济负担。但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呢，场外货源极其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一定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来参加啊。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能抢上名额两副药仅仅花656，眼病去根儿，抢不上那没办法，活动结束以后呢就得花3280。那所以抓紧拨打电话，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让大家呢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啊。其实提到关于这个眼科疾病啊，很多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你包括有的朋友说原来有玻璃体混浊的呀，有这个有的人有说这个眼底出血的啊，有的人原来是有高度近视的，有的人原来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的啊。然后他说他发生视网膜脱落了，他说视网膜脱落以后呢，然后医院呢做这个紧急复位手术了，那为什么说这个视力还是不好呢？啊，其实这问题啊，我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我就说过了。这个视网膜脱落是很常见的一种眼病，往往发生于50岁以后的中老年人啊。但现在我们来看呢，这个病的话，它也年轻化了，有30多岁的人呢，他就发生网脱了。那因为有的人包括有这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另外说有的人有糖尿病啊，糖尿病造成眼底的改变了。然后呢，当网脱发生之前，患者呢往往呢他这个眼睛啊先感觉到有闪光，或者说有黑影飘动，有这样一个先兆，然后呢他就会感觉眼前某个地方有固定的黑影遮挡了，然后到医院呢去就诊的时候，那医生呢看眼底就会发现已经发生网脱了。这个视网膜脱落的话，它刚开始啊往往脱落的范围不大，范围很小，但是呢如果你不及时治疗，它脱落的面积就会不断的扩大， 甚至于患者很快会出现什么呢？全视网膜脱落，这就是全脱啊。那么全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患者视力急剧下降，那视网膜上面呢感光细胞营养就供应不上来了啊。因为本身你发生网脱的时候，不管是高度近视它导致的这个玻璃体混浊、玻璃体后脱离也好啊，还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造成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也好，其实它主要的根本问题就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嘛。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别小看它，它是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它要堵塞了之后，本身呢这个时候眼底细胞就是营养不良，然后它才会垃圾排不出去，才会造成的这个玻璃体混浊，进而玻璃体后脱离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脱落的。然后呢，本身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时候，眼底垃圾排泄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它那个眼底血管硬化重，后来发生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造成网脱的。所以呢，当你视网膜脱落以后的话，你要记住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视网膜上面呢还有一个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呢它这个营养也是补充不上来了，那然后呢感光细胞呢它就会萎缩坏死。所以说时间长了，就算说你做手术了，那做复位术了，但是呢这个视功能也是受到影响了。因为人的视力的好坏它是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眼底细胞是否健康的。眼底细胞要健康，它营养要足，它要能参与新陈代谢，眼球营养就足，眼球器官的活性就强啊。所以说你这个比如说你就算说你网脱做复位了，但你感光细胞的话它需要的营养还是一直补充不上去，那你的视力还是恢复不了。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不抓紧时间来治疗的，就有的人说复位也没做，那然后呢他这个视网膜脱落也容易引起黄斑脱离啊，这个危害更大一些。因为日常生活呢看书看报啊，我们平时学习开车呀、写字啊，不管你干嘛，我们要靠的都是黄斑它给予提供的中心视力嘛。所以你要视网膜脱落要发生以后，你要不采取紧急措施的话，黄斑还容易脱离。所以呢你这复位手术做不做还得做。但复位手术你要是完全依赖它，说想通过做复位，一个是不再发生网脱了，另一个来讲呢就是说视力全面恢复，这不可能，不现实，因为它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解决不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呢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所以呢你看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啊，包括发生多次网脱的，你看患者说这个视网膜全脱呀，全脱之后然后做复位了，然后呢只是有点光感，视力呢是没有了，那但是呢他没失明。后来患者呢听别人介绍他用上了南珠酵梦方，用上以后了，这个两副药用完了，患者停药了，现在视力非常好。原来30多岁的人嘛，那30多岁他只是说原来有一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后来视网膜脱落，然后呢他经过这个治疗以后呢视力全面恢复了，近视度数还有所缩小了。所以说患者非常非常惊喜，说我没想到啊，医院说这种情况来讲都治不了了，复位做完了原来是全脱，复位做完了只剩光感了，在医院来讲当时已经给他宣判死刑了。他说没想到啊，南珠酵梦方啊彻底把他这个病治好了，视力彻底恢复了。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南珠酵梦方虽然它不是神药，但是对于眼病治疗它却能做到两副药就断病去根啊。那为什么它怎么做到呢？就是因为它科学，它先进，它尖端啊。它不是那些落后的陈旧的被淘汰的古老的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它是治病根的啊。它呢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呢能真正的去摆脱传统的单纯的清热解毒、退翳明目，摆脱以往的降眼压、消炎、活血化瘀和手术疗法。那么最后呢一致的来选择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刻苦钻研10余年，然后呢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传承了千年中医药历史的一代名目奇方，它走在的是医学的前沿。那么它不是落后的，因为它不是说像以往那些只控制症啊不治病根的药啊，所以它是走在前沿的，它是治病根的嘛。首先成功的解密了各种眼病的密码，突破性的以千年眼科圣药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古方今用结合现代高科技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成功的实现了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 所以它成为了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治愈型专用药的原因啊。那么它能够让这个网脱的患者视力全面恢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它呢在男猪体内在太空成功的提取出来了震惊整个医学界的高效的男猪酶和男猪肽。经过了科学的验证啊，这个高效的男猪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结构相同的活性物质。它和离子通道之间呢，它们是相互吸引的，它能6秒钟进去啊，其他任何物质进不去。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我给大家描述过它什么样的，在细胞膜上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缝隙啊，它呢就是一个小缝啊，还没有针眼大呢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只有男猪消盟方独有的男猪酶它能进去，这一点呢科学验证已经给予认证了。那它进去之后呢，它彻底的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的垃圾给清理出去，把它给打开了。打开它干嘛呢？因为这个通道它本身呢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所以它把它一打开之后，我们独家提取出来的高效男猪肽呢，它是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所以它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补足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细胞的再生和活力。所以这时候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强强联手，如虎添翼，一步到位的解决了眼病治疗所遇到的所有难题啊。所以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啊，国药男猪消盟方啊，那么是唯一能让眼病去根的药。这一点呢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得到了所有的眼病患者的认可。除了它，没有任何一种药能让眼病去根。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了高效的男猪酶和男猪肽啊，所以它实现的是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啊。尤其对于刚才我们讲的说这个患者发生视网膜脱落的，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首先呢我们通过什么呢？我们通过微分子给药6秒钟，让药物的精华到病灶以后啊，然后呢迅速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把里头堵塞的垃圾给它清理干净了，让它畅通无阻了。它畅通无阻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了这个眼底细胞。这个再生眼底细胞包括视细胞啊，包括呢如果原来说你是有玻璃体混浊玻璃体细胞啊，那么也包括呢眼底视网膜动脉血管内皮细胞啊，也包括呢视网膜上面的感光细胞。当这些细胞得到营养，那么当死亡的细胞被新生的替代的时候，那细胞一活，那大家也知道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嘛，那眼底细胞已健康，那么眼球器官营养一足，那你想想你视力想不提高都不可能啊。而这个视力不光是提高了，恢复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而且呢这时候眼球营养非常足，抵抗疾病能力非常好，你这个病它想犯就犯不了了。所以呢我跟大家说过啊，我说你要是说你有别的毛病，你感冒啊，你发烧啊，你头疼脑热呀，你心脏不舒服，脑血管有毛病啊，这个我都给你治不了，因为那不属于我主治范围。但只要你是眼科疾病，我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呢，只要你用的是 OTC 国药男猪消盟方，那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眼病啊。那么因为它本身是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研发的嘛，那所以我面对所有的眼病患者，我都敢说来一个男猪消盟方治愈一个。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疗效在那摆着呢。那所以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不光是说有的朋友有发生网脱的，复位以后视力不好啊，还有呢有的朋友说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的，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的啊，那么包括呢有的朋友视网膜动静脉阻塞的啊，糖网的啊，高血压眼病的，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的，你记住了啊，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你就记住了，你只要用的是 OTC 国药男猪消盟方，全程治疗就2副药，不管原来多么重的眼病它都没了啊，在你身上不复存在了，断病去根了，停药以后你想犯犯不了，为什么？病根已经铲除了。但是呢这个疗效你别的药能做到吗？啊，别的药你吃一辈子用一辈子你也做不到，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呢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这个成分，它没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它不能做到微分子给药，它不能细胞双活啊，所以呢它永远也达不到让眼病去根儿。但这一点对于南珠消蒙方来讲呢却是手到擒来的啊，因为只有我们有微分子给药，只有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那所以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成天自己吓自己，哎呀这眼病治不好了肯定失明啊，不要担心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现在有南珠消

0: 么缝呢？只要你没彻底失明，我还是这句话，就两副药我就让你断病去根啊。这两副药呢你吃起来你还没负担，为什么呢？你656你就能真正的把这药拿到手啊。为什么呢？这次大型的复明工程我们给大家补贴了80%药费啊。但是呢有一点就说什么呢，现在这个时间很紧张啊，场外呢现在是货源紧张，那么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活动一旦结束它就马上恢复原价3280两副药了，那那时候你得多花2000多，但如果你要现在抓紧时间你才花656，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马上拨打啊。好，依然呢是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看看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啊，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0: 哦，欢迎。
4: 哎，马老师，这个南珠消萌方啊，用了我心用的效果特别好，也得感谢马老师您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0: 啊啊啊！不用谢，应该南珠消萌方你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用了一副药了啊。
0: 用一副药，这一副药解决什么问题了？哎、这个感觉到挺好，感觉到疗效了。
4: 我主要是有青光眼，马老师啊，就眼眶疼啊、眼珠子也疼。那时候啊，马老师眼压也高，最高的时候达30多个啊。
0: 省80%药费，那原价3280的药你花656就得到了，但你要报不上名，你不还得花原价花3000多吗？是吧？所以现在这个活动是很紧张紧迫，你自己抓紧时间马上打电话去啊。
5: 行，好，知道了，谢谢你啊，马老师。
0: 好，再会。
5: 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6: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6: 哎，王老师，我也想抢一个名额。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南珠消萌方有活动了。现在能报销这个80%的药费，参加的活动以后自己只承担20%的费用就行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你抢上名额，你就花20%的钱，80%就省了。然后呢，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说你没失明的，那么你用南珠消萌方的话呢，它就这两副药，就656，你病就去根了。所以这次活动的话，为什么说参与的朋友是与日俱增呢？就是一个谁都吃得起药，656我们就能吃得起药。另一来讲是谁都能治得好病啊。你什么情况啊，这位朋友？
6: 是这样，你看我这也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
0: 哎，
6: 因为我这得糖尿病这不都6年了，哎，后来我这眼睛都开始模模糊糊的了，眼睛花。后来就有那小黑点儿看东西，就好像就跟那个小蚊子似的那种飞来飞去的，哎，看东西啥的老是在眼前飘，哎，这不结果去医院里一检查，人家说这玻璃体灰浊了，另外还有检查出来还有白内障，哎，这不也是给我开了一些药，但眼前的雾也是一点都没见效。

0: 去吧。
1: 哎，对，这视力这不到后来左眼是0.4，右眼是0.2了都。
0: 嗯、
1: 哎呦，本身你说我这
0: 越来越厉害。
1: 哎，越来越厉害，本身我这身上毛病就多，
0: 嗯、
1: 就折磨得我够呛。
0: 嗯、
1: 我说这眼睛要是再看不见了以后，嗯、那我生活真的就没希望了都。
0: 那当然了，所以你看看，就是咱们呢，就说这个临床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啊，有多少糖尿病患者最后糖尿病没把他怎么样，但是呢，糖尿病造成的视网膜病变却让他不能自理生活了，为啥失明了呀？所以你那眼睛的话是怎么回事？一个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肯定是有，而糖尿病性白内障它比原发性的发展要更快啊，因为它那糖毒不断的使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加重，让眼底细胞营养越来越不足，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损伤越来越重，所以白内障发展的就越来越快，就是很快很快，这患者由初发期啊到这个膨胀期，然后到成熟期只剩光感了，到过渡期患者就失明了。再一个来讲的话，你说你眼前老有黑点，我考虑原来你有过眼底出血，这事儿以前查过没有？
1: 是啊，以前是有过眼底出血，这不有过一次，到后来也打过激光都好了，当时是。
0: 嗯，都好了。其实好哪儿了，就是当时不出血了，打完激光，但你那血才进入到玻璃体了，因为你不就后来有黑点了吗？是不是？
1: 哎，
0: 所以呢，你认为打激光它是好了，那但好什么了？就是当时止个血，它也避免不了下次再出血，然后原来出那个血呢，都进入到玻璃体，又造成出血性玻璃体混浊了，所以它那又留下一个隐患。什么隐患呢？就是说你如果还是久治不愈，然后呢，你玻璃体逐渐的会后脱离，玻璃体后脱离的话，它牵拉视网膜，你容易往脱，那个时候你视力，如果你要全脱，你视力就没了，你就失明了呀，是不是？
1: 对对是，哎呦，真是马老师，你这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哎呦，这不这回是我亲戚啊，人家用着这个南中消蒙方，他、
0: 嗯、
1: 我亲戚借给我一副药的量，我就用上了。
0: 嗯。
1: 然
0: 后呢？
1: 他是视网膜脱落，他用的挺好，就这么我用上、
0: 嗯，
1: 我用上以后，我最开始用到一个星期那样吧。哎，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了，就滋润了，哎，比之前的舒服多了。用了半个月以后吧，这效果就开始逐渐的都明显了。
0: 嗯，是吧？
1: 哎，对，首先呢，眼睛它都不干涩了，就看东西啥的，那小黑点就感觉明显的变小了都。
0: 好。
1: 对，用了一个月以后啊，就更明显了。眼前的小黑点之前这不都有5-6个。哎，现在剩了4个了，而且就是没去掉的这几个，也是影影绰绰的那种，变小了，颜色都变淡了都。
0: 挺好、
1: 哎，
0: 那你视力就提高很明显了呗，是不？
1: 哎，对，看东西它亮堂了，明显的就感觉视力清楚了，比原来看东西。
0: 对对对。
1: 哎，这不现在，哎呀，给了这个我很大的信心，现在是，我就感觉咱这药跟那个南中路药有关系，可能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个。
0: 嗯，是吧？
1: 哎，
0: 就你从来没用过以南中入药的药，是吧？
1: 哎，确实是从来没用过。
0: 所以你得记住一件事儿，治眼病啊，必须这个药物成分当中得有南竹啊。为什么？首先一个来说，说这个南竹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西竹不如东竹，东竹不如南竹嘛。这个南竹是自古以来呢，那么治疗眼病的这个眼科圣药当中呢，这个必须要入药的，就是最好的治疗眼病的方子里头必须得有南竹。然后的话呢，它入药有什么样优势呢？它入药，尤其你再结合上呢，咱们南竹消蒙方独有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只有它俩结合在一起，才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竹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这个南竹肽。而你得那么多眼病，你虽然说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但它主要原因不也是由于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糖毒它堵塞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然后呢使眼底细胞受损才造成的吗？所以治眼病的时候，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必须打通，眼底细胞损伤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只有呢南竹消蒙方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竹酶，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竹肽呢能再生眼底细胞。所以说呢，这样呢我们一治呢就知道病根处了，一治就治到点子上了。所以你就记住，治眼病的药必须它成分得有这个南竹，然后呢它提纯技术必须得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因为它里头的这个高效的南竹酶和南竹肽呀，是任何的普通的提纯工艺和地球上都提取不出来的，它得在太空能提取出来， 所以这次呢，南珠消蒙方就走了眼病治疗一个捷径了。所以你看，第一个来讲，因为有了南珠没了，它才做到六秒钟就能进入到你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把堵塞它的糖毒清出去。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南珠肽呢趁热打铁的，它去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你眼底受损的这个玻璃体细胞啊，去强效的解决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的损伤问题。所以在这种治疗的前提之下，第一个，你眼底垃圾代谢出去了，那么我们活了血管了，你眼底血管不硬化了，它不会再出血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玻璃体细胞活跃了，它里头的积血吸收了，你视力不就恢复了，没有小黑点了吗？这样你也避免了网戳了。哎，然后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它里头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就没雾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先保证你避免你失明；第二个，我从病根处治，让你的视力一天天恢复；第三个，我给你去根，我让你视力呢利利索索全面恢复以后，你可以永久性停药。所以说，你通过这段时间治疗，你有信心没有？这个病最后可以治愈，停药有信心没有？
1: 哎呀，我现在可有信心了，王老师，也是非常感谢你。这不，今天我也是听到有活动，我这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就想让你帮我指导指导，看我再买多少。我这回就想赶紧参加活动，而且我还想多买上点，再把我那个亲戚那借的他那个药再给他还上。
0: 啊、
1: 哦，人家也等着
0: 治病，还拿一些药呢，是不是？人家那药也不够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哎，是。
0: 那你就这样，你去打场外电话，马上打。你订多少呢？不多订，你就订两副。订两副，你把人家那个还给人家，让人家药也够了啊。然后呢，后面剩那些药你都用完了。然后两副药下来，我都不怕你上医院复查，你做个复查就可以永久性停药了啊。为什么呢？真金不怕火炼，南珠消蒙方不治百病，但是呢，我们是专业根治眼病的，我们有这个真功实效和信心。所以我们才成为了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一共就两副药，然后你就能停药，不需要多用啊。活动得抓紧参加，因为场外现在货源紧张，你要不抓紧的话你就落下了啊。
1: 哎，行，那好的，马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0: 对，你赶紧打电话，你能参加上你花656两副药啊，你参加不上你不得花3280吗？是不是？你都花2000多了 是吗？是吧？
1: 哎，是是是，行行行、
0: 好，
1: 谢谢你马老师。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抓紧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停药之前也得给我来个电话啊。
1: 好的好的，到时候再给你打电话。好，再见。
0: 好，哎，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啊，这可算给您通上电话了啊！
0: 哎，
4: 心里边感觉还挺激动的。
0: 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接到每一位眼病患者打来的电话呀，我们都很高兴啊，因为很多朋友，有的人是带了好消息的，有的朋友呢是知道积极治疗自己的眼病跟我们咨询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那么我们也深信通过我们给予的指导，每位患者都能健康。那你什么情况呢？
4: 哎，我是什么情况啊？这回我想着报两个名呢，这参加活动啊，这不我听您说，只能打进前20个名额内才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啊。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是咋的、不光是说前20名，现在是场外这个货源非常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了啊。
4: 就是啊，要不然我着急呢，现在两副药才花656，要不然得花原价3280才能拿到手啊。
0: 啊，没错没错，因为研发成本很高，所以原价的话两副药是3280。这次呢，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这个难题，所以呢，报署名在前20个名额之内的朋友就给你打8折。然后现在是说什么，场外不光是名额紧张，货源也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着急的话，这心情能理解、但我要知道就是为什么你要报两份？
4: 哎，我跟我老伴儿啊，眼睛都不行
0: 啊，两个人都有眼病。
4: 啊，对呀、要不然得报2个名。
0: 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啊、
4: 行，那我跟您说说吧，因为我这今年吧也60岁了啊。一个是什么呀？眼花，也看东西 老是看不清楚。 不，这还不要紧，主要是还有青光眼，这最让人难受啊！

0: 你知道吗？这眼睛成天的又胀得慌又疼，有时候、你说疼的哈，就好像这脑袋要爆炸似的。
1: 对，眼压
0: 眼压也特别高啊，
1: 对
0: 高。
1: 就眼压高，你才疼呢。
0: 就是啊，有时候你知道高到多少吗？27、28呀。
1: 27、28，
0: 真的，
1: 你这还不算太高的呢。有人达到40-50，一下就失明了啊。
0: 就是啊，我也害怕。
1: 嗯，
0: 你说这哪有病？就是感觉啊，哪有病也行，就是这眼睛它不能有病。你说这万一跟您说的似的瞎了以后，那怎么办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眼前两眼一抹黑，啥都看不着，多吓人呐！你说，
1: 那说的不就这事儿吗？眼病啊是所有人都怕的一个病，因为你首先一个这人生存的话，他第一个就要有视力啊，你有视力的话，你什么都能看清看见，你才能去提高你自己的生活质量。但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形成了以后，你看什么都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你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呢，你生活何谈质量呢？是不是？
0: 就是啊，不但说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还得拖累着孩子们呀。
1: 对，说的是这个事儿啊。
0: 要不说啊，马老师，你说这么多年我也没少治这看那看的，他就是好不了，反而就越来越厉害了，
1: 是不是？
0: 你说这现在啊，就是什么什么活都干不了，甚至老伴儿也不行，我们两个真的就是相依为命吧，应该怎么说？
1: 你看老伴儿两个这个都是因为有眼病不能正常的去生活。你老伴儿大概什么情况？
0: 他就是白内障，也是看东西看不清。
1: 他那个白内障的话，眼前的雾就越来越厚了，是吧？
0: 啊，对呀、有个人离他10米8米的，他都看不清人模样了，
1: 是不是？
0: 要不说了，我说这后来这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我听着哎，就是你讲的感觉特别有道理哈。就是我们治病没找到病根，也没用对药。
1: 对。
0: 哎，所以我这听说这南州降魔法啊，就能治我们这病。我这才给你打电话，我就指望您了，马老师。
1: 好，其实啊，我为什么讲好呢？因为你电话打的还算及时，虽然你老两口都有眼病，但毕竟两个人都没失明呢，是吧？你在没有失明的时候，你及时进行正确的治疗，那么它能确保什么呢？早发现早治疗，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很快这眼病治好了，去根了，视力恢复了，眼睛保住，生活也有保障了，是吧？
0: 对，
1: 目前在生活当中，老两口都有眼病的还真就不少。但是呢，只要说你没失明，我还是那句话，南珠消磨方抓紧用，这个病一步到位的能去根儿。为什么？我们是治病根儿的啊，我们有微分子给药，你岁数再大不用担心吸收不好，6秒钟到病灶。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专门解决眼病病根儿。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旦打通，眼底细胞一旦得到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也好，你视细胞也好，它得到营养了，你眼睛想花它也花不了，因晶状体弹性好了。那然后呢，你眼底新陈代谢一恢复，防水能正常循环，你想疼胀它也疼胀不了了啊，因为防水循环没障碍了。然后呢，你视细胞一活跃，视野想不开大也不行了啊。所以这种治疗的话，你就记住了，所有的眼病都是的，所有眼病形成的这个主要病根都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那南珠消磨方呢，它专门解决这俩问题，你说它是不是治愈型的呢？所以你跟你老伴现在抓紧时间治，你俩这视力都能恢复，每个人用两副药最后都能停药，去根了它不会放了，你还吃药干嘛？一共就吃两副就行了啊。
0: 行，那我就赶紧的抓紧时间抢名额。
1: 马上抢名额吧，因为导播刚示意今天20个名额不足，而活动呢也是随时要提前结束，马上打电话。老两口治病负担不轻啊，你要是原价的话每个人3280，你说你子女是不是负担重？但如果这回你要参加上了，每个人才花656就得到两副药了，你说你省多少呢？还没有一个人花的多呢啊。
0: 对对对，行，
1: 好，
0: 那我
1: 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我们也不希望你落下，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啊。
0: 好的，谢谢你啊。
1: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4: 马老师啊，这我这跟你通个电话呀，

0: 我真是挺激动的，我挺感谢你的马老师。哎，多亏你的那个南都消蒙方啊，这我受益了，这我治的挺好的。
1: 治的挺好的，受益了。所以每天有太多这样朋友啊，非常激动，好消息带过来啊，受益了，那就是视力恢复了呗，避免失明了，所以患者高兴啊。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0: 哎呀，就我这眼睛啊，有这个四五年了。这最开始的时候是右眼睛不好，这没两年呢，这左眼睛也不行，这青光眼还胀着疼啊！哎呀，这疼的这眼眶子都跟着疼，这眼压还高，都达到26-27了。看啥东西吧，模模糊糊看不清。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呀，还有视神经萎缩了。但是大夫
1: 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是最典型的吗？接着说。
0: 可不是呗，大夫说再不治就失明了。你说本来吧，我就比较害怕这去医院这地方，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完了后来手术了还反倒失明了。你说咱也正弄不清啥原因呢，我这心里呀就更害怕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尤其对临床治疗啊，很多朋友尤其看到身边有的人啊，久治不愈反都给治坏了，所以呢他心里也是没有底了。那你那眼睛，你左右眼都是这个青光眼吗？
0: 这眼睛都有青光眼，胀着疼，这两个眼睛眼压还高，完了这
1: 样。那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这是一个医学知识，因为你要知道有件事儿，这人眼睛要疼胀的话，他眼压就是不正常了啊。所以说呢，你眼压，你这个在眼睛疼胀的时候，你就应该测眼压，你看眼压到底多少了。但是眼睛疼胀的过程当中，它直接是压迫视神经的，所以你同时有视神经萎缩，这是必然的啊，这是你眼睛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这个时候，你既然你要看到你身边有很多人以前在临床治疗，不但没给他治好，还给他治失明了。这时候呢，你就不能走那个老路了，是吧？你走那老路，最后你本身还有视力呢，然后还治失明了，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是不是？
0: 对对，哎，这回真是，这回我用这南都消蒙方啊，我就不害怕了。
1: 不害怕了，有底了，是吧？你用这南都消蒙方什么时候看着什么样效果的？
0: 呀，我用了5-6天的时候吧，我觉得我这眼眶子不疼了。慢慢的，这眼睛也不疼了，眼珠子也不疼了，这我就挺高兴的了。
1: 对，然后呢？
0: 真是啊，我也当初吧，说实话，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一副药，我寻思我试试呗。完了，咱也比上医院省钱呢，我试试医院呢，我太害怕了。这一试吧，还真下来了，这眼压下来了，不疼之后吧，一量这个眼压，16-7了。现在更好了，这
1: 是成正比的，他俩成正。刚才我不都说了吗？你眼睛疼胀的时候，你眼压必然是高；你眼睛不疼不胀，你眼压必然是正常了啊。那16-7了，那眼压不就恢复正常了吗？是不是？
0: 真的，真我挺高兴的。这医院呢都说我这眼睛严重了，这不现在我可好了，就站我家楼上，我家在3楼，我都能看清了楼下那人的脸呢，谁是谁。我吧，我也没去检查去，我寻思我不愿意上医院，那大夫嘿哈的，我也整不明白，我就觉得我见好，这我就挺高兴。
1: 对对对，你不光我们给你用咱们这个南都消蒙方，不光是让你见好，这药你也知道什么，它是一个金牌国药，甲类 OTC 的，然后呢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呢治愈型的用药啊，所以它不光让你见好，它会把你眼病利利索索都治好，让你一点障碍也没有啊。你这是一副药没用完呢，是吧？
0: 对，我这一副药我还有2天就用完了，马老师。这我听说现在这有活动啊，我寻思我这回我可得买够了，把我这眼睛给您这彻底治好的，
1: 治彻底了，是吧？所以啊，疗效就是硬道理嘛，啊，效不更方嘛。那很多朋友这次参加活动，有很多是老朋友，有的人用上这个10来天，他就打电话参加活动，着急，他知道这回眼病能去根了，能治好了，因为他见到希望了。所以你这也是一样。对，你一副药没用完，但你病是去一半了，眼压正常了，眼压正常了，第一个你不遭罪了啊，你心里舒服了。第二来讲，眼压正常的时候就确保了你视神经视细胞不受压迫了。那视神经萎缩，就青光眼的人最后怎么失明的？不就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最后视野封闭失明的吗？所以你眼压不高，你不疼不胀，你不遭罪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视神经视细胞不再受损了不说，咱们那不是说细胞双活疗法吗？咱们打通。

0: 我今年54。
1: 啊，你今年54，那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一副药啊，你的视力能达到0.45，然后呢，你这年纪还不大，你第二副药用完了呀，你最少的能达到0.89，甚至于说你能达到1.0。有的老年人他60-70岁了，通过两副咱们南都消磨方治疗下来，原有眼睛治好了，人家视力都达到1.0了啊，所以说你这视力还不恢复的比这还好，后边再用一副药，咱们的打铁趁热，再接再厉，一步到位，把眼睛去根了，让我们的视力全面恢复了，我们正常享受生活去啊。
0: 哎哎，好，那我那赶紧报名去参加活动，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它。等我用完了，我再给马老师打电话。
1: 好，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最后全面康复，终身停药的好消息。然后呢，活动呢，这个现在得抓紧了。导播前面早就示意了，今天早就不足20个名额。活动呢，由于货源紧张，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一定要争取啊。
0: 哎，好，那我撂下电话就去报名去。
1: 马上拨打电话，80%药费省下来。等着这个患者停药的好消息，我们再会啊。
0: 哎，谢谢您，马老师，那我不能错过这好机会，谢谢。
1: 好，哎，不客气，再会了。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3: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3: 南珠萧萌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3: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3: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3: 南珠萧萌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

0: 病康复咨询热线
1: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的爱眼护眼康复节目啊。在这儿呢，还是把这个如何爱眼和护眼的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当然了，在节目最开始也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不要总说呢说这个眼病啊是不治之症，眼病呢如今已经可防可治了。因为咱们现在呢有甲类 OTC 的国药南珠消盲方，有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专用药，而且呢它不光是说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它也是真正的减轻了所有百姓的经济负担。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富民工程，原价呢两副药是3280，这次活动当中呢直接给你报销 80% 药费，个人仅花呢656块钱啊，就是656眼病就可以断定去根了，那患者没有任何的家庭经济负担。但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呢，场外货源极其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一定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来参加啊。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能抢上名额两副药仅仅花656，眼病去根，抢不上那没办法，活动结束以后呢就得花3280。那所以抓紧拨打电话，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让大家呢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啊。其实提到关于这个眼科疾病啊，很多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你包括有的朋友说原来有玻璃体混浊的呀，有这个有的人有说这个眼底出血的啊，有的人原来是有高度近视的，有的人原来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的啊。然后他说他发生视网膜脱落了，他说视网膜脱落以后呢，然后医院呢做这个紧急复位手术了，那为什么说这个视力还是不好呢？啊，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我就说过了，这个视网膜脱落是很常见的一种眼病，往往发生于50岁以后的中老年人啊。但现在我们来看呢，这个病的话它也年轻化了，有30多岁的人呢他就发生网脱了。那因为有的人包括有这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另外说有的人有糖尿病啊，糖尿病造成眼底的改变了。然后呢当网脱发生之前，患者呢往往呢他这个眼睛啊先感觉到有闪光，或者说有黑影飘动，有这样一个先兆，然后呢他就会感觉眼前某个地方有固定的黑影遮挡了，然后到医院呢去就诊的时候，那医生呢看眼底就会发现已经发生网脱了。这个视网膜脱落的话，它刚开始啊往往脱落的范围不大，范围很小，但是呢如果你不及时治疗，它脱落的面积就会不断的扩大，甚至于患者很快会出现什么呢？全视网膜脱落，这就是全脱啊。那么全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患者视力急剧下降，那视网膜上面呢感光细胞营养就供应不上来了啊。因为本身你发生网脱的时候，不管是高度近视它导致的这个玻璃体混浊、玻璃体后脱离也好啊，还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造成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也好，其实它主要的根本 问题就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吗？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别小看它，它是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

有堵塞了之后，本身呢这个时候眼底细胞就是营养不良，然后它才会垃圾排不出去，才会造成的这个玻璃体混浊，进而玻璃体后脱离，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脱落的。然后呢，本身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时候，眼底垃圾排泄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他那个眼底血管硬化重，后来发生眼底出血、陈旧瘢痕、牵拉视网膜，造成网脱的。所以呢，当你视网膜脱落以后的话，你要记住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视网膜上面呢还有一个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呢它这个营养也是补充不上来了，那、然后呢感光细胞呢它就会萎缩坏死，所以说时间长了，就算说你做手术了，那做复位术了，但是呢这个视功能也是受到影响了，因为人的视力的好坏它是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眼底细胞是否健康的，眼底细胞要健康，它营养要足，它要能参与新陈代谢，眼球营养就足，眼球器官的活性就强啊。所以说你这个比如说你就算说你网脱做复位了，但你感光细胞的话它需要的营养还是一直补充不上去，那你的视力还是恢复不了。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不抓紧时间来治疗的，就有的人说复位也没做，那、然后呢它这个视网膜脱落也容易引起黄斑脱离啊，这个危害更大一些。因为日常生活呢看书看报啊，我们平时学习开车呀写字啊，不管你干嘛，我们要靠的都是黄斑它给予提供的中心视力嘛。所以你要视网膜脱落要发生以后，你要不采取紧急措施的话，黄斑很容易脱离。所以呢你这复位手术做不做还得做。但复位手术你要是完全依赖它，说想通过做复位，一个是不再发生网脱了，另一个来讲呢就是说视力全面恢复，这不可能，不现实，因为它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解决不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呢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所以呢你看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啊，包括发生多次网脱的，你看患者说这个视网膜全脱呀，全脱之后然后做复位了，然后呢只是有点光感，视力呢是没有了，那但是呢他没失明。后来患者呢听别人介绍他用上了南珠消梦方，用上以后了，这个两副药用完了，患者停药了，现在视力非常好。原来30多岁的人嘛，那30多岁他只是说原来有一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后来视网膜脱落，然后呢他经过这个治疗以后呢视力全面恢复了，近视度数还有所缩小了。所以说患者非常非常惊喜，说我没想到啊，医院说这种情况来讲都治不了了，复位做完了原来是全脱，复位做完了只剩光感了，在医院来讲当时已经给他宣判死刑了，他没想到啊南珠消梦方啊彻底把他这个病治好了，视力彻底恢复了。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南珠消梦方虽然它不是神药，但是对于眼病治疗它却能做到两副药就断定去根啊。那为什么他怎么做到呢？就是因为他科学，他先进，他尖端啊，他不是那些落后的陈旧的被淘汰的古老的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他是治病根的啊。他呢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呢能真正的去摆脱传统的单纯的清热解毒退翳明目，摆脱以往的降眼压消炎活血化瘀和手术疗法，那么最后呢一致的来选择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刻苦钻研10余年，然后呢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传承了千年中医药历史的一代名目奇方，它走在的是医学的前沿。那么它不是落后的，因为它不是说像以往那些只控制症啊不治病根的药啊，所以它是走在前沿的，它是治病根的嘛。首先成功的解密了各种眼病的密码，突破性的以千年眼科圣药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古方今用结合现代高科技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成功的实现了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所以它成为了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治愈型专用药的原因啊。那么它能够让这个网脱的患者视力全面恢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它呢在南珠体内在太空成功的提取出来了震惊整个医学界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经过了科学的验证啊，这个高效的南珠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结构相同的活性物质，它和离子通道之间呢它们是相互吸引的，它能6秒钟进去啊，其他任何物质进不去。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我给大家描述过它什么样的，在细胞膜上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缝隙啊，
它呢就是一个小缝啊，还没有针眼大呢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只有南株消红方独有的南株酶它能进去，这一点呢科学验证已经给予认证了。那它进去之后呢，它彻底的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的垃圾给清理出去，把它给打开了。打开它干嘛呢？因为这个通道它本身呢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所以它把它一打开之后，我们独家提取出来的高效南株肽呢，它是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所以它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补足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细胞的再生和活力。所以这时候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强强联手，如虎添翼，一步到位的解决了眼病治疗所遇到的所有难题啊。所以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啊，国药南株消盟方啊，那么是唯一能让眼病去根的药，这一点呢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得到了所有的眼病患者的认可。除了它，没有任何一种药能让眼病去根。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了高效的南株酶和南株肽。那所以它实现的是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啊。尤其对于刚才我们讲的说这个患者发生视网膜脱落的，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首先呢，我们通过什么呢？我们通过微分子给药6秒钟，让药物的精华到病灶以后啊，然后呢，迅速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把里头堵塞的垃圾给它清理干净了，让它畅通无阻了。它畅通无阻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了这个眼底细胞，这个再生眼底细胞包括视细胞啊，包括呢，如果原来说你是有玻璃体混浊，玻璃体细胞啊，那么也包括呢，眼底视网膜动脉血管内皮细胞啊，也包括呢，视网膜上面的感光细胞。当这些细胞得到营养，那么当死亡的细胞被新生的替代的时候，那细胞一活，那大家也知道，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嘛，那眼底细胞已健康，那么眼球器官营养一足，那你想想，你视力想不提高都不可能啊。而这个视力不光是提高了，恢复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而且呢，这时候眼球营养非常足，抵抗疾病能力非常好，你这个病还想犯就犯不了了。所以呢，我跟大家说过啊，我说你要是说你有别的毛病，你感冒啊，你发烧啊，你头疼脑热呀，你心脏不舒服，脑血管有毛病啊，这个我都给你治不了，因为那不属于我主治范围。但只要你是眼科疾病，我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呢，只要你用的是 OTC 国药南株消盟方，那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眼病啊啊。那么因为它本身是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研发的嘛，那所以我面对所有的眼病患者，我都敢说来一个南株消盟方治愈一个。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疗效在那儿摆着呢。那所以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不光是说有的朋友有发生网脱的，复位以后视力不好啊，还有呢有的朋友说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的，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的啊，那么包括呢有的朋友视网膜动静脉阻塞的啊，长网的啊，高血压眼病的，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的，你记住了啊，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你就记住了，你只要用的是 OTC 国药南株消盟方，全程治疗就2副药，不管原来多么重的眼病它都没了啊，在你身上不复存在了，断病去根了，停药以后你想犯犯不了，为什么？病根已经铲除了。但是呢，这个疗效你别的药能做到吗？啊，别的药你吃一辈子用一辈子你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呢海洋珍珠之王南株这个成分，它没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它不能做到微分子给药，它不能细胞双活啊，所以呢它永远也达不到让眼病去根。但这一点对于南株消盟方来讲呢，却是手到擒来的啊，因为只有我们有微分子给药，只有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那所以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成天自己吓自己，哎呀这眼病治不好了肯定失明啊，不要担心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现在有南株消盟方呢，只要你没彻底失明，我还是这句话，就2副药我就让你断病去根啊。这2副药呢你吃起来你还没负担，为什么呢？你656你就能真正的把这药拿到手啊，为什么呢？这次大型的复明工程我们给大家补贴了80%药费啊。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现在这个时间很紧张啊，场外呢现在是货源紧张，那么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活动一旦结束它就马上恢复原价32802副药了，那么那时候你得多花2000多，但如果你要现在抓紧时间。

0: 你才花656，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马上拨打啊！好，依然呢是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看看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啊，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
0: 内细胞一活，比如说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你这个晶状体里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你眼前雾逐渐一点点就没了，你也不怕光不重影了，白内障就解决了。你玻璃体呢，细胞一活，玻璃体里的混浊物质吸收了，眼前黑点就没了，漂浮物就没了，你就不用担心网脱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你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黄斑区的营养足了，囊样水肿也吸收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中心视力也恢复了。而且通过两服药治疗呢，是整个眼底细胞完全活跃，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这个病呢就三种眼病甚至于多种眼病它就治愈了，你就可以停药。而一般呢3-5天的时候你眼睛就不会再像现在这么干涩疼了，逐渐来讲一般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呢，这个干涩疼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紧接着视力就一天比一天好，这两服药你这病就能去根儿啊。
3: 哎，行，哎呀，马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心里就更踏实了。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去，参加活动，我觉得还能省钱呢，所以把这个药赶紧定上。嗯，
0: 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呢，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咱们这活动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不是时时都有的，因为它这个研发成本非常高，所以说原价的话呢，它这个两副药呢都是3280。这次活动就是为了让那些呢低保户啊、孤寡老人呢、农村偏远地区的朋友啊，包括城镇下岗的眼病患者啊，都能用得起药，都能治得好病，所以我们把活动带给大家了。然后呢，报上名直接省80%药费。那原价3280的药，你花656就得到了。但你要报不上名，你不还得花原价花3000多吗？是吧？所以现在这个活动是很紧张紧迫，你自己抓紧时间马上打电话去啊。
3: 行，好，知道了，谢谢你啊，马老师。
0: 好，再会。
3: 好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2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王老师，我也想抢一个名额。我这边听说现在这个南珠消蒙方有活动了。现在能报销这个80%的药费。参加的活动以后，自己只承担20%的费用就行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你抢上名额，你就花20%的钱，80%就省了。然后呢，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说你没失明的，那么你用南珠消蒙方的话呢，它就这两服药就656，你病就去根了。所以这次活动的话，为什么说参与的朋友是与日俱增呢？就是一个谁都吃得起药，656我们就能吃得起药。另一来讲是谁都能治得好病啊。你什么情况呢，这位朋友？
4: 是这样，你看我这也是啊，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
0: 哎，
4: 因为我这得糖尿病这不都6年了，哎，后来我这眼睛都开始模模糊糊的了，哎，眼睛花。后来就有那小黑点儿看东西，就好像就跟那个小蚊子似的那种飞来飞去的，哎，看东西啥的老是在眼前飘，哎，这不结果去医院里一检查，人家说这玻璃体混浊了，另外还有检查出来还有白内障，哎，这不也是给我开了一些药，但眼前的雾也是一点都没见效，
0: 是吧？
4: 哎。对，这视力这不到后来左眼是0.4，右眼是0.2了都。哎呦，本身你说我这
0: 越来越厉害，
4: 哎，越来越厉害。本身我这身上毛病就多，就折磨得我够呛。我说这眼睛要是再看不见了以后，那我生活真的就没希望了都。
0: 那当然了，所以你看看，就是咱们呢，就说这个临床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啊，有多少糖尿病患者最后糖尿病没把。

0: 还怎么样，但是呢糖尿病造成的视网膜病变却让他不能自理生活了，为啥失明了呀？所以你那眼睛的话是怎么回事？一个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肯定是有，而糖尿病性白内障它比原发性的发展要更快啊，因为它那糖毒不断的使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加重，让眼底细胞营养越来越不足，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损伤越来越重，所以白内障发展的就越来越快，就是很快很快，这患者由初发期啊到这个膨胀期，然后到成熟期只剩光感了，到过渡期患者就失明了。再一个来讲的话，你说你眼前老有黑点儿，我考虑原来你有过眼底出血，这事儿以前查过没有？
1: 是啊，以前是有过眼底出血，这不有过一次，到后来也打过激光都好了，当时是
0: 嗯都好了。其实好哪儿了，就是当时不出血了，打完激光，但你那血它进入到玻璃体了，因为你不就后来有黑点儿了吗？是不是？
1: 哎，
0: 所以呢你认为打激光它是好了，那但好什么了？就是当时止个血，它也避免不了下次再出血，然后原来出那个血呢都进入到玻璃体，又造成出血性玻璃体混浊了，所以他那又留下一个隐患。什么隐患呢？就是说你如果还是久治不愈，然后呢你玻璃体逐渐的会后脱离，玻璃体后脱离的话，它牵拉视网膜，你容易往脱，那个时候你视力，如果你要全脱，你视力就没了，你就失明了呀，是不是？
1: 对对是。哎呦，真是马老师，你这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哎呦，这不这回是我亲戚啊，人家用着这个南州消蒙方，他、我亲戚借给我一副药的量，我就用上了。
0: 嗯、然后呢？
1: 他是视网膜脱落，他用的挺好、就这么我用上、我用上以后，我最开始用到一个星期那样吧。
0: 嗯。
1: 哎，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了，就滋润了。比之前的舒服多了。用了半个月以后吧，这效果就开始逐渐的都明显了。
0: 嗯，是吧？
1: 哎，对，首先呢，眼睛它都不干涩了，就看东西啥的。那小黑点儿就感觉明显的变小了都。
0: 好。
1: 对，用了一个月以后啊，就更明显了。眼前的小黑点儿、之前这不都有五六个，还现在剩了四个了，而且就是没去掉的这几个，也是影影绰绰的那种变小了，颜色都变淡了都。
0: 挺好、那你视力就提高很明显了呗，是不？
1: 哎，对，看东西倒一亮堂了，明显的就感觉视力清楚了，比原来看东西。
0: 对对对。
1: 这不现在，哎呀，给了这个我很大的信心。现在是，我就感觉咱这药跟那个南中路药有关系，可能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个。
0: 嗯，是吧？
1: 哎，
0: 就你从来没用过以南中路药的药是吧？
1: 哎，确实是从来没用过。
0: 所以你得记住一件事儿，治眼病啊，必须这个药物成分当中得有南珠啊。为什么？首先一个来说，说这个南珠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嘛。这个南珠是自古以来呢，那么治疗眼病的这个眼科圣药当中呢，这个必须要入药的，就是最好的治疗眼病的方子里头必须得有南珠。然后的话呢，它入药有什么样优势呢？它入药，尤其你再结合上呢，咱们南珠消蒙方独有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只有它俩结合在一起，才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这个南珠肽。而你得那么多眼病，你虽然说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但它主要原因不也是由于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糖毒它堵塞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然后呢使眼底细胞受损才造成的吗？所以治眼病的时候，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必须打通，眼底细胞损伤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只有呢南珠消蒙方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珠酶，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珠肽呢能再生眼底细胞。所以说呢，这样呢我们一治呢就治到病根处了，一治就治到点子上了。所以你就记住，治眼病的药必须它成分得有这个南珠，然后呢它提纯技术必须得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因为它里头的这个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呀，是任何的普通的提纯工艺和地球上都提取不出来的，它得在太空能提取出来。所以这次呢，南珠消蒙方就走了眼病治疗一个捷径了。所以你看，第一个来讲，因为有了南珠酶了，它才做到六秒钟就能进入到你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把堵塞它的糖毒清出去。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南珠肽呢趁热打铁的，它去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你眼底受损的这个玻璃体细胞啊，去强效的解决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的损伤问题。所以在这种治疗的前提之下，第一个，你眼底垃圾代谢出去了，那么我们。

0: 活了血管了，你眼底血管不硬化了，它不会再出血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玻璃体细胞活跃了，它里头的积血吸收了，你视力不就恢复了，没有小黑点了吗？这样你也避免了网戳了。哎，然后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它里头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就没雾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先保证你避免你失明；第二个，我从病根处治，让你的视力一天天恢复；第三个，我给你去根，我让你视力呢利利索索全面恢复以后，你可以永久性停药。所以说，你通过这段时间治疗，你有信心没有？这个病最后可以治愈，停药有信心没有？
1: 哎呀，我现在可有信心了，王老师，也是非常感谢你。这不，今天我也是听到有活动，我这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就想让你帮我指导指导，看我再买多少。我这回就想赶紧参加活动，而且我还想多买上点，再把我那个亲戚那借的他那个药再给他还上。人家也等着
0: 治病。人家还拿一些药呢，是不是？人家那药也不够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哎，是。
0: 那你就这样，你去打场外电话，马上打。你定多少呢？不多定，你就定两副。定两副，你把人家那个还给人家，让人家药也够了啊。然后呢，后面剩那些药你都用完了。然后两副药下来，我都不怕你上医院复查。你做个复查就可以永久性停药了啊？为什么呢？真金不怕火炼，南中消盲方不治百病。但是呢，我们是专业根治眼病的，我们有这个真功实效和信心。所以我们才成为了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一共就两副药，然后你就能停药，不需要多用啊。活动得抓紧参加，因为场外现在货源紧张，你要不抓紧的话你就落下了啊。
1: 哎，行，那好的，马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0: 对，你赶紧打电话，你能参加上你花656两副药啊，你参加不上你不得花3280吗？是不是？你都花2000多了 是吗？是吧？
1: 哎，是是是，行行行，
0: 好，
1: 谢谢你马老师。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抓紧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停药之前也得给我来个电话啊。
1: 好的好的，到时候再给你打电话。好，再见。
0: 好，哎，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盲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啊。
0: 嗯。
4: 这可算给您通上电话了啊。
0: 哎。
4: 心里边感觉还挺激动的。
0: 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接到每一位眼病患者打来的电话呀，我们都很高兴啊。因为很多朋友，有的人是带了好消息的，有的朋友呢是知道积极治疗自己的眼病跟我们咨询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那么我们也深信通过我们给予的指导，每位患者都能健康。那你什么情况呢？
4: 哎，我是什么情况啊？这回我想着报两个名呢，这参加活动啊，这不我听您说只能打进前20个名额内才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啊。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是咋的？不光是说前20名，现在是场外这个货源非常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了啊。
4: 就是啊，要不然我着急呢。现在两副药才花656，要不然必花原价3280才能拿到手啊。
0: 啊，没错没错，因为研发成本很高，所以原价的话两副药是3280。这次呢，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这个难题，所以呢，报署名在前20个名额之内的朋友就给你打8折。然后现在是说什么，场外不光是名额紧张，货源也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着急的话，这心情能理解，但我要知道就是为什么你要报2份？
4: 哎，我跟我老伴儿啊，眼睛都不行
0: 啊，两个人都有眼病。
4: 啊，对呀、啊，要不然得报2个名。
0: 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啊、嗯。
4: 行，那我跟您说说吧，因为我这今年吧也60岁了啊。
0: 啊、
4: 嗯。一个是什么呀？眼花，就是看东西啊、嗯、老是看不清楚。
0: 嗯嗯嗯嗯。
4: 这还不要紧，主要是还有青光眼，这最让人难受啊、嗯。哎，你知道吗？这眼睛成天的又胀得慌又疼，有时候、
0: 嗯、
4: 你是疼的哈，就好像这脑袋要爆炸似的。嗯、
0: 对。你眼压
4: 太高，眼压也特别高啊，
0: 对
4: 高，
0: 对，就眼压高你才疼呢。
4: 就是啊，有时候、
0: 嗯、
4: 你知道高到多少吗？27-28呀，
0: 27-28，
4: 真的特别高。
0: 你这还不算太高的呢，有人达到40-50一下就失明了啊。
4: 就是啊，我也害怕。
0: 嗯，
4: 你说这哪有病？就是感觉啊，哪有病也行，就是这。

0: 癌症，他不能有病。你说这万一跟您说的似的瞎了以后那怎么办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眼前两眼一抹黑，啥都看不着，多吓人呢。你说
1: 那说的不就这事儿吗？眼病啊是所有人都怕的一个病，因为你首先一个这人生存的话，他第一个就要有视力啊，你有视力的话你什么都能看清看见，你才能去提高你自己的生活质量。但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形成了以后，你看什么都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你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呢，你生活何谈质量呢？是不是？
0: 就是啊，不但说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还得拖累着孩子们呀。
1: 对，说的是这个事儿啊。
0: 要不说啊，马老师，你说这么多年我也没少治这看那看的，他就是好不了，反而就越来越厉害了，
1: 是不是？
0: 你说这现在啊，就是什么什么活都干不了，甚至老伴儿也不行，我们两个真的就是相依为命吧，应该怎么说？
1: 你看，老伴儿两个，这个都是因为有眼病，不能正常的去生活。你老伴儿大概什么情况？
0: 他就是白内障，也是看东西看不清。
1: 他那个白内障的话，眼前的雾就越来越厚了，是吧？
0: 对呀、有个人离他十米八米的，他都看不清人模样了，
1: 是不是？
0: 要不说了，我说这后来这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我听着，哎，就是你讲的感觉特别有道理哈。就是我们治病没找到病根，也没用对药。
1: 对。
0: 所以我这听说这南州降魔方啊，就能治我们这病。我这才给你打电话，我就指望您了，马老师。
1: 好，其实啊，我为什么讲好呢？因为你电话打的还算及时，虽然你老两口都有眼病，但毕竟两个人都没失明呢，是吧？你在没有失明的时候，你及时进行正确的治疗，那么它能确保什么呢？早发现早治疗，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很快这眼病治好了，去根了，视力恢复了，眼睛保住，生活也有保障了，是吧？
0: 对，
1: 目前在生活当中，老两口都有眼病的还真就不少。但是呢，只要说你没失明，我还是那句话，南州降魔方抓紧用，这个病一步到位的能去根儿。为什么？我们是治病根儿的啊，我们有微分子给药，你岁数再大不用担心吸收不好，六秒钟到病灶。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专门解决眼病病根儿。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旦打通，眼底细胞一旦得到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也好，你视细胞也好，它得到营养了，你眼睛想花它也花不了，因晶状体弹性好了。那然后呢，你眼底新陈代谢一恢复，防水能正常循环，你想疼胀它也疼胀不了了啊，因为防水循环没障碍了。然后呢，你视细胞一活跃，视野想不开大也不行了啊。所以这种治疗的话，你就记住了，所有的眼病都是的，所有眼病形成的这个主要病根都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那南州降魔方呢，它专门解决这俩问题，你说它是不是治愈型的呢？所以你跟你老伴现在抓紧时间治，你俩这视力都能恢复，每个人用两副药，最后都能停药，去根了它不会放了，你还吃药干嘛？一共就吃两副就行了啊。
0: 行，那我就赶紧的抓紧时间抢名额。
1: 马上抢名额吧，因为导播刚示意今天20个名额不足，而活动呢也是随时要提前结束，马上打电话。老两口治病负担不轻啊，你要是原价的话每个人3280，你说你子女是不是负担重？但如果这回你要参加上了，每个人才花656就得到两副药了，你说你省多少呢？还没有一个人花的多呢啊。
0: 对对对，行，
1: 好，
0: 那我
1: 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我们也不希望你落下，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啊。
0: 好的，谢谢你啊。
1: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4: 马老师啊，这跟你通个电话呀，我真是挺激动的，我挺感谢你的，马老师。多亏你的那个南珠消猛方啊，这我受益了，这我治的挺好的。
1: 治的挺好的，受益了，所以每天有太多这样朋友啊，非常激动，好消息带过来啊，受益了，那就是视力恢复了呗，避免失明了，所以患者高兴啊。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4: 哎呀，这我这眼睛啊，有这个4-5年了， 这最开始的时候是右眼睛不好，这没两年呢，这左眼睛也不行，这青光眼还胀着疼啊！呀，这疼的这眼眶子都跟着疼，这眼压还高，都达到26-27了。看啥东西吧，模模糊糊看不清。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呀，还有视神经萎缩了。但是大夫
1: 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是最典型的吗？接着说。
4: 可不是呗，大夫说再不治就失明了。你说本来吧，我就比较害怕这去医院这地方，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完了后来手术了还反倒失明了。你说咱也正弄不清啥原因呢，我这心里呀就更害怕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尤其对临床治疗啊，很多朋友尤其看到身边有的人啊，久治不愈反都给治坏了，所以呢他心里也是没有底了。那你那眼睛，你左右眼都是这个青光眼吗？
4: 这眼睛都有青光眼，胀得疼，这两个眼睛眼压还高。完了，
1: 那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这是一个医学知识，因为你要知道有件事儿，这人眼睛要疼胀的话，他眼压就是不正常了啊。所以说呢，你眼压，你这个在眼睛疼胀的时候，你就应该测眼压，你看眼压到底多少了。但是眼睛疼胀的过程当中，它直接是压迫视神经的，所以你同时有视神经萎缩，这是必然的啊，这是你眼睛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这个时候，你既然你要看到你身边有很多人以前在临床治疗，不但没给他治好，还给他治失明了，这时候呢，你就不能走那个老路了，是吧？你走那老路，最后你本身还有视力呢，然后还治失明了，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是不是？
4: 对对，哎，这回真是，这回我用这南珠消磨方啊，我就不害怕了。
1: 不害怕了，有底了，是吧？你用上南珠消磨方什么时候看着什么样效果的？
4: 呀，我用了5-6天的时候吧，我觉得我这眼眶子不疼了，慢慢的这眼睛也不疼了，眼珠子也不疼了，这我就挺高兴的了。
1: 对，然后呢？
4: 真是，我也当初吧，说实话，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一副药，我寻思我试试呗。完了，啥也比上医院省钱呢。我试如医院呢，我太害怕了。这一试吧，还真下来了，这眼压下来了。不疼之后吧，一量这个眼压，16-7了。现在更好了。
1: 这是成正比的，他俩成正。刚才我不都说了吗？你眼睛疼胀的时候，你眼压必然是高；你眼睛不疼不胀，你眼压必然是正常了。那16-7了，那眼压不就恢复正常了吗？是不是？
4: 真的，真我挺高兴的。这医院呢都说我这眼睛严重呢，这不现在我可好了，就站我家楼上，我家在三楼，我都能看清了楼下那人的脸呢，谁是谁。我吧，我也没去检查去，我寻思我不愿意上医院，那大夫嘿哈的，我也整不明白，我就觉得我见好，这我就挺高兴。
1: 对对对，你不光我们给你用咱们这个南珠消磨方，不光是让你见好，这药你也知道什么，它是一个金牌国药，甲类 OTC 的，然后呢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呢治愈型的用药啊，所以它不光让你见好，它会把你眼病利利索索都治好，让你一点障碍也没有啊。你这是一副药没用完呢，是吧？
4: 对，我这一副药我还有2天就用完了，马老师。这我听说现在这有活动啊，我寻思我这回我可得买够了，把我这眼睛给您治好的，
1: 治彻底了，是吧？所以啊，疗效就是硬道理嘛，啊，效不更方嘛。那很多朋友这次参加活动，有很多是老朋友，有的人用上这个10-来天，他就打电话参加活动，着急，他知道这回眼病能去根了，能治好了，因为他见到希望了。所以你这也是一样。对，你一副药没用完，但你病是去一半了，眼压正常了，眼压正常了，第一个你不遭罪了啊，你心里舒服了。第二来讲，眼压正常的时候就确保了你视神经视细胞不受压迫了。那视神经萎缩，就青光眼的人最后怎么失明的？不就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最后视野封闭失明的吗？所以你眼压不高，你不疼不胀，你不遭罪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视神经视细胞不再受损了不说，咱们那不是说细胞双活疗法吗？咱们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促进防水正常循环的时候，不把你原来已经萎缩的视细胞修复好了吗？视细胞一修复好，它一活跃起来，视野不就开大，视力就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咱们这是一举解决两大疑难问题了。那这样的话，后面你再用一副药啊，那么整个眼底细胞呢完全的活跃起来，整个眼球的新陈代谢全面恢复，整个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那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了吗？ 所以呢，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讲啊，

0: 完了，我再给马老师打电话。
1: 好，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最后全面康复，终身停药的好消息。然后呢，活动呢，这个现在得抓紧了。导播前面早就示意了，今天早就不足20个名额。活动呢，由于货源紧张，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一定要争取啊。
0: 哎，好，那我撂下电话就去报名去。
1: 马上拨打电话，80%药费省下来。等着这个患者停药的好消息，我们再会啊。
0: 哎，谢谢您，马老师，那我不能错过这好机会，谢谢。
1: 好，哎，不客气，再会了。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3: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3: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3: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3: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3: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

0: 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的爱眼护眼康复节目啊。在这呢，还是把这个如何爱眼和护眼的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当然了，在节目最开始也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不要总说呢说这个眼病啊是不治之症，眼病呢如今已经可防可治了。因为咱们现在呢有甲类 OTC 的国药南珠消盲方，有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专用药，而且呢它不光是说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它也是真正的减轻了所有百姓的经济负担。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富民工程，原价呢两副药是3280，这次活动当中呢直接给你报销 80% 药费，个人仅花呢656块钱啊，就是656眼病就可以断病去根了，那患者没有任何的家庭经济负担。但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呢，场外货源极其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一定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来参加啊！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能抢上名额两副药仅仅花656，眼病去根儿，抢不上那没办法，活动结束以后呢就得花3280。那所以抓紧拨打电话，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让大家呢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啊。其实提到关于这个眼科疾病啊，很多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你包括有的朋友说原来有玻璃体混浊的呀，有这个有的人有说这个眼底出血的啊，有的人原来是有高度近视的，有的人原来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的啊。然后他说他发生视网膜脱落了，他说视网膜脱落以后呢，然后医院呢做这个紧急复位手术了，那为什么说这个视力还是不好呢？啊，其实这问题啊，我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我就说过了，这个视网膜脱落是很常见的一种眼病，往往发生于50岁以后的中老年人啊。但现在我们来看呢，这个病的话，它也年轻化了，有30多岁的人呢，他就发生网脱了。那因为有的人包括有这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另外说有的人有糖尿病啊，糖尿病造成眼底的改变了。然后呢，当网脱发生之前，患者呢往往呢他这个眼睛啊先感觉到有闪光，或者说有黑影飘动，有这样一个先兆，然后呢他就会感觉眼前某个地方有固定的黑影遮挡了，然后到医院呢去就诊的时候，那医生呢看眼底就会发现已经发生网脱了。这个视网膜脱落的话，它刚开始啊往往脱落的范围不大，范围很小，但是呢如果你不及时治疗，它脱落的面积就会不断的扩大，甚至于患者很快会出现什么呢？全视网膜脱落，这就是全脱啊。那么全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患者视力急剧下降，那视网膜上面呢感光细胞营养就供应不上来了啊。因为本身你发生网脱的时候，不管是高度近视它导致的这个玻璃体混浊、玻璃体后脱离也好啊，还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造成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也好，其实它主要的根本问题就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嘛。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别小看它，它是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它要堵塞了之后，本身呢这个时候眼底细胞就是营养不良，然后它才会垃圾排不出去，才会造成呢这个玻璃体混浊，进而玻璃体后脱离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脱落的。然后呢本身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时候，眼底垃圾排泄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它那个眼底血管硬化重，后来发生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造成网脱的。所以呢当你视网膜脱落以后的话，你要记住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视网膜上面呢还有一个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呢它这个营养也是补充不上来了，那然后呢感光细胞呢

它就会萎缩坏死。所以说时间长了，就算说你做手术了，那做复位术了，但是呢这个视功能也是受到影响了。因为人的视力的好坏，它是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眼底细胞是否健康的。眼底细胞要健康，它营养要足，它要能参与新陈代谢，眼球营养就足，眼球器官的活性就强啊。所以说你这个，比如说你就算说你网托做复位了，但你感光细胞的话，它需要的营养还是一直补充不上去，那你的视力还是恢复不了。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不抓紧时间来治疗的，就有的人说复位也没做，那然后呢他这个视网膜脱落也容易引起黄斑脱离啊，这个危害更大一些。因为日常生活呢，看书看报啊，我们平时学习开车呀写字啊，不管你干嘛，我们要靠的都是黄斑它给予提供的中心视力嘛。所以你要视网膜脱落要发生以后，你要不采取紧急措施的话，黄斑还容易脱离。所以呢你这复位手术做不做还得做。但复位手术你要是完全依赖它，说想通过做复位，一个是不再发生网脱了，另一个来讲呢就是说视力全面恢复，这不可能，不现实，因为它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解决不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呢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所以呢你看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啊，包括发生多次网脱的，你看患者说这个视网膜全脱呀，全脱之后然后做复位了，然后呢只是有点光感，视力呢是没有了，那但是呢他没失明。后来患者呢听别人介绍，他用上了南珠消梦方，用上以后了，这个两副药用完了，患者停药了，现在视力非常好。原来30多岁的人嘛，那30多岁他只是说原来有一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后来视网膜脱落，然后呢他经过这个治疗以后呢视力全面恢复了，近视度数还有所缩小了。所以说患者非常非常惊喜，说我没想到啊，医院说这种情况来讲都治不了了，复位做完了原来是全脱，复位做完了只剩光感了，在医院来讲当时已经给他宣判死刑了。他说没想到啊，南珠消梦方啊彻底把他这个病治好了，视力彻底恢复了。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南珠消梦方虽然它不是神药，但是对于眼病治疗它却能做到两副药就断病去根啊。那为什么他怎么做到呢？就是因为他科学，他先进，他尖端啊。他不是那些落后的陈旧的被淘汰的古老的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他是治病根的啊。他呢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呢能真正的去摆脱传统的单纯的清热解毒退翳明目，摆脱以往的降眼压消炎活血化瘀和手术疗法。那么最后呢一致的来选择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刻苦钻研10余年，然后呢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传承了千年中医药历史的一代名目奇方，它走在的是医学的前沿。那么它不是落后的，因为它不是说像以往那些只控制症啊不治病根的药啊，所以它是走在前沿的，它是治病根的嘛。首先成功的解密了各种眼病的密码，突破性的以千年眼科圣药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古方今用结合现代高科技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成功的实现了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所以它成为了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治愈型专用药的原因啊。那么它能够让这个网脱的患者视力全面恢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它呢在南珠体内在太空成功的提取出来了震惊整个医学界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经过了科学的验证啊，这个高效的南珠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结构相同的活性物质，它和离子通道之间呢它们是相互吸引的，它能6秒钟进去啊，其他任何物质进不去。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我给大家描述过它什么样的，在细胞膜上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缝隙啊，它呢就是一个小缝啊，还没有针眼大呢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只有南珠消梦方独有的南珠酶它能进去，这一点呢科学验证已经给予认证了。那它进去之后呢，它彻底的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的垃圾给清理出去，把它给打开了。打开它干嘛呢？因为这个通道它本身呢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所以它把它一打开之后，我们独家提取出来的高效南珠肽呢它是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所以它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

0: 达眼底细胞内部，补足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细胞的再生和活力。所以这时候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强强联手，如虎添翼，一步到位的解决了眼病治疗所遇到的所有难题啊。所以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啊，国药南珠消盲方啊，那么是唯一能让眼病去根的药。这一点呢，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得到了所有的眼病患者的认可。除了它，没有任何一种药能让眼病去根，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啊，所以它实现的是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啊。尤其对于刚才我们讲的说这个患者发生视网膜脱落的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首先呢，我们通过什么呢？我们通过微分子给药6秒钟，让药物的精华到病灶以后啊，然后呢，迅速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把里头堵塞的垃圾给它清理干净了，让它畅通无阻了。它畅通无阻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呢这个眼底细胞，这个再生眼底细胞包括视细胞啊，包括呢如果原来说你是有玻璃体混浊玻璃体细胞啊，那么也包括呢眼底视网膜动脉血管内皮细胞啊，也包括呢视网膜上面的感光细胞。当这些细胞得到营养，那么当死亡的细胞被新生的替代的时候，那细胞一活，那大家也知道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嘛，那眼底细胞一健康，那么眼球器官营养一足，那你想想你视力想不提高都不可能啊。而这个视力不光是提高了恢复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而且呢这时候眼球营养非常足，抵抗疾病能力非常好，你这个病它想犯就犯不了了。所以呢我跟大家说过啊，我说你要是说你有别的毛病，你感冒啊，你发烧啊，你头疼脑热呀，你心脏不舒服，脑血管有毛病啊，这个我都给你治不了，因为那不属于我主治范围。但只要你是眼科疾病，我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呢，只要你用的是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那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眼病啊。那么因为它本身是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研发的嘛，那所以我面对所有的眼病患者，我都敢说来一个南珠消盲方治愈一个。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疗效在那儿摆着呢。那所以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不光是说有的朋友有发生网脱的复位以后视力不好啊，还有呢有的朋友说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的，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的啊，那么包括呢有的朋友视网膜动静脉阻塞的啊，糖网的啊，高血压眼病的，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的，你记住了啊，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你就记住了，你只要用的是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全程治疗就2副药，不管原来多么重的眼病它都没了啊，在你身上不复存在了，断病去根了，停药以后你想犯犯不了，为什么？病根已经铲除了。但是呢这个疗效你别的药能做到吗？啊，别的药你吃一辈子用一辈子你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呢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这个成分，它没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它不能做到微分子给药，它不能细胞双活啊，所以呢它永远也达不到了眼病去根。但这一点对于南珠消盲方来讲呢却是手到擒来的啊，因为只有我们有微分子给药，只有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那所以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成天自己吓自己，哎呀这眼病治不好了肯定失明啊，不要担心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现在有南珠消盲方呢，只要你没彻底失明，我还是这句话，就2副药我就让你断病去根啊。这2副药呢你吃起来你还没负担，为什么呢？你656你就能真正的把这药拿到手啊，为什么呢？这次大型的复明工程我们给大家补贴了80%药费啊。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现在这个时间很紧张啊，场外呢现在是货源紧张，那么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活动一旦结束它就马上恢复原价32802副药了，那么那时候你得多花2000多，但如果你要现在抓紧时间你才花656，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马上拨打啊。好，依然呢是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看看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啊，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0: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4: 啊，你好。
3: 哎，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4: 哦，欢迎。
3: 哎，马老师，这个南珠消蒙方啊，用了我心用的效果特别好，也得感谢马老师您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4: 不用谢，应该的。南珠消蒙方你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用了一副药了啊。
4: 用一副药，这一副药解决什么问题了？这个感觉到挺好，感觉到疗效了。
3: 我主要是有青光眼，马老师啊，就眼眶疼啊，眼珠子也疼。那时候啊，马老师眼压也高，最高的时候达30多个啊。
4: 对呀，所以你的眼睛疼哪来的？你眼睛疼不就眼压高吗？那、你眼压高，你眼睛疼，眼睛胀，眼眶的发酸啊、你当时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这患者
3: 视力也就0.12吧啊。
4: 视力0.12，视野有缺损没有？
3: 视野啊，马老师也比原来窄了一些、
4: 你的视野也变狭窄了是吗？
3: 是啊。
4: 然后呢？
3: 就看东西也模糊啊，因为看不清楚啊。老拿手去揉，越揉，哎，这个眼一看东西越不清楚，越花啊。
4: 嗯。
3: 后来吧，我这朋友给我介绍说，因为他这是这个青光眼，人家用这个南珠消蒙方用得好，哎，治好了，你停药了是吧？
4: 嗯。
3: 后来介绍给我，我这不就用上了啊？
4: 用上以后怎么样？
3: 用上以后10来天吧，我就感觉这眼睛不像原来那么疼了，眼眶子也比原来舒服多了，滋润了不少啊。
4: 不错，
3: 赶20多天的时候啊，看东西就清楚了，啊，
4: 就
3: 原来不是能看着也就是1米吧，勉勉强强，后来这不能3米以内都能看清楚了，啊，
4: 不错，
3: 哎，
4: 然后
3: 到现在这不用完一副药了，7-8米看着没问题了，而且啊，马老师，我这眼珠子跟眼眶一次都没疼过，啊，
4: 好，
3: 眼睛也不疼
4: 了，眼压完全恢复正常了，
3: 是啊。我想我试试眼压是不是也好了吗？现在看电视都没有问题了啊。
4: 好，不错，那看电视没问题了。我们不光让你看电视没问题啊，是让你晚年生活有保障。你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我68了。
4: 这年龄在眼病患者当中不属于年轻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一件事儿，眼病虽然年轻化了，但是岁数越大的人，他那个眼睛损伤越重，视力下降越重，更何况你同时有青光眼呢啊。所以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呀，是极其疑难的眼底病啊，啊，它跟花眼没关系，它不会造成眼睛花。但是呢，尤其是闭角型青光眼，眼压高视神经萎缩，它是世界级的疑难眼底病。当你视神经萎缩发生以后的话，临床都不给你治了，医院都不给你治了，它没办法治了啊。然后呢，尤其像有的老年人性子比较急的，他这个眼压高了以后，他疼胀，越疼胀他越着急，他越上火。他就容易由于急性青光眼24小时之内失明，所以青光眼也可以称之为是说什么呢？容易暴盲性的眼病突然导致你失明啊，所以这种眼病它是降眼压药解决不了的啊。那么南珠消蒙方呢，它虽然不是降眼压药，但是它用上去能让你眼压不高啊，不仅让你眼压永远也没有高的机会，它能让你视力恢复，它更能让你停药。那为什么它能做到？就因为什么呀？它不是控制症状的，它是治病根儿的啊。所以你这眼病呢，我想你这个得的时间也不能短了啊。那么你得了这么久，一直久治不愈，可能你从来也没想过说为什么总也治不好，没想过吧？
3: 对，没想过，
4: 从来没想过总也治不好，原因在哪里？从来也没想过这眼病到底怎么得的，是不是？
3: 是。
4: 所以我们经常跟老百姓说一句话啊，很多患者说这个眼病啊。怎么能做到呢？说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啊，并且在治疗的时候不走弯路呢？那就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现在有很多患者很知性很理性，他先去找病根去，从病根来治，

0: 但如果你要是胡治乱治，没有从病根解决问题，你这病肯定就治不好啊。所以虽然你没有去找病根，但是你现在呢，通过南竹消梦方这一副药没用完，你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你眼压正常，你不疼不胀了，那你又想没想过这什么原因？
1: 用对方法了。
0: 这不叫用对方法了，这叫治病根了呀。那你难道你觉得不高兴吗？治对病根了。
1: 嗯，
0: 所以治病求本必然能斩草除根呢，老年人都明白这个理儿。那南竹消梦方它为什么能解决传统临床解决不了的你的眼病呢？就是因为呢，它知道你得青光眼的原因在于什么，在于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它堵了以后，那么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眼底防水循环不好，所以你眼睛疼胀，眼压高了。那当你眼压高了以后的话，它压迫视神经视细胞，所以你视野缺损，视力下降，最后你面临着失明。所以它利用的是什么？它利用的是细胞双活疗法，细胞双活。那么第一个呢，我先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第二个呢，我解决你眼底细胞的损伤问题。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眼底细胞得到营养了，这时候你新陈代谢好了，新陈代谢一好，防水可以正常循环，你眼睛不疼不胀了，你说是不是？这不必然的吗？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当这个防水能正常循环，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啊，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了你眼底的视细胞。虽然你视神经萎缩了，虽然你视细胞死亡了，但是呢，我们再生了新生的细胞，新生的细胞替代了你死亡的细胞。虽然你年龄大了，虽然说你这细胞的凋亡很重了，但是呢，你由新生的眼底细胞替代了死亡的，它这个活性增强了，你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能达到停药了，就可以去根了。
1: 好好好，好的，马老师，我知道这个南竹消梦方啊效果好，所以想趁着这个活动啊抢一个名额。原来两副药不是3280吗？现在说这有活动，直接报销80%的药费，所以只需要656啊就能拿到手，名额也太少了，就20个。所以我想参加活动，能省钱治病嘛，这不一举两得了啊。
0: 所以这个患者我们也听得出来了，很着急啊。急得有点心不在焉了，那您就这样吧，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啊，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活动呢本身是很快就要结束了，那、啊、然后呢，如果你能参加上一副药，你也能省80%药费。现在就去打电话，如果你不方便出门，场外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抓紧吧。
1: 好，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竹消梦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马老师。
0: 啊，你好。
4: 你好，马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啊，就是从广播里啊知道咱们这个南竹消梦方的。我就想跟你说说，看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眼睛能不能治疗。
0: 你说说吧，你什么眼病？
4: 我呢今年54了，就是这个右眼啊有白内障，左眼呢是黄斑变性。再一个还有就是眼前有那个不少的小黑点呢。这个眼睛就是。
0: 那你是还有玻璃体混浊，就是你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你都有。这视力下降怎么样？你视力下降的厉害不？
4: 现在视力啊，就是能看个0.3左右，就是这样的视力。
0: 能看0.3。多大岁数？今年50几？
4: 54了，
0: 刚、你这岁数不应该视力就下降到0.3了，但是也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三种眼病比较重一些啊。
4: 对，是我这个眼病也好几年了，越治越不行了，下降一年期间，反正下降挺厉害的，今年是最严重的一年，就这看东西啊，就是眼睛啊特别难受，就老睁不开眼，就干巴巴的，哎，还疼。
0: 就是干涩，然后还疼。还疼的话呢，那就说明啥？你那是干疼啊，还是胀疼、酸疼啊？
4: 干疼，干巴疼。
0: 还有干眼症啊，你这毛病还真的不少啊。
4: 对，是的。

0: 我人不愿意睁眼，有时候难受了我就使劲闭着眼闭一会儿，然后再睁眼看还是不行，还是难受的看不清楚。
1: 是不是？所以这都是眼睛给闹的。以往没有治疗吗？
0: 治疗过，医院里也用过不少的药呢，但什么滴眼液呀、吃的药啊，反正什么方法都吃了，还是不行的。
1: 还是不行。那为什么总也治不好呢？想过原因没有？
0: 我也想过呀，想过，但是听了马老师讲课以后，我才明白我为啥这个眼睛不行。主要是有些药物啊，它渗透不了我眼睛里去。就跟你讲的，就是像你们这个微风子给药，6秒就能达到这个眼底病灶的细胞。这种药啊，我说实话呢，我以前听都没听过，别说用了。
1: 是不？
0: 嗯。
1: 所以，
0: 对，
1: 为什么让药物6秒钟到达眼底细胞？你的理解也没有错，但实际上是什么？药物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是这个细胞呢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然后呢，如果你以前用的药它没有办法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它就治不了眼病。因为你这么多眼病它们出现的原因呢，都是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以后，眼底细胞它时刻在工作，它也需要营养，但营养进不去，它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了垃圾，垃圾也排不出去。所以说呢，你要是不把它打通了，你这眼病会发展越来越重。传统的药进不去，它打不通，它就没法给你治好，不是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就是我听明白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这个病没治好的原因就在这里，
1: 没治病根儿、也是没治病根儿、
0: 所以我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就想着跟直接通个电话问一下，看我这个眼睛上这个男主小萌方啊，就是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病，我是挺相信你的马老师。
1: 相信我其实是相信谁呀、主要是相信呢男主小萌方是相信百年的一个大企业老字号了啊。然后南珠消磨方它还不是普通的国药，它是甲类 OTC 的国药。甲类 OTC 国药它优势在哪儿？就是说所有国药当中疗效最好的、最安全的，那么而且呢它最广谱的。就说什么，虽然它不治百病，只治眼病，但是呢它是针对于所有眼病治疗，以去根为主，所以它也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的眼病治愈性专用药，这就是普通的这个药物比不了的啊。然后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南珠消磨方总体一共用2副药就能去根儿啊，就2副药不多用。虽然你病很全，白内障往下发展，你到达这个成熟期只剩光感了，过渡期你也是失明。黄斑变性它属于疑难的眼底病，可以说是眼科疾病当中的一个癌症啊，它是最重的。临床没有什么办法治，最后你中心视力会完全丧失。中心视力就不光中间那么一点啊。因为日常你生活要靠斗视中心视力，它完全丧失你不就失明了吗？是不是？更何况呢，按照你的叙述来讲呢，就是说你还有玻璃体混浊啊，那你玻璃体后脱离，你要网脱，那不也是失明吗？所以你这眼病是一个一个是顽固性的，另一个是多发性的复杂眼病。但是尽管你眼病复杂，但是你这么多眼病，所有眼病形成的原因都是由于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塞了，它堵了以后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严重了，你才得的白内障啊。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严重了，你才造成的黄斑变性啊。玻璃体细胞受损了，你才导致的玻璃体混浊。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怎么办呢？那既然我们找到病根了，就解决病根。但目前在眼病治疗领域，能真正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能真正的再生眼底细胞的药就一款，就是谁呢？南珠消磨方。那为什么它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本身一个来讲成分好，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啊，它是一个千年眼科圣药。然后呢，提纯技术好，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那所以呢，只有它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珠肽，所以它这种治疗就是走捷径的啊。对你这病来讲好治，它首先一个6秒钟到病灶，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了，然后呢再营养再生你眼底细胞，你眼底细胞一活，比如说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你这个晶状体里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你眼前雾逐渐一点点就没了，你也不怕光不重影了，白内障就解决了。你玻璃体呢细胞一活，玻璃体里的混浊物质吸收了，眼前黑点就没了，漂浮物就没了，你就不用担心网脱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你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黄斑区的营养足了，能量水肿也 吸收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中心视力也恢复了。而且通过两服药治疗呢，是整个眼底细胞完全活跃，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这个病呢就三种眼病甚至于多种眼病它就治愈了，你就可以停药。而一般呢三五天的时候你眼睛就不会再像现在这么干涩疼了，逐渐来讲一般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呢这个干涩疼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紧接着视力就一天比一天好，这两副药你这病就能去根儿啊。
0: 哎行，哎呀马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心里就更踏实了，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去，参加活动我觉得还能省钱呢，再把这药赶紧定上。嗯，
1: 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呢，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咱们这活动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不是时时都有的，因为它这个研发成本非常高，所以说原价的话呢，它这个两副药呢都是3280。这次活动就是为了让那些呢低保户啊、孤寡老人呢、农村偏远地区的朋友啊，包括城镇下岗的眼病患者啊，都能用得起药，都能治得好病，所以我们把活动带给大家了。然后呢，报上名直接省80%药费。那原价3280的药，你花656就得到了。但你要报不上名，你不还得花原价花3000多吗？是吧？所以现在这个活动是很紧张紧迫，你自己抓紧时间马上打电话去啊。
0: 行，好，知道了，谢谢你啊，马老师。
1: 好，
0: 嗯，
1: 再会。
0: 嗯，好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4: 哎，王老师，我也想也想抢一个名额。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南珠消猛方有活动了，
1: 嗯，
4: 现在能报销这个80%的药费。参加的活动以后，自己只承担20%的费用就行了，说是。
1: 对对对对，就你抢上名额，你就花20%的钱，80%就省了。然后呢，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说你没失明的，那么你用南珠消猛方的话呢，它就这两副药就656，你病就去根了。所以这次活动的话，为什么说参与的朋友是与日俱增呢？就是一个谁都吃得起药，656我们就能吃得起药。另一来讲是谁都能治得好病啊。你什么情况呢，
4: 哎，
1: 这朋友？
4: 是这样，你看我这也是啊，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
1: 嗯嗯嗯嗯。
4: 哎，因为我这得糖尿病这不都6年了，哎，后来我这眼睛都开始模模糊糊的了，哎，眼睛花。后来就有那小黑点儿看东西，就好像就跟那个小蚊子似的那种飞来飞去的，哎，看东西啥的老是在眼前飘，哎，这不结果去医院里一检查，人家说这玻璃体灰浊了，
1: 嗯嗯，
4: 另外还有检查出来还有白内障，
1: 嗯嗯，
4: 哎，这不也是给我开了一些药，但眼前的雾也是一点都没见效，
1: 是吧？
4: 哎。对，这视力这不到后来左眼是0.4，右眼是0.2了都。
1: 嗯，
4: 哎呦，本身你说我这
1: 越来越厉害，
4: 哎，越来越厉害。本身我这身上毛病就多，就折磨得我够呛。我说这眼睛要是再看不见了以后，那我生活真的就没希望了都。
1: 那当然了，所以你看看，就是咱们呢，就说这个临床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啊。有多少糖尿病患者最后糖尿病没把他怎么样，但是呢糖尿病造成的视网膜病变却让他不能自理生活了，为啥失明了呀？所以你那眼睛的话是怎么回事？一个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肯定是有，而糖尿病性白内障它比原发性的发展要更快啊，因为它那糖毒不断的使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加重，让眼底细胞营养越来越不足，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损伤越来越重，所以白内障发展的就越来越快，就是很快很快，这患者由初发期啊到这个膨胀期，然后到成熟期只剩光感了，到过渡期患者就失明了。再一个来讲的话，你说你眼前老有黑点，我考虑原来你有过眼底出血，这事儿以前查过没有？
4: 是，那以前是有过眼底出血，这不有过一次，到后来也打过激光都好了，当时是。
1: 嗯，都好了。 其实好哪儿了，就是当时不出血了，打完激光，但你那血它进入到玻璃体了，因为你不就后来有黑点了吗？是不是啊？
4: 哎，
1: 所以呢，你认为打激光它是好了，那但好什么了？就是当时止个血，它也避免不了下次再出血，然后原来出那个血呢，都进入到玻璃体，又造成出血性玻璃体混浊了，所以它那又留下一个隐患，什么隐患呢？就是说你如果还是久治不愈，然后呢，你玻璃体逐渐的会后脱离，玻璃体后脱离的话，它牵拉视网膜，你容易往脱。那个时候你视力，如果你要全脱，你视力就没了，你就失明了呀，是不是？
4: 对对是，哎呦，真是马老师，你这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哎呦，这回是我亲戚啊，人家用着这个南州消蒙方，他、
1: 嗯、
4: 我亲戚借给我一副药的量，
1: 啊、
4: 我就用上了。
1: 嗯、
4: 啊。
1: 然后呢？
4: 他是视网膜脱落，他用的挺好，
1: 啊、
4: 就这么我用上、
1: 啊，
4: 我用上以后，我最开始用到一个星期那样吧。
1: 嗯、
4: 哎，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了，就滋润了，哎，比之前的舒服多了。用了半个月以后吧，
1: 嗯、
4: 这效果就开始逐渐的都明显了。
1: 嗯，是吧？
4: 哎，对，首先呢，眼睛它都不干涩了，就看东西啥的，那小黑点儿就感觉明显的变小了都。
1: 好。
4: 对，用了一个月以后啊，就更明显了。眼前的小黑点儿，之前这不都有五六个。哎，现在剩了四个了，而且就是没去掉的这几个，也是影影绰绰的那种，变小了，颜色都变淡了都。
1: 挺好，那你视力就提高很明显了呗，是不？
4: 哎，对，看东西倒亮堂了，明显的就感觉是清楚了，比原来看东西。
1: 对对对。
4: 哎，这不现在，哎呀，给了这个我很大的信心，现在是，我就感觉咱这药跟那个南中路药有关系，可能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个。
1: 嗯，是吧？
4: 哎，
1: 就你从来没用过以南中入药的药，是吧？
4: 哎，确实是从来没用过。
1: 所以你得记住一件事儿，治眼病啊，必须这个药物成分当中得有南竹啊。为什么？首先一个来说，说这个南竹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西竹不如东竹，东竹不如南竹嘛。这个南竹是自古以来呢，那么治疗眼病的这个眼科圣药当中呢，这个必须要入药的，就是最好的治疗眼病的方子里头必须得有南竹。然后的话呢，它入药有什么样优势呢？它入药，尤其你再结合上呢，咱们南竹消蒙方独有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只有它俩结合在一起，才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竹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这个南竹肽。而你得那么多眼病，你虽然说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但它主要原因不也是由于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糖毒它堵塞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然后呢使眼底细胞受损才造成的吗？所以治眼病的时候，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必须打通，眼底细胞损伤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只有呢南竹消蒙方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竹酶，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竹肽呢能再生眼底细胞。所以说呢，这样呢我们一治呢就治到病根处了，一治就治到点子上了。所以你就记住，治眼病的药必须它成分得有这个南竹，然后呢它提纯技术必须得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因为它里头的这个高效的南竹酶和南竹肽呀，是任何的普通的提纯工艺和地球上都提取不出来的，它得在太空能提取出来。所以这次呢，南竹消蒙方就走了眼睛治疗一个捷径了。所以你看，第一个来讲，因为有了南竹酶了，它才做到六秒钟就能进入到你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把堵塞它的糖毒清出去。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南竹肽呢趁热打铁的，它去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你眼底受损的这个玻璃体细胞啊，去强效的解决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的损伤问题。所以在这种治疗的前提之下，第一个，你眼底垃圾代谢出去了，那么我们活了血管了，你眼底血管不硬化了，它不会再出血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玻璃体细胞活跃了，它里头的积血吸收了，你视力不就恢复了，没有小黑点了吗？这样你也避免了网脱了。哎，然后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它里头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就没雾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先保证你避免你失明；第二个，我从病根处治，让你的视力一天天恢复；第三个，我给你去根，我让你视力呢利利索索全面恢复以后，你可以永久性停药。所以说，你通过这段时间治疗，你有信心没有？这个病最后可以治愈，停药有信心没有？
4: 哎呀，我现在可有信心了，马老师，也是非常感谢你。
1: 嗯、
4: 这不，今天我也是听到有活动， 我这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就想让你帮我指导指导，看我再买多少。我这回就想赶紧参加活动，而且我还想多买上点，再把我那个亲戚那借的他那个药再给他还上。
1: 人
4: 家也等着
1: 治病，那还拿一些药呢，是不是？人家那药也不够了，
4: 对对对，
1: 是吧？
4: 哎，是。
1: 那你就这样，你去打场外电话，马上打。你订多少呢？不多订，你就订两副。订两副，你把人家那个还给人家，让人家药也够了啊。然后呢，后面剩那些药你都用完了，然后两副药下来，我都不怕你上医院复查。你做个复查就可以永久性停药了啊。为什么呢？真金不怕火炼，南珠消盲方不治百病，但是呢，我们是专业根治眼病的，我们有这个真功实效和信心。所以我们才成为了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一共就两副药，然后你就能停药，不需要多用啊。活动得抓紧参加，因为场外现在货源紧张，你要不抓紧的话你就落下了啊。
4: 哎，行，那好的，马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1: 对，你赶紧打电话，你能参加上你花656两副药啊，你参加不上你不得花3280吗？是不是？你都花2000多了， 是吗？是吧？
4: 哎，是是是，行行行，
1: 好，
4: 谢谢你马老师。
1: 不客气，这位朋友抓紧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停药之前也得给我来个电话啊。
4: 好的好的，到时候再给你打电话。好，再见。
1: 好，哎，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盲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5: 哎，马老师啊，这可算给您通上电话了啊！
1: 哎，
5: 心里边感觉还挺激动的。
1: 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接到每一位眼病患者打来的电话呀，我们都很高兴啊，因为很多朋友，有的人是带了好消息的，有的朋友呢是知道积极治疗自己的眼病跟我们咨询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那么我们也深信通过我们给予的指导，每位患者都能健康。那你什么情况呢？
5: 哎，我是什么情况啊？这回我想着报2个名啊，这参加活动
1: 啊，
5: 这不我听您说只能打进前20个名额内才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啊。
1: 对对对，而且现在是咋的？不光是说前20名，现在是场外这个货源非常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了啊。
5: 就是啊，要不然我着急呢。现在两副药才花656，要不然得花原价3280才能拿到手啊。
1: 啊，没错没错，因为研发成本很高，所以原价的话两副药是3280。这次呢，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这个难题，所以呢，报署名在前20个名额之内的朋友就给你打8折。然后现在是说什么，场外不光是名额紧张，货源也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着急的话，这心情能理解，但我要知道就是为什么你要报2份？
5: 哎，我跟我老伴儿啊，眼睛都不行
1: 啊，两个人都有眼病。
5: 啊，对呀，要不然得报2个名。
1: 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啊。
5: 行，那我跟您说说吧，因为我这今年吧也60岁了啊。一个是什么呀？眼花，也看东西啊，老是看不清楚。这还不要紧，主要是还有青光眼，这最让人难受啊。你知道吗？这眼睛成天的又胀得慌又疼，有时候你说疼的哈，就好像是脑袋要爆炸似的。
1: 对，你眼压太高。
5: 眼压也特别高啊。对，高。
1: 对，就眼压高你才疼呢。
5: 就是啊，有时候你知道高到多少吗？27、28呀。
1: 27、28。
5: 真的，
1: 你这还不算太高的呢，有人达到40-50一下就失明了啊。
5: 就是啊，我也害怕。你说这哪有病？就是感觉啊，哪有病也行，就是这眼睛它不能有病。你说这万一跟您说的似的瞎了以后那怎么办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眼前两眼一抹黑，啥都看不着，多吓人呐！你说
1: 那说的不就这事儿吗？眼病啊是所有人都怕的一个病，因为你首先一个这人生存的话，他第一个就要有视力啊。你有视力的话，你什么都能看清看见，你才能去提高你自己的生活质量。但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形成了以后，你看什么都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你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呢，你生活何谈质量呢？是不是？
5: 就是啊，不但说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还得拖累着孩子们。
1: 对，说的是这个事儿啊。
5: 要不说啊，马老师，你说这么多年我也没少治这看那看的，他就是好不了，反而就越来越厉害了，
1: 是不是？
5: 嗯，你说这现在啊，就是什么什么活都干不了，甚至老伴也不行，我们两个真的就是相依为命吧，应该怎么说？
1: 你看，老伴两个这个都是因为有眼病，不能正常的去生活。你老伴大概什么情况？
5: 他就是白内障，也是看东西看不清。
1: 他那个白内障的话，眼前的雾就越来越厚了，是吧？
5: 啊，对呀、啊，有个人离他十米八米的，他都看不清人模样了，
1: 是不是？
5: 哎、啊，要不说呢，我说这后来这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我听着哎，就是你讲的感觉特别有道理哈。就是我们治病没找到病根，也没用对药。
1: 对。
5: 哎、啊，所以我这听说这南珠消蒙方啊，就能治我们这病。我这才给你打电话，我就指望您了，马老师。
1: 好，其实啊，我为什么讲好呢？因为你电话打的还算及时，虽然你老两口都有眼病，但毕竟两个人都没失明呢，是吧？你在没有失明的时候，你及时进行正确的治疗，那么它能确保什么呢？早发现早治疗，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很快这眼病治好了，去根了，视力恢复了，眼睛保住，生活也有保障了，是吧？
5: 对，
1: 目前在生活当中，老两口都有眼病的还真就不少。但是呢，只要说你没失明，我还是那句话，南珠消蒙方抓紧用，这个病一步到位的能去根儿。为什么？我们是治病根儿的啊，我们有微分子给药，你岁数再大不用担心吸收不好，六秒钟到病灶。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专门解决眼病病根儿。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旦打通，眼底细胞一旦得到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也好，你视细胞也好，它得到营养了，你眼睛想花它也花不了，因晶状体弹性好了。那然后呢，你眼底新陈代谢一恢复，防水能正常循环，你想疼胀它也疼胀不了了啊，因为防水循环没障碍了。然后呢，你视细胞一活跃，视野想不开大也不行了啊。所以这种治疗的话，你就记住了，所有的眼病都是的，所有眼病形成的这个主要病根都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那南珠消蒙方呢，它专门解决这俩问题，你说它是不是治愈型的呢？所以你跟你老伴现在抓紧时间治，你俩这视力都能恢复，每个人用两副药，最后都能停药，去根了它不会放了，你还吃药干嘛？一共就吃两副就行了啊。
5: 行，那我就赶紧的抓紧时间抢名额。
1: 马上抢名额吧，因为导播刚示意今天20个名额不足，而活动呢也是随时要提前结束，马上打电话。老两口治病负担不轻啊，你要是原价的话每个人3280，你说你子女是不是负担重？但如果这回你要参加上了，每个人才花656就得到两副药了，你说你省多少了？还没有一个人花的多呢啊。
5: 对对对，行，
1: 好，
5: 那我
1: 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我们也不希望你落下，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啊。
5: 好的，谢谢你啊。
1: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5: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6: 哎，马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6: 马老师啊，这跟你通个电话呀，我真是挺激动的，我挺感谢你的，马老师。多亏你的那个南珠消蒙方啊，这我受益了，这我治的挺好的。
1: 治的挺好的，受益了。所以每天有太多这样朋友啊，非常激动，好消息带过来啊，受益了，那就是视力恢复了呗，避免失明了，所以患者高兴啊。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6: 哎呀，就我这眼睛啊，有这个4-5年了，这最开始的时候是右眼睛不好，这没2年呢，这左眼睛也不行，这青光眼还胀着疼啊。哎呀，这疼的这眼眶子都跟着疼，这眼压还高，都达到26-7了，看啥东西吧模模糊糊看不清，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呀，还有视神经萎缩了，但是大夫跟我说，
1: 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是最典型的吗？接着说。
6: 可不是呗，大夫说再不治就失明了。你说本来吧，我就比较害怕这去医院这地方。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完了后来手术了还反倒失明了，你说咱也正弄不清啥原因呢，我这心里呀、就更害怕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尤其对临床治疗啊，很多朋友尤其看到身边有的人啊久治不愈反倒给治坏了，那所以呢他心里也是没有底。

0: 那你那眼睛，你左右眼都是这个青光眼吗？
1: 啊，这眼睛都有青光眼，上的疼，这两个眼睛眼压还高。完了，
0: 那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这是一个医学知识，因为你要知道有件事儿，这人眼睛要疼胀的话，他眼压就是不正常了啊。所以说呢，你眼压，你这个在眼睛疼胀的时候，你就应该测眼压，你看眼压到底多少了。但是眼睛疼胀的过程当中，它直接是压迫视神经的，所以你同时有视神经萎缩，这是必然的啊，这是你眼睛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这个时候，你既然你要看到你身边有很多人以前在临床治疗，不但没给他治好，还给他治失明了，这时候那你就不能走那个老路了，是吧？你走那老路，最后你本身还有视力呢，然后还治失明了，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是不是？
1: 对对，哎，这回真是，这回我用这南珠香茅方啊，我就不害怕了。
0: 嗯，不害怕了，有底了，是吧？你用上南珠香茅方，什么时候看着什么样效果的？
1: 呀，我用了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觉得我这眼眶子不疼了，慢慢的这眼睛也不疼了，眼珠子也不疼了，这我就挺高兴的了。
0: 对，然后呢？
1: 真是，我也当初吧，说实话，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一副药，我寻思我试试呗。完了，咱也比上医院省钱呢。我是医院呢，我太害怕了。这一次吧，还真下来了，这眼压下来了。一不疼之后吧，一量这个眼压，16.7了。现在更好了。这
0: 是成正比的，他俩成正。刚才我不都说了吗？你眼睛疼胀的时候，你眼压必然是高；你眼睛不疼不胀，你眼压必然是正常了。啊，那16.7了，那眼压不就恢复正常了吗？是不是？
1: 真的，这我挺高兴的。这医院呢都说我这眼睛严重了，这不现在我可好了，就站我家楼上，我家在三楼，我都能看清那楼下那人的脸呢，谁是谁。我吧，我也没去检查去，我寻思我不愿意上医院，那大夫嘿哈的，我也整不明白。我就觉得我见好，这我就挺高兴。
0: 对对对，你不光我们给你用咱们这个南珠香茅方，不光是让你见好，这药你也知道什么，它是一个金牌国药，甲类 OTC 的，然后呢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呢治愈型的用药啊，所以它不光让你见好，它会把你眼睛利利索索都治好，让你一点障碍也没有啊。你这是一副药没用完呢， 是吧？
1: 对，我这一副药我还有两天就用完了，马老师。这我听说现在这有活动了，我寻思我这回我可得买够了，把我这眼睛给您这彻底治好的，
0: 这彻底了，是吧？所以啊，疗效就是硬道理嘛，啊，效不更方嘛。那很多朋友这次参加活动，有很多是老朋友，有的人用上这个十来天，他就打电话参加活动，着急，他知道这回眼病能去根了，能治好了，因为他见到希望了。所以你这也是一样。对，你一副药没用完，但你病是去一半了，眼压正常了，眼压正常了，第一个你不遭罪了啊，你心里舒服了。第二来讲，眼压正常的时候就确保了你视神经视细胞不受压迫了。那视神经萎缩，就青光眼的人最后怎么失明的？不就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最后视野封闭失明的吗？所以你眼压不高，你不疼不胀，你不遭罪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视神经视细胞不再受损了不说，咱们那不是说细胞双活疗法吗？咱们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促进防水正常循环的时候，不把你原来已经萎缩的视细胞修复好了吗？视细胞一修复好，它一活跃起来，视野不就开大，视力就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咱们这是一举解决两大疑难问题了。那这样的话，后面你再用一副药啊，那么整个眼底细胞呢，完全的活跃起来，整个眼球的新陈代谢全面恢复，整个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那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了吗？所以呢，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讲啊，你现在你这视力是达到多少？你查了没有？测了没有？
1: 马老师，就我吧，我倒没去医院查，我也不愿意上医院。我想我这视力应该能达到0.45了，我就能看到楼下的人了，
0: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问你这个？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啊，结合你的年龄，你今年是多大岁数？
1: 我今年54。
0: 啊，你今年54，那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一副药啊，你的视力能达到0.45，然后呢，你这年纪还不大，你第二副药用完了呀，你最少最少的能达到0.89，甚至于说你能达到1.0。有的老年人他60-70岁了，通过两副咱们南珠香茅方治疗下来，原有眼睛治好了，人家视力都达到1.0了啊，所以说你这视力还不恢复的比这还好，后边再用一副药。咱们呢打铁趁热，再接再厉，一步到位，把眼病去根了，让我们的视力全面恢复了，我们正常享受生活去啊！
1: 好，那我赶紧报名去参加活动，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的，等我用。

0: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0: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4: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0: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

原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的爱眼护眼康复节目啊。在这呢，还是把这个如何爱眼和护眼的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当然了，在节目最开始也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不要总说呢，说这个眼病啊是不治之症，眼病呢如今已经可防可治了。因为咱们现在呢有甲类 OTC 的国药南珠消盲方，有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专用药，而且呢它不光是说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它也是真正的减轻了所有百姓的经济负担。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富民工程，原价呢两副药是3280，这次活动当中呢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个人仅花呢656块钱啊，就是656眼病就可以断病去根了，那患者没有任何的家庭经济负担。但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呢，场外货源极其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一定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来参加啊。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能抢上名额两副药仅仅花656，眼病去根儿，抢不上那没办法，活动结束以后呢就得花3280。那所以抓紧拨打电话，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让大家呢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啊。其实提到关于这个眼科疾病啊，很多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你包括有的朋友说原来有玻璃体混浊的呀，有这个有的人有说这个眼底出血的啊，有的人原来是有高度近视的，有的人原来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的啊。然后他说他发生视网膜脱落了，他说视网膜脱落以后呢，然后医院呢做这个紧急复位手术了，那为什么说这个视力还是不好呢？啊，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我就说过了，这个视网膜脱落是很常见的一种眼病，往往发生于50岁以后的中老年人啊。但现在我们来看呢，这个病的话，它也年轻化了，有30多岁的人呢，他就发生老脱了。那因为有的人包括有这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另外说有的人有糖尿病啊，糖尿病造成眼底的改变了。然后呢，当网脱发生之前，患者呢，往往呢，他这个眼睛啊，先感觉到有闪光，或者说有黑影飘动，有这样一个先兆，然后呢，他就会感觉眼前某个地方有固定的黑影遮挡了，然后到医院呢去就诊的时候，那医生呢看眼底就会发现已经发生网脱了。这个视网膜脱落的话，它刚开始啊，往往脱落的范围不大，范围很小，但是呢，如果你不及时治疗，它脱落的面积就会不断的扩大，甚至于患者很快会出现什么呢？全视网膜脱落，这就是全脱啊。那么全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患者视力急剧下降，那视网膜上面呢，感光细胞营养就供应不上来了啊。因为本身你发生网脱的时候，不管是高度近视，它导致呢这个玻璃体混浊、玻璃体后脱离也好啊，还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造成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也好，其实它主要的根本问题就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嘛。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别小看它，它是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它要堵塞了之后，本身呢这个时候眼底细胞就是营养不良，然后它才会垃圾排不出去，才会造成了这个玻璃体混浊，进而玻璃体后脱离，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脱落的。然后呢，本身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时候，眼底垃圾排泄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他那个眼底血管硬化重，后来发生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造成网脱的。所以呢，当你视网膜脱落以后的话，你要记住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视网膜上面呢还有一个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呢它这个营养也是补充不上来了，那然后呢感光细胞呢它就会萎缩坏死，所以说时间长了，就算说你做手术了，那做复位术了，但是呢这个视功能也是受到影响了。因为人的视力的好坏它是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眼底细胞是否健康的，眼底细胞要健康，它营养要足，它要能参与新陈代谢，眼球营养就足，眼球器官的活性就强啊。所以说你这个比如说你就算说你网脱做复位了，但你感光
细胞的话，它需要的营养还是一直补充不上去，那你的视力还是恢复不了。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不抓紧时间来治疗的，就有的人说敷

0: 没做。那、然后呢，它这个视网膜脱落也容易引起黄斑脱离啊，这个危害更大一些。因为日常生活呢，看书看报啊，我们平时学习开车呀、写字啊，不管你干嘛，我们要靠的都是黄斑它给予提供的中心视力嘛。所以你要视网膜脱落要发生以后，你要不采取紧急措施的话，黄斑很容易脱离。所以呢，你这复位手术做不做还得做。但复位手术你要是完全依赖它，说想通过做复位，一个是不再发生网脱了，另一个来讲呢，就是说视力全面恢复，这不可能，不现实，因为它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解决不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呢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所以呢，你看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啊，包括发生多次网脱的，你看患者说这个视网膜全脱呀，全脱之后，然后做复位了，然后呢，只是有点光感，视力呢是没有了。那但是呢，他没失明。后来患者呢，听别人介绍，他用上了南珠消梦方，用上以后了，这个两副药用完了，患者停药了，现在视力非常好。原来30多岁的人嘛，那30多岁，他只是说原来有一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后来视网膜脱落，然后呢，他经过这个治疗以后呢，视力全面恢复了，近视度数还有所缩小了。所以说患者非常非常惊喜，说我没想到啊，医院说这种情况来讲都治不了了，复位做完了原来是全脱，复位做完了只剩光感了，在医院来讲当时已经给他宣判死刑了，他说没想到啊，南珠消梦方啊彻底把他这个病治好了，视力彻底恢复了。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南珠消梦方虽然它不是神药，但是对于眼病治疗它却能做到两副药就断定去根啊，那为什么他怎么做到呢？就是因为他科学，他先进，他尖端啊，他不是那些落后的、陈旧的、被淘汰的、古老的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他是治病根的啊。他呢，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呢，能真正的去摆脱传统的单纯的清热解毒、退翳明目，摆脱以往的降眼压、消炎、活血化瘀和手术疗法。那么最后呢，一致的来选择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刻苦钻研10余年，然后呢，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传承了千年中医药历史的一代名目奇方，它走在的是医学的前沿啊。那么它不是落后的，因为它不是说像以往那些只控制症啊、不治病根的药啊，所以它是走在前沿的，它是治病根的嘛。首先成功的解密了各种眼病的密码。突破性的以千年眼科圣药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古方今用，结合现代高科技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成功的实现了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所以它成为了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治愈型专用药的原因啊。那么它能够让这个网脱的患者视力全面恢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它呢在南珠体内，在太空成功的提取出来了震惊整个医学界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经过了科学的验证啊，这个高效的南珠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结构相同的活性物质，它和离子通道之间呢，它们是相互吸引的，它能6秒钟进去啊，其他任何物质进不去。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我给大家描述过它什么样的，在细胞膜上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缝隙啊，它呢就是一个小缝啊，还没有针眼大呢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只有那南珠消梦方独有的南珠酶它能进去，这一点呢科学验证已经给予认证了。那它进去之后呢，它彻底的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的垃圾给清理出去，把它给打开了。打开它干嘛呢？因为这个通道它本身呢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所以它把它一打开之后，我们独家提取出来的高效南珠肽呢，它是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所以它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补足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细胞的再生和活力。所以这时候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强强联手，如虎添翼，一步到位的解决了眼病治疗所遇到的所有难题啊。所以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啊，国药南珠消梦方啊，那么是唯一能让眼病去根的药，这一点呢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得到了所有的眼病患者的认可。除了它，没有任何一种药能让眼病去根，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 所以它实现的是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啊。尤其对于刚才我们讲的说这个患者发生视网膜脱落的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首先呢我们通过什么呢，我们通过微分子给药六秒钟，让药物的精华到病灶以后啊，然后呢迅速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把里头堵塞的垃圾给它清理干净了，让它畅通无阻了。它畅通无阻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了这个眼底细胞，这个再生眼底细胞包括视细胞啊，包括呢如果原来说你是有玻璃体混浊玻璃体细胞啊，那么也包括呢眼底视网膜动脉血管内皮细胞啊，也包括呢视网膜上面的感光细胞。当这些细胞得到营养，那么当死亡的细胞被新生的替代的时候，那细胞一活，那大家也知道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嘛，那眼底细胞一健康，那么眼球器官营养一足，那你想想你视力想不提高都不可能啊。而这个视力不光是提高了恢复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而且呢这时候眼球营养非常足，抵抗疾病能力非常好，你这个病它想犯就犯不了了。所以呢我跟大家说过啊，我说你要是说你有别的毛病，你感冒啊，你发烧啊，你头疼脑热呀，你心脏不舒服，脑血管有毛病啊，这个我都给你治不了，因为那不属于我主治范围。但只要你是眼科疾病，我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呢，只要你用的是 OTC 国药难助消蒙方，那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眼病啊啊。那么因为它本身是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研发的嘛，那所以我面对所有的眼病患者我都敢说来一个难助消蒙方治愈一个。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疗效在那儿摆着呢。那所以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不光是说有的朋友有发生网脱的复位以后视力不好啊，还有呢有的朋友说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的，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的啊，那么包括呢有的朋友视网膜动静脉阻塞的啊，糖网的啊，高血压眼病的，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的，你记住了啊，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你就记住了，你只要用的是 OTC 国药难助消蒙方，全程治疗就两副药，不管原来多么重的眼病它都没了啊，在你身上不复存在了，断病去根了，停药以后你想犯犯不了，为什么？病根已经铲除了。但是呢这个疗效你别的药能做到吗？啊，别的药你吃一辈子用一辈子你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呢海洋珍珠之王难珠这个成分，它没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它不能做到微分子给药，它不能细胞双活啊，所以呢它永远也达不到让眼病去根儿。但这一点对于难珠消蒙方来讲呢却是手到擒来的啊，因为只有我们有微分子给药，只有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那所以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成天自己吓自己，哎呀这眼病治不好了肯定失明啊，不要担心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现在有难珠消蒙方呢，只要你没彻底失明，我还是这句话，就两副药我就让你断病去根啊。这两副药呢你吃起来你还没负担，为什么呢？你656你就能真正的把这药拿到手啊，为什么呢？这次大型的复明工程我们给大家补贴了80%药费啊。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现在这个时间很紧张啊，场外呢现在是货源紧张，那么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活动一旦结束它就马上恢复原价3280两副药了，那么那时候你得多花2000多，但如果你要现在抓紧时间你才花656，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马上拨打啊。好，依然呢是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看看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啊，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难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

0: 4000998720 40009987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2: 哎，马老师你好。
3: 啊，你好。
2: 哎，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3: 哦，欢迎。
2: 哎，马老师，这个南竹消蒙方啊，用的我心用的效果特别好，也得感谢马老师您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3: 啊啊啊！不用谢，因为南竹消蒙方你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2: 用了一副药了啊。
3: 用一副药，这一副药解决什么问题了？哎、这个感觉到挺好，感觉到疗效了。
2: 我主要是有青光眼，马老师啊，就眼眶疼啊、
3: 嗯，
2: 眼珠子也疼。那时候啊，马老师眼压也高，最高的时候达30多个啊。
3: 对呀、啊，所以你的眼睛疼哪来的？你眼睛疼不就眼压高吗？那、啊，你眼压高，你眼睛疼，眼睛胀，眼眶发酸啊！你当时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这患者
2: 视力也就0.12吧啊。
3: 视力0.12，视野有缺损没有？
2: 视野啊，马老师也比原来窄了一些、
3: 嗯、
2: 啊。
3: 你的视野也变狭窄了是吗？
2: 是是是啊。
3: 嗯嗯嗯，然后呢？
2: 就看东西也模糊啊，因为看不清楚啊。老拿手去揉，越揉，哎，这个眼一看东西越不清楚，越花啊。
3: 嗯。
2: 后来吧，我这朋友给我介绍说，因为他这是这个青光眼，人家用这个南竹消蒙方用得好，哎，治好了，你停药了是吧？
3: 嗯。
2: 后来介绍给我，我这不就用上了啊？
3: 用上以后怎么样、
2: 啊？用上以后十来天吧，我就感觉这眼睛不像原来那么疼了，眼眶子也比原来舒服多了，滋润了不少啊。
3: 不错，
2: 赶20多天的时候啊，看东西就清楚了，啊，
3: 嗯嗯嗯，
2: 就原来不是能看的，也就是1米吧，勉勉强强，后来这不能3米以内都能看清楚了，啊，
3: 不错，
2: 哎，
3: 然后
2: 到现在这不用完一副药了，7-8米看的没问题了，而且啊，马老师，我这眼珠子跟眼眶一次都没疼过，啊，
3: 好，
2: 眼睛也不疼
3: 了，眼压完全恢复正常了，
2: 是是是啊。我想我试试眼压是不是也好了吗？现在看电视都没有问题了啊。
3: 好，不错，那看电视没问题了。我们不光让你看电视没问题啊，是让你晚年生活有保障。你今年多大岁数？
2: 今年我68了。
3: 这年龄在眼病患者当中不属于年轻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一件事儿，眼病虽然年轻化了，但是岁数越大的人，他那个眼睛损伤越重，视力下降越重，更何况你同时有青光眼呢啊。所以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呀，是极其疑难的眼底病啊，啊、嗯，它跟花眼没关系，它不会造成眼睛花。但是呢，尤其是闭角型青光眼，眼压高视神经萎缩，它是世界级的疑难眼底病。当你视神经萎缩发生以后的话，临床都不给你治了，医院都不给你治了，它没办法治了啊、嗯。然后呢，尤其像有的老年人性子比较急的，他这个眼压高了以后，他疼胀，越疼胀他越着急，他越上火。他就容易由于急性青光眼24小时之内失明，所以青光眼也可以称之为是说什么呢？容易暴盲性的眼病突然导致你失明啊，所以这种眼病它是降眼压药解决不了的啊。那么南竹消蒙方呢，它虽然不是降眼压药，但是它用上去能让你眼压不高啊，不仅让你眼压永远也没有高的机会，它能让你视力恢复，它更能让你停药。那为什么它能做到？就因为什么呀？它不是控制症状的，它是治病根儿的啊。所以你这眼病呢，我想你这个得的时间也不能短了啊。那么你得了这么久，一直久治不愈，可能你从来也没想过说为什么总也治不好，没想过吧？
2: 对，没想过，嗯，
3: 从来没想过总也治不好，原因在哪里？从来也没想过这眼病到底怎么得的，是不是？
2: 是。
3: 所以我们经常跟老百姓说一句话啊，很多患者说这个眼病啊，怎么能做到呢？说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啊，并且在治疗的时候不走弯路呢？那就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现在有很多患者很知性很理性，他先去找病根去，从病根来治。但是如果你要是胡治乱治，没有从病根解决问题，你这病肯定就治不好啊。所以虽然你没有去找病根，但是你现在呢，通过南竹消蒙方这一副药没用完，你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你眼压正常，你不疼不胀了，那你又想没想过这什么原因？
2: 用对方法了。
3: 这不叫用对方法了，这叫治病根了呀。那你难道你觉得不高兴吗？治对病根了。
2: 嗯。
3: 所以治病求本，必然能斩草除根呢。老年人都明白这个理儿。那南竹消蒙方它为什么能解决传统临床解决不了的你的眼病呢？ 就是因为呢，他知道你得青光眼的原因在于什么，在于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它堵了以后，那么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眼底防水循环不好，所以你眼睛疼胀，眼压高了。那当你眼压高了以后的话，它压迫视神经视细胞，所以你视野缺损，视力下降，最后你面临着失明。所以它利用的是什么？它利用的是细胞双活疗法，细胞双活。那么第一个呢，我先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第二个呢，我解决你眼底细胞的损伤问题。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眼底细胞得到营养了，这时候你新陈代谢好了，新陈代谢一好，防水可以正常循环，你眼睛不疼不胀了，你说是不是？这不必然的吗？是不是？
2: 嗯。
3: 然后呢，当这个防水能正常循环，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啊，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了你眼底的视细胞。虽然你视神经萎缩了，虽然你视细胞死亡了，但是呢，我们再生了新生的细胞，新生的细胞替代了你死亡的细胞。虽然你年龄大了，虽然说你这细胞的凋亡很重了，但是呢，你由新生的眼底细胞替代了死亡的，它这活性增强了，你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能达到停药了，就可以去根了。
2: 好好好，好的，马老师，我知道这个南珠消蒙方啊效果好，所以想趁着这个活动啊抢一个名额。原来两副药不是3280吗？现在说是有活动，直接报销80%的药费，所以只需要656啊就能拿到手，名额也太少了，就20个。所以我想参加活动，能省钱治病嘛，这不一举两得了啊。
3: 所以这个患者我们也听得出来了，很着急啊，急得有点心不在焉了。那您就这样吧，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啊。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活动呢本身是很快就要结束了，那、然后呢，如果你能参加上一副药，你也能省80%药费。现在就去打电话，如果你不方便出门，场外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抓紧吧。
2: 好，
1: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0: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马老师。
3: 啊，你好。
4: 你好，马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啊，就是从广播里啊知道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的。我就想跟你说说，看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眼睛能不能治疗。
3: 你说说吧，你什么眼病？
4: 我呢今年54吧，就是这个右眼啊有白内障，左眼呢是黄斑变性。再一个还有就是眼前有那个不少的小黑点呢。这个眼睛就是。
3: 那你是还有玻璃体混浊，就是你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你都有。这视力下降怎么样？你视力下降的厉害不？
4: 现在视力啊，就是能看个0.3左右，就是这样的视力。
3: 能看0.3。多大岁数？今年50几？
4: 54了，
3: 刚，你这岁数不应该视力就下降到0.3了，但是也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三种眼病比较重一些啊。
4: 对，是啊，我这个眼病也好几年了，越治越治越不行了，下降一年期间，反正下降的挺厉害的，今年是最严重的，就在这看东西啊，就是眼睛啊特别难受，就老睁不开眼，就干巴巴的，还疼。
3: 就是
4: 再一个就是
3: 干涩，然后还疼。还疼的话呢，那就说明啥？你那是干疼啊还是胀疼酸疼啊？
4: 干疼，干巴疼。
3: 还有干眼症。你这毛病还真就不少。
4: 对，是的。我人不愿意睁眼，有时候难受了我就使劲闭着眼闭一会儿，然后再睁眼看还是不行，还是难受的看不清楚，
3: 是不是？所以这都是眼睛给闹的。以往没有治疗吗？
4: 治疗过，医院里也用过不少的药呢，什么滴眼液呀、吃的药啊，反正什么方法都吃了，还是不行的，
3: 还是不行。那为什么总也治不好呢？想过原因没有？
4: 我也想过呀。想过，但是听了马老师讲课以后，我才明白我为啥这个眼睛不行。主要是有些药物啊，它渗透不了我眼睛里去。 就跟你讲的，就是像你们这个微分子给药，6秒就能达到这个眼底病灶细胞这种药啊。
3: 嗯、
4: 我说实话呢，我以前听都没听过，别说用了。
3: 是不？
4: 嗯。
3: 所以、
4: 嗯、对，
3: 为什么让药物6秒钟到达眼底细胞？你的理解也没有错，但实际上是什么？药物微分子给药6秒钟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是这个细胞呢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嗯。然后呢，如果你以前用的药它没有办法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它就治不了眼病。因为你这么多眼病它们出现的原因呢，都是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以后，眼底细胞它时刻在工作，它也需要营养，但营养进不去，它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了垃圾，垃圾也排不出去。所以说呢，你要是不把它打通了，你的眼病会发展越来越重，传统的药进不去，它打不通，它就没法给你治好，不是吗？是不是？
4: 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就是我听明白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这个病没治好，原因就在这里，
3: 没治病根儿、
4: 嗯、
3: 啊，也是没治病根儿、
4: 嗯、
3: 啊。
4: 所以我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就想着跟直接通个电话问一下。
3: 嗯，
4: 那我这个眼睛上这个南州小蒙方啊，就是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病、
3: 嗯、
4: 我是挺相信你的马老师。
3: 嗯，好。相信我其实是相信谁呀、啊、主要是相信呢南州小蒙方，是相信百年的一个大企业老字号了、
4: 嗯、
3: 啊。然后南州消蒙方它还不是普通的国药，它是甲类 OTC 的国药。甲类 OTC 国药它优势在哪儿？就是说所有国药当中疗效最好的、最安全的，那么而且呢它最广谱的。就说什么，虽然它不治百病，只治眼病，但是呢它是针对于所有眼病治疗，以去根为主，所以它也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的眼病治愈性专用药，这就是普通的这个药物比不了的啊。然后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南州消蒙方总体一共用2副药就能去根儿啊，就2副药，不多用。虽然你病很全，白内障往下发展，你到达这个成熟期只剩光杆了，过熟期你也是失明。黄斑变性它属于疑难的眼底病，可以说是眼科疾病当中的一个癌症啊，它是最重的。临床没有什么办法治，最后你中心视力会完全丧失。中心视力就不光中间那么一点啊。因为日常你生活要靠斗视中心视力，它完全丧失，你不就失明了吗？是不是？更何况呢，按照你的叙述来讲呢，就是说你还有玻璃体混浊啊，那你玻璃体后脱离，你要往脱，那不也是失明吗？所以你这眼睛是一个这个，一个是顽固性的，另一个是多发性的复杂眼病。但是尽管你眼病复杂，但是你这么多眼病，所有眼病形成的原因都是由于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塞了，它堵了以后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严重了，你才得的白内障啊。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严重了，你才造成的黄斑变性啊。玻璃体细胞受损了，你才导致的玻璃体混浊。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怎么办呢？那既然我们找到病根了，就解决病根。但目前在眼病治疗领域，能真正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能真正的再生眼底细胞的药就一款，就是谁呢？南州消蒙方。那为什么它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本身一个来讲成分好，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啊，它是一个千年眼科圣药。然后呢提纯技术好，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那所以呢只有它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竹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竹肽。所以它这种治疗就是走捷径的啊。对你这病来讲好治，它首先一个6秒钟到病灶，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了，然后呢再营养再生你眼底细胞，你眼底细胞一活，比如说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你这个晶状体里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你眼前雾逐渐一点点就没了，你也不怕光不重影了，白内障就解决了。你玻璃体呢细胞一活，玻璃体里的混浊物质吸收了，眼前黑点就没了，漂浮物就没了，你就不用担心网脱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你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黄斑区的营养足了，囊样水肿也吸收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中心视力也恢复了。而且通过2副药治疗呢，是整个眼底细胞完全活跃，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这个病呢就3种眼病甚至于多种眼病它就治愈了，你就可以停药。而一般呢3-5天的时候，你眼睛就不会再像现在这么干涩疼了，逐渐来讲一般1个星期到半个月呢，这个干涩疼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紧接着视力就一天比一天好，这2副药你这病就能去根儿啊。
4: 哎行，哎呀马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心里就更踏实了，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去。 参加活动，我觉得还是能省钱呢，所以把这业务赶紧。

0: 意思。嗯，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呢，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咱们这活动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不是时时都有的，因为它这个研发成本非常高，所以说原价的话呢，它这个两副药呢都是3280。这次活动就是为了让那些呢低保户啊、孤寡老人呢、农村偏远地区的朋友啊，包括城镇下岗的眼病患者啊，都能用得起药，都能治得好病，所以我们把活动带给大家了。然后呢，报上名直接省80%药费。那原价3280的药，你花656就得到了。但你要报不上名，你不还得花原价花3000多吗？是吧？所以现在这个活动是很紧张紧迫，你自己抓紧时间马上打电话去啊。
1: 行，好，知道了，谢谢你啊，马老师。
0: 好，再会。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马老师，我也想抢一个名额。我这边听说现在这个南珠消蒙方有活动了。现在能报销这个80%的药费。参加的活动以后，自己只承担20%的费用就行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你抢上名额，你就花20%的钱，80%就省了。然后呢，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说你没失明的，那么你用南珠消蒙方的话呢，它就这两副药就656，你病就去根了。所以这次活动的话，为什么说参与的朋友是与日俱增呢？就是一个谁都吃得起药，656我们就能吃得起药，另一来讲是谁都能治得好病啊。你什么情况呢？这朋友
4: 是这样，你看我这也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因为我这得糖尿病这不都6年了，哎，后来我这眼睛都开始模模糊糊的了，眼睛花，后来就有那小黑点儿看东西，就好像就跟那个小蚊子似的那种飞来飞去的，哎，看东西啥的老是在眼前飘，哎，这不结果去医院里一检查，人家说这玻璃体灰浊了，另外还有检查出来还有白内障。这不也是给我开了一些药，但眼前的雾也是一点都没见效，
0: 是吧？
4: 对，这视力这不到后来左眼是0.4，右眼是0.2了都。哎呦，本身你说我这
0: 越来越厉害，
4: 哎，越来越厉害，本身我这身上毛病就多，就折磨得我够呛。我说这眼睛要是再看不见了以后，那我生活真的就没希望了都。
0: 那当然了，所以你看看，就是咱们呢，就说这个临床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啊，有多少糖尿病患者最后糖尿病没把他怎么样，但是呢，糖尿病造成的视网膜病变却让他不能自理生活了，为啥失明了呀？所以你那眼睛的话是怎么回事？一个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肯定是有，而糖尿病性白内障它比原发性的发展要更快啊，因为它那糖毒不断的使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加重，让眼底细胞营养越来越不足，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损伤越来越重，所以白内障发展的就越来越快，就是很快很快，这患者由初发期啊到这个膨胀期，然后到成熟期只剩光杆了，到过渡期患者就失明了。再一个来讲的话，你说你眼前老有黑点儿，我考虑原来你有过眼底出血，这事儿以前查过没有？
4: 是，以前是有过眼底出血，这不有过一次，到后来也打过激光都好了，当时的是。
0: 都好了，其实好哪儿了，就是当时不出血了，打完激光，但你那血它进入到玻璃体了，因为你不就后来有黑点儿了吗？是不是？
4: 哎，
0: 所以呢，你认为打激光它是好了，那但好什么了？就是当时止个血，它也避免不了下次再出血，然后原来出那个血呢，都进入到玻璃体，又造成出血性玻璃体混浊了，所以它那又留下一个隐患，什么隐患呢？就是说你如果还是久治不愈，然后呢，你玻璃体逐渐的会后脱离，玻璃体后脱离的话，它牵拉视网膜，你容易往脱。那个时候你视力，如果你要全脱，你视力就没了，你就失明了呀，是不是？
4: 对对是，哎呦，真是马老师，你真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哎呦，这回是我亲戚啊，人家用着这个南珠消蒙方，他我亲戚借给我一副药的量，我就用了。

0: 上了。
1: 嗯。然后呢？
0: 它是视网膜脱落，它用的挺好，
1: 嗯、
0: 就这么我用上、
1: 嗯，
0: 我用上以后，我最开始用到一个星期那样吧，
1: 嗯、
0: 哎，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了，就滋润了，哎，比之前的舒服多了。用了半个月以后吧，
1: 嗯、
0: 这效果就开始逐渐的都明显了。
1: 嗯，是吧？
0: 哎，对，首先呢，眼睛它都不干涩了，就看东西啥的，那小黑点儿就感觉明显的变小了都。
1: 好，
0: 对，用了一个月以后啊，就更明显了。
1: 嗯、
0: 眼现在小黑点儿，之前这不都有五六个，还、
1: 嗯、
0: 现在剩了四个了，而且就是没去掉的这几个，也是影影绰绰的那种变小了，颜色都变淡了都。
1: 挺好，那你视力就提高很明显了呗，是不？
0: 哎，对，看东西它亮堂了，明显的就感觉视力清楚了，比原来看东西。
1: 对对对。
0: 哎，这不现在。哎呀，给了这个我很大的信心。现在是，我就感觉咱这药跟那个南中路药有关系，可能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个。
1: 嗯，是吧？
0: 哎，
1: 就你从来没用过以南中入药的药是吧？
0: 哎，确实是从来没用过。
1: 所以你得记住一件事儿，治眼病啊，必须这个药物成分当中得有南竹啊。为什么？首先一个来说，说这个南竹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西竹不如东竹，东竹不如南竹嘛。这个南竹是自古以来呢，那么治疗眼病的这个眼科圣药当中呢，这个必须要入药的，就是最好的治疗眼病的方子里头必须得有南竹。然后的话呢，它入药有什么样优势呢？它入药，尤其你再结合上呢，咱们南竹消磨方独有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只有它俩结合在一起，才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竹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这个南竹肽。而你得那么多眼病，你虽然说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但它主要原因不也是由于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糖毒它堵塞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然后呢使眼底细胞受损才造成的吗？所以治眼病的时候，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必须打通，眼底细胞损伤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只有呢南竹消磨方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竹酶，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竹肽呢能再生眼底细胞。所以说呢，这样呢我们一治呢就治到病根处了，一治就治到点子上了。所以你就记住，治眼病的药必须它成分得有这个南竹，然后呢它提纯技术必须得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因为它里头的这个高效的南竹酶和南竹肽呀，是任何的普通的提纯工艺和地球上都提取不出来的，它得在太空能提取出来。所以这次呢南竹消磨方就走了眼病治疗一个捷径了。所以你看，第一个来讲，因为有了南竹酶了，它才做到六秒钟就能进入到你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把堵塞它的糖毒清出去。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南竹肽呢趁热打铁的，它去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你眼底受损的这个玻璃体细胞啊，去强效的解决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的损伤问题。所以在这种治疗的前提之下，第一个，你眼底垃圾代谢出去了，那么我们活了血管了，你眼底血管不硬化了，它不会再出血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玻璃体细胞活跃了，它里头的积血吸收了，你视力不就恢复了，没有小黑点了吗？这样你也避免了网脱了。哎，然后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它里头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就没雾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先保证你避免你失明；第二个，我从病根处治，让你的视力一天天恢复；第三个，我给你去根，我让你视力呢利利索索全面恢复以后，你可以永久性停药。所以说，你通过这段时间治疗，你有信心没有？这个病最后可以治愈，停药有信心没有？
0: 哎呦，我现在可有信心了，王老师，也是非常感谢你。这不，今天我也是听到有活动，我这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就想让你帮我指导指导，看我再买多少。我这回就想赶紧参加活动，而且我还想多买上点，再把我那个亲戚那借的他那个药再给他还上。
1: 啊、哦，
0: 人家也有
1: 那还拿一些药呢，是不是？人家那药也不够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哎，是。
1: 那你就这样，你去打厂外电话，马上打。你订多少呢？不多订，你就订两副。订两副，你把人家那个还给人家，让人家药也够了啊。然后呢，后面剩那些药你都用完了。然后两副药下来，我都不怕你上医院复查。你做个复查就可以永久性停药了啊。为什么呢？真金不怕火炼，南竹消磨方不治百病，但是呢，我们是专业根治眼病的，我们有这个真功实效和信心。所以我们才成为了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一共就两副药，然后你就能停药，不需要多用啊。 活动得抓紧参加，因为场外现在货源紧张，你要不抓紧的话你就落下了。嗯，
0: 哎，行，那好的，马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1: 对，你赶紧打电话，你能参加上你花656两副药啊，你参加不上你不得花3280吗？是不是？你多花2000多
0: 是
1: 什么？是吧？
0: 哎，是是是，行、
1: 嗯、好，
0: 谢谢你，马老师。
1: 不客气，这位朋友抓紧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停药之前也得给我来个电话啊。
0: 好的好的，到时候再给你打电话。好，再见。
1: 好，哎，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4: 喂、啊，马老师啊。
1: 嗯。
4: 这可算给您通上电话了啊。
1: 哎。
4: 心里边感觉还挺激动的。
1: 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接到每一位眼病患者打来的电话呀，我们都很高兴啊，因为很多朋友，有的人是带着好消息的，有的朋友呢是知道积极治疗自己的眼病跟我们咨询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那么我们也深信通过我们给予的指导，每位患者都能健康。那你什么情况呢？
4: 哎，我是什么情况啊？这回我想着报2个名啊，这参加活动 啊，这不我听您说只能打进前20个名额内才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啊。
1: 对对对、啊、而且现在是咋的、啊、不光是说前20名，现在是场外这个货源非常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了啊。
4: 就是啊，要不然我着急呢，现在两副药才花656、嗯、要不然得花原价3280才能拿到手啊。
1: 啊，没错没错，因为研发成本很高，所以原价的话两副药是3280。这次呢，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这个难题，所以呢，报署名在前20个名额之内的朋友就给你打8折。然后现在是说什么，场外不光是名额紧张，货源也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着急的话，这心情能理解、嗯。但我要知道，就是为什么你要报2份？
4: 哎，我跟我老伴儿啊，眼睛都不行
1: 啊，两个人都有眼病。
4: 啊，对呀、啊，要不然得报2个名。
1: 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啊、嗯。
4: 行，那我跟您说说吧，因为我这今年吧也60岁了啊。
1: 嗯。
4: 一个是什么呀？眼花，也看东西啊、嗯、老是看不清楚。
1: 嗯嗯嗯嗯。
4: 不，这还不要紧，主要是还有青光眼，这最让人难受啊、嗯。哎，你知道吗？这眼睛成天的又胀得慌又疼，有时候、
1: 嗯、
4: 你说疼的哈，就好像是脑袋要爆炸似的。
1: 对，你眼压
4: 眼压也特别高啊，
1: 对
4: 高。
1: 对，就眼压高，你才疼呢。
4: 就是啊，有时候、
1: 嗯、
4: 你知道高到多少吗？27-28呀。
1: 27-28、
4: 哎。真的，
1: 你这还不跟太高的呢，有人达到40-50，一下就失明了啊。
4: 就是啊，我也害怕。
1: 嗯，
4: 你说这哪有病？就是感觉啊，哪有病也行，就是这眼睛它不能有病。你说这万一跟您说的似的瞎了以后，那怎么办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眼前两眼一抹黑，啥都看不着，多吓人呐！你说，
1: 那说的不就这事儿吗？眼病啊是所有人都怕的一个病，因为你首先一个这人生存的话，他第一个就要有视力啊，你有视力的话，你什么都能看清看见，你才能去提高你自己的生活质量。但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形成了以后，你看什么都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你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呢，你生活何谈质量呢？是不是？
4: 就是啊，不但说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1: 嗯、
4: 还得拖累着孩子们呀、
1: 嗯、对，说的是这个事儿啊、
4: 哎
1: 嗯
4: 要不说啊，马老师，你说这么多年我也没少治，这看那看的，他、
1: 嗯、
4: 就是好不了，反而就越来越厉害了，
1: 是不是？
4: 嗯，你说这现在啊，就是什么什么活都干不了，甚至老伴儿也不行、
1: 嗯，
4: 我们两个真的就是相依为命吧，应该怎么
1: 说？嗯嗯嗯嗯，你看，
4: 啊、
1: 老伴儿两个，这个都是因为有眼病、嗯，不能正常的去生活。你老伴儿大概什么情况？
4: 他就是白内障，也是看东西看不清。
1: 嗯嗯嗯嗯嗯，他那个白内障的话，眼前的雾就越来越厚了，是吧？
4: 啊，对呀、啊，有个人离他10米8米的、
1: 嗯，
4: 他都看不清人模样了，
1: 是不是？
4: 哎、啊，要不说了，我说这后来这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
1: 嗯、
4: 我听着哎，就是你讲的感觉特别有道理哈。
1: 嗯嗯嗯，
4: 就是我们治病没找到病根，也没用
1: 对
4: 药。
1: 对。
4: 哎、啊，所以我这听说这南珠消蒙方啊，就能治我们、
1: 嗯。

0: 的病，我这才给你打电话，我就指望您了马老师。
1: 好，其实啊，我为什么讲好呢？因为你电话打的还算及时，虽然你老两口都有眼病，但毕竟两个人都没失明呢，是吧？你在没有失明的时候，你及时进行正确的治疗，那么它能确保什么呢？早发现早治疗，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很快这眼病治好了，去根了，视力恢复了，眼睛保住，生活也有保障了，是吧？
0: 对，
1: 目前在生活当中老两口都有眼病的还真就不少，但是呢，只要说你没失明，我还是那句话，南珠消毛方抓紧用，这个病一步到位的能去根儿。为什么？我们是治病根儿的啊，我们有微分子给药，你岁数再大不用担心吸收不好，六秒钟到病灶，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专门解决眼病病根儿。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旦打通，眼底细胞一旦得到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也好，你视细胞也好，它得到营养了，你眼睛想花它也花不了，因为晶状体弹性好了。那然后呢，你眼底新陈代谢一恢复，防水能正常循环，你想疼胀它也疼胀不了了啊，因为防水循环没障碍了。然后呢，你视细胞一活跃，视野想不开大也不行了啊。所以这种治疗的话，你就记住了，所有的眼病都是的，所有眼病形成的这个主要病根都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那南珠消毛方呢，它专门解决这俩问题，你说它是不是治愈型的呢？所以你跟你老伴现在抓紧时间治，你俩这视力都能恢复，每个人用两副药最后都能停药，去根了它不会放了，你还吃药干嘛？一共就吃两副就行了啊。
0: 行，那我就赶紧的抓紧时间抢名额。
1: 马上抢名额吧，因为导播刚示意今天20个名额不足，而活动呢也是随时要提前结束，马上打电话。老两口治病负担不轻啊，你要是原价的话每个人3280，你说你子女是不是负担重？但如果这回你要参加上了，每个人才花656就得到两副药了，你说你省多少了？还没有一个人花的多呢啊。
0: 对对对，行，
1: 好，
0: 那我
1: 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我们也不希望你落下，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啊。
0: 好的，谢谢你啊。
1: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4: 马老师啊，这跟你通个电话呀，我真是挺激动的，我挺感谢你的，马老师。多亏你的那个南珠消萌方啊，这我受益了，这我治的挺好的。
1: 治得挺好的，受益了，所以每天有太多这样朋友啊，非常激动，好消息带过来啊，受益了，那就是视力恢复了呗，避免失明了，所以患者高兴啊。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4: 哎呀，这我这眼睛啊，有这个4-5年了，这最开始的时候是右眼睛不好，这没2年呢，这左眼睛也不行，这青光眼还胀着疼啊。哎呀，这疼的，这眼眶子都跟着疼，这眼压还高，都达到26-7了，看啥东西吧，模模糊糊看不清，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呀，还有视神经萎缩了，但是大夫跟我说，
1: 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是最典型的吗？接着说。
4: 可不是呗，大夫说再不治就失明了。你说本来吧，我就比较害怕这去医院这地方。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完了后来手术了，还反倒失明了。你说咱也正弄不清啥原因呢，我这心里呀就更害怕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尤其对临床治疗啊，很多朋友，尤其看到身边有的人啊，久治不愈，反倒给治坏了，所以呢，他心里也是没有底了。那你那眼睛，你左右眼都是这个青光眼吗？
4: 这眼睛都有青光眼。哎，胀得疼，这两个眼睛眼压还高，完了再加
1: 上。那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这是一个医学知识，因为你要知道有件事儿，这人眼睛要疼胀的话，他眼压就是不正常了啊。所以说呢，你眼压，你这个在眼睛疼胀的时候，你就应该测眼压，你看眼压到底多少了。但是眼睛疼胀的过程当中，它直接是压迫视神经的， 所以你同时有视神经萎缩，这是必然的啊，这是你眼睛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这个时候你既然你要看到你身边有很多人以前在临床治疗不但没给他治好，还

0: 给他治失明了，这时候那你就不能走那个老路了，是吧？你走那老路，最后你本身还有视力呢，然后还治失明了，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是不是？
1: 对对，哎，这回真是，这回我用这南珠降魔方啊，我就不害怕了。
0: 嗯，不害怕了，有底了，是吧？你用这南珠降魔方什么时候看着什么样效果的？
1: 呀，我用了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觉得我这眼眶子不疼了。慢慢的，这眼睛也不疼了，眼珠子也不疼了，这我就挺高兴的了。
0: 对，
1: 真是，我也当初吧，说实话，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一副药，我寻思我试试呗。完了，咱也比上医院省钱呢，我试我医院呢，我太害怕了。这一试吧，还真下来了，这眼压下来了，不疼之后吧，一量这个眼压，16.7了。现在更好了，这
0: 是成正比的，他俩成正。刚才我不都说了吗？你眼睛疼胀的时候，你眼压必然是高；你眼睛不疼不胀，你眼压必然是正常了。那16.7了，那眼压不就恢复正常了吗？是不是？
1: 真的，这我挺高兴的。这医院呢都说我这眼睛严重呢。这不现在我可好了，就站我家楼上，我家在三楼，我都能看清那楼下那人的脸呢，谁是谁。我吧，我也没去检查去，我寻思我不愿意上医院，那大夫哈哈的，我也整不明白，我就觉得我这样好，这我就挺高兴。
0: 对对对，你不光我们给你用咱们这南珠降魔方，不光是让你见好，这药你也知道什么，它是一个金牌国药，甲类 OTC 的，然后呢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呢治愈型的用药啊，所以它不光让你见好，它会把你眼睛利利索索都治好，让你一点障碍也没有啊。你这是一副药没用完呢， 是吧？
1: 对，我这一副药我还有两天就用完了，马老师。这我听说现在这有活动啊，我寻思我这回我可得买够了，把我这眼睛给您这彻底治好的，
0: 这彻底了，是吧？所以啊，疗效就是硬道理嘛，啊，效不更方嘛。那很多朋友这次参加活动，有很多是老朋友，有的人用上这个十来天，他就打电话参加活动，着急，他知道这回眼睛能去根了，能治好了，因为他见到希望了。所以你这也是一样。对，你一副药没用完，但你病是去一半了，眼压正常了，眼压正常了，第一个你不遭罪了啊，你心里舒服了。第二来讲，眼压正常的时候就确保了你视神经视细胞不受压迫了，那视神经萎缩就青光眼的人最后怎么失明的，不就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最后视野封闭失明的吗？所以你眼压不高，你不疼不胀，你不遭罪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视神经视细胞不再受损了不说，咱们那不是说细胞双活疗法吗？咱们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促进防水正常循环的时候，不把你原来已经萎缩的视细胞修复好了吗？视细胞一修复好，它一活跃起来，视野不就开大，视力就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咱们这是一举解决两大疑难问题了。那这样的话，后面你再用一副药啊，那么整个眼底细胞呢完全的活跃起来，整个眼球的新陈代谢全面恢复，整个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那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了吗？所以呢，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讲啊，你现在你的视力是达到多少？你查了没有？测了没有？
1: 马老师，就我吧，我倒没去医院查，我也不愿意上医院。我想我这视力应该能达到0.45了，我这能看到楼下的人了，
0: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问你这个？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啊，结合你的年龄，你今年是多大岁数？
1: 我今年54。
0: 啊，你今年54，那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一副药啊，你的视力能达到0.45，然后呢，你这年纪还不大，你第二副药用完了呀，你最少最少的能达到0.89，甚至于说你能达到1.0。有的老年人他60-70岁了，通过两副咱们南珠降魔方治疗下来，原有眼睛治好了，人家视力都达到1.0了啊，所以说你这视力还不恢复的比这还好，后边再用一副药。咱们的打铁趁热，再接再厉，一步到位，把眼睛去根了，让我们的视力全面恢复了，我们正常享受生活去啊！
1: 好，那我赶紧报名去参加活动，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看。等我用完了，我再给马老师打电话。
0: 好，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最后全面康复，终身停药的好消息。然后呢，活动呢，这个现在得抓紧了。导播前面早就示意了，今天早就不足20个名额。活动呢，由于货源紧张，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一定要争取啊。
1: 好，那我撂下电话就去报名去。
0: 马上拨打电话，80%药费省下来。等着这个患者停药的好消息，我们再会啊。
1: 谢谢您，马老师，那我不能错过这好机会，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了。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 失去了世界。

0: 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猛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0: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0: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0: 南珠萧猛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 OTC 国药南珠萧猛芳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的爱眼护眼康复节目啊。在这儿呢，还是把这个如何爱眼和护眼的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当然了，在节目最开始也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不要总说呢说这个眼病啊是不治之症，眼病呢如今已经可防可治了。因为咱们现在呢有甲类 OTC 的国药南珠萧猛芳

有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专用药，而且呢它不光是说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它也是真正的减轻了所有百姓的经济负担。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富民工程，原价呢两副药是3280，这次活动当中呢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个人仅花呢656块钱啊，就是656眼病就可以断病去根了，那患者没有任何的家庭经济负担。但这个活动进行到目前呢，场外货源极其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一定要争分夺秒，抓紧时间来参加啊！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能抢上名额两副药仅仅花656，眼病去根，抢不上那没办法，活动结束以后呢就得花3280。那所以抓紧拨打电话，在场外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让大家呢省时间省力气更省钱啊。其实提到关于这个眼科疾病啊，很多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你包括有的朋友说原来有玻璃体混浊的呀，有这个有的人有说这个眼底出血的啊，有的人原来是有高度近视的，有的人原来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的啊。然后他说他发生视网膜脱落了，他说视网膜脱落以后呢，然后医院呢做这个紧急复位手术了，那为什么说这个视力还是不好呢？啊，其实这问题啊，我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我就说过了，这个视网膜脱落是很常见的一种眼病，往往发生于50岁以后的中老年人啊。但现在我们来看呢，这个病的话它也年轻化了，有30多岁的人呢他就发生网脱了。那因为有的人包括有这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另外说有的人有糖尿病啊，糖尿病造成眼底的改变了。然后呢当网脱发生之前，患者呢往往呢他这个眼睛啊先感觉到有闪光，或者说有黑影飘动，有这样一个先兆，然后呢他就会感觉眼前某个地方有固定的黑影遮挡了，然后到医院呢去就诊的时候，那医生呢看眼底就会发现已经发生网脱了。这个视网膜脱落的话，它刚开始啊往往脱落的范围不大，范围很小，但是呢如果你不及时治疗，它脱落的面积就会不断的扩大，甚至于患者很快会出现什么呢？全视网膜脱落，这就是全脱啊。那么全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患者视力急剧下降，那视网膜上面呢感光细胞营养就供应不上来了啊。因为本身你发生网脱的时候，不管是高度近视它导致的这个玻璃体混浊、玻璃体后脱离也好啊，还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造成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也好，其实它主要的根本问题就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嘛。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别小看它，它是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它要堵塞了之后，本身呢这个时候眼底细胞就是营养不良，然后它才会垃圾排不出去，才会造成的这个玻璃体混浊，进而玻璃体后脱离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脱落的。然后呢本身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时候，眼底垃圾排泄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它那个眼底血管硬化重，后来发生眼底出血、陈旧斑痕牵拉视网膜，造成网脱的。所以呢当你视网膜脱落以后的话，你要记住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视网膜上面呢还有一个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呢它这个营养也是补充不上来了，那然后呢感光细胞呢它就会萎缩坏死，所以说时间长了，就算说你做手术了，那做复位术了，但是呢这个视功能也是受到影响了。因为人的视力的好坏它是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眼底细胞是否健康的，眼底细胞要健康，它营养要足，它要能参与新陈代谢，眼球营养就足，眼球器官的活性就强啊。所以说你这个比如说你就算说你网脱做复位了，但你感光细胞的话它需要的营养还是一直补充不上去，那你的视力还是恢复不了。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不抓紧时间来治疗的，就有的人说复位也没做啊，然后呢它这个视网膜脱落也容易引起黄斑脱离啊，这个危害更大一些。因为日常生活呢看书看报啊，我们平时学习开车呀写字啊，不管你干嘛，我们要靠的都是黄斑它给予提供的中心视力嘛。所以你要视网膜脱落要发生以后，你要不采取紧急措施的话，黄斑还容易脱离。所以呢你这复位手术做不做还得做，但复位手术你要是完全依赖它，说想通过做复位，一个是不再发生网脱了，
另一个来讲呢，就是说视力全面恢复，这不可能，不现实，因为它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解决不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呢眼底细胞受损的问题。所以呢，你看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啊，包括发生多次网脱的，你看患者说这个视网膜全脱呀，全脱之后然后做复位了，然后呢只是有点光感，视力呢是没有了，那但是呢他没失明。后来患者呢听别人介绍，他用上了南珠酵梦方，用上以后了，这个两副药用完了，患者停药了，现在视力非常好。原来30多岁的人嘛，那30多岁他只是说原来有一个高度近视，然后呢后来视网膜脱落，然后呢他经过这个治疗以后呢视力全面恢复了，近视度数还有所缩小了。所以说患者非常非常惊喜，说我没想到啊，医院说这种情况来讲都治不了了，复位做完了，原来是全脱，复位做完了只剩光感了，在医院来讲当时已经给他宣判死刑了。他说没想到啊，南珠酵梦方啊彻底把他这个病治好了，视力彻底恢复了。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南珠酵梦方虽然它不是神药，但是对于眼病治疗它却能做到两副药就断病去根啊。那为什么他怎么做到呢？就是因为他科学，他先进，他尖端啊！他不是那些落后的、陈旧的、被淘汰的、古老的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他是治病根的啊！他呢，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呢，能真正的去摆脱传统的单纯的清热解毒、退翳明目，摆脱以往的降眼压、消炎、活血化瘀和手术疗法。那么最后呢，一致的来选择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刻苦钻研10余年，然后呢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传承了千年中医药历史的一代名目奇方，它走在的是医学的前沿。那么它不是落后的，因为它不是说像以往那些只控制症啊不治病根的药啊，所以它是走在前沿的，它是治病根的嘛。首先成功的解密了各种眼病的密码，突破性的以千年眼科圣药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古方今用，结合现代高科技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成功的实现了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所以它成为了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治愈型专用药的原因啊。那么它能够让这个网脱的患者视力全面恢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它呢在南珠体内，在太空成功的提取出来了震惊整个医学界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经过了科学的验证啊，这个高效的南珠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结构相同的活性物质，它和离子通道之间呢，它们是相互吸引的，它能6秒钟进去啊，其他任何物质进不去。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我给大家描述过它什么样的，在细胞膜上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缝隙啊，它呢就是一个小缝啊，还没有针眼大呢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只有那南珠酵梦方独有的南珠酶它能进去，这一点呢科学验证已经给予认证了。那它进去之后呢，它彻底的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的垃圾给清理出去，把它给打开了。打开它干嘛呢？因为这个通道它本身呢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所以它把它一打开之后，我们独家提取出来的高效南珠肽呢，它是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所以它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补足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细胞的再生和活力。所以这时候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强强联手，如虎添翼，一步到位的解决了眼病治疗所遇到的所有难题啊。所以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啊，国药南珠酵梦方啊，那么是唯一能让眼病去根的药，这一点呢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得到了所有的眼病患者的认可。除了它，没有任何一种药能让眼病去根，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所以它实现的是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啊。尤其对于刚才我们讲的说这个患者发生视网膜脱落的，
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首先呢，我们通过什么呢？我们通过微分子给药6秒钟，让药物的精华到病灶以后啊，然后呢，迅速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把里头堵塞的垃圾给它清理干净了，让它畅通无阻了。它畅通无阻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了这个眼底细胞，这个再生眼底细胞包括视细胞啊，包括呢，如果原来说你是有玻璃体混浊，玻璃体细胞啊，那么也。

0: 包括呢眼底视网膜动脉血管内皮细胞啊，也包括呢视网膜上面的感光细胞。当这些细胞得到营养，那么当死亡的细胞被新生的替代的时候，那细胞一活，那大家也知道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嘛，那眼底细胞与健康，那么眼球器官营养一足，那你想想你视力想不提高都不可能啊。而这个视力不光是提高了，恢复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而且呢这时候眼球营养非常足，抵抗疾病能力非常好，你这个病它想犯就犯不了了。所以呢我跟大家说过啊，我说你要是说你有别的毛病，你感冒啊，你发烧啊，你头疼脑热呀、啊、你心脏不舒服，脑血管有毛病啊，这个我都给你治不了，因为那不属于我主治范围。但只要你是眼科疾病，我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呢，只要你用的是 OTC 国药难住消蒙方，那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眼病啊啊。那么因为它本身是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研发的嘛，那所以我面对所有的眼病患者，我都敢说来一个难住消蒙方治愈一个。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疗效在那儿摆着呢。那所以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不光是说有的朋友有发生网脱的复位以后视力不好啊，还有呢有的朋友说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的，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的啊，那么包括呢有的朋友视网膜动静脉阻塞的啊，糖网的啊，高血压眼病的，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的，你记住了啊，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你就记住了，你只要用的是 OTC 国药难住消蒙方，全程治疗就两副药，不管原来多么重的眼病它都没了啊，在你身上不复存在了，断病去根了，停药以后你想犯犯不了，为什么？病根已经铲除了。但是呢这个疗效你别的药能做到吗？啊，别的药你吃一辈子用一辈子你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呢海洋珍珠之王难珠这个成分，它没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它不能做到微分子给药，它不能细胞双活啊，所以呢它永远也达不到人眼睛去根儿。但这一点对于难珠消蒙方来讲呢却是手到擒来的啊，因为只有我们有微分子给药，只有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那所以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成天自己吓自己，哎呀这眼病治不好了肯定失明啊，不要担心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现在有难珠消蒙方呢，只要你没彻底失明，我还是这句话，就两副药我就让你断病去根啊。这两副药呢你吃起来你还没负担，为什么呢？你656你就能真正的把这药拿到手啊，为什么呢？这次大型的复明工程我们给大家补贴了80%药费啊。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现在这个时间很紧张啊，场外呢现在是货源紧张，那么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活动一旦结束它就马上恢复原价3280两副药了，那么那时候你得多花2000多，但如果你要现在抓紧时间你才花656，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着，我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马上拨打啊。好，依然呢是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看看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啊，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难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0: 哦，欢迎。
4: 哎，马老师，这个难珠消蒙方啊，用了我心用的效果特别好，也得感谢马老师您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0: 不用谢，应该的。南珠消蒙方你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用了一副药了 啊，
0: 用一副药，这一副药解决什么问题了？这个感觉到挺好，感觉到疗效了。

0: 我主要是有青光眼，马老师啊，就眼眼眶疼啊，眼珠子也疼。那时候啊，马老师眼压也高，最高的时候达30多个啊。
1: 对呀，所以你那眼睛疼哪来的？你眼睛疼不就眼压高吗？啊，你眼压高，你眼睛疼，眼睛胀，眼眶的发酸啊。你当时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这患者
0: 视力也就0.12吧啊。
1: 视力0.12，视野有缺损没有？
0: 视野呀、啊，马老师也比原来窄了一些、嗯、啊。
1: 你的视野也变狭窄了是吗？
0: 是是是啊。
1: 嗯嗯嗯，然后呢？
0: 就看东西模糊啊，因为看不清楚啊。老拿手去揉，越揉，哎，这个眼一看东西越不清楚，越花啊。
1: 嗯。
0: 后来吧，我这朋友给我介绍说，因为他这是这个青光眼，人家用这个南珠消蒙方用得好，哎，治好了，你停药了是吧？
1: 嗯。
0: 好了，介绍给我，我这不就用上了啊？
1: 哦哦哦哦，用上以后怎么样、
0: 啊？用上以后十来天吧，我就感觉这眼睛不像原来那么疼了，眼眶子也比原来舒服多了，滋润了不少啊。
1: 不错。
0: 赶20多天的时候啊。看东西就清楚了，啊，
1: 嗯嗯嗯，
0: 就原来不是能看的，也就是1米吧，勉勉强强，后来这不能3米以内都能看清楚了，啊，
1: 不错，
0: 哎，
1: 然后
0: 到现在这不用完一副药了，7-8米看的没问题了，而且啊，
1: 嗯 嗯, 嗯，
0: 马老师，我这眼珠子跟眼眶一次都没疼过，啊，
1: 好，
0: 眼睛也不疼
1: 了，眼压完全恢复正常了，
0: 是是是啊。我想我是这眼压是不是也好了吗？现在看电视都没有问题了啊。
1: 好，不错，那看电视没问题了。我们不光让你看电视没问题啊，是让你晚年生活有保障。你今年多大岁数？
0: 今年我68了。
1: 这年龄在眼病患者当中不属于年轻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一件事儿，眼病虽然年轻化了，但是岁数越大的人，他那个眼睛损伤越重，视力下降越重，更何况你同时有青光眼呢啊。所以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呀，是极其疑难的眼底病啊，啊，它跟花眼没关系，它不会造成眼睛花。但是呢，尤其是闭角型青光眼，眼压高视神经萎缩，它是世界级的疑难眼底病。当你视神经萎缩发生以后的话，临床都不给你治了，医院都不给你治了，它没办法治了啊。然后呢，尤其像有的老年人性子比较急的，他这个眼压高了以后，他疼胀，越疼胀他越着急，他越上火。他就容易由于急性青光眼24小时之内失明，所以青光眼也可以称之为是说什么呢？容易暴盲性的眼病突然导致你失明啊，所以这种眼病它是降眼压药解决不了的啊。那么南珠消蒙方呢，它虽然不是降眼压药，但是它用上去能让你眼压不高啊，不仅让你眼压永远也没有高的机会，它能让你视力恢复，它更能让你停药。那为什么它能做到？就因为什么呀？它不是控制症状的，它是治病根儿的啊。所以你这眼病呢，我想你这个得的时间也不能短了啊。那么你得了这么久，一直久治不愈，可能你从来也没想过说为什么总也治不好，没想过吧？
0: 对，没想过，嗯，
1: 从来没想过总也治不好，原因在哪里？从来也没想过这眼病到底怎么得的，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我们经常跟老百姓说一句话啊，很多患者说这个眼病啊，怎么能做到呢？说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啊，并且在治疗的时候不走弯路呢？那就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现在有很多患者很知性很理性，他先去找病根去，从病根来治。但是如果你要是胡治乱治，没有从病根解决问题，你这病肯定就治不好啊。所以虽然你没有去找病根，但是你现在呢，通过南珠消蒙方这一副药没用完，你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你眼压正常，你不疼不胀了，那你又想没想过这什么原因？
0: 用对方法了。
1: 这不叫用对方法了，这叫治病根了呀。那你难道你觉得不高兴吗？治对病根了。
0: 嗯。
1: 所以治病求本，必然能斩草除根呢。老年人都明白这个理儿。那南珠消蒙方它为什么能解决传统临床解决不了的你的眼病呢？就是因为呢，它知道你得青光眼的原因在于什么。在于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它堵了以后，那么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眼底防水循环不好，所以你眼睛疼胀，眼压高了。那当你眼压高了以后的话，它压迫视神经视细胞，所以你视野缺损，视力下降，最后你面临着失明。所以它利用的是什么？它利用的是细胞双活疗法。细胞双活，那么第一个呢，我先解决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第二个呢，我解决你眼底细胞的损伤问题。 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眼底细胞得到营养了，这时候你新陈代谢好了，新陈代谢一好，防水可以正常循环，你眼睛不疼不胀了，你说是不是？这不必然的吗？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当这个防水能正常循环，眼睛不疼不胀的时候啊，我们再进一步的再生了你眼底的视细胞，虽然你视神经萎缩了，虽然你视细胞死亡了，但是呢我们再生了新生的细胞，新生的细胞替代了你死亡的细胞，虽然你年龄大了，虽然说你这细胞的凋亡很重了，但是呢你由新生的眼底细胞替代了死亡的，它这活性增强了，你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你后面再用一副药就能达到停药了，就可以去根了。
0: 好好好，好的，马老师，我知道这个南都消蒙方啊效果好，所以想趁着这个活动啊抢一个名额。原来两副药不是3280吗？现在说这有活动，直接报销80%的药费，所以只需要656啊就能拿到手，名额也太少了，就20个。所以我想参加活动，能省钱治病嘛，这不一举两得了啊。
1: 所以这个患者我们也听得出来了，很着急啊，急得有点心不在焉了。那您就这样吧，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啊，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活动呢本身是很快就要结束了，那、啊、然后呢，如果你能参加上一副药，你也能省80%药费。现在就去打电话，如果你不方便出门，场外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抓紧吧。
0: 好。
2: 好的，感谢王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马老师。
1: 啊，你好。
4: 你好，马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啊，就是从广播里啊知道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的。我就想跟你说说，看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眼睛能不能治疗。
1: 你说说吧，你什么眼病？
4: 我呢今年54吧，就是这个右眼啊有白内障，左眼呢是黄斑变性。再一个还有就是眼前有那个不少的小黑点呢。那个眼睛就是。
1: 那你是还有玻璃体混浊，就是你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你都有。这视力下降怎么样？你视力下降的厉害不？
4: 现在视力啊，就是能看个0.3左右，就是这样的视力。
1: 能看0.3。多大岁数？今年50几？
4: 54了，54。
1: 你这岁数不应该视力就下降到0.3了，但是也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三种眼病比较重一些啊。
4: 对，是啊，我这个眼病也好几年了，越治越是越不行了，下降一年期间，反正下降挺厉害的，今年是最严重的，就这看东西啊，就是眼睛啊特别难受，就老睁不开眼，就干巴巴的，哎，还疼。
1: 就是
4: 干涩，
1: 然后还疼。还疼的话呢，那就说明啥？你那是干疼啊，还是胀疼、酸疼啊？
4: 干疼，干巴疼。
1: 还有干眼症啊，你这毛病还真就不少啊。
4: 对，是的，我人不愿意睁眼，有时候难受了我就使劲闭着眼闭一会儿，然后再睁眼看还是不行，还是难受的看不清楚。
1: 是不是？
4: 对啊，
1: 所以这都是眼睛给闹的。以往没有治疗吗？
4: 治疗过，医院里也用过不少的药呢，什么滴眼液呀、吃的药啊，反正什么方法都吃了，还是不行的。
1: 还是不行。那为什么总也治不好呢？想过原因没有？
4: 我也想过呀，想过，但是听了马老师讲课以后，我才明白我为啥这个眼睛不行。主要是有些药物啊，它渗透不了我眼睛里去。就跟你讲的，就是像你们这个微分子给药，6秒就能达到那个眼底病灶细胞。这种药啊，我说实话呢，我以前听都没听过，别说用了。
1: 是不？ 所以、
4: 嗯、对，
1: 为什么让药物六秒钟到达眼底细胞，你的理解也没有错，但实际上是什么，药物微分子给药六秒钟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是这个细胞呢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啊、嗯。然后呢，如果你以前用的药它没有办法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它就治不了眼病，因为你这么多眼病。

0: 他们出现的原因呢，都是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以后，眼底细胞它时刻在工作，它也需要营养，但营养进不去，它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了垃圾，垃圾也排不出去。所以说呢，你要是不把它打通了，你这眼病会发展越来越重。传统的药进不去，它打不通，它就没法给你治好，不是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就是我听明白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这个病没治好，原因就在这里。
0: 没治病根儿、啊，也是没治病根儿、
1: 所以我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就想着跟直接通的电话问一下。
0: 嗯，
1: 那我这个眼睛上这个南州消炎方啊，就是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病、
0: 嗯？
1: 我是挺相信你的，马老师。
0: 相信我其实是相信谁呀、啊？主要是相信呢，南州消炎方是相信百年的一个大企业老字号了、然后南州消炎方它还不是普通的国药，它是甲类 OTC 的国药。甲类 OTC 国药它优势在哪儿？就是说所有国药当中疗效最好的、最安全的。那么而且呢，它最广谱的。就说什么，虽然它不治百病，只治眼病，但是呢，它是针对于所有眼睛治疗，以去根为主，所以它也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的眼病治愈性专用药，这就是普通的这个药物比不了的啊。然后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南州消炎方总体一共用两副药就能去根儿啊，就两副药不多用。虽然你病很全，白内障往下发展，你到达这个成熟期只剩光感了，过熟期你也是失明。黄斑变性它属于疑难的眼底病，可以说是眼科疾病当中的一个癌症啊，它是最重的。临床没有什么办法治，最后你中心视力会完全丧失。中心视力就不光中间那么一点儿啊。因为日常你生活要靠都是中心视力，它完全丧失你不就失明了吗？是不是？更何况呢，按照你的叙述来讲呢，就说你还有玻璃体混浊啊，那你玻璃体后脱离你要网脱，那不也是失明吗？所以你这眼睛是一个这个，一个是顽固性的，另一个是多发性的复杂眼病。但是尽管你眼病复杂，但你这么多眼病，所有眼病形成的原因都是由于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堵塞了。它堵了以后营养进不来，垃圾出不去，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严重了，你才得的白内障啊。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严重了，你才造成的黄斑变性啊。玻璃体细胞受损了，你才导致的玻璃体混浊。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怎么办呢？那既然我们找到病根了，就解决病根。但目前在眼病治疗领域，能真正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能真正的再生眼底细胞的药就一款，就是谁呢？南州消炎方。那为什么它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本身一个来讲成分好，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啊，它是一个千年眼科圣药。然后呢，提纯技术好，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那所以呢，只有它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竹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南竹肽，所以它这种治疗就是走捷径的啊。对你这病来讲好治，它首先一个6秒钟到病灶，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打开了，然后呢再营养再生你眼底细胞，你眼底细胞一活，比如说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一活，你这个晶状体里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你眼前雾逐渐一点点就没了，你也不怕光不重影了，白内障就解决了。你玻璃体呢，细胞一活，玻璃体里的混浊物质吸收了，眼前黑点就没了，漂浮物就没了，你就不用担心网脱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你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活跃，黄斑区的营养足了，囊样水肿也吸收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中心视力也恢复了。而且通过两副药治疗呢，是整个眼底细胞完全活跃，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这个病呢就3种眼病甚至于多种眼病它就治愈了，你就可以停药。而一般呢3-5天的时候，你眼睛就不会再像现在这么干涩疼了，逐渐来讲一般1个星期到半个月呢，这个干涩疼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紧接着视力就一天比一天好，这两副药你这病就能去根儿啊。
1: 行，哎呀马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心里就更踏实了，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去，参加活动还能省钱呢，所以把这个药赶紧定上。
0: 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呢，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咱们这活动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不是时时都有的，因为它这个研发成本非常高，所以说原价的话呢，它这个两副药呢都是3280。这次活动就是为了让那些呢低保户啊、孤寡老人呢、农村偏远地区的朋友啊，包括城镇下岗的眼病患者啊，都能用得起药，都能治得好病，所以我们把活动带给大家了。然后呢，报上名直接省80%药费。那原价3280的药，你花656就得到。

0: 报了，但你要报不上名，你不还得花原价花3000多吗？是吧？所以现在这个活动是很紧张紧迫，你自己抓紧时间马上打电话去啊。
1: 行，好，知道了，谢谢你啊，马老师。
0: 好，再会。
1: 好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肖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马老师，我也想抢一个名额。我这边听说现在这个南珠肖猛方有活动了，现在能报销这个80%的药费。参加的活动以后，自己只承担20%的费用就行了，说是。
0: 对对对对，就是你抢上名额，你就花20%的钱，80%就省了。然后呢，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说你没失明的，那么你用南珠肖猛方的话呢，它就这两服药就656，你病就去根了。所以这次活动的话，为什么说参与的朋友是与日俱增呢？就是一个谁都吃得起药，656我们就能吃得起药。另一来讲是谁都能治得好病啊。你什么情况呢，这位朋友？
4: 是这样，你看我这儿也是啊，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
0: 哎，
4: 因为我这得糖尿病这不都6年了，哎，后来我这眼睛都开始模模糊糊的了，眼睛花。后来就有那小黑点儿看东西，就好像就跟那个小蚊子似的那种飞来飞去的，哎，看东西啥的老是在眼前飘，哎，这不结果去医院里一检查，人家说这玻璃体灰浊的，另外还有检查出来还有白内障，哎，这不也是给我开了一些药，但眼前的雾也是一点都没见效，
0: 是吧？
4: 哎。对，这视力这不到后来左眼是0.4，右眼是0.2了都。哎呦，本身你说我这
0: 越来越厉害，
4: 哎，越来越厉害。本身我这身上毛病就多，就折磨得我够呛。我说这眼睛要是再看不见了以后，那我生活真的就没希望了都。
0: 那当然了，所以你看看，就是咱们呢，就说这个临床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啊。有多少糖尿病患者最后糖尿病没把他怎么样，但是呢糖尿病造成的视网膜病变却让他不能自理生活了，为啥失明了呀？所以你那眼睛的话是怎么回事？一个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肯定是有，而糖尿病性白内障它比原发性的发展要更快啊，因为它那糖毒不断的使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加重，让眼底细胞营养越来越不足，然后晶状体上皮细胞损伤越来越重，所以白内障发展的就越来越快，就是很快很快，这患者由初发期啊到这个膨胀期，然后到成熟期只剩光感了，到过渡期患者就失明了。再一个来讲的话，你说你眼前老有黑点儿，我考虑原来你有过眼底出血，这事儿以前查过没有？
4: 是啊，以前是有过眼底出血，这不有过一次，到后来也打过激光都好了，当时是。
0: 都好了。其实好哪儿了，就是当时不出血了，打完激光，但你那血它进入到玻璃体了，因为你不就后来有黑点了吗？是不是啊？
4: 哎，
0: 所以呢你认为打激光它是好了，那但好什么了？就是当时止个血它也避免不了下次再出血，然后原来出那个血呢都进入到玻璃体，又造成出血性玻璃体混浊了，所以他那又留下一个隐患。什么隐患呢？就是说你如果还是久治不愈，然后呢你玻璃体逐渐的会后脱离，玻璃体后脱离的话它牵拉视网膜，你容易往脱，那个时候你视力，如果你要全脱你视力就没了，你就失明了呀，是不是？
4: 对对是。哎呦，真是马老师你这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哎呦，这不这回是我亲戚啊，人家用着这个南珠肖猛方，他我亲戚借给我一副药的量，我就用上了。
0: 然后呢
4: 他是视网膜脱落，他用的挺好，就这么我用上了。我用上以后，我最开始用到一个星期那样吧，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了，就滋润了，比之前的舒服多了。用了半个月以后吧，这效果就开始逐渐的都明显了。
0: 是吧？
4: 对，首先呢眼睛它都不干涩了，就看东西啥的，那小黑点儿就感觉明显的变小了都。
0: 好。
4: 对，用了一个月以后啊， 就更明显了。

0: 也现在小黑点儿，之前这不都有五六个，还现在剩了四个了，而且就是没去掉的这几个，也是影影绰绰的那种，变小了，颜色都变淡了都。
1: 挺好，那你视力就提高很明显了呗，是不？
0: 哎，对，看东西倒亮堂了，明显的就感觉视力清楚了，比原来看东西。
1: 对对对。
0: 哎，这不现在，哎呀，给了这个我很大的信心。现在是，我就感觉咱这药跟那个南中路药有关系，可能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个。
1: 嗯，是吧？
0: 哎，
1: 就你从来没用过以南中路药的药是吧？
0: 哎，确实是从来没用过。
1: 所以你得记住一件事儿，治眼病啊，必须这个药物成分当中得有南竹啊。为什么？首先一个来说，说这个南竹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西竹不如东竹，东竹不如南竹嘛。这个南竹是自古以来呢，那么治疗眼病的这个眼科圣药当中呢，这个必须要入药的，就是最好的治疗眼病的方子里头必须得有南竹。然后的话呢，它入药有什么样优势呢？它入药，尤其你再结合上呢，咱们南竹消磨方独有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只有它俩结合在一起，才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竹酶和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这个南竹肽。而你得那么多眼病，你虽然说是糖尿病造成的眼病，但它主要原因不也是由于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糖毒它堵塞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然后呢使眼底细胞受损才造成的吗？所以治眼病的时候，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必须打通，眼底细胞损伤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只有呢南竹消磨方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竹酶，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竹肽呢能再生眼底细胞。所以说呢，这样呢我们一治呢就知道病根处了，一治就知道点子上了。所以你就记住，治眼病的药必须它成分得有这个南竹，然后呢它提纯技术必须得有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因为它里头的这个高效的南竹酶和南竹肽呀，是任何的普通的提纯工艺和地球上都提取不出来的，它得在太空能提取出来。所以这次呢，南竹消磨方就走了眼病治疗一个捷径了。所以你看，第一个来讲，因为有了南竹酶了，它才做到六秒钟就能进入到你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把堵塞它的糖毒清出去。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南竹肽呢趁热打铁的，它去强效的营养修复再生你眼底受损的这个玻璃体细胞啊，去强效的解决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的损伤问题。所以在这种治疗的前提之下，第一个，你眼底垃圾代谢出去了，那么我们活了血管了，你眼底血管不硬化了，它不会再出血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玻璃体细胞活跃了，它里头的积血吸收了，你视力不就恢复了，没有小黑点了吗？这样你也避免了网脱了。哎，然后呢，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它里头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就没雾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先保证你避免你失明；第二个，我从病根处治，让你的视力一天天恢复；第三个，我给你去根，我让你视力呢利利索索全面恢复以后，你可以永久性停药。所以说，你通过这段时间治疗，你有信心没有？这个病最后可以治愈，停药有信心没有？
0: 哎呀，我现在可有信心了，王老师，也是非常感谢你。这不今天我也是听到有活动，我这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就想让你帮我指导指导，看我再买多少。我这回就想赶紧参加活动，而且我还想多买上点，再把我那个亲戚那借的他那个药再给他还上。
1: 啊、哦，
0: 人家也等着
1: 治病，还拿一些药呢，是不是？人家那药也不够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哎，是。
1: 那你就这样，你去打场外电话，马上打。你订多少呢？不多订，你就订两副。订两副，你把人家那个还给人家，让人家药也够了啊。然后呢，后面剩那些药你都用完了，然后两副药下来，我都不怕你上医院复查。你做个复查就可以永久性停药了啊。为什么呢？真金不怕火炼，南竹消磨方不治百病，但是呢，我们是专业根治眼病的，我们有这个真功实效和信心。所以我们才成为了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一共就两副药，然后你就能停药，不需要多用啊。活动得抓紧参加，因为场外现在货源紧张，你要不抓紧的话你就落下了啊。
0: 哎，行，那好的，马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1: 对，你赶紧打电话，你能参加上你花656两副药啊，你参加不上你不得花3280吗？是不是？你都花2000多了，是吗？是吧？
0: 哎，是是是，行行行，
1: 好，
0: 谢谢你马老师。
1: 不客气，这位朋友抓紧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停药之前也得给我来个电话啊。
0: 好的好的，到时候再给你打电话。好，再见。
1: 好，哎，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毒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啊。
1: 嗯。
4: 这可算给您通上电话了啊。
1: 哎。
4: 心里边感觉还挺激动的。
1: 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接到每一位眼病患者打来的电话呀，我们都很高兴啊，因为很多朋友，有的人是带了好消息的，有的朋友呢是知道积极治疗自己的眼病跟我们咨询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那么我们也深信通过我们给予的指导，每位患者都能健康。那你什么情况呢？
4: 哎，我是什么情况啊？这回我想着报两个名啊，这参加活动 啊，这不我听您说，只能打进前20个名额内才能直接减免80%的药费啊。
1: 对对对、而且现在是咋的、不光是说前20名，现在是场外这个货源非常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了啊、
4: 就是啊，要不然我着急呢，现在两副药才花656，要不然计划原价3280才能拿到手啊。
1: 啊，没错没错，因为研发成本很高，所以原价的话两副药是3280。这次呢，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这个难题，所以呢，报署名在前20个名额之内的朋友就给你打8折。然后现在是说什么，场外不光是名额紧张，货源也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着急的话，这心情能理解、但我要知道就是为什么你要报2份？
4: 哎，我跟我老伴儿啊，眼睛都不行
1: 啊，两个人都有眼病。
4: 啊，对呀、要不然得报2个名。
1: 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啊、
4: 行，那我跟您说说吧，因为我这今年吧也60岁了啊。一个是什么呀？眼花，也看东西啊、老是看不清楚。这还不要紧，主要是还有青光眼，这最让人难受啊。你知道吗？这眼睛成天的又胀得慌又疼，有时候你是疼的哈、就好像是脑袋要爆炸似的。
1: 对，你眼压
4: 太高。眼压也特别高啊，
1: 对
4: 高。
1: 对，就眼压高你才疼呢。
4: 就是啊，有时候你知道高到多少吗？27、28呀。
1: 27、28。
4: 真的，特别高。
1: 你这还不算太高的呢，有人达到40-50，一下就失明了啊。
4: 就是啊，我也害怕。
1: 嗯。
4: 你说这哪有病？就是感觉啊，哪有病也行，就是这眼睛它不能有病。你说这万一跟您说的似的瞎了以后，那怎么办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眼前两眼一抹黑，啥都看不着，多吓人呐！你说，
1: 那说的不就这事儿吗？眼病啊是所有人都怕的一个病，因为你首先一个这人生存的话，他第一个就要有视力啊，你有视力的话，你什么都能看清看见，你才能去提高你自己的生活质量。但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形成了以后，你看什么都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你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呢，你生活何谈质量呢？是不是？
4: 就是啊，不但说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还得拖累着孩子们呀。
1: 对，说的是这个事儿啊。
4: 要不说啊，马老师，你说这么多年我也没少治这看那看的，他就是好不了，反而就越来越厉害了，
1: 是不是？
4: 你说这现在啊，就是什么什么活都干不了，甚至老伴也不行，我们两个真的就是相依为命吧，应该怎么说。
1: 你看老伴两个这个都是因为有眼病不能正常的去生活。你老伴大概什么情况？
4: 他就是白内障，也是看东西看不清。
1: 他那个白内障的话，眼前的雾就越来越厚了，是吧？
4: 啊，对呀、有个人离他10米8米的，他都看不清人模样了，
1: 是不是？
4: 要不说呢，我说这后来这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我听着哎，就是你讲的感觉特别有道理哈。就是我们治病没找到病根，也没用对药。
1: 对。
4: 哎，所以我这听说这南珠消蒙方啊，就能治我们这病。我这才给你打电话，我就指望您了，马老师。
1: 好，其实啊，我为什么讲好呢？因为你电话打的还算及时，虽然你老两口都有眼病，但毕竟两个人都没失明呢，是吧？你在没有失明的时候，你及时进行正确的治疗，那么它能确保什么呢？早发现早治疗，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很快这眼病治好了，去根了，视力恢复了，眼睛保住，生活也有保障了，是吧？ 目前在生活当中老两口都有眼病的还真就不少，但是呢只要说你没失明，我还是那句话，南珠消盲方抓紧用，这个病一步到位的能去根儿。为什么？我们是治病根儿的啊，我们有微分子给药，你岁数再大不用担心吸收不好，六秒钟到病灶。我们有细胞双活疗法，专门解决眼病病根儿。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旦打通，眼底细胞一旦得到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也好，你视细胞也好，它得到营养了，你眼睛想花它也花不了，因为晶状体弹性好了。那然后呢，你眼底新陈代谢一恢复，防水能正常循环，你想疼胀它也疼胀不了了啊，因为防水循环没障碍了。然后呢，你视细胞一活跃，视野想不开大也不行了啊。所以这种治疗的话，你就记住了，所有的眼病都是的，所有眼病形成的这个主要病根都是在于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那南珠消盲方呢，它专门解决这俩问题，你说它是不是治愈型的呢？所以你跟你老伴现在抓紧时间治，你俩这视力都能恢复，每个人用两副药最后都能停药，去根了它不会犯了，你还吃药干嘛？一共就吃两副就行了啊。
4: 行，那我就赶紧的抓紧时间抢名额。
1: 马上抢名额吧，因为导播刚示意今天20个名额不足，而活动呢也是随时要提前结束，马上打电话。老两口治病负担不轻啊，你要是原价的话每个人3280，你说你子女是不是负担重？但如果这回你要参加上了，每个人才花656就得到两副药了，你说你省多少了？还没有一个人花的多呢啊。
4: 对对对，行，
1: 好，
4: 那我
1: 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我们也不希望你落下，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啊。
4: 好的，谢谢你啊。
1: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4: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盲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哎，马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5: 马老师啊，这跟你通个电话呀，我真是挺激动的，我挺感谢你的，马老师。多亏你的那个南珠消盲方啊，这我受益了，这我治的挺好的。
1: 治的挺好的，受益了，所以每天有太多这样朋友啊，非常激动，好消息带过来啊，受益了，那就是视力恢复了呗，避免失明了，所以患者高兴啊。那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5: 哎呀，这我这眼睛啊，有这个4-5年了，这最开始的时候是右眼睛不好，这没两年呢，这左眼睛也不行，这青光眼还胀着疼啊。哎呀，这疼的这眼眶子都跟着疼，这眼压还高，都达到26-7了，看啥东西吧模模糊糊看不清，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呀，还有视神经萎缩了，但是大夫
1: 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是最典型的吗？那接着说。
5: 可不是呗，大夫说再不治就失明了。你说本来吧，我就比较害怕这去医院这地方。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完了后来手术了，还反倒失明了。你说咱也正弄不清啥原因呢，我这心里呀就更害怕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尤其对临床治疗啊，很多朋友尤其看到身边有的人啊，久治不愈，反倒给治坏了。那所以呢，他心里也是没有底了。那你那眼睛，你左右眼都是这个青光眼吗？
5: 这眼睛都有青光眼。哎，胀着疼，这两个眼睛眼压还高，完了这
1: 样。那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这是一个医学知识，因为你要知道有一件事儿，这人眼睛要疼胀的话，他眼压就是不正常了啊。所以说呢，你眼压，你这个在眼睛疼胀的时候，你就应该测眼压，你看眼压到底多少了。但是眼睛疼胀的过程当中，它直接是压迫视神经的，所以你同时有视神经萎缩，这是必然的啊，这是你眼睛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这个时候，你既然你要看到你身边有很多人以前在临床治疗，不但没给他治好，还给他治失明了，这时候呢，你就不能走那个老路了，是吧？你走那老路，最后你本身还有视力呢，然后还治失明了，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是不是？
5: 对对，哎，这回真是，这回我用这南珠消盲方啊，我就不害怕了。
1: 不害怕了，有底了，是吧？你用上南珠消盲方什么时候看着什么样效果的？
5: 呀，我用了5-6天的时候吧，我觉得我这眼眶子不疼了， 慢慢的这眼睛也不疼了、
1: 嗯、
5: 眼珠子也不疼了、
1: 嗯、
5: 哎这我就挺高兴的了
1: 嗯, 嗯, 嗯对然后呢、
5: 哎、这

0: 是，我也当初吧，说实话，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一副药，我寻思我试试呗。哎，那咱也比上医院省钱呢，我试试医院呢，我太害怕了。哎，这一试吧，还真下来了，这眼压下来了，不疼之后吧，一量这个眼压，哎，16.7了。哎，现在看好了，这
1: 是成正比的，他俩成正。刚才我不都说了吗？你眼睛疼胀的时候，你眼压必然是高；你眼睛不疼不胀，你眼压必然是正常了啊。那16.7了，那眼压不就恢复正常了吗？是不是？
0: 真的，这我挺高兴的。这医院呢都说我这眼睛严重了，哎，这不现在我可好了，就在我家楼上，我家在三楼，我都能看清那楼下那人的脸呢，谁是谁。我吧，我也没去检查去，我寻思我不愿意上医院，那大夫嘿哈的，我也整不明白，我就觉得我见好，这我就挺高兴。
1: 对对对，你不光我们给你用咱们这个南珠消磨方，不光是让你见好，这药你也知道什么，它是一个金牌国药，甲类 OTC 的，然后呢是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呢治愈型的用药啊，所以它不光让你见好，它会把你眼病利利索索都治好，让你一点障碍也没有啊。你这是一副药没用完呢是吧？
0: 对，我这一副药我还有2天就用完了。马老师，这我听说现在这有活动啊，我寻思我这回我可得买够了，把我这眼睛给您这彻底治好的，
1: 治彻底了是吧？所以啊，疗效就是硬道理嘛，啊，效不更方嘛。那很多朋友这次参加活动，有很多是老朋友，有的人用上这个10来天，他就打电话参加活动，着急，他知道这回眼病能去根了，能治好了，因为他见到希望了。所以你这也是一样。对，你一副药没用完，但你病是去一半了，眼压正常了，眼压正常了，第一个你不遭罪了啊，你心里舒服了。第二来讲，眼压正常的时候就确保了你视神经视细胞不受压迫了。那视神经萎缩，就青光眼的人最后怎么失明的？不就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最后视野封闭失明的吗？所以你眼压不高，你不疼不胀，你不遭罪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视神经视细胞不再受损了不说，咱们那不是说细胞双活疗法吗？咱们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促进防水正常循环的时候，不把你原来已经萎缩的视细胞修复好了吗？视细胞一修复好，它一活跃起来，视野不就开大，视力就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咱们这是一举解决两大疑难问题了。那这样的话，后面你再用一副药啊，那么整个眼底细胞呢，完全的活跃起来，整个眼球的新陈代谢全面恢复，整个眼球抵抗疾病能力全面恢复，那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了吗？所以呢，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讲啊，你现在你这视力是达到多少？你查了没有？测了没有？
0: 马老师，就我吧，我倒没去医院查，我也不愿意上医院。我想我这视力应该能达到0.45了，我这能看到楼下的人了，
1: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问你这个？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啊，结合你的年龄，你今年是多大岁数？
0: 我今年54。
1: 啊，你今年54，那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一副药啊，你的视力能达到0.45，然后呢，你这年纪还不大，你第二副药用完了呀，你最少最少的能达到0.89，甚至于说你能达到1.0。有的老年人他60-70岁了，通过两副咱们南珠消磨方治疗下来，原有眼睛治好了，人家视力都达到1.0了啊，所以说你这视力还会恢复的比这个还好，后边再用一副药。咱们的打铁趁热，再接再厉，一步到位，把眼病去根了，让我们的视力全面恢复了，我们正常享受生活去啊！
0: 哎哎，好，那我赶紧报名去参加活动，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的。等我用完了，我再给马老师打电话。
1: 好，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最后全面康复，终身停药的好消息。然后呢，活动呢，这个现在得抓紧了。导播前面早就示意了，今天早就不足20个名额。活动呢，由于货源紧张，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一定要争取啊。
0: 哎，好，那我撂下电话就去报名去。
1: 马上拨打电话，80%药费省下来。等着这个患者停药的好消息，我们再会啊。
0: 哎，谢谢您，马老师，那我不能错过这好机会，谢谢。
1: 好。哎，不客气，再会了。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3: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

0: 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朋友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我想做的事情

很少有做不成的，这可不是和大家伙吹牛。其实我这个人没啥本事，也没啥天赋，从小人也笨，没司马光那两下子，七岁就能砸缸救人。我这一辈子做事情，不说百分之百呢，95%以上能成，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坚持。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说我瞎毛驴子，一条道跑到黑，做啥事不撞南墙不回头。我确实就是这个性格，但是现在来看，也是多亏了当时的这股子闯劲儿。没有这股子劲儿，胡家老高他传不到今天。大家可能会想，传一个东西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一代人交一代人手上不就完了吗？要是那么容易，那咱们国家那些好东西就不会丢了。不拿别的说，就说咱们中药几千年了，您说得有多少好方子都丢了。不说别人，就说华佗，曹操一杀，啥也没剩下，医术就那么失传了。扁鹊厉害不？那是我们中医的大家，就留下一个针脉的方法，其他的都消失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中医大家，小到每位民间中医，那也都是一样的。过去行医，谁手上不得有几把刷子？您要是没有秘方，没看病那两下子，那是没法生存的。那您说全中国秘方得有多少？现在又有几个能留下来的？如果这些秘方都能传下来，那现在会是什么样的景象？估计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所以说传承不容易啊，没有几辈子几十辈子一代代人的坚持，那您想传下来一个东西，想都别想。所以能传下来的都是好东西，不是拿钱可以衡量的。您看家家祖传的金银首饰，咱们都管它叫传家宝，那东西是无价的，想买是买不来的。不信您可以试试，问人家卖不卖传家宝，弄不好就得挨顿揍。我们中医也是一样啊，不拿远的说，就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有多少人惦记过，具体多少人我也记不清了。那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能轻易给别人吗？药就是这几味药大家都知道，但是里边的奥妙是外人猜不透的，您也不用想，您想也想不明白。找我的人多了，我也烦恼，后来我一想，干脆找一个真正过关的药厂生产出来，握在手里毕竟也没什么用。话说得好，钱花不出去那只是纸，药不给老百姓用那它也没有意义。所以胡家老高才有今天。这些年天南海北的患者大家都在吃，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吃完都很好，精气神足着的，没病没灾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咱们老胡家的这个宝贝东西确实和其他的药不一样，我这就很满足了。这一方面呢，断了很多人的念。

别再费心思找我，另一方面也完成我这辈子的心愿了，多治好几个病人，多积点福报，我也能痛痛快快的多活几年。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不爱给大家伙讲什么大道理，人一过中年，什么道理都明白了，都精明着呢，不用我多讲。但是在治病上，我总爱多说几嘴，理不辩不明啊，更何况病这个东西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啊。您看，很多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吃了几个月，变化天翻地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患者反复问我，这胡家老高咋和其他的药不一样啊？吃上去全身舒服，不疼不难受了，一点点这病就好了。这里面深奥的东西我就不说了，我只能说您是一个睿智的人，您明理，您懂医道，至少您对您的病了解得非常透彻，知道用什么药对病有好处，您就大胆用吧，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胡家老高为什么能治好病呢？两方面缺一不可，一个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从病根上解决病的一个好方法。治病要找根，就像对待我们自己家的老祖宗是一样的。为啥大家大户的都要建祠堂啊？有牌位啊，牌位上按辈分一个一个往下排，把名字都写在上面，是因为不让我们后代忘记他们，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告诉大家伙，人一定不要忘本，您忘了，您就能吃大亏。放在咱们的病上，不也是这个道理吗？咱们为啥得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忘本了。忘的啥本？身体的本呐，没有本了，没有缘了，缺本缺缘，把本源都丢掉了，没有病那才怪呢。我们身体上的病啊，都不是随意来的，一定是缺了本了，亏了缘了。那缺了亏了怎么办？那我们就给它补呗，把源头找到，源源不断给身体提供各种养分，那您这个病那个病的还能站得住脚吗？还能在您身体里安家吗？安家也得让他搬家，病想在身体里站住脚，不给他立足之地，别说立足之地了，立锥之地都不给他。吃咱的胡家老高就是这样，不让你病在身体里待着，四肢百骸经络气血给你补个遍，全都被胡家老高占满了，病没空间了，那病自然而然就走了。为啥胡家老高治一体多病不是问题？您有多少种病？十种病，二十种病，您的病根在哪儿呢？仍然是本不行了，亏本缺缘了。无论什么病，根还是一个根，只是病的位置不同。在肺上，肺出问题，肺心病啊，肺气肿啊，老慢支啊。在心脏上呢，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心衰早搏。在您皮肤上，您得牛皮癣、湿疹、荨麻疹，哪地方亏哪地方出问题，这些病的病根都是一个在本上，一个在源上。你不亏不缺。

怎么能得病呢？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您家里十多亩地，您还愁粮食吃吗？您还会挨饿受冻吗？不会的。所以治病一定要找准病根儿。咱们就说心脑血管这一大类病，一治就是扩血管，这我不和大家伙多讲，都明白，久病成医呀、啊。有的久病都成良医了，但是这只是临时的解决办法。要是靠扩张血管能把心脑血管病解决利索，那就邪门了。多少人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个吊瓶不离手啊，他解决不了。为什么胡家老高能把这一大类病解决得服服帖帖的，关心病不疼了，前胸后背不难受了，心衰用上胡家老高，不用走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愿意走多久就走多久，心脏动力也足了，愿意跑几步都没关系，脑血栓一点点的吃东西不呛了，走路也不一瘸一拐了，这都是为啥呀？就是哪地方缺啥，咱们就给他补啥，本源都给他补足了，病不好那才怪呢。这可不是我在这儿信口胡说，您用一下您就全明白了。聪明的人不用多说话，有时候一个是眼神，一个动作，大家伙就明白。您就用吧，好不好您自然就知道了。反正这些年很少有人说不好的。我这个自信哪来的？那不是我凭空想象的，都是胡家老高能治病，能治好病，第一个靠的是咱们独有的本源疗法，第二个就是大家伙得坚持，心往一处聚，劲儿往一处使，三心二意干不成任何事情。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别我望东，您望西，我说梨好吃，您说想吃苹果，那这个病还咋治呢？您得配合我，配合胡家老高，坚持住。您如果就想吃十天八天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胡家老高，想把病彻底解决掉，那您就别用了。我坦白和您讲，白花那个钱，您别指望得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得的病，十多天就能治好，那都是在电视剧本里能实现。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就别花那个钱买胡家老高了，胡家老高达不到您预想的那个效果。但是您说我能坚持，我就信任胡家老高，看着别人好了，我也想试试，吃上个几个月或者小半年，那您就每天坚持吃，水到渠成的事儿，您把您该做的做好，天天按顿按时吃，那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这世界上的病啊，都是有方法治的，只不过有些方法不成熟，还没到攻克它的程度。方法有了，那病就都不是病了，都是小问题。您比如说肺结核这个病，过去叫痨病，放在过去就是难治啊。现在您看每天按时吃药，

0: 吃上几个月，人就没事了。过去得这个病，基本上很难活的时间长，现在想活多久活多久。所以说，大家把心放宽，总有一种方法能治好您的病。既然咱们有病了，也有现成的方法，那咱们就放心去治。别犹犹豫豫的，人一犹豫，啥事儿都解决不了。眼前的方法就在那儿放着，那就去试试看呗。咱们不能放着成熟的办法不用，偏要舍近求远，那这样的人都不是聪明人。我们饿了，眼前有现成的烙饼不吃，要去研究配方，买粉面子，再自己和面，先不说得费多少面，能不能一次和得好，你自己烙出来也不一定好吃，何苦的呢？人呐，都有一个惯性思维，总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总感觉越困难的解决方式才是最正确的。其实这就是一种不必要的纠结，自己为难自己，本来没有问题，自己去制造问题。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把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弄得十分复杂，病还没治呢，添了新病了，这病就更不好治了。病这个东西不等人呐，总这么纠结，最好的治疗时间就过去了。咱们得知道，任何药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吃都能治好您的病。就说咱们胡家老高吧，您都病入膏肓了，那我也不能让您再吃胡家老高了，白费那精力和金钱了。早治早解脱，有病要是再等，那神仙也救不了您。我们都是肉体凡胎，都会得病，得了病咱得好好的去面对它，解决它。谁也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但是我们可以多想一想，多试一试，别等一天卧床了拍脑门子后悔。一体多病的患者我这些年看了很多，多少还是有点经验的。每期节目我都会反反复复说，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其他的治疗方法，毕竟世界上的道路有很多，不止一条。我也不知道其他治疗方法的好坏，但有一条，只要是对患者有益的，就是一种好方法。好的方法一定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最适合患者的，不是说仪器高端或者是什么进口的药物就是好方法，也不是说花钱多名医的方法就是好的。别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一味药能治的病咱们就别用40味中药，这个道理我相信很多人都懂。2块钱一袋的牛黄解毒片能治的病，咱们就别去买40-50块钱一盒的药了，何苦的呢？一定要适合患者。打个比方，您说烂泥和黄金哪个更珍贵？很多人一想，当然是黄金了，这还用说吗？黄金多值钱呢。话是没错，但也要分对谁来说。如果对一个种子来说，那烂泥比黄金可贵重多了。所以说，适合患者的方法 才是最好的方法。咱们胡家老高几辈子传下来，一直认准这个理儿，让多数人都适合，都能治好病。到底好不好用，您就自己品吧。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你好，我是陕西的一名听众。
0: 哦。
2: 今天跟您通电话，我是非常的高兴。您真的是我的救星。我通过服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后吧，我这身体哇、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0: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2: 好的，谢谢胡老。
0: 嗯，
2: 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高血压。
0: 哦。
2: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
0: 啊。
2: 已经得了5-6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儿呀，这气都喘不过来。
0: 嗯。
2: 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到多远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
0: 嗯。
2: 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4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1个多小时，晚上1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2-3回医院。
0: 啊，
2: 医生说是啥了？说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
0: 啊，
2: 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
0: 嗯。
2: 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2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
0: 嗯。
2: 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10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药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
0: 啊。
2: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5-6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就松快多了，而且哇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
0: 嗯。
2: 用到快1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就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
0: 啊。
2: 哎呀，现在感觉好多了。
0: 改变快呀，是吧？
2: 嗯，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说这胡家老高啊，吃了1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制氧机了，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啊是离不开这个制氧机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
0: 嗯，
2: 没想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0: 而且胜过了制氧机的效果了，是不是？
2: 是了啊，所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
0: 嗯。
2: 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
0: 啊啊啊。
2: 现在胡家老高啊，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
0: 哦。
2: 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制氧机啊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的了。哎，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0: 你看。
2: 每天挺好的。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
0: 嗯。
2: 这不是前几天老伴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 买回来哇，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伴打下手。
0: 你看看，啊，
2: 这是
0: 隔以前，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体力好了
2: 啊。要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我是受不了的。
0: 受不了，
2: 受不了。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
0: 嗯嗯嗯。
2: 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
0: 嗯。
2: 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0: 也没有这种精力呀，是不是？
2: 嗯，没精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
0: 嗯，
2: 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晚上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咱们胡家老高，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2: 特别幸福，
0: 也是您的福分啊，因为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2: 是啊，现在你看我回去送餐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你是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是吧，胡老？
0: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是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吧？
2: 没有没有，是是是。你看胡老，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胡家老高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
0: 嗯，
2: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啊，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就150到170，
0: 嗯，
2: 第二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胡家老高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0: 嚯，正常范围了，
2: 是
0: 好。
2: 第二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0: 嗯，太好，
2: 胡家老高啊，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0: 嗯
2: 啊，
0: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
2: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0: 嗯嗯嗯，
2: 哎，
0: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胡家老高所起的效果。
2: 哎，太对了，太对了，所以上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全家啊，也都是胡老呀，咱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0: 没错啊。
2: 嗯嗯，所以上我还是那句话，感谢您。哎，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0: 好，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2: 嗯，
0: 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好了，恭喜您吧，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2: 哎，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0: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2: 好，谢谢，
0: 就这样，老朋友。
2: 啊，再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哎，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叫沈冬梅。今年72岁了
0: 啊，
3: 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嗯嗯嗯，
3: 哎，胡老师啊，遇见你啊是我的幸运。你说我这人命挺苦的，我是五保户，就我和我老爸。

0: 两个人相依为命。
1: 嗯嗯。
0: 虽说我身体吧不太好吧，但是日子还算过得去。
1: 嗯
0: 可自从我老伴走了之后吧，我这病就更重了。要不是用上这胡家老膏，我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1: 嗯。
0: 我这个哮喘毛病嘛，都20年了。
1: 啊。
0: 就那时候吧，我就是我那回我就是感冒发烧了，烧到38.6度，就烧成肺炎了。我吧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就过了1个多月吧才好。后来一到换季的时候吧，就天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气管吧老不舒服。
1: 啊。
0: 上医院一检查，说是变成哮喘了。
1: 哦。
0: 哎，有了这病以后吧，一直都在治。但是吧也是反反复复的没治好。哎呀这一犯病啊，咳嗽起来就止不住啊，停不下来。
1: 嗯。
0: 尤其到了秋冬季节，遇到点小凉风啊，或是闻到什么刺激的味儿啊，我就一直咳嗽。哎呀咳嗽都没法喘气儿。有一回我在楼道里吧闻着一股那油烟味儿，没等我走到家呢，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了。
1: 哎这脸憋的。
0: 呀，也脸憋得通红通红的，就感觉这个肺子都要咳出来似的，都快要憋死了啊！
1: 啊！
0: 哎，老伴儿一看这情况，一个劲儿的给我拍后背，哎，但是也不管事儿啊。后来他赶紧跑回家拿了药，哎，我这才一点一点的缓过劲儿来。
1: 啊啊！
0: 后来老伴儿跟我说，说我那会儿都翻白眼了，太吓人了。
1: 多厉害呀，是吧？嗯。
0: 嗯。胡老师，这病真是太痛苦了，
1: 没错，
0: 气痰积呀，雾化积呀，我家都有。我一犯病，老伴就给我细痰。有一天半夜犯病了，这细痰积还坏了。哎，老伴他把我憋的那样啊，最后把管子给我插上了，另一头他用嘴给我吸，一点也不嫌弃我啊。
1: 嗯，
0: 不瞒你说，就那时候吧，我都不愿意治了。
1: 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0: 嗯，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你这节目以后吧，给你打过一回电话，哎，我这心态就变了。嗯，哎，我就觉得我得好好活着，我要是天天这样，你说那老伴肯定走得不安心。哎，
1: 那可不是吧？哎，
0: 而且嘛，你还这么帮我呀，帮我分析病情，我也不能辜负你呀。
1: 嗯，
0: 这么的，我用上胡家老膏了。
1: 啊啊啊！
0: 嗯。胡老师，我跟你说，这胡家老膏这疗效就是好啊！
1: 没错啊！
0: 我跟你说说我的收获吧，啊！
1: 哎，您请讲。
0: 嗯，我原来说话吧，一直喘粗气儿，就说一句话吧，都不超过10个字吧，这气儿就不够用了。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这么多，我这个气儿吧也顺溜了。
1: 对对。
0: 没有那种
1: 语言流畅啊！这是难得的。
0: 嗯，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能理解啊。
0: 再就是我这个病啊，时间长了总是憋气儿吧，哎呀，把这脸色憋的呀都紫了，这个嘴唇也发紫。现在吧，我照镜子看我这脸吧都红润了，有血色了，嘴唇也变得正常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这是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呀，啊，现在咳嗽也少了啊。
1: 嗯，
0: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平时出门吧，我特别注意。很少到公共场所去，就怕有什么烟味儿。哎，用了胡家老膏1个月的时候吧，有天早上我不上早市去吗？我这又搁早市往回这么一走，我旁边有个人抽烟，哎，正好顺着那风吧就飘到我这儿了。我吧想躲吧，还没来得及躲开呢，当时我就心里就害怕了，我心这下完了，肯定得犯病了。
1: 嗯嗯嗯。
0: 哎，没想到这口烟吸进来吧，咳嗽两声就没事儿了。
1: 你看看。
0: 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还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转变，你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就是这回事啊。啊，
1: 嗯，
0: 胡老师，再就是我原来那嗓子里头吧总有痰。
1: 嗯，
0: 哎，但是怎么使劲咳嗽吧也咳嗽不出来，就在嗓子眼这块卡吧。
1: 啊，
0: 哎，喘气的时候吧都嘶嘶啦啦的，这好像有拉风箱似的那感觉。
1: 嗯，
0: 哎，好不容易把它咳出来吧，这痰又黄又黏的。嗯
1: 嗯，
0: 有时候还有发黑的时候，也不知道那都啥东西啊。
1: 啊啊，
0: 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你说不到半个月，我就感觉这痰吧，我能咳出来了。
1: 嗯，
0: 哎，开始是大口大口的吐痰，然后慢慢的吧，
1: 啊，
0: 就越吐越少了。
1: 你看，
0: 先是黄色的，带点黑的那个， 后来就是个黑色的东西一点点的没了，变成白色的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不仅呼吸好了，痰也少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哎，再到后来吧，这胡家老高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就没有痰了，就嗓子里头越来越清亮了，说话也有地儿了，喘气吧也越来越顺畅了啊！
1: 哎，多好啊！
0: 胡老师，我跟你说，就是我以前吧，就感觉得病的时候吧，就好像我戴着好几层口罩似的，哎，就把那口罩全糊脸上了，喘气特别费劲。你说这病好了以后吧，就好像把口罩一下摘下去了似的啊。这胡家老高用到现在吧，也就六个来月吧，我感觉喘气正常了，哎，身体也特别好，自己干啥都行了。
1: 你看看多大的变化呀，是不是？这是难得的，您说呢？
0: 对对，哎呀，现在我这下寻思呢，老伴啊，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了啊。现在有这么好的日子，我好好过，把每天过得快快乐乐的。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了
0: 哎呀，那我现在我得感谢你呀、这一切都得感谢你呀、胡老师啊。
1: 主要是高兴在哪？就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对，
1: 我们的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本源只要足了，人呢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本源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您现在好的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给您起的作用。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坚持用它啊，您会获得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
0: 哎，太好了，胡老师，我听你话，一定坚持用下去，把身体彻底治好了啊！
1: 哎，好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必然的结果啊！祝福您
0: 啊！好，谢谢您啊，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好的，不打扰你了啊！好。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好。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你好，我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爱萍。我今年嘛刚62岁。我家是沈阳市铁西区的。我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帮助我摆脱了疾病的痛苦。老师你真是大好人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你真好。老师，我之前的身体状况呀很不好，这多亏了用上胡家老高，我才有了今天的生活。我跟你说说我的具体情况吧。
1: 好的。
3: 我这病啊都有好多年了。一个是我这心脏不好。我总是心慌。这个不舒服，心口血压有点高，经常就感觉头晕，总感觉迷糊。再一个就是我晚上一到睡觉前吧，我浑身啊特别爱出汗，然后我就睡不着觉了，翻来覆去的给在床上烙饼似的。
1: 嗯嗯。
3: 我这个胳膊还有腰还有腿，

0: 还经常的疼。
1: 嗯。
0: 说句心里话，我之前那个难受的劲儿，有的时候我自己就感觉，活不了了，还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1: 哎、是吧？嗯。
0: 是，我也上医院查过好几次，但是到医院啥都没有查出来。
1: 嗯。
0: 那就是我这浑身啊都没有劲儿，就连在家吧，你说，端个盘子、刷个锅、刷个碗的，哎呦，我都端不了那盘子。刷不了那锅，就连炒菜拿铲子扒了两下，我这胳膊呀就酸的不行，手腕子吧也没有劲，
1: 体力非常不好，
0: 总觉得自己拿个东西觉得哪里可沉似的，根本都举不起来，干活就觉得可费劲了。当时我刚开始听到你的节目的时候吧，我也了解了一下胡家老高，我当时吧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因为你的声音挺好的，听着呀，你觉得有一股暖流暖着我的心，特别吸引我。我连着听了好多个月呢，正好赶上那一次有援助活动，我当时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买了30盒的胡家老高。
1: 啊！
0: 要到了以后我就开始吃，也就是吃了有5-6天吧。我感觉效果出来了，觉得我这心口这儿不慌了，
1: 嗯，
0: 就是不舒服的那个劲儿缓解了不少，
1: 哦，
0: 就连我的睡眠嘛都变好了，也就是吃了有2个星期，我这血压降下来了，原来我血压有点偏高，高压140，低压90多，平时嘛也不吃降压药，也没有啥问题，就是脑袋迷糊点儿。但是吃了胡家老高，我的血压就降到了128，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就是80多点，
1: 是吧？嗯，
0: 是的，这血压正常了，哎呦，真是让我太意外了。
1: 嗯，
0: 以前我这脑袋一天总是晕沉沉的，现在也不晕了，就感觉特别清爽。
1: 嗯，
0: 后来我就接着继续吃，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腰呀。坐着呀，站起来呀，腰也不疼了，就感觉特别舒服了，特别好，而且我的体力吧也增强了，感觉身上有劲了，就是抬一会儿胳膊炒个菜啥的，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1: 你看看，
0: 我也能拿东西，
1: 太好了，是吧？
0: 是，不像以前连个盘子都拿不住，现在我这腰和腿呀都好了，也能正常的干点家务活了。
1: 啊，
0: 胡老师。再一个就是我吧老爱出汗的毛病，吃了胡家老高不到2个月就给我治好了。
1: 嗯，
0: 我这病吧是就86年的时候我生孩子就是造下的毛病。
1: 哦，
0: 那个时候吧伤得太厉害，导致我的身子骨特别差，特别虚弱，现在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我身体恢复的还不错，也不吹虚汗了。
1: 嗯，
0: 我现在才用这个胡家老高这4个月了，但是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恢复得特别好。
1: 你看多好、啊、
0: 心跳
1: 是吧？嗯，
0: 是啊，这心跳吧也有力了，心口也不慌了。
1: 嗯，
0: 就是全身上下呢都感觉特别有活力。
1: 嗯，
0: 我昨天去菜市场了，到那卖米的地方买了20斤米，哎，我自己拎给拎回家了，一点没感觉到累。
1: 这个身体好得多快呀、啊、太好了是吧、啊、
0: 是的，哎呀真是太好了，我们有今天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这个胡家老高效果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用了以后我决定跟着你一直走下去，把我这么多年亏虚的这个本源都找回来，让我的身体呀、啊、越来越好。
1: 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用了胡家老高啊，很快的起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是一般药物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说明胡家老高对您来说，一个是缘分，一个是他有他的真功实效、
0: 嗯、
1: 这个实效就是什么，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胡老师
1: 啊，
0: 你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1: 嗯，说到您心里去了，也就说到您的病身上啊，病的情况、
0: 嗯、
1: 用了胡家老高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对了症了啊，是不是啊？嗯，
0: 是的，胡老师、
1: 嗯、
0: 所以我就决心啊跟着你走、
1: 哎、好，
0: 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好极了啊，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重点就是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最关键的、
0: 嗯，
1: 那么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果用了胡家老膏，就是您气血能量精髓，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
0: 对对，
1: 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它就亏损啦，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咱们用胡家老膏啊，起到本源疗法的效果，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0: 嗯，
1: 所以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你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我是选对了，我也有信心了。
1: 嗯嗯嗯，好，坚持吧，老朋友，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而且胡家老膏是非常可靠 的啊，是受的咱们广大朋友的信用的啊，用吧老朋友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嗯、谢谢，
1: 咱们先谈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吧，让您更健康更快乐。 好就这样、
0: 嗯、
1: 老朋友，
0: 谢谢，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
1: 哦。
3: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1: 啊。
3: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膏、嗯、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1: 啊。
3: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1: 嗯。
3: 嗯、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哎，好，你请讲吧。
3: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1: 嗯，
3: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也痛、
1: 哦、
3: 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1: 嗯，
3: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1: 啊，
3: 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
1: 哦、
3: 又怕凉啊。
1: 嗯，
3: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1: 嗯，
3: 完、啊、了皮肤吧，这右鼻子也跟么就像针扎的似的。
1: 嗯，
3: 完了吧，有时候还冻腿，还冻脚。
1: 啊，
3: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这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1: 你看看，哎，多痛苦啊，
3: 嗯、
1: 是吧、嗯？
3: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
1: 哦，
3: 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1: 啊啊啊。
3: 啊，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
1: 嗯、
3: 哎我就小肚子。
1: 嗯。
3: 反正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1: 啊，全身窜呢是吧，嗯。
3: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再热的天我就能开一扇窗户，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着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1: 你看看。
3: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1: 嗯。
3: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啊头疼耳鸣。
1: 嗯。
3: 啊，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啊、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1: 你看多痛苦啊。
3: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那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一个是吧，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为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说这好了那好了，哎呦就听着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1: 对。
3: 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想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1: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3: 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哎呀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是胡家老高这药效的真快呢，这么好呢。
1: 您遇到好药了是不是
3: 啊，
1: 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儿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听了胡家老高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1: 驱风散寒了，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
3: 是现在我在厨房里做菜，哎抽油烟机打开了，他吹呗无所谓了。另外这胡家老高我用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着急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3: 我这个20盒胡家老高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好极了。
3: 结果人家说货源不够，说等一下我还得等几天。妈的，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就是
3: 现在吧，我用的胡家老高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儿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3: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忌我了，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变化多大呀。
3: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我推荐这个胡家老高，让这么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1: 是的是的。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
3: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好吧。
3: 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3: 哎，
1: 老朋友。
3: 哎，再见。

0: 4006001。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明发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7: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8: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9: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0: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1: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2: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3: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4: 我叫负责，
15: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6: 为什么？
17: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

0: 出现。
1: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2: 民法典全力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3。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6月1日起，疲劳驾驶认定有新规。我国医用成像设备有了医保身份码。前4个月，江苏外贸进出口增长近20%，规模首次突破6000亿元。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研究证实仅仅升起8分钟就能伤血管。中医认为气血好的人大多有5个特点。
5: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4: 公安部近日正式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并将于6月1日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的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的新阶段。医用成像设备是临床诊疗的重要支撑，贯穿从常规体检到疾病诊断治疗监测的全流程。成像类医用设备编码作为医保影像云索引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联影像文件生成设备。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江苏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增幅较全国高4.1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5%。其中出口1.43万亿元，增长16%，进口7690.2亿元，增长24.9%。
6: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4: 人生在世，很难不生气，像辅导作业、替人背锅、堵车剐蹭，各种鸡毛蒜皮的不顺心之事时有发生，让人隔三差五的就会忍不住的发脾气。但是一项研究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经常生气，那么他的血管就会受到慢性损伤。怒火攻心真的不是一句空话。研究发现，仅仅生气8分钟就会在后续的40分钟内持续损伤血管。总之，生气对身体的伤害不能小觑。那生气是各种心血管事件的触发因素，让中风、心律失常、心梗等各种风险攀升。愤怒爆发后的2小时内，缺血性中风发生风险上升3.62倍，心梗和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发生率高出4.74倍。即使在中度愤怒的情况下，室颤风险发生率也要高出3.2倍，强烈的愤怒则更是高出16.7倍。那还有一项研究发现，经常生气的人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增加了23%，房颤和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16%和19%。生气不光是对心血管而有伤害，它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的，它不仅能够诱发荨麻疹、特应性皮炎、银屑病等皮肤病，对大脑也有损伤，让神经细胞接连数量减少，记忆力下降，更让人容易焦虑失眠。长期生闷气还会影响内分泌，改变皮质醇的分泌规律，影响免疫力、性激素分泌，导致月经不调等等问题。有句老话说得好，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生气的时候要及时排解疏导，不要放任愤怒情绪在身体里上蹿下跳，到处霍霍。 那这里给大家几个相对科学有用的方法。第一个是可以把生气的事儿写在纸上，然后撕掉，真的很有效，经过严谨科学实验验证过的那种有效。那这个动作相当于把愤怒情绪实体化，从身体里分离出来，然后处理掉它。注意，一定要撕掉，或者是放在碎纸机里。如果只是写下来放着，用处也不大。第二是可以做让自己平静的活动。生气上头的时候，做降低神经兴奋性的事儿，能够有助帮助平复情绪。比如像瑜伽、冥想、深呼吸、渐进式的放松肌肉等等。研究发现，只是简单的从一数到十，就能够很好的控制脾气。大家可以有意识的摸索让自己平静的诀窍。而发泄情绪、诉诸暴力则没有帮助，因为会让神经兴奋性更强，甚至会让人越来越生气。第三个是认知的改变，解构掉负面情绪。让人生气的事儿客观存在，但是能不能激发出愤怒情绪，某种程度上是自己说了算。相当于你在大脑当中制造了一个脑回路，事情进你的脑子转了一圈就烟消云散了。情绪稳定是我们值得努力的目标，表面上是利他，那本质上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少受伤害。怎么做到呢？首先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包括但是不限于播放让自己心平气和的音乐，或者是换一张让自己心平气和的头像和壁纸，还有远离让自己生气的人和事儿。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中医认为气血好的人大多有五个特点。生活当中面色红润的人会被形容为气血充足，反之如果说面色萎黄、精神憔悴，则可能收获一句你该补气血了。在中医眼中啊，哪些表现说明人的气血还不错呢？如果有以下几个表现，说明你的气血还是不错的。第一是眼睛明亮，对照镜子观察一下你自己的眼睛，气血充足的人黑眼珠转动比较灵活，光彩有神，白眼珠是滋润明亮，没有充血的，内外眼角也是红润光亮的。眼睛浮肿暗淡无光，或者是眼睛内部显得浑浊，眼睛经常干涩，这就是气血不足的典型表现。第二是胃口还不错，气血的状态还可以从脾胃功能来鉴别，脾是人体的气血生化之源。如果三餐规律，胃口应该是不错的，到饭点儿就有饥饿感，不会经常处于饱胀没有食欲的状态。第三个现象是不脱发，气血充足的人面色红润，皮肤光滑，毛发润泽，关节灵活，皮肤头发干枯无光泽，脱发，这就是气血不足的表现。第五个表现是思维敏捷，心主血脉，又主管人的精神活动，气血充足的人思维敏捷，不会经常忘东忘西，能够较好地应对外界繁杂的信息。如果气血不足呢，可以表现出心慌、气短、健忘、头晕、耳鸣、不喜嘈杂环境等等。第五呢是比较好动，气血充足的人平时好动，喜欢折腾，身体不容易感到疲乏，人可能坐不住，动起来才会更舒服。那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有三个坏习惯最容易损耗气血。第一呢是三餐不规律，经常不吃早餐或者是吃夜宵，经常吃外卖，暴饮暴食，用零食点心来替代正餐。第二个是久坐不动，中医认为久卧伤气，久坐伤肉，相反动则伤气。下班回家在沙发上一躺数个小时，周末久躺不动，其实都是伤气血的。第三是长时间的使用电子产品，中医认为久视伤血，会出现肝血虚的情况，表现为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等等。气血不堵就是补，随着年龄增长，气血难免会逐渐的流失，这是人体衰老的表现， 补养气血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地放缓气血的流失速度。气血不堵就是补。首先要把运动变成像吃饭一样的习惯，每天给自己留下足够的运动时间，半个小时左右，每周坚持四五次。泡脚，泡脚是调整气虚血虚和体寒的最好的方法，长期坚持泡脚有助于补气，一般呢可以泡至全身发热，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出大汗。第三是好心情比较重要，心情不好会引发胃肠功能失调，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气血不足。另外平时要少吃寒凉的食物，细嚼慢咽，多晒太阳，阳气足了，气血自然就改善了。另外也不要盲目的进行食补，补养气血最常用的药食同源的食品有红枣、枸杞、山楂等等。不过呢，气血虚亏的人往往不单表现为气虚或者是血虚，有的时候纯靠补是难以起效的，有的人甚至是虚不受补，一补就上火，最好请正规医院的中医师辨证体质之后再进行食补。另外提醒大家，最好在晚上11点前睡觉，熬夜会消耗身体的气血，如果休息不够，身体亏虚大于修复，就会出现气血不足的状况。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很幸运，因为马上要有一大波专属补贴给到您。为了帮早间听众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发起早间专属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都认不清人的，您别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早间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4重专属好礼，只送早间听众。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王振兴、李冠南报道，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城市居住品质的迭代升级，承载着万千家庭的美好向往，彰显着城市发展的民生温度。近日，解析好房子2026徐州品质居住项目发布会及新闻行动启动仪式举行，市住建局与徐州广电携手发力，以政策引领、媒体监督、企业践行，全力推动徐州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擦亮宜居幸福城市名片。本次活动由市住建局与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相关主管部门负责同志、房产项目开发一线的工作人员等近100人共同参与。活动聚焦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住房品质提升的重要部署，积极回应市民对宜居安居的美好向往。 活动中，2026年徐州首批好房子示范项目发布，以好

0: 某房子的徐州档案为主题的现场访谈，则邀请住建部门和房企代表共同解读徐州好房子的核心标准、落地路径与监管机制。新希望地产徐州公司总经理孙兵：
1: 我们房企呢，从这个产品设计端，就是打造出当前市面上最好的产品，然后再配上这个落地端，然后用好的选材以及耐久性的这种材料，然后让这个小区可以长久的，然后保持一个这个如初的一个状态，再就是配上好的服务。
0: 徐州鼎甲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凯：
2: 更能改善老百姓生活品质的房子，我认为是好房子。它不能单纯质量上讲或者规范上讲，除功能的优化之外，更多的要是生活习惯和生活场景的加入，比如说适老的设施，四联办学堂。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推动建设改善型高品质住宅、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方面，徐州将持续完善住宅建设标准体系，围绕安全恒久、智慧空间、绿色低碳、社区共享四大维度，细化11项建造技术要求，严把设计、施工、验收全链条质量关口，推动人居品质迭代升级。徐州市住建局绿色建筑与科技处处长陈崇：
3: 市住建局始终把住房品质放在首位，坚持标准引领、质量为本、群众满意，系统构建符合徐州实际的好房子标准体系，从多方面明确核心指标，严把全链条质量关口，全力打造市民放心、舒心、安心的优质住宅。
0: 活动现场，徐州广电同步启动解析好房子年度融媒体新闻行动，精心打造好房侦探、住宅进化论、优居实验室、制造者说四大专栏，通过实地测评、政策解读、市民互动、深度访谈等形式，权威解读购房政策，实景探访楼盘品质，全程监督住宅建设，架起政府、房企与市民之间的沟通桥梁。此次融媒体新闻行动的启动，也标志着徐州好房子建设迈入标准化、透明化、全民参与的新阶段。未来徐州将继续以品质为核心，推动住宅建设迭代升级，让安全、绿色、智慧、舒适成为人居标配，切实提升市民居住获得感与幸福感。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应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应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

0: 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扩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 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 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 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亿人次。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 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8: 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哦，我也想当公主。
6: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5: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6: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5: 不能太晚回家。
6: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5: 哦，我明白了。
6: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世界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1: 衢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3: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2: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3: 新技术实现纸上育秧，我市大力推广水稻印刷育秧技术，赋能粮食稳产增收。
2: 重大项目进行时，华电存储中心二期项目建设提速推进。
3: 生态筑基赋能文旅提质，修复与经济共生，新以马铃

0: 走出生态星旅特色路。
1: 邳州市八乙集镇石桥村新农人于庆平智慧耕耘，当好种田带头人。
0: 遂宁县举行2026年度军地联合防汛抢险演练。
1: 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郑子豪、李正佐报道。立夏过后，水稻稚种进入育秧播种关键阶段。我市大力推广水稻印刷育秧技术，以精准化、绿色化、标准化的创新模式，为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注入科技动能，赋能粮食稳产增收。在沛县周寨镇粮贩谷物家庭农场的育秧车间，一台水稻印刷育秧设备正在高速运转。经过杀菌消毒的稻种被精准排布在可降解育秧纸上，印好的育秧纸转运至育秧田后，农户分工协作，高效完成覆土、浇水等流程。沛县周寨镇粮贩谷物家庭农场农场主贺丽：
3: 以前传统育秧不均匀，以穴躲苗、孔穴漏苗的情况特别普遍，以亩地要用4斤多稻种，浪费很大，而且秧苗长得拥挤，弱苗也多，既费人工又费成本。现在采用水稻印刷育秧，一亩地只用2斤多种子，种子省下不少，人工也大大减少，算下来每亩地能节约60多元。
0: 水稻印刷育秧是一项新型精准育秧技术，颠覆了传统撒播模式。借助专用印刷设备，消毒后的稻种按设定间距，用环保淀粉胶精准固定在可降解种子纸上。印制完成后，将种子纸铺入秧盘覆土保湿，即可开展常规育秧，全程标准规范。今年沛县通过示范带动、技术培训，不断扩大技术应用范围。沛县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科科长陈宝林：
4: 沛县水稻种植面积46万亩，是粮食生产核心区，传统育秧用种量大、效率低，印刷育秧能做到精准播种，较常规播种节约种子大约30%到50%。我们从2025年开始试点推广，已推广5万多亩，覆盖主寨、户寨、安国等8个乡镇，培育了10多个示范基地。我们组建了技术服务队，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在育秧关键期驻点服务，确保农户会用用好。
0: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全市计划种植水稻271万亩，育秧期间全市已有近100台水稻印刷育秧设备投入使用。通过精准播种、节种降本，进一步提升育秧质量与机械化水平，为全年水稻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处副处长张叶海：
5: 这是我市智慧农业重点推广技术，符合长粮育稷的战略，提升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解决了传统育秧一穴多苗的难题。种子纸可降解，绿色环保，效率高，一台设备每小时能印180亩稻田运种，适合规模化生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技术推广，完善群育技术服务体系，推动之下高效育秧技术在全市范围普及应用，以农业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
1: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13届市委第9轮巡查采取压查方式，分2个批次进行。日前，市委5个巡查组已完成第2批次进驻工作。本次巡查对市委办公室、市委研究室、市人大机关、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研究室、市政协机关、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组织部、市委编办、市委老干部局、市委统战部、市级机关工委、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审计局、市国资委等16家市级机关单位， 徐工集团、国元集团。

0: 两家市属国有企业开展常规巡查。巡查期间，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派出专项检查组，同步开展选人用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专项检查。被巡查单位分别召开巡查进驻动员会，会上，市委各巡查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部署，扎实开展巡查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被巡查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政治巡查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市委部署要求上来，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完成好市委巡查政治任务。市委各巡查组组长指出，巡视巡查的本质是政治监督，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市委巡查全覆盖收官之年，本次巡查意义特殊，责任重大。巡查组将牢牢把握两个维护根本任务，严格落实巡视工作方针，坚持政治巡查定位，充分发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紧密结合集中整治，紧盯政纪官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查找政治偏差，持续增强巡查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高质量完成十三届市委巡查全覆盖任务，为奋力谱写强赴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实政治保障。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支持配合市委巡查组开展工作，严守党的各项纪律，全面真实提供资料，客观公正反映情况，自觉接受政治监督，认真抓好整改落实。以本次巡查为契机，进一步理清思路，创新举措，破解难题，切实将巡查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实效，为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力量。市委巡查组将在被巡查单位现场工作两个月左右，设立专门值班电话、专门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市委管理的其他干部以及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相关重点岗位干部含已退休、已调离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对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问题，将按照规定移交有关单位或部门处理。
1: 重大产业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强引擎，作为2026年徐州市重大产业项目，位于铜山区的华电存储中心二期项目建设正提速推进。在华电存储中心二期项目的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赶工期抢进度，确保在六月底完成土建竣工。据了解，这个项目正式投产后，将成为徐州区域电力调度云储站和江苏电力数据存储中心。华电存储中心二期项目是全省关键电力基础支撑与储能保供重点项目，也是市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3亿元，占地约21亩，建设面积4500平方米。项目依托现有的 A 级检测基地优势，打造配套完善、功能强大的电力数据存储与调度载体，将为苏皖鲁豫区域各类电网枢纽及相关单位提供通信传输高效、备份能力出色、安全防御出众、数据服务突出的数字化业务基础服务设施，全力保障区域电网平稳调度、用电安全稳定有序。徐州华电检测公司副总经理肖学全：
2: 三季度启动试运营，投产后将成为就是区域的电力调度以及就是数据保障的一个核心。另外投产以后呢，预计可为我们就是 A 检基地这边增加年营收约1800万元，增加年纳税约130万元。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生态筑基赋能文旅提质，修复与经济共生，新沂马陵山走出生态新旅特色路。
0: 邳州市八义集镇石桥村新农人于庆平，智慧耕耘，当好种田带头人。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0: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记者朱思旭、刘敏玉报道。初夏时节，新沂马陵山绿意渐浓，游人如织。记者近日跟随徐州市空间办实地走访，发现火爆的文旅市场背后，是新沂马陵山多年来深耕生态治理、创新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文旅火爆的密码，首先藏在生态的持续向好之中。走进马陵山生态导师园区，黑松林郁郁葱葱，草木清香扑面而来。该生态岛规划面积 441.06 平方公里，是省级重点生态项目，以马陵山省级森林公园为核心，串联束河生态廊道与落马湖湿地，构建起一河一廊一带的生态安全网络。近年来，当地有序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生境改善等四大工程，严格落实增林扩绿、引水上山等硬核举措，持续夯实区域生态基础，并与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开展深度合作，为生态修复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撑。如今的马陵山在陆植物达521种，动物1332种，雁隼、东方白鹳等珍稀动物频频现身，以大豆等保护植物长势繁盛。曾经的生态孤岛已然成为动植物和谐共生的乐园。新沂马陵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陈倩：
3: 我们针对荒山石头多、土层薄，科学造林增绿，实施清林计划，累计补植6万多株本土树种，培育原生苗5万多株，增绿5000余亩。通过造林补植，逐步修复生态短板。目前森林覆盖率达95.2%。
1: 生态修复带来的红利，也正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新动能。在新沂马陵山景区内 1.5 公里长的黄巢湖健康步道串联起湖光山色，3公里长的雾森步道堪比高浓度富氧离子舱，设施齐备的康养中心已经投入运营，58摄氏度的温泉度假酒店正在加速建设，花厅古文化遗址、向梁墓、苏北大战纪念碑亭等60多处自然人文景观错落分布，药王谷、花海、农事园等特色景点相继建成，庙会、寻古人研学、音乐节等活动接连举办，纯美的自然风光、浓厚的文化底蕴，漫步马陵山景区内，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身心都得到了深度放松。陈倩说：
3: 我们已通过5A 景观质量评审，接下来重点走生态加康养路线，发展森林康养、休闲研学、智慧旅游，守好绿水青山，把马陵山建成苏北生态康养高地。
0: 在邳州市八义集镇石桥村新农人于庆平扎根乡土十余载，凭借着对土地的热爱、对现代农业的执着探索，一步步成长为智慧农业带头人。他热心帮扶乡邻，坚守种粮初心，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一起来听听他的奋斗故事。记者见到于庆平时，他正在田间指导工人进行小麦赤霉病防治。和传统人工防治方式不同，于庆平的农田里无人机式植保主力，省时又高效。江苏省劳动模范于庆平：
4: 这个无人机也能容纳50升水，也要是能打100亩地，像这我这600亩地，一天都能打结束。
0: 1967年出生的于庆平，高中毕业后来到当地一家水泥厂工作。下岗以后，他选择扎进农村，靠种地谋发展。不懂种植技术，于庆平就主动登门拜访种地能手，虚心请教。缺乏农耕经验，他积极参加农技部门培训，不断学习科学种田知识。在政策扶持和自身努力下，于庆平一步步扩大种植规模，土地从最初的270亩逐步增加到如今的600亩，产量也不断提升。于庆平说：
4: 一二那年才八九百斤吧，到一三年的时候我把土地这。

0: 备案土地全部平整，这效益都是显高了，现在达到1000-2300亿。
1: 规模化种植铺开后，2015年，于庆平牵头成立庆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陆续引进无人吃饱机、插秧机、联合收割机等设备，实现粮食种植全程机械化。于庆平说：“
0: 头几年是很辛苦，后来就形成机械化了，农业的出路都在于机械化。”
1: 于庆平还投资建成集粮食烘干存储于一体的农事服务中心，配备多台大型烘干机，解决粮食晾晒难题。于庆平：
0: 烘干机上我们烧着颗粒也很环保，一天能烘出来这都是2-3百亩地的粮食。去年都是下个把月的雨，没坏一粒粮食。
1: 依托农事服务中心，于庆平推广先进农技和农机服务，年服务面积达2.8万亩，成了当地的种田能手。他还积极帮助乡邻免费开展技术培训，带动更多人返乡务农。祥云谷物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庄道龙：
2: 因为什么？干得早，他是各方面有点经验，各方面都要帮助很大。我们都贡献学校越干越大，越干越大。
1: 在于庆平的示范带动下，当地已培育家庭农场12家，涌现出多名农机和种植骨干，带动300多人就近就业。近年，于庆平积极搭建智慧农业管理平台，引进智能播种、精准施肥、无人吃饱等新型智能农机，依靠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面提升田间种植管理和作业效率，带动乡亲共同增收致富。江苏省劳动模范于庆平：
0: 干一行热爱一行，这才能把什么事情干好。就是我们都是这个初心，这所以说这一步一个台阶是能把它干好的。自己的精力也有限，大家伙都一起干，都能带动。
3: 记者王楚贤、刘长征报道。近日，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疾病预防控制局主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全山区卫健委承办的2026年徐州市生活饮用水卫生宣传活动在大润发西关店广场启动。活动现场，市民问的最多的就是早起水龙头的水到底能不能直接用。
4: 我看到了这一条，在早上起来的时候，龙头的水不能够直接的刷牙洗脸，需要呢等待或者是把它放掉。但是呢，我不明白的意思呢，就是呢，得放多长时间，放多少水才能使用安全？我咨询这个问题，
5: 就是因为你是管道自来水，如果楼层比较高的话，建议呢就放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因为它是在管道里的静止水，水是静止的，咱放一段时间之后再用，就没有问题了，是吧？这具体时间呢，咱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3: 比起自来水，小区里的现制现售净水机更让市民关心。目前全市共有现制现售饮用水机器10518台，分布在各个小区。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每台合规的净水机都张贴了专属的备案二维码，相当于他的电子身份证，市民扫码就能看到经营单位、水质检测、滤芯更换、维护记录、卫生许可批件等全部信息。徐州市卫生监督所公共卫生监督科一级行政执法员李梦雪：
6: 这个呢是我们徐州市现制现售饮用水备案标识，这也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每一台制水机都会有一个身份证，通过扫这个码就可以看到这个制水机所在的具体位置，同时这个制水机的经营单位、这台制水机什么时候做的水质自检、滤芯滤膜更换了哪些东西、什么时候来进行维护的，这个是我们的备案标识。我们的群众只要扫这个码就可以直接知道这台机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如果说我们小区里的机子你发现没有这个备案标识，可以跟我们当地的卫生监督部门反映这个情况。
3: 随后记者跟随执法人员现场抽检了一台净水机，检查了内部构造、滤芯组件和消毒装置，并对周边末梢水进行了余氯快速检测。李梦雪：
6: 我们会通过加湿器，然后用现场读数的方式看它的这个检测出来的结果是否符合我们国家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然后我们放到这个仪器里面进行检测。
4: 这是0.8，在标准范围之内的。
6: 对对，这个检测出来相对而言是可以的，没有问题。这个末梢水啊，余氯，其他的呢，我们就要正常采样带回实验室做。
3: 目前我市共有集中式供水单位63家，二次供水单位155家， 县制县售饮用水经营单位1049家。多年来，我市先后出台徐州市县制县售饮用水管理办法，落实江苏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条例等法规，不断细化饮用水监管，就是为了让大家喝上放心水。李梦雪。
6: 那么作为监督部门呢，我们对生活饮用水监管主要分以下几点。一个就是我们集中式供水，那集中式供水就是我们知道的水厂啊，就是大家通过水厂的水然后到我们自来水水龙头放出来的水。这个呢，我们对水厂每年都会做到全覆盖的监督检查，包括它的出厂水我们每年都会做到100%的检测率。其次呢，就是我们监管的二次供水。现在其实很多的老旧小区里面还是存在很多带有水箱的这种二次供水，也是我们的监管范围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去现场采样的县制县售水，这个呢现在也是我们各个市民小区里面普遍存在的。县制县售水呢，我们也是要对它的水质每年都会做全市大概率的一个抽检。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丰县施寨镇大棚木耳迎来丰收季。
1: 睢宁县举行2026年度军地联合防汛抢险演练。
7: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近日，丰县施寨镇的大棚木耳迎来丰收季，成片的木耳大棚里，鲜嫩的木耳层层叠叠挂满菌包。农户们抢抓晴好时节采摘晾晒，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走进施寨镇十月堤村的木耳种植大棚，一排排菌棒整齐列阵，一朵朵肥厚饱满、色泽黑亮的木耳长势喜人。农户们穿梭其间，熟练采摘成熟的木耳，动作麻利，手法娴熟，脸上洋溢着丰收的笑容。施寨镇十月堤村村民王明生。
8: 今年呢，木耳呢种了有70万点吧，70万点。今年的木耳呢，长势还特别好，长得呢还特别大。你看，这个木耳呢，你看厚度也行，个头也不小，肉质还可以。
3: 采摘完成后，新鲜木耳被及时运至棚外，均匀摊开晾晒。阳光下，成片的木耳如黑色锦缎般铺展开来，农户们不时的翻动，确保受热均匀，干透易储。眼下正值木耳集中上市期，饱满厚实的优质木耳备受市民青睐，供不应求。丰县施寨镇十月堤村村民史维龙。
9: 这不现在米勒工人正在装包，这个装包之后呢，联系人联系这个经销商，这个上家来在地上就拉了。
3: 依托生态化标准化的种植模式和20多年的技术积淀，基地产出的木耳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种植规模逐年扩大，不仅给种植户带来可观的收益，也给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丰县施寨镇十月堤村村民赵素琴。
10: 从开始种这个木耳，俺就在这干活，一直到这收入一天就是说800-800块钱，也挺好的。
1: 进入夏季防汛抢险，进入备战关键阶段。近日，睢宁县举行2026年度军地联合防汛抢险演练。此次联合防汛抢险演练模拟白塘河地涵附近有人溺水、徐沙河大堤某段超警戒水位、部分群众受困。险情传来，睢宁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闻令而动，一道道指令精准下达，水域救援组紧急驰援，奔赴落水人员事发水域。县人武部民兵应急分队火速集结分组支援，各参演力量分工协作，全程紧张有序，高效联动。睢宁县蓝天救援队副队长王超。
11: 我们此次参加项目是针对一些水域的火儿救援和编队一些拉练，无论是编组和配合，对我们队员的身心还有集合迅速都有很大的提升。
1: 睢宁县人民武装部民兵排长胡正强。
12: 通过这次演练，我们掌握了防汛抢险专业技能，磨合了军地协同、分队配合的作战默契。
1: 此次演练科目紧贴实战，直击要害。睢宁县人武部水务、应急、水文等部门专家齐聚，蓝天、猎鹰、战狼救援队与基干民兵应急分队100余人参战。睢宁县水旱灾害防御调度中心副主任李慧峰。
13: 通过实打实练科目、练流程、练协同、练装备，就是要把演练与

0: 时代以练枪技能，以练补短板，以练磨练弄，真正做到练在平时，用在及时，确保汛期险情出现时，队伍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1: 记者陆伟、李冠南报道，5月17号2026超级小飞侠少儿体能挑战赛淮海赛区挑战赛在徐州奥体中心举行。来自徐州、宿州、淮北三城的500组家庭跨越城市界限，在 U5 萌娃组、U7 挑战组、U9 突破组、U13 精英组及亲子组的五大赛道上，用汗水与呐喊书写了一首关于勇气、独立与热爱的成长诗篇。爱酷小飞侠少儿体能挑战赛由爱酷北京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主办，是国内首创情景式儿童独立体能挑战赛，自2018年起已在全国超160座城市举办，累计参赛超过36000多组家庭，赛事影响力辐射超800万人次。
2: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 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下面分享一波重磅福利，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26年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拨打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眼贴采用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渗透，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见风见光流泪都可以试试，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带回家，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应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应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6: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 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0: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1: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1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3: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4: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5: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6: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市场销售规模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下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左右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左右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4: 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加里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自2026年7月1号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
1: 昨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 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 1.6 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导航定位功能的车载设备。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经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昨天公布十起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帮助他人破解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域等限制，或篡改无人机出厂载重参数等方式，协助他人实施黑飞等行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空域不是法外之地，飞行不能随心所欲，私自为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区域、限高等限制服务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将对此持续依法严厉打击。
1: 截至5月17号，青海、河南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0: 达到 1000.17 亿千瓦时，为华中地区能源保供与双碳目标实现注入强劲动能。
1: 5月16号至20号，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在江苏无锡举办，来自全球高校的25支队伍参与角逐。本届赛事首次增设英才对接环节，搭建人才供需桥梁。
0: 国际方面，韩国股市昨天早盘因下跌5%，触发交易暂停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该患者于3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其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16号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门通报为推定阳性疑似病例。该患者进行隔离治疗，其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2026国际博物馆日暨中国旅游日徐州分会场主题活动举行。
0: 热线回复：铜山区柳泉镇新的农贸集市何时建设？铜山区柳泉镇党委书记邓珊珊表示，已提上日程，计划年内启动建设。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主流视野，
4: 时代情怀，
3: 聚焦新闻前沿，
4: 服务百姓身边，
3: 生动徐州。
1: 记者李婷婷报道，昨天国潮汉风快哉徐州，2026国际博物馆日暨中国旅游日徐州分会场主题活动在徐州博物馆举行。活动紧扣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和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两大主题，通过全市文博资源联动、夏季文旅惠民发布、校地战略合作、文创新品首发、国际文化交流等多个环节，推动徐州汉文化从馆藏走向日常，从历史走向生活，也为即将到来的夏季旅游消费旺季积蓄动能。活动现场，徐州博物馆发布2026年全市重点展览及研学项目，一统之路秦文明的崛起特展汇集兵马俑、秦宫中侯马盟书等珍贵文物，首次在徐州集中亮相。何以鹏城徐州地域文明展系统梳理鹏城文脉，各县市区博物馆同步推出汉代研学、非遗体验、红色教育等特色活动，形成覆盖全域的文博夏季档。徐州博物馆馆长袁峰：
5: 一统之路秦文明的崛起，这个展览呢，我们汇聚了国内10几家博物馆的这个文物精品啊，讲述的这个秦国从它的这个起源到它的发展到崛起到最后一统这么一个历史脉络。那么第二个重磅的展览呢，就是我们即将在今年的年底啊推出的这个何以鹏城徐州地域文明展，我们也是借助就是当前的徐州的这个文旅热，尤其是解读鹏城七里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这个线路啊，就鹏城之源、鹏城发展的方向以及它这个现在的传承。
1: 夏季文旅惠民举措同步发布，5月至8月，徐州将推出涵盖实景演绎、苏超赛事联动、亲子研学、扶阳节美食、乡村纳凉、夜游经济等业态。徐州文旅联合同城旅行、滴滴出行发放总价值逾300万元的惠民消费券，让下一站到徐州更可赶可及。校地合作方面，徐州文旅与中国矿业大学等5所高校签署战略协议，共建宣传推广战略协作平台，从青春代言、文创孵化、学术赋能、人才实训4个维度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推广处副处长楚浩：
6: 我们徐州文旅发布了74项文旅活动以及32项优惠政策。我们的74项文旅活动覆盖了文商旅体多个场景，32项优惠政策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等多个平台，让这个夏季来到我们徐州的朋友们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体验。
1: 当天上新了徐博2026徐州博物馆官方文创新品五大系列正式亮相，备受市民和游客瞩目。五大系列分别以圣光、触摸、行走、品尝、陪伴为主题词。
0: 近日在铜山区人民政府参与航风热线节目过程中，有市民反映说，铜山区柳泉镇区的集市有100多年的历史，老集市从拆除到现在已经有近10年了，想问一下是否有新集市的规划。铜山区柳泉镇党委书记邓珊珊告诉记者，柳泉镇新的农贸集市的建设已经提上日程，相关工作正在平稳有序的推进过程当中，计划今年内启动建设。
7: 19年的时候呢，因为涉及到老的集市有安全的隐患，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拆除。拆除之后呢，在镇区的南边临时设立了一个便民疏导点。因为近2年我们南边的铁路地下道口要进行一个平改力的改造，所以呢，这个交通不是非常便利，会造成这个新设立的这个便民疏导点的部分的这个交通拥堵。所以呢，我们又暂时把临时的疏导点搬到了原来老集市的原址之上。新集市打算什么时候建设呢？我们正在积极办理这个征地的手续，今年能够把手续办好。目前的设计方案已经有了一个初稿，我们后续也会通过适当的方式征求群众的意见，让群众共同参与这个农贸市场的设计，计划今年内启动建设。
1: 近日，铜山区房村镇大沟里村村民常先生反映，因为村里下水道堵塞导致房屋被淹，希望急于解决。节目后，记者跟随铜山区房村镇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到现场，在现场记者看到常先生家西墙外侧约几十米的位置存在坑塘一处，风水机积水从此处外排。常先生家的院落整体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唯一排水口不畅，下雨容易积水。针对该问题，铜山区房村镇镇长李志国表示，将从常先生家院内院外两方面进行处理。
8: 涉及到这个下水管堵塞的问题，我们下水管已经进行了疏通，包括与下水管相连的这个坑塘，我们下一步也将对坑塘进行一个修整，确保这个坑塘的蓄水功能和排水功能没有问题。至于院内的情况，我们也给这个当局进行了沟通，该进行改造这个排水沟和排水渠的，该进行这个加高的，我们已经给他发出了一致的意见。下一步呢，我们村里边还要结合这个实际情况，再做一下相关的工作。
1: 关于此事，航风热线栏目将持续关注。
0: 近日，徐州市第一中学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学校对晚自习是如何进行管理的？有老师值班吗？徐州市第一中学德育处处长石颖表示，一中校内晚自习实行的是生活老师和任课老师双线管理模式。
9: 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晚自习，我们高一和高二的每两个班有一位任课老师值班，那么高三年级呢，他也有时候安排一个班一位任课老师。任课老师的主要任务呢是落实好学生的考勤，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跟学生答疑解惑、学科辅导，并且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生活老师呢是每四个班级一个生活老师，他们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每节课都对学生进行考勤，这个主要是核实学生出勤的人数和名单，学生的纪律管理，当然也有一些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
0: 另外，石处长介绍，对于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离校的学生，学校亦有非常严格的管理流程。
9: 如果发现有紧急情况的话，立刻向班主任和代班领导报告。如果学生呢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身体不适，他要请假回家，这个我们要遵循一系列的非常完整的流程。就首先要向值班老师讲清楚原因，值班老师呢要联系到学生的家长，确保学生回家能够交通安全，然后值班老师签字开具出门条，再由代班领导进行审核签字，那么凭此出门条才可以离开学校。
1: 近日，听众王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他家住在邳州市车夫山镇新庄村，因台儿庄至睢宁高速公路建设需要，新庄村部分土地被征收，但村里未告知村民具体征迁方案，就催促村民签字。他想问一下，这种做法合理吗？
10: 现在修那个高速公路开始征收啊，叫俺娘家娘家也不公开不透明，这样一签字。他没干过怎么征收法，就是不上多少，什么也不给你发，问他不给你发。
1: 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邳州市车夫山镇新庄村党支部书记陆康康，他介绍说，根据法定程序，这次征迁工作共包含四轮签字环节，第一轮为被征迁土地面积及附属物。

0: 证签字，第二轮为确权签字，第三轮为赔偿认可签字，第四轮为办证社保协议签字。目前该村正在开展第一轮签字工作。陆康康说，
1: 我们现在开展的这个工作呢，是开垦高速对于现状的调查工作，进行农户给人的土地面积和地面附属物的确认，并不涉及后续的赔偿和揽责，因为呢，我们要进行这个第一轮的签字认证确认之后，我们市政府呢才能制定出来详细的补偿揽责方案，到时候呢，我们再进行公告。
0: 陆康康告诉记者，经过多轮沟通，王先生还有其他诉求，但因不符合程序，该村无法办理。
1: 其实呢，我们跟党建已经跟他们沟通三四轮了，他们呢想在第一轮的这个签字之前，把他们的实地保险先给办理了，然后他们再进行这个签字。因为呢，我们没到程序的那一步，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给他解决这个实地保险，那是在最后一轮才能进行赔付跟揽责。
0: 陆康康表示，下一步新庄村将入户做好征签政策宣传解释工作，并按照法定程序推进四轮签字，确保征地补偿和社保办理工作顺利完成。
2: 近日，市民陈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睢宁县蓝山镇高级村曹庄组进庄桥塌陷，反馈许久没有维修，桥梁下面呈现中空地带，行车有安全隐患，什么时候能够修复或者是重建？睢宁县蓝山镇副镇长倪家驹表示，听众反映的桥梁是2005年左右曹庄组周边群众自发集资修建了一座石砖结构的生产桥，因为年久失修，加上去年雨水的冲刷，桥体西侧出现了砖体脱落，今年年初村里已经制定了修复计划。
3: 高级村的话是将这个桥整修列入到村里一个发展计划，因为桥西侧是老百姓承包的鱼塘，前期呢通过做通群众工作，让这个养殖群众暂缓，然后清空鱼塘，为进场施工创造条件。具备施工条件后，通过清除原桥底松动砖石，然后呢钉死旁渣，浇筑伤痕，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寓意赶在今年汛期之前，然后完成该桥的一个整修工作。
2: 倪镇长表示，在桥体修复之前，他们也做了相应的安全提示，修复进展也会及时和村民进行沟通。
3: 在现场然后树立警示牌、警示桩、警示标志，然后呢提醒大车货车不能走，现在是水利站正在和村里面研商一个整修方案，也欢迎群众代表来村里面和我们水利站部门一起进行沟通，确定一个设计维修方案。
0: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源将带领行政审批处、确权登记处、用途管制处、规划建设处、详细规划处、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市土地储备中心、林管中心以及鼓楼、云龙、泉山、铜山、经开区等分局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新技术实现纸上育秧，我市大力推广水稻印刷育秧技术，赋能粮食稳产增收。
0: 重大项目进行时，华电存储中心二级项目建设提速推进。
2: 生态筑基赋能文旅提质，修复与经济共生，新沂马陵山走出生态新旅特色路。
0: 徐州市八义集镇石桥村新农人于静平智慧耕耘，当好种田带头人。
2: 睢宁县举行2026年度军地联合防汛抢险演练。
0: 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0: 好，听了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王艺林、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4: 此时此刻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5，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阳山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车都换行，道路湿滑，提醒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各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
5: 哎，张老师，
6: 哎，
5: 问您个事儿啊。
6: 您说，
5: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6: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5: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6: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5: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6: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5: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6: 那你说说看。
5: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6: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5: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6: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5: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6: 我怎么没发现呢？
5: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6: 没错，
5: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6: 哎，还是守规矩好。
5: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6: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5: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6: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7: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8: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7: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9: 来，我背你过去。
7: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